啊，这边呢，巽卦很远去了，很远的两个山峰，啊，下面大平地，所以这一点呢，全部先后天全部圆满。好，那乾啊，乾对离卦，离卦在好远那里，天公庙那里有两个山，两个山离卦，乾对离正。正子，哈 啊, 啊，那么这个是坎卦，啊，坤卦，坤卦，啊，六段，那么一个坑谷，那就通往花莲的地方，通往花莲。我们一天晚上要上课，不然你们就可以游览车从花莲开回去，哈 啊, 啊，然后再回到台中，哈、啊，那么这。先天的坤卦，坤，啊，坤六段那一个坑谷，啊，直接呢，到那个池上，啊，那边不错，池上也很好，啊，这边呢，是坎卦，先天的坎卦，啊，这边有一个坑谷，也是从这边来，那最重要，坐都先天坐。象先天的都要复合啊，先天卦气那就融入大自然，先天的卦位就是整个的大自然，后天的卦位就是建筑。我们如何融入建筑呢？就是我们要学易才能了解啊。那么这个呢，后面是艮卦，哦，艮哎。啊，艮，啊，这个是整个是，啊，一座大山，前面这是一个五曲星，啊，五曲星，啊，没关系，啊，五曲星下来，有一条河，啊，下面有一条河来，这个平地，先天的艮宫，啊，阳在上，阴在下。啊，河也阴，大地也阴，啊，那就对了。后天的乾山，啊，先天的艮山，啊，后天的乾是老虎，先天的艮是少男，啊，少男，啊，又有智慧，啊，少男又有智慧呢，当然呢。啊，就是我们的读书，就是出状元嘛。状元在少年时，少年的时候，这后天的艮，先天的艮山，后天的艮卦，啊，后天的乾卦，乾是五曲星，啊，五曲星是主元帅，主元首。所以你做对了，啊，就是出状元。若是你做错了，啊，那就不能出状元了啦。那么这个山那么大，那我们要做的地点，若是到山下去了，啊，就被山压住了，压掉了，出不了头天，没出头天。所以要离开整个山的阴影压下来的有多高，一压下来有多高，那么离开被压的这个点呢，啊，那你才能出头梯。而呢，做先天的艮是少男，好，那被后天的山压下来了，是五曲压下来了，那就是啊。年轻人就没有出头天的一天，所以这个地呢就要落到中间来。好，那整个的，啊，这个卦位呢，啊，非常的

0: 漂亮，前面是对卦，远远看去呢，有个叫鲤鱼山，鲤鱼山那有佛寺，然后过去就大海，东海龙王的地方，那前面有个大的暗山，还有，那也就是一个对卦，先天的对，对呢，就是。口，很会读书的年轻人，先天的少男，前面向着对口就很会读书，当然就出状元。所以这个地呢，明定法师他布施出来的时候呢，他呢，一直，这老师说什么时候要来盖？我说我们时间还没到了，等到第一有钱了，第二呢，我们有人要在这里来这里照顾了，那现在有一两位又会来这边，在这边呢，早上拔草、扫地，中午、晚上，在这里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以后呢，我们的培训等等呢，我们也可以在这边。来到这里有好处，为什么呢？比较不会想去街上玩。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就不会随便就跑出去了。你这里要回去了，哇，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读好了，我们就可以回去了。所以在这里不错。这个地点呢，前山呢，做前山巽相的地理确实是不多。那像这么大的局的也不多。你们看着左边，左手开间，那一个月眉形。龙沙很漂亮哦，龙沙，它也像一个大武曲那我们龙边是大武曲星，也是武曲星来守护的有各地的护法神将来守护的白虎呢，离得很远离很远我们隔壁这一块地呢，这个是种。槟榔呢，叶子呢，老茴啊，老花，那像这个黑王啊，各位你们以后在各地啊，凡是前面有黑王的，屋顶上有黑王，屋后有黑王，这家里很衰，这家里天罗地网，我看了那么多，如果房子上面你为了种花，上面的用这个帕花。死翘翘用网把它网起来，那是在网自己呀、哎呦，那花的不漂亮。我告诉你，你到牢狱里面才漂亮。这个都没有智慧的啦。前面，这里围着这个网，那一个也是不好。屋后你用网，黑网也不好，都会死。

生癌症啊，长癌症。若是我们向出去，人家那个网子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呢？那只有在自己的家里的土地前面呢，我们拉一条横绳子啊，挂着七色线，漂亮啊，人家就挂那个是啊，漂亮啊。哎，不要说前面的网子让我很衰，这话都不能讲啊。人家是人家的自由，我们是看到周围都是我们的老师，他就想办法哎来跟你一个考试啊。若是你会趋吉避凶，免离灾难啊；不会趋吉避凶，自己灾难就来了。哦，所以这个我们学这个法呢，最重要。我们能够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啊，在若是后面别人的土地，啊，人家做黑王或者白王、绿的王都不管，啊，你还是用七色线而已，啊，挂了七色线，啊，挂了一个，一个不要密密麻麻哦，密密麻麻。我人家以为他们来到我们家是来到西藏嘛，西藏那个什么上那个道场喇嘛呢，啊，我们的挂条离了七寸一尺都没有关系，一条一条的啊，有多长呢？差不多三尺长的啊，你们挂起来那就很漂亮了，而且也充满了活力，而且也把那个化解破掉了，哎。黑王是二黑呢为土，那么你用一条一条呢是属于木，木能克土。木呢，你用哪一个颜色的木，你就干脆就五种，七种颜色了。啊，那这个调别的七星的光来到这里，能化解这个黑色的。啊，那么有的人说，那么我们头顶上也可以挂。你个那吊挂有什么用？哈，自己罩住了有什么用？没有用的啦！啊，这个也是我们啊常常会碰到的啊众生的困难。好啦，我们这里明年老祖圣诞以后啊，我们就应该就可以盖了。好，我以后大家回来啦，啊，全省那么多道场可以自由去参观。那下午啊，我们吃饱饭，我们就直接到台南，啊，义载金城，我们的台南道场的地方，啊，我们好多师兄都有买了很多不同的台南啊小吃，啊，来招待各位，啊，我刚才打电话给圆庆法师说，圆庆法师啊，啊，你不要带我们去杜小月那边吃哎。啊，不要带他们吃。第一位置不够，第二呢，啊，杜小月一个人吃起来差不多600块，然后杜小月就600块了，杜大月哈，啊，台南的好多的名产小吃很出名，啊，那义载金城呢，以前在政治上的一些政治秀的政客啊。啊，他们呢就将连战的令尊呢，啊，做一个摸黑，啊，相片照起来，说他家里以前怎么样，义载金城，啊，有好几百亿的钱，啊，再往金城去，哎，会话胡说八道，反正我真的很可怜的，就发觉我们台湾很多的政客拉拉骗子政治骗子很可怜的。没有这一种智慧，义载这一亿年的金城，告诉就台南，啊，西边水那么多，水城那么多就是财，啊，就有一亿年，台南能够发一亿年呢，哇！所以我们很多现在的人，啊，什么都不懂，凭着自己的想象，乱开枪，啊，乱轰人。自己造业都不晓得，还以为说自己怎么样，哦，所以这一点呢，顺便在这里事先跟各位讲。

0: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位同志们，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很难得哈，今天是明定大法师也生日，我们几乎是每年的水陆法会的，那么拜托明定大师的明定师父啊来帮我们填满。大家每个人的，你们送了那么多经，一定要有法师来一起圆满啊！所以就每年呢，我们水陆法会3月22日开始啊，今年老子圣诞3月26嘛，22就开始水陆法会，在仙佛寺啊，也请他一起请了70-80位的法师帮我们圆满嘛。啊，那我们今天来的也是存了一个学习和谢谢。啊，和祝贺的心呢，我们来到明净明小组。明定大师他很谦虚，他不想说做大，小小的，好像小组小小的建筑。啊，那么原子弹是最小，啊，不梦想放倒吧，想大点，对不对？想大点没有威力，小小就有威力了。啊，刚才我在明定大师师父爷，客厅呢。后面他的书写了一张忍住忍让，爱静爱牛忍让，哦，忍让呢？我们做人处事能忍则忍，忍一步海阔天空，啊，让一步，我们一定是非常快乐的，啊，让一步人家很感恩，忍一步啊不会结冤仇，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同修呢，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的法门呢，啊，常常有说要分什么东西，大家抢着要，都没有相让。啊，以后我不希望看到有这么不好的现象。但是读书研究就不要相让。好了，人家书你搞多了，我留你啦。哎，那样不对。啊。好，那么，没，你遐内底咧送钱较平乱着卖，卖遐送钱我较袂差差着嘿，卖。哦，那么明这个净明小族呢，这一点呢，啊，是从大武山脉落下来的脉哈，这一条脉很漂亮。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关于净明小族这一点地理呀、啊。啊，从那个中央山脉，由大陆昆仑山一直落脉落到澎湖，澎湖呢，穿过海，上到玉山头，啊，玉山头有一南一北，啊，在这个龙脉的分布啊，啊，在一直行走呢，啊，我有。讲得很清楚，没有买手机手，还没买的，你赶快买，你就了解这个山脉的情况。好，那么，一南来到大武山，有9条龙。啊，北部呢，到阳明山有9条龙。啊，到南部来呢，啊，这个9条龙呢，啊，落在。后面这个碑栏竖成一个气，那么昂首起来要下来要竖气的时候，啊，这样中间最高呢开一个屏障，开个障，啊，开屏障，一直就会落到净明小族这里来，啊，来这里呢，啊，后面有3座山。三河山很漂亮的山，啊，就三台落脉，一直落到，平阳，开个大阳，开了大阳有结3个穴，一个穴呢，在这里，啊，这个是地的穴，啊，人穴呢，刚好在，啊，我们要盖易经教室那边人穴，啊，天穴呢。啊，就在落在山脉下的那一个村子，啊，村子呢，这个我们阿三宝，他的因亲家呀，啊，因妹妹嫁的，啊，他们的家，都是前山姓将， 好像一二三三个点，天穴已经有人在那边盖了房子，所以这一条脉来的人都比较有成就，啊，子女都比较单纯，啊，子女比较有智慧。那么这都是一个点呢，啊，所做的是前三，啊，前三呢，先天卦是什么？先天的卦，艮卦，啊，艮卦呢？哦，艮卦，阳爻，四为山，这中央山脉，阳爻四为山，落下来有和两，啊，两个阴爻，啊，所以这个地方做的，后面就先天的艮卦，后天的乾卦，先后天相符。好啦，前山前向水流前前山，啊，前上高峰出状元，啊，就是说前山后面有高峰的话会出状元，所以这个地呢，在这里呢，以后都会出一些大法师，啊，利益整个我们的啊众生，所以前山前向呢，水流前。天穹孤峰出窘完了，也叫做望山望向，望山望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

0: 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所以啊，那你的书法界来的，好、哦，书法界来的，咱有各种语言，好、哦，各种语言呢是啊，好、哦，咱拢是要静啥人心，要静大众灵界法界众生的心嘛、啊，要静心清净心。啊，所以咱爱了解这道理，你若毋知你何骗呢？哦，这比丘会都讲安尼，我是什么菩萨？你就甲拜甲那几尊菩萨，结果嘿，你甲看到人菩萨，心内转菩萨，身体无半步，即句话记了，心内转菩萨，身体无半步，不要不要啦，都用骗的咩？不要来，咱绝对不能这样。咱经典我爱看，经典一直爱看，爱看，讲话出口成章。哦，恁六祖慧能大师，恁啊，甲上个十遍、十遍、三遍，以后恁讲过、讲完都成章啦，出口成章啦。哦，迄就是有智慧啊啦。哦，虽然经典可引经据典来讲嘛，引经据典来讲，哦，安尼就对啊嘛。咱啊，不要引经据典来讲的是啊，咱就家己另一件修。啊，那莫讲哦，给我是什么神？你讲什么话？讲鬼话啦？讲什么神话？啊，迄个咪误人误自己啊，足危险的，足危险的，非常的危险啊！所以咱啊，咱有灵界守护灵，咱的守护灵弄来啊。民国71年的7月24日啊，啊，都搞啊，对吗？咱情人节哦，啊，歹势，我当时还唔得来，很贵死得来，啊，得来都还2点外，吼吼。啊，这一个7月23呢、啊，老祖台湾祖师爷开天门，开天门，所有的呢，这恁的指导灵拢来啊，指导灵拢来啊，恁有指导灵哦。那目前的指导灵，足济足济，有的地下公，有的妈祖婆，有的关圣帝君，有的土地公，有的妈祖，有的王爷公，有的啥，有的观音菩萨，有的啥，真济真济拢来啊，恁的指导灵拢有来，个人有病。啊，甲恁顾咯，啊，咱顾咧，咱一言一行咧，因拢是身躯边。有当时咱讲话，感觉向讲，哎呦，了不起咧！我今仔日咱要讲出即句正庄严、正有意义的话啊！我告诉你，那个不是你讲的，你的指导灵借着你的口讲出来，我甲你去听着，你会足欢喜的。哦，你讲出来，甲你想要听着。咱自净其心，自净其心，所以这就是指导灵。啊，指导灵我来是啊，咱普通的啊、哦，一般人你也无啥感觉，但是你有种感觉，有当时啊，恁的向我想到一件代志，恁的果子那吐一口气，果子出来，迄就是恁的指导灵弄在我身边哦。所以吼、哦。恁爱注意，有咧含着便所咧放着嘛，咕一声，吼、哦，哎，就哎呦，大大，哎呀，菩萨，你对我放屎，我做嘛爱放屎，嘛爱放油，吼、哦，你莫胡乱想，念头爱善念去想，爱善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你的念佛做功德，这声音、法音、好、哦、佛音，这嘛是就着恁的指导灵，恁的指导菩萨。守护菩萨感恩的加持啊、哦，所以有当时啊指导灵啊，咱若毋知影是，哎，这人怪怪啊，这人啥物事？世上无怪怪，恁有指导灵啥？咱台湾祖师咧，祖师甲诸佛菩萨，请大家来，大家恁拢有指导灵、啊。有当时啊，恁雄雄，那也要写出这篇文章，还是想恁的指导灵救你的手。你的指导灵含你合二为一写出来的文章啊、哦！你设计这物件，你会设计出来奇奇怪，水都未通啊！那即摆向会通啊？迄个你的指导灵合你的智慧，所以我要求哦，司法界哦，天龙护法，我同我要求拜托，我这徒弟根气拢无真悬，吼、哦，聊聊拢会骗你，聊聊会想讲家己什么神，吼、哦，拜托恁冥冥中诶，家己伫身躯边。你们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细胞里面啊，在血液里面呢，合二为一，合二为一，照顾平安，教化平安，时时合一智慧、力量、信心，尤其智慧也现出来啊，既智慧现出来是啊，
啊，你都未想讲哦，像一般了，我就哦灵机咧，我就什么神啊？结果大家讲去哦，我什么菩萨，我比阿弥陀佛大，哦，你们去哦，我什么菩萨比阿弥陀佛大？我告诉各位，双法界众生啊，圣神活菩萨，拢在赞叹着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伟大，甲伊的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庄严。那么，请问想想多啊？想想多啊，所以咱爱捌这道理呀、啊，那无咧，你毋捌道理，干呐？当个用凭空甲你想诶，那个不是大智慧，不是般若智。啊，包括老祖诶，伊帮我大概念佛。老祖伊帮我，伊诶佛性，伊诶祖性是阿弥陀。你看那个伊诶祖性嘛，阿弥陀。哦，所以老祖我伊毋免念佛念几代人啊。啊，伊嘛是有道家慈航，我道家慈航，化身为鬼谷子，为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来普度众生。各位嘛是共款的啊，所以只是咱毋知影尔，咱若知了，我今讲了，咱逐个知了，咱就会较舒服啦，就会较舒服啦。啊，咱要倒去创啥啦？糊里糊涂的事啦，咱就较毋敢做啊。啊，咱毋敢做糊里糊涂的事啊，咱就已经过进一级啊。安尼来拜，啊！毋知当时咧，啊，台湾祖师的慈悲，观音菩萨，吼、哦，诸佛菩萨慈悲咧，甲蓝天啊，蓝天门拍开咧，吼、哦，第一界来咧，孙悟空就先来，孙悟空先来啊，啊，然后咧，哦，所有菩萨对蓝天门对地来咧，守护，恁的守护神拢我来啊，拢来啊，哎，这真奥妙哦。好、哦，这真奥妙了。你知道恁东东，哎，干嘛辛苦有人伫边啊？哎，我告诉你，啊，你若要食饭食三鲜共用者，啊，要去爬较，若要去爬较歹去咧。已经每个人辛苦边拢有人顾啊。吼、哦、吼，你爱注意啊。哦，所以台湾祖师个老祖诸佛菩萨会慈悲吼，哎，感觉嘛袂歹，哦，嘛袂歹，哦。啊！你若有人毋相信，试看嘛，咱拢无要紧嘿。啊哈哈！所以随其心境，即佛陀境啊。随其咱的心，咱念佛以后，吼、哦，咱要求一切，要回向清净心啊。念佛以后，吼、哦，咱的灵界、法界，啊，咱的多生的父母，拢要清净因的心。那么你啊，回向清净心，你的祖先。慢入心内，慢入回向清净心。啊，你的所有的这些完成借助，慢入心内，嘛是你要回向和清净心，因嘛是清净心。那么大家都清净心的是，想起不起来嘛，糊涂不来啊嘛，是不是？啊，所以咱的清净心，咱念佛的功德咧，好、啊，要回向啥？回向自己的清净心，好、啊，清净心者，咱卡达就是佛净土。在咱卡达不净土，好嘛？安、啊、听无？哦，一个蘑菇好哩好大，我是比阿弥陀较大哦。吼、哦，圣贤的人都无比阿弥陀较大啦。阿弥陀是家己的心嘛。恁只会记上电视听啊？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有啊？真理嘛？耶稣是心嘛？佛性嘛，啊、哦！你若看了真济，还修灵机诶，yes，好、哦，咱阿勤方法是 yes，啊，yes 的心嘛，耶稣嘛，哈、哦，迄、那个耶稣嘛，啊，耶稣的心嘛，心都佛性嘛，啊、哦，那信耶稣得永生嘛，yes 嘛。信家的心用是吧？家的心是啊，阿弥陀佛嘛，对不对？信阿弥陀佛的永生嘛，yes 嘛，yes 嘛，对吧？哦，各位恁来的，恁来了解这真理呀、啊，这真理。哦，有当时啊，咱在做书呀，那到底是耶稣底下无人能画 yes 哎、欸？哈，能画 yes 画 yes 哎、欸、哈啊，就告诉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实质。不偏不倚，那你心不偏不倚，安尼看，

0: 发不偏不倚，也是信心多用上，啊，你要不信心呀，一切免谈，好吗？
1: 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下午咱继续讲六祖坛经。再去讲到随其心境即佛土境，心境，心要静确实不简单。那所以，所以讲，哎呀，你不要想他，你莫甲想，莫甲想就好啊。你叫愈莫想，愈会想，这一定的道理。这人的优点跟人的长处，也是人的烦恼。常常呢，姐姐有时候脑神经很衰弱，我不想他，你不想也都想，你想他还是照想，哈哈。好，那么一起把心打开来，让他走进来，好了吧？让他吧走进来。所以有一句话咧，南无南无南无啊，南无南无南无南无南无南无，唔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南无。你袂就，互你一摆管他咧，要处理，互你处理啊。但是要做安尼是无简单，你一定爱有开悟嘅，那么咱继续过来讲来看经文，使今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但那边念，是心魔啥？凡夫的心魔啥？小都讲诶，迄都讲啊。心不净，的忧疏，咱好多话都讲啊，你妄想，你讲啊，这个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呢？还于了，还悟不了自性，不是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呐。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一个使君东方人来讲现在为事实这些个东西侵犯这位官员官僚官员，讲你是东方的人，你心境你都无罪啊，东方的人心境都无罪啊，因为你东方嘛，你要伫西方去，那么请问你西方的人心若无清净的时啊？伊变成又个有罪啊，对不对？也是同一个罪的意思。你西方的人心若无清净，你就无罪啊。东方的人做罪业，念佛要求生西方，西方的人做恶业，那么请问你念佛要去倒去啊？西方个西嘛，个东方去啊？所以咱的佛法之妙，拢是以物引物啦，以物引物。西方就是咱一个清净，西就是咱的对卦，西方是对卦，是白，属于白，色白色属白，白就是光明，白则清净。咱的阳光嘛是白，咱的光线嘛是拢白，阳光嘛是白，所以西方。求西方就代表讲，咱的心是清净的，咱的佛性是清净的，咱的佛性是光明的，所以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做罪业，那么你要念佛，要得到去啊？东方的人，你念佛，你就有路好去；西方的念佛，我要遭到死哦，无当去啊！就是个代。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咱卡达的所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咱心灵的所在啊，是咱心灵的所在，是清净的所在。我们叫东方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嘞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三个原则，你常常去拜三宝佛，拜三宝佛。

伊有闲去甲问讲道场啊，你拜三宝、三宝、三宝、三宝，伊讲佛法经。那么三宝是按照药师佛啊，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左边阿弥陀佛，右边东方药师佛，这三尊佛的相派啊内涵，中间释迦牟尼佛他的觉性，都、就是他的个性。为佛陀，为释迦牟尼佛，这释迦牟尼佛已经代表着咱人来娑婆世界，会当觉悟着的觉性啊！左手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就是代表金啊，代表金，金呢代表着光明，代表着咱的本性啊，是金子是咱的本性啊。右边呢，东方药师佛净琉璃的世界。就咱的清净性，咱的本性就是清净的，咱本性就无垃圾的。哦，这是咱这点三宝，咱一定爱了解。所以这是咱的个性、佛性、清净性，咱的三性，一个人一生三性，三个性，啊，毋是三个性啦，阿公的性、阿嬷的性、甲咱的性，毋是安尼，三性，三性。三圣，咱就有三圣圣，咱的圣是上伟大圣，圣人的圣，咱本性就是圣，成圣，圣圣圣佛，就是咱的本性，所以各位咧，恁拢嘛有一个清净的本性，咱了解到三宝，甲西方三圣，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三圣、三圣人、三圣人，西方做最念佛求生佛国呢？东方的人咧念佛，你就当对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人你要对倒去呢？所以凡夫，咱凡夫，咱无智慧的人，咱无了解着咱的自性，咱不修心中的净土，咱无了解咱身中，咱的身体中有净土。咱身体中有净土，什么净土呢？清净性，清净性。所以清净性呢，咱心净呢，就是佛土净啊啦。所以咱的清净性，不是心中的净土。愿当愿在啊，我念佛愿生西方，愿东西方，愿来愿去，愿到尾毋知嘛。嘛，念了愿当，我当然愿西。万来万去，你咪要万得多伊。上重要，就咱当下的所在。所有叫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什么心最要紧？当下心，当下的心，当下的心上重要，当下的心上重要。所以愿当愿西嘛，无路用啊。那么，就刚才开始，悟人在此一般呐。咱五个人有五对人，咱一家拢共款啦，根本也无东也无西，日头会转，地球会转，日头伫啊，地球会转，含会烧崩，所以咱只要我愿这边愿，那边愿东愿西，咱就不如现在现在说，这悟人在此一般，咱五对人把。就现在上要紧，悟到的人把握着现在上要紧。现在是什么心？咱有的是讲念佛的心啊，现在心念佛的心啊，精进的心。看来所有佛言呐，随所住处恒安乐，这句话真重要。随遇而安，这句话随遇而安，随所住处恒安乐。住，毋是咱住诶所在哦，即句话爱搞清楚哦，毋是讲我即马住伫倒位，或者住处哦，毋是我住伫台北、住伫高雄、住伫台中、住伫新竹市、住伫台南市、三宝市，拢不。所以在住处，你现在所想诶所在，

现在所收到的很安乐，现在所收到的，好，比如啊，现在我收到要来做佚佗，还是现在我收到要来履行我的契约，要履行我啊，这个工作做不煞，我今日要做煞，咱就收到，咱就记住，很安乐，随所住顺安乐，都、就是正本分。咱现在，咱今做啥，咱就该做好多啊。那么各位，您现在就是怎样呢？啊，随手住住很安乐啊！我现在独孤，你个独孤好许多啊！随手住很安乐，这样、哦、你看用的是用的真趣味哦，这样、哦、随手住住很安乐。啊，是我这在搞搞搞搞，我这烦恼，我的嗨，的哀，你叫什么哀？哎呦，甜甜甜，你都好困啊！随手住处很安乐啊，都、就是咱修的所在，咱不要放过。嘛，再去啊，各位讲讲，高雄迄少年啊，伊来讲，哎呀，老师啊，我坐在这念佛的时，见念佛迄都烦恼的来，念佛迄都来，唔知要安怎，要人赶赶袂走，很安乐，让他进来，心打开，让他进来。所以咱的基督徒，哈，基督教、天主教，又这个祷告。哦，确实有够非常高的境界。哈、哦，我的心打开，你们的心把心的手拍开，拍开，好、哦、主啊，进到你们的心中，好、哦、主进入你的心中，将你所有的烦恼，你告诉你的主，因为主已经坐在你的家中，你的心中啊啦，所以你敢讲，你得个祷告。那么咱道家。啊，道家诶，足侪无地位诶呢，修道人道家真无地位。吼、哦，我道诶相关啦，佛诶无啥啦，啊，基督教无啥啦啥。哎呦，即、这个人是有够无地位，讲出来笑死人。名声我咱台迄个台湾人宗教家呢，错去啊，不了解什么叫耶稣，不了解什么叫 S，吼、哦，哈哈。哎呀，不了解一下哈、哦，所以你讲到这个，哦，我多相关，这一下弄族群的利害关系，所以你把心拍开，耶稣就蛮好，哦，耶稣那就把我的心啊，一体而受难，哇，耶稣咱的罪一体能给你受罪去啊，哈哈，阿门，你今日就拜哦，哦，我有罪，你替我受难掉了，我生宵夜，你给我倒拿掉，我嘛就感谢，啊，你啊，好了，我。先拍开，让老祖进来。哈、啊，我八卦都转不通，拜托罗大，你剪刀弯刀，我哈过来给你摆嘞。哦，那么你把心打开，让佛进来，让智慧的人，好、哦、有智慧招入你心中来。哎呀，你都有智慧啊嘛。所以你把心打开，就要随所住处恒安乐，把心打开。把我执的心放下，把我有所争执的心拢放下。你耶稣基督嘛好，你耶稣掉到火安的牢嘛好，管他你牢做你牢，反正我也不你牢火，宝宝紧。哦，啊来了啊，佛陀佛祖这样放光嘛好，罗祖这样往生了梦，梦一心光又是差嘛好。好、哦，你烦什么？你进来，让你进来，随所住处恒安乐。那么，接着说，你当下爱惜的话。所以，我们明年壬午年，好、哦，被这里叫做，水陆法会交代后天的功课，当下，好、哦，这里叫做随所住处恒安乐啊，你给做好多啊，啊，老什么理由拢免讲，免烦恼，你给做好多啊，做到尾你得得着欢喜充满了啦，得着欢喜，咱若无做，咱后摆嘛找机会爱过来做。啊，那就咱师姐方师姐啊，前年呢啊，去年老祖的圣诞啊，一个化验拜观，迄个地藏菩萨不念经，啊，一个化验化了观，结果拜一半，卡生手拢无啦，就拜拜啊，啊，就是要衰都无人知，拢无人知哦，这几年来破病怎么死？病 较足艰苦，未安乐嘛，未安乐。今年呢，哈、啊。

老鼠，再我分讲，黄秋生，横派一盖，我啊，我拜哟，都不讲，甲迄只叫老师傅啊，吼、哦，我咧讲，老师讲较无济，吼、哦，我原来拜一半尔，即一年来超艰苦诶，吼、哦，我即摆过叫我拜，我一定会拜完，你放心，我才不会烦恼呢，哦，你若拜无好势，烦恼是你诶代志啊。哦，烦恼些，但是我老烦恼。阿、啊、公，我去年都拜一半了、啊，你怎么知道要我再去拜一遍呢、啊？我又没有讲老祖讲的，公你爱给我拜一遍。哎、啊，等拜了不是一半呢，我剩一半，你再爱给我拜全部。哦，嘿，安尼就听嘛啦。啊，所以心里都不安嘛。我讲随所住处恒安乐，住安住安住了本愿。了本愿，哈啊！你尽心尽力去做，啊，随所住处很安乐啊。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惜天理难分明，今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这个丹龙教室吼，完成讲师。啊，咱今日真欢喜，而且来吼，这个讲这个《用意立人天》啊，咱今嘛来介绍严立法师吼，来自我介绍。
1: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教师的负责人严立法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用意立人天》的案例分享。阿弥陀佛。
0: 好，阿兰吉玛兰，我们现在来请我们湖边的颜如讲师来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2: 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基隆如意教室以及杨梅教室的负责人颜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用意立人天》。跟大家分享的案例，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帮助。阿弥陀佛。
0: 今天呢，咱请两位哈法师讲师来跟咱大家分享案例。啊，咱首先咱来先请咱严立法师来跟咱分享咱的伊的案例哈。好，
1: 阿弥陀佛哈。今天我来分享的案例就是说择日的重要性，在去年的十月三十号那一天，我有一个学员，伊就是起厝，房子盖好了以后，到了一个看咱们时阵，他要上梁，他从开始动土，然后开始动工，也都有择日。那这个上梁的是几个月前就已经择日完毕了，然后呢，在到十月三十的时候，那时候呢，刚好来了一个我们的康瑞台风。他就非常担心的跟我说：“请问老师，啊，那么刚被盖小那一天要继续吗？”我说：“没关系，继续。”所以在十月三十的时候那一天呢，我们就安排了三位诵经人员。那诵经完呢，诵经的时候呢，过程当中，那时候是那一天是卯时，一刚洗包洗被上梁，然后我们准备有香花果馔。诵完经以后呢，就上到他们的顶楼去，他因为他是那种算是阿西的哈，钢筋水泥的，所以基本上呢，他说还是要上一支梁，所以呢，在上这一支梁的过程当中呢，原本是太阳还没有出来，天上是阴阴的，风很大，可是，在送完经以后，上到他的顶楼的时候，突然太阳就渐渐的天就开了啊，太阳的出来啊。那出来以后呢，就开始他的上梁仪轨。那这一支梁呢，其实在我们师傅来讲，他说就是天德梁。你如果家里有上梁的话，那这间房子呢，以后住在这边的人会更平安，因为有福禄寿三仙底下在给你守护着，咱底下做生意，咱底下大的人，拢要平安，然后等于生意上也会很顺遂，哈。好，那一天呢，早上上梁完毕以后呢，他是九点的时候要来开始灌浆啊，在九点要灌浆的时候呢，因为太阳在卯时的时候已经开始渐渐的出来了，原本是阴天是很阴的哦，可是因为送完经以后又开光以后，就是天德梁跟他开光以后呢，上去了以后发现天渐渐亮起来了，然后呢太阳渐渐起来了，再来呢后来他给我回应，因为我们接下来就离开了，他九点的时候呢就去开始灌浆，他后来跟我回应说，老师在灌浆的过程当中，灌完以后出了大太阳，好，那出了大太阳以后，那一天就是非常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他的上梁仪轨。在十月三十一号隔天，那个康瑞台风就来了，带来的大量的雨量，他又跟我赖说，老师好高兴哦，灌浆完后是需要这个水来帮我灌溉的，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好，那这是一个案例。那另外一个案例就是说，因为学员虽然来上课了，初级班的，可是呢他们心中还是没有那个择日的概念，所以呢有一位师兄，他是在他们家是戌山，然后呢在成年的时候，就也是去年成年的时候呢，就在他们家的

0: 后院呢，是他们住家的，算是悬空安心来讲，他也算是他的前方。他的爸爸大树，他是在后院那边把他一棵大树把它砍掉，因为他没有择日，就想说我就是要把它砍掉啊，把这棵大树，因为他有学到说树大，它会把那个根啊，树的根会伸到他房子里面去。 说真的，一根杆子杵起来，所以呢，他就迫不及待了，就把那没有择日，也都没有跟我讲，我都不知道，所以也就那棵树砍完以后，他爸爸头就出问题了。怎么出问题？有一天晚上，跟着朋友去吃饭，然后多喝了一点酒，那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呢，就跌倒了。 就撞到他们家的保险柜，很大的一个保险箱，就送医院去了。结果是伤到脑，那怎么办呢？已经发生了嘛，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第一个他那个是前方，然后屋后又是我们的手，那里逃卡。那伤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说，因为你没有去做一个仪轨择日的仪轨，我就请他说，那再找一个日子，你到。 摆一个香案去跟他们说抱歉，对不起，忏悔，说对不起，因为我没有择日，我不知道说要请你们离开，伤到你们，请你们能够原谅我，让我的爸爸身体早日康复。那渐渐的呢，经过去年到现在，爸爸的那个头已经是有起色，但是伤到了还是伤到的。他爸爸现在就是头，有一点点失智。
1: 因为伤到脑，也有一点失智的感觉，所以呢，这个我们择日在我们中文来讲，择日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
2: 谢谢严丽华师来分享这个案例。那我们现在我们再请我们严鲁讲师来跟我们分享案例。好，
1: 阿弥陀佛，谢谢。我想在我们负责人的一个身份上，往往都会接触到很多的案例了，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它是同时发生的。就是说，我这个学生很可爱，一本来旧房子要翻修，就一直拖，一直拖，拖了将近2年，都不发动。结果呢，有一天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老师，我在拜拜的时候，三炷香拿在手上。 结果呢，才在手上的时候断成两截，老师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占卦嘛，我就说你占卦，占卦好以后你再跟我讲。结果呢，差不多半个小时，他就把那个卦象传过来给我。他占的卦，他就说说清楚讲明白，就是说地址我某某人，我住在哪里，我几年几月几日生，在礼佛的时候。 手中的立香突然断成两半，请意有何事现？这个就是说，没敢猛这个原因啦。结果呢，出来的时候叫做火雷四合，之那个风三箭。我们都知道，火雷四合它在我们的卦象里面，它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我就告诉他，我们都知道。 手上三炷香是在手上断掉，跟我们把香插到炉里面去，断成两截，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禅机山回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 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2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
2: 0272-372-3700

0: 你手上拿着突然断成两截，有所视线，就是告诉你要注意什么事。当你的三炷香放到炉里面去才断的时候，那个就是告诉你吉凶、哦、你要特别的注意。那么卦站起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啊，你这一个你要注意、哦、为什么？因为跟七财还有官鬼都 有关系。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哦、这一阵子是什么事情？他说，老师，我儿子媳妇不回来了，歪回来就丢了啊，他心里很糟心呐、啊，哦，因为阴心不得被生呀嘛。我知道是他媳妇快生，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要放宽心，哦，你要放宽心，因为这个卦象看起来不是很好，重点是在于他的答案应爻是辰蛇带兄弟。咱拢知影，辰蛇带兄弟，伊这款的卦象就是啥？有阴煞，有阴煞入宫。啊、我就跟他讲说，那你的话哈、哦，赶快，你就是祈求跟你们家的佛祖，因为家里有佛堂，其实家里有佛堂真的是很不错，哦，什么凡事都可以哦，祈求平安。那他就是在那一天的下午，哦，他是早上上香的时候，卦象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说，啊，你赶快跟你们家的佛祖哈、哦、祈求，哈、哦，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哦，这件事情到下午。他又打电话来跟我讲说，老师啊，我吼困中岛一些钟了，去梦去啊，梦见了，梦见说几只大蛇哈，很大的蛇，青色的，他说他青色的看得很清楚，啊，然后在问老师的时候，那个青蛇哈，就大只来抓，将来跑进到我们杨梅教室去，然后呢，梦到老师用双手去接这一条大蛇，然后那条大蛇都不理我，不理老师。直接就钻到他座椅底下，乖乖的在这，也不咬他。他吓到了，他就打电话问我说：“欸、老师这边呢？”我说：“阿丽也不要卜卦、哦，你再占个卦嘛、哦，就是说啊，有一条、哦、青色大蛇哈、哦，从空中传下来，老师要去接，老师要接这条蛇，蛇都不理老师，跑到我的座位底下，也不咬我。”请意，我也是这样跟他讲说，有何视线？因为这个天界我们也看不到，做梦你也看不到。那么在这边的取舍用神当中就很重要。哦，我就告诉他说，那你占卦。好，他占的卦就是叫好算的，叫做巽为风之乾为天，代表啥？春卦。那这个春卦的话叫做动极失，哦，动极失静之汉象逢合。哦，我就告诉他说。那你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给你的解释就是说，你早上立香的时候断成两截，去祈求你家的菩萨，哦，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那么你中午又做这个梦，那就是代表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蛇啊，就是代表啊，土地公，哦，青色就是东方，哦，当风的福德正神。那你。不妨，好、哦、啊、准备个水果，往那个往你们家哈、哦、门出去东方的地方哈、哦，土地公哈、哦、福德正神的福德池里面哈、哦，你去跟他拜拜，哦，可以，哦，看这样子的话会比较理想哈、哦。那我就问他说，我记得你们家的媳妇应该是生了吧？他说老师，昨天晚上生的了，长生的丢了。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前面跟后面的卦象分析起来，它这个叫做什么？吉气破三灾啦，哦，家里有喜事，那你就可以稳定下来。那么现在小孩子还在，应该还在医院嘛？他说对，哦，那我就告诉他说，赶快哦，人讲咱厝的天顶啊，厝的天顶是不是爱报喜？哦，我讲啊，你较紧的先烧香给恁祖先哈，并不只讲啊，咱吼就很。高兴，今天刚好哈、哦、有天顶啦，哈、哦、啊祈求哈啊祖先祖妈阿公阿妈阿祖阿太呀、啊，哦，咱来保庇这个囡仔，会当顺顺利利，哦啊，该抚养长大哈、哦，光宗耀祖，哈、哦，我都安尼甲讲，哎，没想到哈、哦，差不多一个礼拜，啊，就摕麻油酒，你知无？买个油饭甲红卵，啊，就摕来咱杨梅教室，啊、哦。来家共同分享，这是一个案。 案例上，就是说在天界，哦，我们看不到的，一般来讲的话，在取舍当中，我们在用卦来讲的话，一般，哦，都会比较用我们的那个六亲，哦，其实六亲再配上六兽，它是了了分明，哦，这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另外我想跟各位讲的就是说，师父时常讲凡事皆占，你凡事皆占的时候要看你要怎么去问事，你问事出来你才有办法去找用神，哦，那边以什么来用神，这个就是当下我一般学员刚学的学员里面最大的困扰。那么在这一部分里面，像他在讲说一条青蛇下来的时候，它是从空中下来，那么我假如说以勾陈来讲，它天上下来的路径，我们用勾陈来讲，它也是一种解释，哦，所以这边它的卦象里面我要特别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的勾陈，哦，巽为风之乾为天，它的勾陈动是父母，哦，父母七财子丑又合克，无形中这一个我就告诉他说，欸，您这里，哦，那个子孙啊，哦，子孙跟那个父母爻，哦，子午冲，你们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说您这个孩子出世，哦，我们就叫不来，所谓的说叫不来就是啥，我们出世的时候先禀祖先，再过来就是啥，报酒，要给什么人报酒，啊，爱跟娘家报酒嘛，啊，搁个什么人？上重要的是啥？媒人啦，啊，哦，媒人。现在媒人爱跟媒人报酒，啊，跟媒人报酒，媒人会祝福给你呀，啊，对不对？哦，啊，我就安尼甲讲。结果呢，这几天还回来的时候，再跟我讲，老师不知道说报酒是这样年欢喜的代志，哦，所以古早人吼，哦，啊，古早人传下来的一些口语、一些法语。啊，师父嘛常常讲，心力不可摄，旧力不可废。其实老祖先那一地位，哦，有很大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把它承传下来的。哦，今天啊，我的案例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啊，咱真感谢哦，那个圆如讲师的案例分享。啊，咱继续落来，啊，咱搁往下请啥？请咱圆立法师来分享我们的案例。
2: 我刚刚呢讲的那个择日啊，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开自助餐的。那开自助餐呢，我就跟他占了一支卦，房子租的是未山丑相，然后呢，其实在我们的九运来讲已经是时运了。那我就跟他占一支卦说，他做这个自助餐可不可以？结果占出来是水天虚之水则解。那基本上他是子孙此事，子孙此事的话的改工，我改工，你是不是要这个？你开这个店，你要自己去追财，因为他印也没有来生事，所以呢，你会做的比较辛苦一点，而且又是兄弟爻动，虽然是元神，但是基本上呢，他的财也催染他的兄弟动，但是他的财，他有两个财也是在那个月的时候是。破月破，所以我跟他说，第一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说，你们会做得很辛苦。接下来我会建议他们说，是不是菜色要常换？那因为他是属于那种湿运的湿温的处，所以我就跟他说，那就在你们家这家店的对着门，就是你店门那是在中门，你后边后面就是后面厨房有厨房的话，你就厨房。的地方你就给他放四桶水，那你的门如果是在龙边的话，那你就是在你的跟着门相对的地方放四桶水。你的门卡苏公那是虎边，基本上那种门是不建议人家用虎门的哈。但是就是不管你今天你的门是开在哪一方，你就是这四桶水就给他放在这个他的相对门相对的后面，然后我要跟他择日，择的日子就。

0: 是说他有一天跟我说，老师，你跟我择的日子就是我那一天要开幕，那我可不可以说我提早试卖？我就说好啊，既然你要提早试卖的话，我就再给他选一个日子。
1: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台湾太
2: 平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刚好选到的日子，就是说他就跟我说，我要在你要开幕的前几天开始试卖，可以吗？结果哎，我跟他翻了那个我们的董公择日，哎，发现说哎是可以的，我就说好嘛，那你就哪一天哈，你就先试卖，那接下来就试卖到你要开幕的，我帮你择日的那一天，你再开始，在那一天你再放水，接下来你再去拜拜，就等于说是无缝接轨。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一般来讲，我们要开幕的时候还要去拜土地公，他有两个动作，然后还要拜地基主。傍晚的时候，当天开幕那一天的傍晚就拜地基主，好，啊，早上就是我要他时辰，啊，就给他开幕，啊，拜拜。然后呢，就是我们拜拜的时候呢，一样要香花果篆在门口啊，对着外面啊拜拜啊，然后就用文书哈，啊，就跟他用一张开幕的文书，就是我们妙华普传里面有的，要怎么样去禀说，我今天要开幕，然后希望能够生意兴隆啊，然后人员平安啊，然后就是来客数啊会非常的多之类的。哎，结果他就照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下去做。哎，发现他经过好像一个月以后，他就有一天跟我打电话说：“老师，因为他是电话中跟我联络的嘛，那我都没有见到他的人，他就跟我说：‘老师，我想要来拜神父，拜老祖呢。’我说：‘好啊，好啊。’来的时候呢，就来到我们南投教室的时候，我就说：‘啊，你最近生意如何啊？’他说：‘老师，我告诉你，我的生意非常好，狼抢抢棍。’我就说：‘好，恭喜你了。’啊，那就是说我们择日，择日它的重要性。那刚刚讲到的是说，我们一个师兄的爸爸，因为他们没有择日啊，刚好他海报一个刷塞，啊去刷到因后面后边房屋的玄武方，然后又伤到他爸爸，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砍大树。砍树是有一个仪轨的，我们师父我们的妙华普传里面是有传的。我们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用三柱的香，三柱的香，然后要选吉日吉时，避免大树它的三煞方，那天要砍大树的三煞方。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爱用三张香，然后下面呢要爱用寿金三百，备用。然后要焚香祷告，树上树下的好兄弟，这里不是你们长久住的地方，所以是不是请你们要速速离开这个地方，并且要请我们的拜恰那的土地公伯来给您砍印，然后要一个刺，我觉得刺哈亮，把这个香要插在树头的旁边，各把这三百寿金去给焚化掉。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说你必须要向这一棵树的树头来 touch 三 A 料，这样可以砍树。这样子来讲的话，他们就是会这里的人会比较平安哈。那接下来呢，我再分享，我有一个学员，他是我正奇班的学员，是75年次的。他的命卦呢是水天虚，是水天虚子孙此事。那基本上他是说他的祖属也是在我们中门，跟他讲说，你这个是水天虚的命卦，哎呀，你别结婚啦，啊，你修行就好了啦。啊，所以他看到他那个，而且还跟他说，最好哈，你是去出家啦。所以他每次看到他那个叔叔啊，他就躲他叔叔。后来呢，叔叔是有度他来到我们中门来读初级班，接下来他就是读正奇班。那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他有一天姐姐打电话跟我说，哭着跟我说妹妹的癌症，因为这一位师姐呢，她本身有乳癌，也开过刀了，然后呢一直就是有在吃口服的药，然后她就说她都要持续3个月回去回诊，可是医生都一直跟她说她的那个左胸腔也有一个肿瘤，一直要跟她说要开刀，然后现在那个指数又在升高，所以姐姐就爆哭说怎么办。好，那我就跟这位师姐说，第一个，你既然是我们中门的正奇班的学员，我希望你不是只有她原本的习惯，就是说我刚才拿钱我都没来上课，那我就跟她说约一个时间来我们南投教室，我们来占卦。好，占的什么卦？第一个，他说占啊，他的肿瘤
乳房肿瘤的那个指数升高，是不是跟他左胸腔的肿瘤有关？好，那这支卦呢是泽天卦，好，是泽天卦哦，哈，也是子孙此事哦。那基本上呢，这里面他没有见到六爻里面没有见到火，父母爻，所以我跟他说，哎，你是不是有拜祖先啊？他说没呢，因为他想说祖先他都没在，等于是哥哥啦爸爸妈妈在拜。我说第一个你要请你祖先给你保庇，然后呢他的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七财爻有动。那我就问他说又临玄武，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可能你这一次升高指数是跟你吃的东西有关哦，才动嘛，可能是你跟你的饮食有关啊。他就跟我说没有啊，我只是吃了降血压的药啊，我只是吃了鱼油啊，我只是吃了钙啊，我只是吃了酶等等等的健康食品。那我就跟他说有可能是你吃到健康食品这个影响到，因为有时候就是比较营养让你的坏的细胞吸收了，好的细胞反而没有吸收，所以呢基本上我跟他说就是应该是跟你的那个饮食应该是有关，跟你的那个左胸应该是没有关。好，这是第一个卦哦。接下来他在问说要不要换药，那要不要换药呢？这支卦呢它是水雷屯之水地比，基本上它是子孙此事，子孙此事的话我跟他说基本上是可以换药啦，但是可能兄弟要动嘛，那是不是请他用自费的，医生跟你说你要自费买什么药 啊你就买用那自费来买药来吃，就换药。接下来他再问那要不要开刀取掉，基本上是水雷屯之水地比，白虎他的父母爻第六爻的白虎暗动，我就跟他说可能有机会哦，有机会要开刀哦。那就请他说又是兄弟咬动，我说可能是不是要用自费的，因为现在很多的医疗院所好像都很多都是说你这个要自费那个要自费，健保没有给付，我说可能医生会跟你说这买起来用自费哦，但是也有可能要开刀取掉。好，那接下来我就跟他最后站一个说那既然这样子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不想开刀，他就跟我说我不要开刀，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是约聘雇的人员，如果他开刀的话请的时数天数如果超过的话可能就是会被 解聘。那我就问他一句说你是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他跟我说我要爱命，我说好那你就安排吧，安排准备好在子孙，我就跟他说子孙旺相的那个月，去看。

0: 开刀，好，然后就跟我说好，然后最后我再跟他占了一个卦，就是说是不是认真来接法，上课接法，然后呢诵经回向，参加我们的法会。结果呢也是一样，又是水雷屯，水雷屯之水地比，一样也是子孙此事又动兄弟爻来生。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应该是诵经对你来讲是还可以，要加强。接下来呢，因为我说你平常都没有来上课，只有打击。然后他姐姐又跟我说了一个面相，说很奇怪，因为他们姐姐也是我们正奇班的一起的，他们姐妹两个一起上正奇班。他说老师很奇怪呢，为什么我这个妹妹每一次在家里都没事，可是每一次呢来到南投教室的外大门，在外面都好好的，有说有笑，可是一进到我们南投教室的外大门，一进门以后他的脸就碰起来了，然后整个人就很肮脏，就不舒服。我就说有可能是因为你一直都没有来共修，你只是立即，所以我会建议说你是不是接下来你试看看，第一个拿衣服，拿你的衣服，在你的上课的正期班上课的这个时间，请我们的神佛给你加持，你拿回去穿，这是用第一个方式。第二个，你就来给神佛挂杯，看你要上什么经，要三圣杯哦，好，它就是有挂到天德经、天公经。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接下来第三个，我说那你进教室以后呢，你上香以后，你就把心腹，像咱的心腹做主，诺做做主，就是我要来跟我共修的这些我的病魔冤亲债主，我说因为你乳癌嘛，也是病魔嘛，病魔然后也是冤亲债主入到你身嘛，所以你就说病魔冤亲债主，还有我的冤亲债主，还有来跟我这边共修的有情无情，有缘无情，有缘无缘的这些众生啊，随着我进去进来教室来共修，那也希望说我们一起来实修，希望以后大家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然后呢也请你们放过我啊，我也是一样，大家都互相来解冤释结这样子。结果他真的有听我的话啊，真的有做哦。那就在这个两个月的过程当中，他已经要回去医院回诊了，所以在八月份的时候已经三个月的要回诊的时间已经到了。好，那回来以后呢，他姐姐又跟我分享，他说老师我告诉你，自从你跟他讲说叫妹妹来上课以后要认真接法以后，他妹妹啊现在都心开一截，回去也很认真，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诵经，然后来的时候呢，也不像以前一样，而且都是笑眯眯的。但是他妹妹讲了一句话说，可是我不喜欢上课啊，我就不想上，坐在那边啊。那姐姐就跟他说，好嘛啊，你当然这是不对的。他说啊，不然你就是如果没有抄的时候啊，你就在那边，不然你就滑手机嘛。所以我在观察他，有时候抄，有时候滑手机，这心情算是已经改变了哈。那呢，姐姐又跟我回报说，老师，他回去回诊以后，原本那一个要他开刀的那一位医生，以前一直跟美工叫你开刀，你为什么不开刀？你的胸腔那个肿瘤要开刀啦，要把它拿掉啦，啊，会比较好啦，怎么样？怎么样啦？啊，怎么要改药啦？要怎么样啦？结果他八月份回去回诊以后，那一个医生跟他说：“哎呀，指数只是参考用的啦，没有关系，不用开刀。”目前就是追踪就好了啊，要不要换药？不要换药。他说很奇怪，自从妹妹很用心的来接法以后，然后提三来哦，心都加起了，假药我假会惊，他其实指数已经慢慢在降下来了。所以这就是说，你看我们师父一直在说，我们宗门是易经风水，还是要加上宗教，有很多问题必须要靠宗教的法医才能够圆满的。好，谢谢。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那个严立法师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我们那个严如讲师来分享的案例。
2: 今天其实非常高兴了，用意力人天，它就是所谓的用意，就是要我们用占卦的方式来解冤释结，来解惑。那我有一个学员呢，他很可爱，他就告诉我说，老师，人家说买房子啊，我自己有得住，那我想买投资，买来投资，我就问说啊，你买了没？他说我已经买了啦。我说啊，你买在哪里？他竟然买到台南了，那我说啊，你怎么会买到那么远？因为那个台积电啊，现在要在那边建厂啊，所以我就去那边买，我就跟他讲说，啊，你现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他告诉我说，我已经买好久，都租不出去了，租不出去了。我说啊，你占卦啊，为何租不出去嘛？然后卦占出来的时候，我就笑一笑，我说来来来，你的房子前面是大马路，人潮很端急，错老的，你知不？他说老师，对呀，就是车子开得很快呀。我说那你想租？那你要租谁？这个就是我们时常师父时常开示的哈。你今天信众学员来问事的时候，你就像医生一样，要先去问诊，你要很详细的去问每一个过程，然后才能够看他的卦象。那我就知道说，他现在是买的房子一起套厅，然后又是在大马路旁边，那么要做投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店。

所以我就问他说：“啊，你想车子来来往往，啊，你店面你想要做什么嘿？你想要租？这个就是在帮他过滤，好、哦，在帮他过滤说，哎，这个适合哪一种？好、哦，是那个房子要租出去适合哪一个行业？”我就问他说：“那你想要租什么？”他说：“他想租早餐店呐、啊，早餐店呐、啊。”结果我一看到他的卦象，我跟他讲说：“这个哈、哦，应该是你做人处事的问题。”他愣了一下，老师怎么说？因为怎么样，兄弟要动，要官鬼要。我就跟他讲说：“哈、哦，你要、哦、左邻右舍要打点呢，人也要来问你，要来给你租厝。”一定会跟你问讲，啊，这间厝的厝头家住伫倒位啊，安怎样？一定会问呐、啊。那你左右邻居你不打点，那就不对了。即使今天有人想要去跟你租，人家不左邻右舍爱理不理的样子，哎，我周围人是会有什么想？这样呢，好像大家都不是很热络。啊，我若要做生意，要的是什么？敦亲睦邻。要和乐，大家都爱理不理的，那我干脆就不要了。我就这样跟他讲，结果你知道他跟我讲说，那个房子是我老公买的，我人买啦，啊，我人吼去吼，拢歪个人小舅门安尼啦。那他就问我说，老师怎么办？我说来，好，我们的房子啊，好，我们的房子，你要租一定要什么？拜地头啦，爱拜地头，咱爱先嘛，先来去拜托你公，哦，福德正神，先跟福德正神供一下，哦，你要怎么样？哎，就像刚刚我们那个原理法师有讲，你有事所求，你鲜花果串不可少啊，尤其是福德正神，一定要什么三星酒类，哦，三星酒类，哦，我记得讲到三星酒类，我就曾经啊、听这个圆峰哈，泸州道场圆峰法师曾经谈过一件事。他说啊，哎，他每次去那个大陆，然后他一定要带酒，因为他曾经，师父也开示，他说啊，在我们那个河南那边，哦，曾经是一个征战的沙场。那为什么要有酒礼？他说，勇战啊，征战沙场勇无比，可惜。桌上少三杯，所以呢，那有行李都一定爱有酒，所以三星酒类，鲜花勾串，好，哎，这个串都是啥？人讲讲，哎，有的人是讲要顺便拜花生啦，哈，啊，有一我是曾经有这么印象，就是说师父曾经开示讲，哈，托利公福德正神，我们可以串是用什么麻吉？我们可以买麻糍去给供用。那么买麻糍什么？为什么要麻糍？我们都知道麻糍它是软软柔柔软软的，你用力一跟它打下去，它一下又恢复原状。哦，它就是说，给我们开始说，啊，我们来拜麻糍的时候，我们本身，哦，要腰肌要嫩，哦，腰肌要嫩，啊，我们要虚怀若谷，我们要谦虚，哦，那你就，哎，鲜花果串以外，哦，三星酒类，啊，去求。哦，请或者进行啊，祝福哈，盘印幽烟林来做我这间厝，啊，突然之间我又问他说，啊，你要租多少？他跟我讲说，我那个地方最少要租6万。我因为我看那个卦象不是很热络嘛，我说哈，要租6万，我说会不会太高一点？诶，较悬无？伊讲啊无。也无人要甲讲啊，阮遐个人也无人，我要讲问吼，拢无人要甲讲啊。我说那这样，我帮你用占卦，我帮你用占卦，哈。那占卦的情况之下，我讲一爻，哈，房屋久，房很久没有租出去，如果一爻10000，一爻算10000，偌济租会出去，多少能够租出去？我跟他占卦出来。结果呢，我讲你在那想管呢，你吼、哦、看卖啊的啦，超4万至4万5啦，4万到4万5，好、哦，那你去请中介公司帮你出，帮你租出去。结果呢，他说，对啊，我有请中介帮我出啊，帮我租就对了哈、哦。
结果呢，那个中介都不跟我讲多少钱。我说因为你态度不好啊，因为你态度不好嘛，你本身你拢袂跟人小舅猛冲啥，啊你突然之间蹦出去说请中介的来帮你，帮你租，啊你又不定，连那个价钱你又不定，那中介为什么要帮你定？因为你的态度不好，改一下试试看。

0: 你第一个先去拜福德正神，过来你再去找中介。好，不到半个月，不到半个月哦。有一天他从台南打电话，很兴奋地告诉我：“老师，老师，师姐，哎，反正叫老师我也接受了，叫师姐我也接受了。”伊讲哦，我很高兴呢，我的房子租出去了，而且哦，一打打五年，就欢喜，怕五年呢。我说啊，租多少？他说：“师姐，你说是四万到四万五哦，他跟我压四万呐，哦，他跟我压四万。”我说：“你这么久都没租出来，你一个月租四万，你有收入呢？你把这个四万块的收入当成你房贷，其实绰绰有余啊。”你说：“哎呀，我很高兴。”我说：“好，哎，欢喜是一回事哈，租出来是一回事，但是爱会给你答谢。我们人要存感恩之心。”五桃五味，好，这是圆满。哦，你要记得，赶快，好，你既然已经都打好了，你就把你的契约合约 copy 结婚，哦，啊，提福德正神遐，啊，感恩，好，先那个，咱师父拢讲嘛，哈，要准备什么样的金银财帛，咱去福德正神遐拜拜，不外乎就是受金，哦，求福、求禄、求寿，哦，你都受金啊，较济咧。啊，去你当初时求拜拜的所在，哦，你给他答谢，感恩他，哦，牵引有缘人，如今已经，哦，已经租出去了，功德圆满，感恩，然后你再化金银财帛。另外一样，三生九累爱告位，哦，咱这人讲好来不离好去，咱一定爱讨位，爱做干吼，好一会当吼，大家圆满。那么另外。伊讲，我们家只有两个人，欸，拜福的正神，每次都拜那么多，怎么办？我说哈，还唔较简单，对不对？你们左邻右舍啊，我提来拜拜，大家吃平安，大家吃平安嘛。啊，左邻右舍分一分就没有了，不是吗？欸，他听到说，欸，这好像也对，欸，人就是这样，有智慧哈，启发的时候，欸，他就说，老师，我跟你讲哦。回来那是回来以后才到我教室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哈，哦，叫我老公去呢，我老公不肯呢，我就拖着我老公挨家挨户的把水果平均分。这一次哈，哦，隔壁的打电话跟我讲说，恁家的迄奥多麦一台奥多麦常常拢停恁恁的两点啊卡，诶，恁人要做生意拢爱甲看，诶，你哈哪有闲吼，爱甲讲一下，我含电话拢抄好伊，你知影无？这个就是什么？我就笑一笑。这个叫什么？敦亲睦邻，好，左邻右舍和乐，这个都是一个无形中再从占卦里面出来的一个解套的方法，也叫做解惑啊。所以我们需用易来讲的话，它可以告诉你很多你看不到的小地方，它可以告诉你很多你心里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会因为占卦而迎刃而解。今天这个个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啊，感谢圆如讲师的案例分享哈。啊，而且哈，咱今仔大家拢讲到咱这个择日，啊，加这个看日哈。那我们的择日，在于我们的易经卦来讲，我们择日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每天都是好日子，但是呢，每一个人你要择日的话。你随时都可以择日，那我们比如说，哦，我这边可以说跟大家来分享的说，那我们譬如说，我们要来看一台车，好，哦，咱今仔要来看一台车，啊，车行，伊甲咱讲，咱订的车到伊啊，伊叫咱来看，那我们很简单的择日，

我们今天你看你，你本身你是什么生肖？比如讲，你想，你想买，想买就有，想买，啊，你今仔日安怎？你要来看车，吼、哦，伊甲你讲，今仔日会使来看啊，吼、哦、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农民历。我们今天是什么？壬寅日，壬寅日呢？日辰它是寅木，那寅木的话，哦，那你要来那边来砍价啊？你本身生肖是属于属马，是属于午，午是火，那你今天来砍这个车，要来砍这个车，壬寅日的话，来相生是 OK 的。哦，它是 OK 的，而且又是一个三合，哦，它是很 OK 的。那你，你也讲啊，你啊你，你要用什么时来看呢？你会使甲车行讲，你马上，哦，马上，你看日程，你就会知道说，哦，啊，今日要我看新车，安尼我足欢喜的。安尼我用啥？我会使可以用什么？午时，哦，啊，咱像咱这个时阵，午时呢是11点至1点，哦，咱就会使来看车，哦，来相生。跟咱本身的生肖来相生，哦，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随时可以择日的。那如果呢，今仔日是生日的话，哦，生日的话，啊是这个今仔日说是子日，子日来讲，咱的生肖是午火，午火安尼安怎，他就来冲克，也等于是六冲就来冲克。安尼，你就使紧甲车行讲啊！今仔日吼，我无闲通啊去牵车，你明仔载我再来牵车。哎，明仔载安怎？他子午就不相冲了，吼、哦，明仔载日他就生金，那就没有关系。同款呢，你阁用午时，哦，你会甲伊甲讲，你讲安尼，我明仔载再来牵这个新车。所以呢，这样我们就可以什么平安，因为咱要牵一台新车，欢欢喜喜，咱牵落来。我们都可以平安，哦，这个是哦，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最简单的择日，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哦，非常感谢那个什么，严立法师的分享，哦，还有我们颜如讲师的分享，啊，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精彩的案例，啊，咱请大家啊，一到阵来共赞。哦，王霞老祖天威，王霞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五岳开寿顶礼，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

纶，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土城安心道场呢，就是在1997年成立的，1996年那时候就一个一年，师父跟老祖就一直要我成立道场，所以呢，就在桃园林口那边找，找的地点都不适合，不太如法，后来就是郑神士呢介绍说这边土城呢有一栋厂办的在建，刚好建到第3楼，然后就来看，后来我看的还是不错，

来买啊，七楼噶唔好，因为师傅有师傅他的眼光，慧眼嘛。后来呢，啊，见到第七层的时候，我才爬上来看，看出去前面朱雀呢，啊，那边朱雀那边，好、哦、就是暗山，暗山刚好就是比我们高一点，前面有一条大汉溪，啊，就是暗内水，啊，如果买十层的话。暗山呢，就是最北边以外，超过那个前面的暗山啊，啊，所以师父的慧眼，哦，我们，哦，都很敬佩，啊，所以那时候就定了第七层，哎，那就买下来，96年年底就来规划，一直在装潢，啊，在97年戊子年，三月三号呢，啊，就安坐。哎，就是这样成立这个，啊，头城安心道场。当然要成立一个道场，也是靠书方的一个啊善因缘啦。好、哦、啊，我们就有共多组，好、哦、啊，还有共多榜，就是大家共同来，好、哦、啊，付出参与，好、啊，他们都功德无量。

0: 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日是先天上帝三月七三的圣诞日，这个日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日。在去年的三月七三，啊，宜兰道场的落成。今年三月七三呢，土城安心道场的落成。啊，这段时间来，啊，各个道场陆续的成立。啊，首先要感恩的感谢各位，啊，住持的法师你们的努力，和感谢各位护持的同修贤士们。啊，你们为国修道，为社会人类来祈福，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老祖呢，啊，他呢，啊，告诉我们，在此后的土城道场，啊，这里有一首文联，啊，大汉西饶，土城富天下，莺歌泛音半醒，觉有情。前几天鼓励我们安心道场的同修们，你们来这里拜老祖，在这里修行，如果你们不好行，对不起老祖。啊，确实是这样，你们不好行，对不起老祖。啊，富天下，因为大汉溪水，啊，围绕着源远流长。啊，莺歌对面是莺歌的山，泛音，啊，唤醒觉有情，就是菩萨。觉悟到有情的人，就是菩萨了。所以各位啊，啊，在这里要好好的修。啊，大家跟着圆冲法师的脚步走，跟着圆冲法师他的爱心，啊，一起产生共鸣。
2: 我说是学习我们师父的精神，师父是我们唯心中的指标。不能以前呢，啊，做生意，啊，都是肉包子打果。后来跟随师父呢，啊，学会了易经，才能够解读人生。后来呢，啊，把我的生意起死回生，哦，做到就是零呆账，还有我家庭也很圆满，就是180度的转变。啊，当然，啊，今天啊，我们土城安心道场的啊落成大典呢，我今天一生最高兴的一天。当然，这个啊也是我们仰仗我们鬼谷先师王禅老子师尊，还有我们伟大的师父的威德利，还有仰仗啊大家的各位贤士同修的一个鼓励啊以护持，当然是感恩再感恩。啊，最后我们啊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天天都快乐，天天平安，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我们土城安心道场呢，我们师父有开示，啊，我们后面有靠山，哈，靠山有龙虎沙，啊，就接近高义的地理。好啊，前面呢，啊，就是有一个峨眉庵，所以我们，啊，这个是做四山害相，啊，我们昆荒来水，前面就是大汉溪嘛。师父又曾经开示说，我们安心道场可以结更远方的一个善因缘。

所以呢，啊，书这样开始呢，啊，我就觉得很多啊，比较远方的一个山林人，时常跑大陆，也到南部去服务，以师父的法，师父传的王禅老祖的妙法，啊，来服务信众、工厂、住家，啊，我们啊都能够来带给信众跟学员呢，啊，能够来平安顺利，这是师父的啊威德力，我们。每一个人连我也是一样，没有能量，啊，都是要仰仗老祖跟师父的威德力，好，这样呢，啊，来服务你都会很圆满。

我们土城安心道场啊自安座以来呢，第十五届是礼拜二晚上，礼拜一呢是二十届，礼拜三就是二十一届，礼拜四呢就是十六十七，礼拜五就是十八十九届，初级班呢初级班就礼拜一有二十一班，礼拜二有二十二班，礼拜三二十三班，还有礼拜天的二十四班，礼拜五也有一班，这样整个教室都满满的。还有我们这边有翁师姐翁贤士呢，来这里开莲花画画班，礼拜六礼拜天还有明道大学八十学分班，还有茶道班，这样整个教室都满满的。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维新圣教禅机山宣罗寺土城安心道场第三讲堂这一间呢，就是在104年11月传葬以后才购买的，很感恩师父慈悲指点，能够来规划这么如法的教室。第三讲堂可以容纳70位，我们第四讲堂可以容纳30位的学员所以我们感恩师父慈悲呢，能够在我们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呢再买这一间呢有110坪的空间能够充分来利用。好，阿弥陀佛。我们土城安心道场有接受信众的申请就到工厂勘查或是自家勘查店面勘查服务圆林法师、圆干法师还有本人圆聪呢出去到外面去给信众来服务勘查阳宅风水还有我们到道场来勤法勤法当中不是说只有来问事情有时候他身体不好或是说有忧郁症我们都可以请老子来给他消灾化解大家都能够来平安顺利，这就是仰仗师父与老子的威德力给大家平安历练天嘛。

师父很慈悲，来土城呢，来买一间道场，所以做弟子的，当然要全力以赴，来就是感恩我们大慈大悲。

0: 悲王禅老子师尊，感恩我们大慈大悲我们唯心宗宗旨啊，慧能禅师师父啊，学习师父的大慈悲博爱的精神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学习来啊服务众生啊，感恩大家，阿弥陀佛。
1: 啊，我在修行的路上呢，啊，以前是是坎坎坷坷，自从啊跟随师父以来，啊就扭转乾坤，啊也成立了道场，啊所以我最感恩的，就是我们老子啊我们师父的慈悲，还有感恩我们所有啊护持安心道场的啊三心大德啊神士同修，啊还有感恩我的家人，啊他都很赞同。我这条路呢，啊，修行的路上这样走是正确的，啊，所以我都学习师父的精神。师父他啊，都是扎扎困扎扎起来，啊，俭俭啊困，啊，后来我就觉得师父啊有这样的精神与体力，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精神指标。所以我都学习俭俭啊困，整个。啊，以道场为家，学习师父弘法利生，啊，这是我人生最高兴，也是最惶恐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希望十方三世是大德有空就来安心道场来接法，啊，来应心。好，祝大家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

0: 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艺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艺耀出版社。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仙迎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迎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迎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迎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迎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教诲。以易经、风水与宗教教育为核心，引导学生深入教义、研读经典，并将所学的智慧实践应用于生活与各行各业之中。透过学术研究与修行的应用并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洞察事理的能力，进而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学以致用。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热心奉献的研究生陈信君贤士，与大家分享在休学期间的学习心得与心得感想。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是，我是陈信君，是我来自台南的仁德教室，对，目前是正期班31届，
0: 了解，
1: 对，
0: 好。那我们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的。

0: 经历、学艺机缘。
1: 我就是在民国110年的时候啊，刚好那时候也是 COVID-19，已经疫情渐渐到了尾声了。
0: 对。
1: 那之后的话也，而且在那个年资上面也可以刚好能够提早退休。
0: 哇，很棒。
1: 对，那时候的话也是想说，还有一些些体力的话，想要来再度进修，有计划要到要重要来重来重新来，
0: 学习，
1: 对，来学习来。进修之后呢，就是来想报考后中医系。对，那时候的话也都有准备好，然后也在正在念那个化学啊，还有普化的过程当中啊，就有来观赏到维新电视台对的一个节目，那也看到师傅的节目，而且带领大众在念老祖战记，对，就是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身鬼谷子，必出天下定太平。对，听了这句话是非常殊胜，而且非常的有道理，觉得非常的太奇妙了。所以有这个战绩，也因为这个战绩的话，然后来更很有好奇心，来说，诶，我们的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0: 妙
1: 背景？
0: 法，殊胜的宗门这样。
1: 对，一个背景，然后就很想去了解源流，所以才慢慢的接触到宗门。
0: 哦，这样子的机缘进而来到宗门学修。好，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你的学习的机缘之中啊，有没有什么用意的正道可以跟大家分享
1: 用意的倒是用意的正道还蛮少的，
0: 的？
1: 而是老师传授的法仪还蛮在日用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举一个，就是那时候还在初级班的时候，应该是在民国112年那左右，就是有个台风，然后在一个夜晚就把我们楼顶的佛堂的八卦镜扫落下来了，而为那位八卦镜的神仙，他已经也守护我们有20多年了。对，就在那个时候，刚好有在上课嘛，有接到老师所说，我们可以来安平安静。对，在那要安平安静的过程当中，也跟家人有起了一些意见的一个，
0: 相左呀。
1: 对，他因为认为说你才刚去学没几个月吧，然后你会来安这么专业、这么熟，就是那么特别的一个八卦镜。
0: 妙法这样。
1: 对，不过我还是坚持己见，就是按照师傅所传下法的 SOP 的动作。对，所以也是在当那个也是安在过程当中，那天的晚上也是，那天应该是说中午的时候，就是也是阴天嘛，对，非常期待的阳光能够来照射到我们要安置的地方跟煞气的地方，对，所以也是一样，也是念的战绩，也是念了十几分钟，就刚好有微微的阳光出现了
0: 就出太阳了。
1: 一两分钟的时间，对，把握就那个当下，所以呢，这个过程到最后也是圆满的完成，然后又再来用意，对，是火天大佑，所以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4年了，都还蛮平安
0: 哦，就居家的安宅都很平安，
1: 对，
0: 然后人成员也都很安心的在生活这样。
1: 没错。
0: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的幸君师姐呢，她借由这样子初级班的学习而已，就已经学会了妙法普传的应用，然后在生活之中达到家宅的安宁。那我想向您询问一下，那您这样子借由初级班啊，进而到正期班啊，又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会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来就读呢？是怎么样的动机呢？
1: 刚上正期班的时候，老师的话也因为我在学习过程也是算蛮很积极，也很希望能够了解我们易经风水它的精髓在什么地方。老师也看到我这一个态度，学习态度，所以很鼓励我来学习来易经风水易经学院，对，维新圣教学院来学习。对，那时候我的话报名，老师是希望我能报推广班呐，但是我那时候也是说，就无意间就来报到硕士班了。
0: 哇，很棒。
1: 哦，对，也还好，老师还蛮愿意来说，我们才刚上正期班，对，那当下我也是那时候也是很没有自信心，毕竟这个易经风水宗教这个越深入了解，越知道它的。
0: 博大精深，
1: 真的无法，我们一时之间能够去怕，害怕自己学习能力会跟不上进度，但是就是。

0: 是在31届我们正在上课的时候啊，校长还有圆心法师，还有圆通法师，还有第4届的学长学姐，也在电视上，很非常的信心，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所以的话，才有很正信，我们有正念，就毅然就来报考了，是
1: 哇，
0: 这个
1: 真的
0: 原
1: 是很
0: 因。
1: 棒的一个原因。
0: 也谢谢学长学姐们，还有老师们的鼓励。
1: 哇，也谢谢你这样子的分享，让你知道哦，原来担心没有办法学习到那么非常丰富的一个学术知识嘛。但是没关系，我们的学院呢，我们的研究所有系统性的学习，对，然后我们这样子来到这边，借由系统性的学习去研修，就可以将宝贵的知识，我们收入在我们的知识的宝库之中，学习在我们的心中。那也向上你询问一下，当初就除了这样子法师的引荐之外呢，我们的学院呢？维新圣教学院又有怎么样的特色是吸引你的地方，会让你想要来到我们这边就读研修呢？
0: 记得我在初级班的时候，不是都会有初级班的宣誓典礼吗？
1: 是，对。
0: 是那个时候，记得是师父好像有一个特别特殊、很殊胜的法会。原本我们的初级班的宣誓都在千佛寺的千佛长坛，那一次我们这一届的话来宣誓是到学院的，应该是说在餐厅的隔壁的一个广的空间来这里的宣誓，也那个第一次我看到哇，我们的学院真的是很漂亮，非常吸引人的目光。这是第一次追溯到学院，
1: 了解。
0: 对，所以而且又看到老祖大金身南天门，
1: 对。
0: 对，然后九天就天心慈的时候说，哇，如果假使哪一天有那个因缘有这机会的话，可以来学院念书。当下那个思想那
1: 就
0: 想
1: 心
0: 法很
1: 生
0: 单
1: 向
0: 纯，
1: 往这样子。
0: 对
1: 哇，
0: 对对对，是那个是就是那个机缘，
1: 了解，所以当初你就是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
0: 宣
1: 然后
0: 誓。
1: 感受到我们这样子神圣空间之下的老祖大金身，然后我们的风水的奥妙，然后进而去加深了你想要来到这边研修的心情。哇，是非常棒的一个吸引你的一个特色。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你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呢，那对你有什么自我期许吗？对。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实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来这边的话，同学都是有讲师，而且都非常资深的师兄师姐。
1: 对。
0: 对于他们在课堂上的话，跟老师有的问，针对一个案例，或是针对一个法医，然后来互相的双方面的沟通，我们呢也可以用我们所不了解的地方，可以立马可以来反应，这是让我们所内心里面能更理解，能更知道说这个法医的真正的用意跟有效的运用在什么样的特殊的一个情境之下。对，这是让我们帮助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上课的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讨论的空间就是
1: 哦，了
0: 了。对。
1: 解。因为我们学院的课程不只是有应用性，我们还有互动性嘛。借由我们问答与案例探讨之中，可以更加深帮助你的学习。那你也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学习心得用应用在生活之中嘛？
0: 真的是，谢谢。
1: 了解。那像想询问你，就是你学习到现在的话，对于我们研究所的课程，你印象深刻的一些课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是
1: 对。
0: 在，因为其实来硕士班，所以一定会想到说，哎，那论文是要怎么书，怎么来撰写？这
1: 对，
0: 个问题是一个蛮大的，所以也是在学院的话，这名副校长。对，还有陈立月老师也是针对说论文的方法跟研究方法如何去写，能够按部就班的能够来跟我们指导。那另外后在课程上面后，我们在我们中文诵经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1: 诵经。
0: 对，诵经。那因为诵经只是这样，只字面上这样子诵，但是不了解是它的因缘，还有它的对的的。
1: 真实意这样，
0: 对，起承转合，然后它的用意在哪边？然后来学院的话，才知道原来是圆心法师来帮我们授课的。原来中门也有33经，这么样的一
1: 书
0: 个，
1: 圣，
0: 对，然后也知道我们的经典还有分佛教、道教，还有民间信仰，而不是只有单单的这么一个狭隘，是非
1: 非
0: 常
1: 常
0: 广大的。
1: 啊，
0: 哦，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一个，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是应用易经研究所，研究所想必就需要产出我们论文这个瑰宝。那我们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在师长的引导之下呢，也会教学我们该如何去撰写、整理、去研究我们的论文。那我们在法脉教育的课程中，我们也教导了我们的经典的法脉传承，我们经典的真实义，以及我们宗教当中的一些学术的理论，让我们可以去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心得分享。那除了此之外，关于风水啊、宗教的课程当中呢，你有什么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0: 有，因为经过老师，每位老师他们的把他们的跟随师傅也都有30、40年的经历啦，
1: 对，
0: 那精华都会在课堂上跟我们的分享，
1: 对，
0: 那也这样耳濡目染之下，
1: 对。
0: 体会到师傅是教导我们，要我们能够保护大地、保护地理，然后也叫我们建筑物是要融入自然，而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然后都是学院的话，我们就是感觉来学院是融入道藏海，因为那个道藏真的是无边无际。对，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是，因为我们又在道藏海里面，你可以慢慢的，你说慢吗？也不能慢，因为太多了，也要非常的积极的往上游，去接触自己有缘的，还有跟你自己生命后能够有共鸣的一个有风水一个经典，或是一个各个的法理之类的。对，所以的话等于是说，哇，这道藏海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给它整理到我们印心，然后在我们的论文上面的话，这也可以。应该是怎么说呢？可以把师父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传法，能够好好的写在我们的论文里，然后公开在我们的台湾，甚至全世界。
1: 我们学海无涯，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圣法跟妙法更是广无边际。那我们身为维新弟子呢，在行八正道中的正精进，我们借由不断的精进、不断的不懈努力，去好好学修我们的正法。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有系统性的学习平台，也欢迎大家来就读。谢谢你的分享。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就是你在实际去上的课程之中呢，有什么课程的 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就是可能有实际走到走访啊，或者是我们易经的一些正道的案例的分享啊之类的。
0: 哦、是因为我才刚初级班上来，等于是说每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大开眼界哦，都是非常的吸引我的学习的动力。嗯，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这学期的话，有到中国大陆的云梦山，嗯，还有北京的山主中华山主朝圣之旅。嗯，哇，有看到那个黄帝陵的非常的主。山，然后整个过峡，那个是非常非常世界级、全球性的大地理，也是让我非常的震撼，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嗯，对你这种种的话，也，学校的课程真的跟不是一般学院可以比拟的，所以非常的敬意，荧幕前的师兄师姐，真的难得，这不是一般的学院哦，而是这是非常殊胜、非常重要的一个。嗯，人生之中算是一个人生之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学
1: 员，难能可贵的一个经历，
0: 真的。
1: 哇，我们读万卷书，我们也行万里路，我们借由我们实地去走访，去了解到我们山河大地的一个地理风水，然后去了解到我们的建设的这个震撼，就更加加深了你想要学习的这个心，以及你的内心的一种震撼的感受嘛。
0: 没错，
1: 对，好。那想向你询问一下呢，关于易经方面的课程呢，那对于你这样子借由正期班来马上来就读了我们的研究所，那这样子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课程是最心得分享一下这样？
0: 其实在悬空爱心方面的话，可以让我们了解时间还有空间如何去转换，另外又加上了择日学，有时候这个有时候我们会搞混了。
1: 对
0: 对，那如果说既有老师啊，他一半就是很有耐心，而且有给我们一直在澄清，借由案例然后再澄清，这个不是用时间哦，譬如是地支嘛，还跟天干，这不是用时间，也不是用空间，这个的话我们要如何去分辨，在什么时候？你在择日的时候，这是要用时间而不是用空间，或是这是要用空间不是用时间，这个分别怎么使用的话，如何去厘清，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应该是说缩短了很多学习的时间，他把最精髓的一个辨识方法跟一个学习的诀可以跟我们讲，的确缩短了我们好几十年，感觉到了好几十年的在
1: 浓缩这样的精华，
0: 对，传授给我们，所以我非常感谢老师们。
1: 哇，这个心得分享非常棒，因为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老师都是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那他们都是很资历深厚的，那他们也将他的学修心得这样子研究出来，浓缩成精华，在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中倾囊相授，然后帮助我们的学习可以更有系统、更有效率。那除此之外的课程呢，还有什么是觉得很值得分享，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就读，来可以学到这样子的很殊胜的一个东西呢？
0: 哇，都很多耶。是比如易经风水心法，还有易经的健康管理，另外的话还有阳宅风水学的奥秘啊，另外还有星宫动土择日学，还有妙法普传，这等等的话，在书上你只有单纯在书面上这样子看哦，
1: 对，
0: 的确很难是入心啊。如果在学院来上课的话，很多师兄师姐是有给我反映说，这我在正期班我就可以学了，我根本不需要再来学院啊，再来，因为这个我在自修就可以了。但是呢，自修跟在实际上，自修只有自己跟自己跟书本的一个对话而已。对，你来学院的话呢，是有很多的法讲师，还有讲师，因为你的同学都是讲师姐，而且另外他们很多的妙法普传，不是你一个人生命经验哦可以遇得到，里面很多都是没有，你虽然是看归看，但是无法，我们没办法体会它的妙。所以的话来学院念书。的确是跟你在一般在自修或是在正期班就短短那两三个小时，的确非常的不一样。欢迎大家能够来学院来做，
1: 就一起共修学习，
0: 那个是不一样，非常不一样的。哇，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 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也像我们新居师姐，你也是来从台南过来的嘛？
1: 对。
0: 对。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都来有来自除了有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之外，我们的研究生更是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同修法讲师们。那这样子共修学习，这样子互相教学相长，都可以更帮助我们的学习与吸收。像是你刚刚就有说到，我们有风水的课程，有易经的课程。那关于宗教研修的课程，那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吗？
1: 在研究这宗教方面，其实我在来学院学修的半年之后，感觉有慢慢的在熏陶自己的心性，然后之后有返回到新佛寺。在做法工义工的时候，顿时到那个心定下，有注意到老主他旁边有一个对联，就“王道无私胜己修”，禅静双修见如来，对，就会惊喜到说，原来王道他并不会因为您是政治或是有特别的贡献，或是有特别的身份，才会有特别的待遇。因为尤其是无私这两个字的话还蛮震撼到我的，而且要谨慎的自己要去分辨，自己去修。或许外面有很多很多的理论，也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但是个人的生活说是周围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无私王道是无私的，然后也要谨慎自己去分辨，自己去修行，对，自己去进正道，对，这是我给我的一个体验。是，
0: 哇，了解，
1: 是这样子的。
0: 我们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那我们信居师姐呢，借由在我们禅机山的课程之中，我们去深入到了解到我们的对联，我们的法，我们的去妙法的一个殊胜，去进而洗练了自己的心性，达到一个修行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精进。那最后呢，我也想要请您跟电视机的前面的观众们推荐一下，说，我们来到我们学院就读呢，有怎么样的好处，可以学到什么东西，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就读。那我们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是，阿弥陀佛。是，我们在学院的话，环境是四线调经中的一个风水宝地，然后在而且都是在一个。算一个半山腰的地方了，再往前看的话，可以看到大雪山山脉系，也有看到阿里山山脉系跟玉山山脉系，对。然后呢，尤其是最近这几天都是下雨天嘛，平安之间跟高山之间的山峦啊，那是非常的无与伦比，太漂亮了。对，在这样的风景之下，能够洗净自己的贪嗔痴，非常。不好的那种思想。
0: 对，
1: 另外的话也是看到老祖大金身，可以激励自己，一定要勇往直前。就会因为对自己的心，或是对家人，或是对宗门，我们有尽自己一份的心力来做一个贡献，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如果有这个机缘，也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因为也不要说有任何的事情绊住你，只要。您来亲身体验，来亲身来报名学院的课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体会。
0: 哇，
1: 我的感受。
0: 所以你也很推荐大家来就读，
1: 非常不一样。
0: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有丝线调经中的好地理。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南投的，我们坐于半山腰之下，也有南投非常好的一个风景。那在这样子非常心境开阔的情况下去学修，就可以更加精进我们的心性，更加精进我们的修行。我们再次谢谢我们信君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A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理解与学术对话的贡献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 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耕当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客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客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住家的后院。住家的后院，除非我们很宽，不然的话，住家后院最好能够有围墙，聚气，守这个气。聚气是守财库，所以住家的后院呢，第一是主丁，这丁也是平安也不平安。或者子贵，有没有官贵？官呐、文昌，文昌住家的后院。再来主智慧，后来就主财库，主财库。前有巢，后有靠。后面如果有靠的话，我们出的丁比较有智慧，我们出的丁比较厚重，出的丁比较平安，比较聪明，做人憨厚。我们有时候到人家的住家呢，你走一下，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家的人，他整个的平安，而这一家的人智慧如火，差不多可以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住家后

为房子不要全部盖得满满哦，即使盖得满满，小巷子你要留个后门，不要住家没有后门，这种很忌讳的事情。好，即使小巷子你留个后门，一定要有屁股。哦，没有肛门的话，哎，这个家你有进无出，是不平安的。所影响的是肠胃，

枪如果有机械的话，有的很严重，长骨癌。啊，或是呢，这个坐骨神经。有一次，在我们台中市一个老先生，他儿子呢开个加工厂，原来所有的机器呢，他在龙边做得不错，在我们西屯的地方，啊，还很深的啦，所有机器都排这边。啊，因为赚钱哦，他的这是在第二楼，住在第二楼，啊，二楼呢，他都在龙边，很赚钱，湖边空空的。等到有一天呢，他花姐说，还要做更大一点。他就买了一个很大的机器在这边，完全自动了，希望能替代这一些。啊，他这就开始买了大的机器，一安上去了，没有几天，这位老先生啊，开始两只脚花麻，不能走路，很紧张，很紧张，啊，到处求医问神，都没有效。就跑来，他就和儿子呢带来求老祖。那时候我有帮人家在医一些身体，用加持的方式。我在加持的时候化解这个老先生，我说老医生啊，你住家后面有大毛病哎，所以影响到你两只脚，哦都没有力哦。说对呀、啊，都麻，没有力又酸。晚上睡觉，两只脚不知道拿到哪里去，那很可怜哦。啊，一痛呢，心脏就不好嘛。好啦，这位老先生呢，有啦，儿子哈，因为生意不错啊，最近又买了一部大机器，好，放在后面正中央。问题就是这一部。哦，我跟他儿子讲，他老师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啊，能不能画符令给我？机器它看不懂符令，机械啊看不懂符令也没有用啊。那么怎么办？移走嘛，你把这部移过来就好了，不是这样吗？移过来，然后小机器移到这边来，小的移过来，大的还过来，这个就不要了。儿子还蛮孝顺的，看到爸爸这样很难过，回去了，赶快叫人家移。移过了，哎，没几天好了，很奇怪啊，他才是奇怪，怎么有这个毛病是这样这么悬，悬而不悬呐、啊，悬之又悬呐、啊，但是本来都不悬，而不懂的为悬，你懂的话知道是更悬，不懂认得很悬，你懂了才知道更悬。因为你到真理，知道真理，这个是影响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都是乾卦，乾卦，乾为金，乾为金。那么金，乾为金也不能动，我们后脑不能动，又是玄武，玄武不能动，玄武动是劫星，是劫星，劫星是破财，要不破很多的财。好，那么你。把这个拆除掉了，后脑环境安安静静就对了。以后你们帮人家设计工厂，比如说一个工厂很大的工厂，好，它是你机器三分之一的，用三分之一，好，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你三分之一机器都排好了，你不够了，你就再从这边排过来，从这边慢慢排过来。你不要从这边排过去哦，这就不对喽。你从这边接了三分之一，好，你这边要空的，空的，从这里开始排过来，那就对了，好吧？那就没有事。不然你从中间一直排过来，一直哎呀，那这个钱赚了，身体伤到了啦。这一般都没有讲解这一件事情，好，因为这么多年的经验。好，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好，
啊，我们住家后院，啊，不要。

要还我相来直冲，还我相来直冲很麻烦，你躲也躲不掉。哦，为了后面的还我相呢，好，我常常研究看有什么方法呢？哈，确实不好做。还我相，这个伤及伤腰，好，中风，中风。后来是乾卦，乾为首，两个刀子往这边插，往这边插。你知道挂镜子吗？没有效了。两个镜子中间呢，你要挂什么？啊，不要说，那除非你有地，这泰山石敢当。泰山石在台中，我们一月老菩萨老师姐，哎，他也很可爱，哎，就是住家哈、哦。

后面巷子来冲，啊，他住家住在这一家，这么巷，我告诉他，你把你的地退回这边，你在里面可以做个石敢当就好了。他偏偏不要，他把他坐在这边，这个石敢当呢，石头又像墓碑，像红木的墓碑。哦，这里人呢，他住上去了。大家一出门看到一个墓碑，这巷子都很衰。哦，然后巷子人就跟他抗议：“谁要叫你们巷子冲我？说我做个石敢当。”哦，他这一个人就像一个四四方方的像墓碑。啊，他写个石敢当。我说你不要这样，你石头。你这一个这样就好了啊，这个石头这样就好了，也不要写石敢当什么。结果他是这一个四四方方的石，哦啊，跟这巷子的人吵架哦，那每天之后专门丢鸡蛋呐、啊、什么的，马上给完了都不敢睡。啊，石敢当你要后坐到里面来，坐里面来啊，你的墙呢？不要坐在外面，不然呢，就像墓碑啊，他们都很衰。啊，在大理啊，大理的师姐啊，哎，你要做石敢当，一定要像一座山，这个一个金星叫武曲星啊，武曲星，啊，金星才可以。那这个是什么？是土星，土星不对，武曲星。土星是巨门，这是巨门，啊，巨门是老母，老母亲，老母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来挡住，没有力量来挡，啊，那么武曲星，老父，你就有力量来挡住这个煞气，武曲星，好吧，以后你们会用得上哦，你们的信徒、亲朋好友会用得上啊。好，再来啊！我们后院呢，白五方不可打井，哇，这个打井是大工程，很多人打井呢，啊，弄成钉啊，才钉两丝，

打减，中间你算三分之一，我们是分三分之一九宫格的方式，这个也是总长的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你在总长的三分之一以内，这不能打井；在这个三分之一以内，也不能打井。那么可以在这里和打井，这是龙边，啊，这边都可以打井，啊，中间不可以打井，这边不可以打井，这个会损丁。哦，损丁啊，这个地方伤身啊，这边中间是损丁，这边是伤身啊，这边呢啊有贵，有贵，有财，财贵两巨子，反正我们打在龙边前面，若是你们出去，这边就不能打井，好吧？你们一出去不能打井，打井是封侯，好，有会有侯吉。门出去不能有井，好，有井。那么所发生的是扁桃腺，扁桃腺的病，好，这门一出去。不能碰到自己打井，若是你在井打在这边，好了，你们就开中门来了，要开中门，好，开中门就好了。那么门井在门的这边，在龙边就没有事，在井子在虎边是就会伤身。好，再来我们这前面虎方不能打井，中间不能打井，打井是破财。啊、哦，他破财，啊，虎边呢是伤女人，伤女人，小孩子也是会下患上，小孩子下患上，兵妻主、奴妻主，这个很灵的，很灵，所以前面最好不要打井，要打井你就在龙边打，后面也在龙边打，都没有事，啊、哦，这一点呢，我们印证了很多，啊、哦，所以。啊，住家的环境，自己可以创造幸福，啊，自己也可以创造烦恼，可以创造痛苦。万法唯心，一切唯心造，心呢就是智慧，啊，知与不知，不知我们要学啊，啊，再来呢哈，我们住家后面正中央不要放洗衣机，正中央你如果放洗衣机。哎，眼睛开始常常眼睛度数增加，眼睛度数增加。各位，我们眼睛的度数增加的毛病从哪里？从后脑，从后脑。啊，都是我们在座几位当医师的，啊，有毛眼睛碰到人家眼睛有毛病的，看能不能将他的脑头痛、头晕，让他好的话，他眼睛不会增加。眼睛的度数就不会增加。那么我们在座有好兰师姐，你用会针灸，而针灸呢，近视了眼睛，你可以注意从后脑它的线从哪里，啊，眼睛的毛病完全从后脑伤到眼睛才会毛病，而后脑你从哪里来针灸，帮助他的气血能好的话，哎。你的眼睛，好，你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呢，好，观音菩萨观了，好，你的后脑去针，好，眼睛度数让它不继续加重，好，你从后脑去针灸，啊，你可以，是不是这样了？我自己得到的经验，啊，很多小朋友一直增加，快1000度了，好了，我试看看，开刀，嘿，从后脑开，我不懂啊。老祖开示说，你要从后脑开刀，啊，后脑开刀加持的，哎呦，度数一直退回来，一直减少，哎，哦，所以我们后脑啊，啊，若是有什么，你们研究中药，
有什么中药可以清醒后脑的啊？当枕头睡了，那个你如果说啊，这个大家眼睛一直增加，小孩子度数增加，啊，我们在座各位，你们研究到了中药草啊，怎么做那个枕头给大家睡了，哎，眼睛就好起来，你敢来赚世界的人的钱，你都不得了。

啊，这给大家方便，给大家希望，啊，给大家健康。但是你这个专利的，你要炒，你要用占卦卜卦卜看看，好卜看看，啊，卜好了，哎，可以咯，啊，你自己要保密哦，不然有一下子人家谎冒出来哦，啊，你能不能成功？你今后回去的，你就可以占卦。卦中子孙爻特别旺的时候，绝对有效。子孙爻旺的时候，绝对有效。官鬼爻破，啊、哦，官鬼爻，木绝休囚，子孙爻旺，这个绝对有效。若是官鬼爻伏藏的话，好、哦，伏藏呢，你做的绝对没有效。官鬼爻伏藏就是病魔，他在困中岛。啊，在睡午觉，你在外面喊没有用，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救很多人呐、啊。那么各位，你们已经回去了，啊，我才会在增占卜易里面，好、啊、给各位都用点时间，好、啊，你们回去了，啊，那在天涯海角，有人有毛病，你们凡事皆占，凡事要占卦，皆占的话，啊，那在你们的程度。好，老祖依照你们程度会给你们生以前，你们程度很好了，就卦一直生。啊，程度还普通的话，会给你很浅的。哎，老子不会为难你，你放心好了，我也不会为难你们。啊，让你们能够救更多的人，啊，帮助更多的人，啊，很有效哦。啊，我们后面绝对不能打井，还有我们一位。啊，老信徒很好玩，好，很好玩的。他呢，家里很深嘛，房子很深，啊，原来只给他盖一半，好，盖一半这里，啊，是店面式的，他在正后方呢，他就挖打一个井，啊，后来呢，他又增建。到这里来了，啊，这个井照常用，井照用，这个怎么样？每一个心脏病，连小孩子生出来也心脏病，你看奇怪不奇怪？生出来心脏病，啊，照道理心脏病呢，这会比较黑黑嘛，他也不黑，照出来心脏病就是心脏病。穿溃的，好，有一天，好，满月了，医生说这个心脏病要开刀，我都奇怪了，好，找我，赶快抱起来看，没有问题呀、啊，只是这时候，哎，汗臭马达一样的声音，我说，哎，某某人啊，你家里是不是中间有打井？啊，有了，我家的井在正中间。怎么讲？说他公公怎么做？好，后来呢？到后来，他全家都心脏有问题，他我也有问题，他有问题，老公有问题，反正全家都问题，都心脏病。嘿，你再怎么药也没有效啊！我回去赶快把那个井轰掉了。因为老师啊，我家里要浇水呢，我家用水很凶呢。我说阿弥陀佛啊，慈悲啊！小孩子心脏药嘞，你去这看医生一次啊，你的自来水已经绰绰有余了嘞。后来想，哎，对了，回去就开始把井，但是井要轰，要有要灵哎，井里面有很多的好兄弟在里面呢，有那地龙、地神呢，水龙、水神呢。在里面呢，你不要把他请出来呀、啊，不然还是没有效哎。好，我就叫他，啊，打水井呢，你要用寿金1000的寿金，要用米，好、啊、米，啊一盘，盐一盘，寿金1000，要还有土地公金也1000。那人家拜拜，请你家的主神，或者请本地的土地公，

驾临做主，弟子这个井，已经要废掉，请土地公公慈悲，呼叫，这个井中的地龙神、水龙神呐、好兄弟们，速速离开，我这个要轰掉，这个金银财帛来供养你们，烧一烧嘞，你然后把盐先倒下去，然后把米一盘倒下去，然后呢，你用寿金在外面烧一烧嘞，那个金纸灰呢，你把它一起放进去，然后用那个沙子一直把它填满，你再封起来，这样里面一些神灵界就不会在里面。不然你还是吃不完兜着走，回去按照我做的教的方法去做了，不知不觉中呢，大家的心脏病已经好了，小孩子也好了。我说这个小孩子我要当孙子，抱起来，我做 K 孙，收些 K 孙呢，休克做孙啊，所以我的孙子很多好几百位。哦，如果我死翘翘了，孙子来送，一定一排长龙。哈哈哈！因为小孩子把他收来当 K 生，以便能够帮他护佑，把他加持。所以我们井啊，要打井要很小心。在龙边打，即使你在龙边这么有井，你就轰起来也没有关系，盖起来也没有关系，反正在三分之一内。三分之一这边都可以打井，洗衣机我们叫洗衣机，各位如果你们瓦斯炉在这边，在这洗，你后面的洗衣机排在这边的话，我告诉你没完没了，腰酸背痛，腰酸背痛，好像屁股重重的，肩上重重的。那你把它移开，最起码移到这边来，留一个距离，移开来，移开，或者移到旁边去，瓦斯炉的后面绝对不要有洗衣机、脱水机，你脱水机呢，一用呢，你会满天星星亮晶晶，没有一个我的心，这女人这妈妈家庭主妇，这个会伤肾，会败肾败心，一败肾呢就伤眼睛嘛，这满天星星亮晶晶，没有一个我的心，常常头昏眩，就是这样来。我们正中央，房子的正中央也不要有那个洗衣机，你可以尽量排在龙边来，那住家后院的水果你种太多，阴气沉重，在头昏，好多年前我们一位信徒家里好像晚上呢，还是下午傍晚都有人在里面走，很多人在里面走，这个就常常吓得全家人鸡犬不宁然后我凑凑呗，我就去看嘛。结果后面就种芒果树，种很多芒果树，鸟一飞，太阳西下，鸟一飞了，里面影子就来，在我们眼睛里面开始认为是鸟的影子，没有事。日积月累的，在视田里面、心田里面所反映回来的，就是有人在里面走来走去，弄得全家人都紧张兮兮、神经兮兮啊。然后我们就去看了嘛，我一看了，我说：“哎呀，就是你后面的这个山呀丘啦，树种太多了，很阴气，叫他砍掉，又舍不得，你怎么办？”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你就继续看你的鬼好了，继续看你的鬼，过了一段时间呢，花姐不行了，小孩子的神经兮兮了，媳妇也神经兮兮。所以才砍掉，砍掉就没有看到鬼了。又在了，你家有没有看到鬼？

没有嘞，鬼好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后面去了，啊，你就砍掉了，因为你在太阴气、太阴中、阴湿里面有，如果有太阳、有光线进来的时候，啊，你有鸟啦、人啦，和树影一晃，日积月累，在你的眼神里面、视田里面、意识里面，啊，然后反应回来，你就好像看到鬼。啊，昨天在第11届的一个师姐，她的打太极拳，打得都很舒服。前几天打了一次太极拳以后，发现一个很大的人要压下来，哦，吓了半死，是不是有鬼？没有啦，你打太极拳，你收拳的时候，你气内逆转呐，气是逆转了，所以。气逆转了，你这人在眼睛里面，你的眼神气逆转了，逆行，你就化解一种影子，就横着压下来。对哦，是我。哦，我前几天的要收钱的时候，好像心乱了，气血就逆行，逆行眼帘里面反应回来，就是看到鬼，看到阴神。啊，事实上从内部的气血颠倒了。啊，这个太极拳和易经息息相关。那么你练太极拳，要有正确的易经里面的正确的常识和智慧，才不会拳越打越糟糕，烦恼越多。那么我们早上的课程到这里结束，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心血管的隐形杀手。我们的心脏呢，没有喊痛的话，并不代表它就没事哦。初期呢，通常它是没有什么明显症状的不舒服，但是呢，会随着我们的身体长期的一个危害呢，所以会造成我们心脏的一个受损。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我们康博诊所的院长，也是我们美国自然医学会的博士，我们的蔡时安院长。院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康博诊所蔡时安院长。
0: 是，院长，我们在上一集当中来谈到我们的血管大小事，在这一集里面要跟大家谈的是有关心脏健康的保护哦，这很重要哦。我们在心脏血管的心血管上面有听到说它会有一个隐形杀手，那个是什么？
1: 是，我们讲哈，我们心血管的隐形杀手其实是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血压，
0: 就是听到的三高。
1: 对，三高啊。我们国健署呢统计哈，其实在20岁以上的台湾人来讲，血脂超标的大概已经超过三成了，肥胖率是大于50%，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数据来讲，通常要有让我们有所警觉啊。那

0: 我们的卫福部呢，在112年，他提出我们国人的10大死因的报告里面，其实心脏疾病跟脑血管疾病，它占的是第2名跟第4名。对，所以其实三高来讲，在整个我们统计的死亡人数里面，它大概是有68000人。
1: 在这样的比例上面是名列前茅，可是这不太好。
0: 对，那癌症的部分来讲，其实它只占了53000人。对，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来讲，可以发现，不管是我们三高、慢性疾病啊，或者是我们心血管、我们的脑血管的疾病来讲，其实都应该要非常重视它的。
1: 我们的三高不是高富帅哦，而是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在我们身边常常会发生。尤其呢，在肥胖这件事情呢，连自己家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而造成我们心血管的一个负担。那在这项的心血管疾病当中呢，有时候会听到说，诶，为什么他没有痛，但是却突然猝死？新闻上也很多这样的一个故事。
0: 那通常我们讲我们数据里面显示，或者是我们科学里面、医学里面的一个数据报告来讲，因为我们的血管内皮里面它是没有神经分布的，所以它在有什么情况之下，它不会说马上觉得说有痛这样的一个警示出来，对。但如果说慢慢的。有一些累积杂质啊，在我们的心血管里面，然后产生斑块了。一旦斑块脱落，它可能就是造成到了心脏，就是我们讲的冠状动脉的阻塞啊。另外到脑部的话，就是脑中风。那这个都是一下子的事情，对，那个黄金时期抢救可能几分钟，你如果没有抢救上来，那大概人就走了。所以为什么不痛？但是会猝死，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对。
1: 这个真的很可怕，因为在有时候呢，也会担心长辈在血管上面的一个顺畅度是不是有可能说，在一个冬天或者是一个夏天，突然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就，有一点危险。那另外呢，也有在提到问说呢，我们有的长辈或是女生，连我们自己女生也是，常常会觉得手脚冰冷，循环不好。这样子的循环不好，会不会跟刚刚前面的血管问题来互相影响？
0: 对，因为我们微循环不良呢，它出现的症状，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他可能手脚冰冷啊，或是有一些手脚麻木的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些的小细节会被忽略的。你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能只是天气冷我们大概稍微运动一下就好了啊。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包括我们的皮肤干燥。会脱屑啊，另外呢，就是脸色苍白，这表示你的微循环已经开始出问题了。另外，肌肉酸痛或者是容易抽筋啊，这样的情况也是表示说我们末端的这个血液的供给已经不够了，这就是一个警讯了。所以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目前开始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应该。大概要做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是。
1: 刚刚院长提到，就是肌肉容易酸痛，或者是皮肤容易变得比较干燥，
0: 是。
1: 这些等等呢，都很有可能
0: 嗯嗯，
1: 的一
0: 对。
1: 个循环问题，要再做，我们多做注意，多做加强。那在这样的一个血液循环上面呢，还有心脏的循环上面，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啊，院长，我们医师，我们可以来怎样来防止，或者是会有怎样的方式来辅助我们？
0: 那除了我们讲到的一些生活习惯或是饮食的改变之外，那目前来讲也有我们所谓的比较新的一个非侵入性的一个疗法就是 EECP 这样的一个概念，对。
1: 在 EECP 上呢，之前在搜寻一些文章，都有看到它的报道。那它的中文全名，可以请院长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它就是我们讲 EECP 就是一个加强型的体外反勃的疗程。
1: 嗯，
0: 那这个是有透过这个美国心脏学会，它在2012年的时候就认定说它是一个非侵入性而且安全有效的一个治疗的疗程。对，
1: 嗯，在一些院所呢，大家可能会看到 EECP 这样的一个专有的英文字在上面，那其实它是针对我们的身体循环的一个疗程来做改善。那在它的一个原理方式，也想要请教院长，它是怎样的一个原理而非侵入式的？
0: 好，那我们通常做 EECP 呢，它是躺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治疗台上，对，
1: 嗯，
0: 然后从小腿大腿跟骨盆腔都有一个气囊包裹着，
1: 嗯，
0: 那气囊呢会随着你的心跳的速度，我们的心搏，做加压放松加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目的呢是在我们心脏舒张的时候，
1: 是
0: 它血液回流的这些量会增加，譬如说到我们的冠状动脉，到我们的脑部，
1: 嗯，
0: 甚至到我们的肾脏，
1: 嗯，
0: 这样的血流的量会增加，然后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当然气囊加压，那你想想看一个钟头大概这些至少4500下了，
1: 嗯，
0: 对，那这样的一个功能来讲，它也是属于一种被动式的运动，
1: 是
0: 它让你的肌肉比较有力一点，
1: 嗯，
0: 让你在好像有跑步啊运动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嗯，
0: 那最主要的到脑部呢，到我们冠状动脉的血流增加了，嗯，你可能我们的带氧的量，
1: 嗯，
0: 它也会增加，比较可以改善，比如说有些人是头晕啊，
1: 是
0: 啊，或者是有一些是胸闷甚至胸痛的情况，
1: 嗯。
0: 那另外有做过支架的病人啊，我们的冠状动脉的支架的病人，
1: 嗯，
0: 他也可以适合做这样子一个疗程，
1: 嗯，
0: 对，因为最主要的，有一些客户来讲，他并不想再装支架，
1: 是是，
0: 但是支架来讲，他慢慢时间久了，他一样会卡到那些杂质，
1: 是，
0: 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这些杂质也会，嗯，对，所以避免他管径又再度变小了。嗯，就是透过我们这样 EECP 的一个疗程，让你的血流量增加，
1: 嗯，
0: 对，来帮助我们的心脏啦，或是我们脑部的一个细胞的活络。是，
1: 在这样一个疗程当中呢，听起来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因为其实在血液的一个保养上呢，它明明看得到，但是却摸不到在我们的身体上。而且呢，支架，我有听到自己的朋友先生，他支架一装就是3支左右。哇，这样子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再加装吗？有点风险，所以用这样一个治疗方式也算是一个优势咯，院长。
0: 对，是，那我们强调就是一个非侵入性的，
1: 嗯，
0: 它不像我们装支架它要透过心导管
1: 是
0: 啊进去装，对，那在过程中当然也有风险，
1: 嗯，
0: 的不管是手术啦或是一些这个微创的啦，
1: 嗯，
0: 甚至这种我们讲的机器人的啦，
1: 是
0: 啊，这样子它还是有个风险，但最主要的我们这个是一个非侵入性的，而且是比较安全的，
1: 嗯，
0: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一方面被动式的运动，
1: 嗯，
0: 一方面可以改善我们血管的弹性，嗯，血压的稳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是，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呢，非侵入性的方式，它适合怎样的朋友，怎样的患者，还是一定要已经可能有装支架或者循环不好才能够来咨询的吗？
0: 其实我们做这个 EECP 来讲，
1: 嗯，
0: 一方面它可以做治疗，一方面它也可以做保养。
1: 嗯，
0: 对。那说适合的一些人群来讲，通常是 可能他有出现了一些胸闷甚至胸痛的现象，
1: 是，
0: 或者是他的手脚可能有一些比较麻木的感觉，
1: 嗯，
0: 那表示他的微循环已经不太好了，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之下，然后有些人是不想运动的，
1: 嗯，
0: 对，或者是他没有时间运动的，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都适合来做 EECP，
1: 来。
0: 但是呢，他的时间就是要配合，对，
1: 嗯，
0: 因为一个礼拜呢，大概至少要做4次5次、
1: 嗯，
0: 而且中间你不要超过3天不做，
1: 嗯，
0: 那效果就会稍微有打折扣了，
1: 嗯，
0: 所以也会遵循我们医护人员建议，可能你一个礼拜要来几天，
1: 嗯，
0: 那这个疗程来讲，它大概就是总共要做35个小时，
1: 嗯，
0: 对。不管你一天做4个小时，一个礼拜做4个小时，或是5个小时来讲，如果你很有规律的啊，一个礼拜来做5个钟头、
1: 嗯，
0: 那可能这个疗程在7个礼拜，
1: 嗯，
0: 它就可以结束，
1: 嗯，
0: 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疗程当中，帮助了我们没有办法运动或是不适合运动的一个患者呢，那也帮助了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的一个流畅。那也提到说，像有听到说，像比如说肾脏病患者，他其实在整个的血液循环上也是不太好，也是需要很多的一个方式来做辅助。所以在洗肾透析的患者也是适合做 EECP 吗，院长？
0: 哎，可以的，因为我们讲心脏本身它血流的供应，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
1: 嗯，
0: 对，那肾脏功能不好，可能它的肾丝球过滤率是一个指标，
1: 哦，对，
0: 一般人来讲它应该至少维持在60以上，那60是最低标的了，其实如果年轻人的话它大概都到100以上，
1: 是，
0: 对，如果这方面来讲它发现的，哎，它的肾丝球过滤率已经开始慢慢的走下坡了，
1: 嗯，
0: 这时候呢也可以寻求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对，那目前来讲我们也有一些客户是一个洗肾的病人，
1: 嗯，
0: 对，那他会利用他洗肾的空档，
1: 嗯，
0: 来做这个 EECP 的加强，
1: 嗯，
0: 最主要的让他的这个到肾脏的血流量增加，因为我们讲洗肾的病人来讲，他其实在肾脏的一些功能来讲都已经变得很差了，
1: 是，
0: 尤其肾丝球过滤率它可能就十几，对啊，距离那种60的低标是真的差了一段的距离，
1: 嗯，
0: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至少可以让它大概拉高到30、40，这样的情况，
1: 是，
0: 那对于它整个循环来讲啊，对于它过滤这些不好的杂质啦，啊这些情况来讲，它会改善很多，
1: 嗯，
0: 是，
1: 也藉有很多种的一个治疗方式，可以减低我们的很多患者在身体上的一个不适。那也其实也有很多大小院所，那也都有这样的很多种的治疗来说明。那也是很好奇说，我们在 EECP 上面呢，它在治疗上面有没有哪些院长您的患者朋友呢，他们的一个分享故事？
0: 哦，好，那我们诊所呢最年轻的一个客户大概是22岁，
1: 22岁，
0: 对，那因为他之前先天性的可能有这个动脉的脑血管动脉畸形，对，然后可能他就是在一个园游会上面毕业典礼
1: 啊，
0: 那可能就是稍微情绪比较激动一点啊，跑跳啊，结果血管就破了，
1: 嗯，
0: 就形成了出血性的中风了，
1: 对，是，
0: 那他患病的那一年大概就12岁左右，
1: 嗯，
0: 对，所以他陆陆续续也有透过一些复健啊，然后在家里人的帮助之下，但是恢复的效果好像不是那么的明显，
1: 嗯
0: 啊，所以他也寻求到我们诊所来做一个帮助，
1: 嗯，
0: 对。那他做 EECP 目前来讲应该做了2套的疗程了，等于是35×2 70个小时，
1: 嗯，
0: 那其实他在做完第一套疗程的时候就是明显有感觉，他一开始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他根本没办法走的，坐轮椅进来，
1: 嗯，
0: 那第一套疗程做完之后，他明显的可以在他的家人的搀扶之下，嗯， 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从进来，然后做完疗程走出去，对，

0: 可以觉得他脸上也有一点点笑容，哎，
1: 对，进步了。
0: 对，进步的很多，是。
1: 在孩子的大好年华，其实做父母的真的会很舍不得跟无助。
0: 对。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那其实我们，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案例之外，有些就是中风之后的患者，对，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它增加我们的微循环，然后有一些细小的这个血管能够增生，
1: 是。
0: 对，然后加上一个被动式的运动，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中风之后2、3年之后，来做寻求帮助的，来做 EECP 的，对。
1: 是在中风患者呢，在整个治疗上面都遵循着医师的一个指示。那也很好奇说，在 EECP 的这个治疗上，比如说哦，中风的一段时间，还是说刚开始，我们都适合这样的一个治疗吗？院长。
0: 刚开始我们当然这个是也是一个保养的一个疗程啊。另外，我讲的除了中风之外，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
1: 伤口很难好哎，
0: 对，伤口很难愈合，
1: 是，
0: 对，那我们也曾经治疗过，伤口已经几乎已经溃烂的这种情况之下，对，然后透过这样一个疗程，让它末端的那个血流量增加了。然后慢慢的，这个伤口来讲，它因为这个血管慢慢的新生，或者
1: 是。
0: 是血流慢慢的增加之后，它这个愈合的速度来讲，会比较明显。
1: 是
0: 对对对。
1: 加速这整个的愈合，其实对于家人来说，不止治疗了患者，是治疗家人的心。
0: 对对对，因为说实在的，你有慢性疾病，这个三高的疾病来讲，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对，因为你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发作，对，那发作之后不只是譬如说中风啦，譬如说我们讲的，有一些慢性疾病之后的一些困扰，伤口不能愈合，那家人的照顾，这些不只是病人本身他觉得不舒服，或是觉得很沮丧之外，家人。同样要付出很多的心力，
1: 是，
0: 对对。
1: 所以在这些治疗上面呢，我们加上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保养，还有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方式的一个治疗来帮助我们这 ECCP 的一个治疗。我这个要好好 EECP 的治疗，就像是持续的运动，像我们运动也是一段时间它才会有效果嘛。
0: 对。通常来讲，你如果长期不运动，你再开始运动，那有时候是觉得很困难的
1: 真
0: 事情。对，
1: 的，
0: 那当然我们会，你会按照你自己的这种的耐受性啊，或者是你可以承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可能从10分钟开始，可能从你的身体的伸展开始
1: 是，
0: 或是慢慢的。仰卧起坐从5下到10下这样子的慢慢让你的肌肉开始记忆到你之前运动的那种情况，你年轻时候运动的情况。
1: 是，
0: 对，那当然你要透过你自己本身来讲，你能承受的一些压力有多少？你不能一下子说马上我要跑个慢跑10公里啊20公里那种的
1: 太高估自己了
0: 对，这样的话。你可能反而会加重你自己的负 担，你自己的压力也会大，对。但不如就是我们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来增加我们每天的运动量，而且是要固定的时间，
1: 是，
0: 对，就是我可能这半个钟头，我就是抛开所有的事情，我就是专心做运动，对，不要这一下又接手机了。

0: 一下又
1: 现代人真的是，
0: 对这种情况来讲，你才会持之有恒，你才会真正收到那种运动的一些效果。对，那享受你的运动，这种情况你会觉得比较容易一些。
1: 是，
0: 对对。
1: 我们持续性的治疗跟运动的效果也是一样哦，要持之以恒。那也想要请教蔡院长，在 ECP 上面它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对我们的血管这么有帮助？
0: 好，那其实我们讲哈，运动这方面，当然你可能二三十或者三四十的时候，你做的运动它没有什么困难，对，
1: 还年
0: 甚至
1: 轻。
0: 对，甚至做的那种核心运动啊，或是高强度的运动是 OK 的。那运动来讲，至少你可能要到你的心跳130以上，或是你要持续到30分钟以上，它才是真正有运动的一些效果。那 ECP 呢？我们讲它是一种被动式高强度的运动，就是说你躺在那边，它身体下肢的加压来讲啊，它会让你的我们的血管呐、啊，或是我们的肌肉得到一些维护之外啊，比如说可能肌少症的现象，它可能会稍微维持住，你不一定能够长出肌肉来，
1: 是，
0: 但至少你把它维持在这种阶段，不要再让肌肉渐渐的变少，尤其对60、70岁来讲，你这样去运动，可能固定，
1: 又要到很喘，
0: 对，
1: 喘的时候长辈就不想要运动
0: 对，
1: 了，
0: 他可能跑出去一段，他就骑 U bike 回来了，有可能这
1: 都
0: 种
1: 有
0: 情况，
1: 可能，
0: 对对对，所以这个ECP 来讲，对于这种。等于是他没有办法主动的去运动，或者是他的运动强度不是那么强了，
1: 是，
0: 对他来讲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对，我们讲的被动式的肌肉的加压，对，那我本人做完之后，第二天还会觉得那个肌肉有点酸痛，
1: 有酸痛的感觉，
0: 对，因为你想想看，他加压放松，加压放松，而且那个强度来讲。大概会调到压力到200以上，它才会有这种效果啊。那这样子可能一个钟头做下来，你以70每分钟70跳来讲，就是4200次，它加压放松，加压放松，所以你的肌肉也会做到这种被动式的运动，是。
1: 像来门诊来求诊的患者呢，或者是来寻求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的患者，有的可能是膝盖不舒服，或者是行动不便，无法来比较强度高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也有其他的一个需求的患者来到门诊吗？
0: 当然这个是我们客户来讲他的一个主动的一个描述啊，他可能之前因为大概超过45岁了，
1: 是
0: 前列腺呢都会有肥大的现象，然后夜尿的频率也比较高，有时候有人起来4、5次的，对，晚上起来尿尿，你想4、5次，那再躺下去再要再沉淀一下子睡着，那根本一个晚上，对，大概就没办法睡了。对，那经过我们这样一个疗程治疗，其实它的血管的增生来讲，它对维护我们的前列腺，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对，至少他本人他说我夜尿的次数减少了，我可能现在只需要起来2次，甚至1次就可以了。那当然，这个对他的睡眠品质来讲就增加了不少了。另外呢，当然对于这种血管的增生，尤其是在男性方面，它的功能也会相对的提升。我们有不少的客户，可能就是有感觉这样子一个效果，所以他来做的第2次、第3次都有，是。
1: 感觉是附加价值。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在这整个治疗当中呢，主要在我们的血液循环来改善我们的循环，期望能够在各个器官都能够获得很好的一个治疗方式。在这一集呢，非常谢谢我们的蔡院长来跟我们说明 EECP， 我们的体外加强反勃治疗，在我们现在台湾也都很盛行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院长，谢
0: 谢，谢
1: 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集有更多的资讯要带给大家，我们先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
0: 圣
1: 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法师讲师代表及各位维新圣教贤士代表，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连坐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风水真经是王禅老祖开示，一年到了，本人在天坛啊焚香祷告啊，祈求王禅老祖及列位祖师慈悲啊，传妙法，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啊，若是这个所求啊，我所记录的公路的法是正确的，务必要有视线。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上一节讲到啊，讲到了

但是我们偏偏自以为没有什么。回顾在十几年前呢、我们比较有时间接受各界啊来请示，住家不平安啦、孩子不乖啦、做事业不顺利呀、什么嘞？那时候我都还没培养我们的法师和讲师嘛，前面很多事情都由我本人来为各位解答。但是我的人手有限啊，有一位南投的医师，他全家都右边这边麻痹酸痛，一家七个人都一样，他就来请示王禅老祖啦，我说你全部这边痛。一定住家的虎鞭全部是马达，这有关系哦，就是风水嘛，不然你找我干什么？你就要找答案呐、不是啦，我要请你灵疗啦。我告诉你，我今天不帮你，你灵疗，你那一个不移开，嘿，你不了解风水，只知道是病痛。找不到医生，自己止痛吃了止痛药效过去又痛嘛。有啦，我家里的右边火边啊，虎边这个洗衣机啦、抽水机啦、加压机啦，全部在虎边动。难怪我全家里都是右边酸痛。后来呢，我说你把那个移开了，回去赶快把它移到龙边来，你再来我帮你领了。我看的日子刚好可以改，明天改一改。在10天后你再来找我，我会帮你领了。在10天来了，我说怎么样？叔啊，不要领了了，谢谢你。我们全家都不痛了，那要不要领了？不要，不要了。马达帮我们领了啦，马达帮他领了好了，就是风水嘛，所以风水就是救贫法门啊。王禅老祖慈悲嘛，开始我们从921那一年开始，成立了500位爱心团。爱心团，协助921各学校的建设规划，依照风水学在南投县和台中县，我们总共服务了123所学校，结果按照风水学规划设计施工完成的有99间的学校，我就很心满意足了。我想想啊。我们面对着前面99封，刚好29所的学校天意嘛，其他的，因为有一些宗教团体，他们布施的，协助我们南投，这个灾后重建呐、我当然很感恩呐、他们说我们是，宗教我们信佛啦，佛最大，风水没有事，风水小小的小问题而已。风水是佛管的，我笑一笑，我告诉你，佛没有风水，他也活不了啊。他也有气和血嘛，那好随缘呐，我能服务的，来者不拒嘛，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嘛。所以我们帮忙99个学校。各位若是要了解的话，可以到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博物院里面有资料可以来参观来了解，或者台中市文心南路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5楼维新道藏图书馆可以来了解，这都是风水的问题，还有
自从那时候，我们五百位爱心团

0: is 帮助百姓要重新建设盖房子的，我们毫不收取任何费用，帮他们忙以外，陆陆续续的这么多年来，有各界弱势家庭，他没有钱可以请地理师，因为地理师要请他们要很贵地理师他穷一生的这个时间呢去研究，然后研究精英为各位排忧解难，当然你们要供养金要很贵嘛，那是必然的嘛，你穷了，所损失的还比那个红包供养金还比那贵了好几千倍、几百倍呢，所以当然地理师他们的行情有一定的行情嘛。
1: 禅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但是有的没有钱就没有钱啦、啊。所以我们啊，维新圣教已经大学，现在由书信组啊，我们的组长延平法师，还有陈立堂延堂讲师、延景讲师三位负责来运作我们的啊维新圣教已经大学的法师讲师，还有书信班的贤士同学为各界免费服务。好，问过去啊，你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的话，有的甚至救贫，好了，我们没有钱可以帮你救贫。我们基金会不是一般的，他基金会我们很有钱来帮你们救贫的，但是法的救贫，那真的不可思议哎！啊，是帮你最简单的改善以后，换你可以帮人救人，可以救贫救别人。我们现在服务的案件五六千个家庭，散布在台湾各地，说接受我们服务，啊，大家结这个缘的，啊，都有一直改善起来，这变成有尊严，人有尊严，我们都天上这来的菩萨嘞，各位的菩萨嘞，啊，有这个尊严了，我们就可以再帮助别人嘛，只有安那俩嘛，同是一家亲嘛。啊，那我什么都要，哎呦，好也算了，没有不要这么分了、啊，哦，所以王禅老祖呢，开示做救贫法呢，就是要用风水，含易经，啊，往往我们生活比较紧，命中就有这样的，知道你贪不可以不可以投资，啊，不贪，用易经可以了解啊，不要投资嘛，不要贪嘛，三餐吃少一点嘛。啊，即使现在的泡面，说哎呀，里面得加个什么油，没有关系，油你不加嘛，里面其他佐料可以加嘛，就没有油的问题吧，还是可以吃一餐呐、啊。我早上来常常在仙佛寺来，我台中道场，哦，我就请你们师兄师姐，啊，师兄泡个面，我还是吃一餐呐、啊，到现在还也没有变啊，吃了一二十年了。也没有病啊，病是小病啦、啊，病是当为是我的老师啦、啊。哦，所以人呐、啊，啊，若是身体健康的话，心就不穷，身也不穷；啊，身体不健康，心穷，身也穷，家庭生活会陷入困境。所以我们成立了爱心团，为各界服务。若是各界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仙佛寺来，0492-724-669，0492-724-669，赶快再拿笔记一下，哦，零四九二七二四六六九。

0: 书信主延平法师啊，那个考评的评啦、啊，批评的评吧，延一延两延的延平法师，或是陈立堂延堂讲师或延景讲师，啊，可以为你们登记啊，你详细资料，我们有1000多位讲师法师都很慈悲。要为各位续前生缘嘛，所以各位，你除了我们帮你忙以外，你要学啊，学懂了换你帮不是帮助他人啊，这就是老祖真正的救贫法则嘛。世界要和平，救贫一定要做。那有人问了说，叔，非洲那么穷怎么办？他们连住房子也没有地方可以住，那就没有方向可以排了，那另当别论。因为他们的福德因缘呐，就去投胎那边，有的没有房子嘛，住在树下，好、哦，23相都是他的方向啊，那又另当别论嘛。哦，既然有房子了，你就有气和血，有风和水的运行，要注意。所以呢，我攻入了啊这个风水真经的时候啊，在乙亥年。公路真经在民国84年啊，这个1月24日农历1月24日的就乙酉日啊，乙酉日啊，真经录制此1:22，那天的1:22就未时正啊，逢地震呼应啊，地震来呼应。入京在天坛呼应，那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感恩了啦。好，那么为什么呢？阿弥陀佛他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发愿要修行啊，创建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在地球的西方10,000,000亿星球之外啊，所以他花了48大愿，花了48大愿，欢迎世界各地宇宙虚空各天国也好啊，能够到极乐世界去接受招待，可以移民到那边去哦。但是要移民到极乐世界，你要有移民卡，就是要皈依啊。哦，所以师父给你们那本皈依证很有效耶，你们不要随随便便把它乱放耶。有一天我们死翘翘的时候，三圣器不在的时候，我们灵性要走了，那本要叫子女在你卡位哦，7天内。用寿金一把哦，那在列卡位连皈依证一起烧下去啊、哦，一起把它烧化，你可以带着这本皈依证到极乐世界，当入关卡哦，安听无？当然，你的物质化无遐紧要死的，但是早晚爱死啊，对不对？啊、哦，早晚这修成正果了，走了这本皈依证。虽然我在家里面皈依证，哎，这个，我那时候头发很长，刚好40岁，啊、哦，那个头发很，42岁照的，头发很长呢，啊，但是还蛮帅的啦。我要换了，师父不那个老祖师尊不给我换，这就对了。你因为你在家修行了，证明啊，你在家修行，和你有缘的皈依弟子。啊、哦，门下弟子，啊，那画去了，带这本到极乐世界有用哎。啊，在民国78年，因为我们要建设宣佛寺啊，那我就到韩国、日本去参观寺庙建筑。刚好我们有一位师兄，他的爸爸也皈依了啦，啊，71、72岁啊就往生走了。那时候走了，我在。日本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通讯，所以 死到第二天、第三天呢，第四天，他爸爸都来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托梦，一天一个托梦，说他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就住的。第二天也一样，对，到最后他爸爸干脆五个一起托梦，说他没有地方可以去。那早上起来呢？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起在爸爸那里领钱呢，就开会了。开会呢，情况都一样。那想，以前师父啊，他们称过张老师嘛，老师说走的时候就皈依证要把它烧给爸爸呢。但是我还没回来，又不敢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了啊，开会了。他说他爸爸的灵骨先化，先火化，放在台中市北屯区啊慈善寺的灵宝塔那边。啊，他好了，想想呢，还是化好了，没有关系的。里面有师傅的相片嘛，啊，就用他啊在灵骨那边的哈啊，就是把它用金纸一包烧金，好归正一起烧，烧了那个光啊，好咻就跑到他爸爸的灵骨塔，灵骨啊不远嘛，灵骨的灵位那边，咻的到那里，哦，儿子啊，你儿啊，媳妇的又爬了出来了，我怎么办？把师傅烧死了怎么办？回来后我很高兴啊，你爸爸也收到了。那天晚上他们都做梦，他爸爸很高兴就往太阳西下的地方跟他们拜拜、哦、就走了，梦完全一样。所以各位同学，我们有灵魂的存在，不是没有灵魂的，我们有灵性，我们来世界上地球这个转播站转运站啊，啊，也是驿站，来这里转到那边，所以叫驿经，这是转换点，从这里跳到另外那里，哦，也是驿经里面的这张图。这是这个净土，极乐净土，我们的人间，好，这个就是转播站，这易经是阳啊，这阴的月日，我们在世间上好、啊、来修行，就是要找到这一点，从这里找到往这里极乐净土，极乐世界嘛。所以你要学易经，了解风水学，做到问心无愧啊，你才能心安的念佛拜佛，还有念经念咒，做到问心无愧，你才能转往极乐净土啦，那佛不会可怜啦。哦，在这里重复的各位提醒一遍。好、哦、好了，我们来，那时候我在坐在天坛的坐东向西啊，啊，天坛是卯酉向嘛，坐东向西啊，中央为司令，这个太，这是司令，这是戊己嘛，好，戊己，中间黄色的中央是戊己，戊。

物极就司令，主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主宰了哈。啊，若有火炉、马达、水塔、动态物，我们的房子的正中央若有马达啦，啊，动态的冲击啊，怎么呢？动态物的时候，好，那么必有必伤全家啊，头脑、腰、肌、肾啊，这里就是我们的住家风水啊。那地震了啊，这哎表示有相应了啊，相应了，好了，那我脑子又一直开始，我就一直在记嘛，好啊，后门开荒。啊，后门开荒，前门不相对，我们的前门与后门不要相对了，嘿，啊，此事是千古啊，流传又失传。我们现在很多人设计师，哎呀，设计的乱七八糟，好，前面门一进去，后面就直冲到后才来才去了，啊，烦恼来，啊，在西班牙。很多的住宅，啊，都是这样，门一进来就通到后面，说空气流通，空气流通了，所以身上才空空，嘿嘿，啊，我们有一个王文明老师，啊，他那边华院要那边去传道，啊，到西班牙去看了，结果，哎呀，难怪西班牙那里的人好看，生活很辛苦，啊，都是前门对后门。所以他在西班牙帮过很多很多西班牙人，啊，在那边改善他们的风水，啊，所以西班牙人呢很多都感恩。现在西班牙又有我们一个弟子，啊，陈时元博士，啊，那么回来读华人班了，啊，那读了以后回到在西班牙开课，啊，那么开课呢收了西班牙的学生收了不少。哦，在那边，啊，也希望妙法普传嘛，啊，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可惜呢，我们都把它忽略了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5，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腾蛇缠绕凶，三煞在西方。明天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6，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后天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腾蛇白虎凶，三煞在东方。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咱若在座有要做生意的同修，啊，你们了解佛教的财神是啥人呢？观世音菩萨，不是白财神、黑财神、红财神，不是哦，嘛咪黄财神哦，观世音菩萨，就是正讲佛，嘿，是阿弥陀佛派来世间的财神爷，啊，所以恁老做做生意的啦，我建议你们观世音菩萨一定爱持普门品，一定爱持，啊，持观世音菩萨持个足些个时啊，对呀，持个足些个时啊，你念到。啊！你随所住处很安乐，尤其咱做贸易外销的人，哈、啊，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定爱持，你唔通欠。早时起来，你若想持一紧的时候，差不多30分钟多啊，若久啊紧5分钟看得了啊，5分钟，哈哈，那啊，你5分钟结果所看拢无记啥。啊！你们要它静下来，你也要背起来上好呢。从头就用里面心里去默念，你是一直想的是一直在转法轮，转法轮呢、啊。那么你做行李到什么所在，你都发动去发挥，好、啊，你的波及智，好、啊，发挥你的波及智。啊，起码随所住处很安乐啊。那么恁到拜王爷公啊。免惊，你继续王爷公的经个念佛好势，你就是王爷公啊，随所住处恒安乐啊。那么土地公，土地公经，你就个念佛好势啊，你就随所住处恒安乐啊。所以咱呢，无论拜什么神，一即现，一切即一法，就是安尼，你一定爱加，哎、啊，加做好，哎、欸。照顾安尼来做，假使咱若厝，我先采集一大片，采一大片，采二十外吨哦，烧铁晒死牛啊！吼、哦，牛几片嘞？你烧铁晒到尾啊，一股田嘞，你还袂了嘞？还要几条电牛嘞？啊，都安那了，毋都几条电牛嘞？都靠桥。哦，这样烧铁晒死牛，随所住宿安乐。各位，那么你们今天来到千手禅堂。六祖或啊、哦，这个禅经呢，他讲空性，讲空性，那你心性是空的。好、啊，那么那要在空性以后呢，你要得对去了解空性呢？好、啊，这讲讲一句话就有道理的。来空空，去空空，财也空，车也空，翁也空，啊，囝也空，名也空，利也空，利也空，五常。

0: 现路上不相逢，吼、哦，来空空去空空啦，财也空，名也空，利也空，啊，妻也空，啊，夫也空，啊，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那唔相信，当阿某当作死，但是黄祖老师未透电，你放心，有诶就着个，有诶就上天堂，有诶就地下，无可能讲着咯。嘿，你个试看卖。啊，吼、哦、吼，啊，气脑尊者来甲我讲，哈、啊、哈，迄个空性嘛，空嘛，啊，迄就是一个咱一个师兄，啊，因爸爸妈妈就小财，啊，小财咧，家己落去车卡两下，我东西，这十外年前个代志啊，都搬去生活室，啊，搬起来生活室咧，我想讲，诶、欸，恁爸哪会对后壁来，煞开落去哭，老师，我恁爸哪无来吼、哦？嗯，啊，恁爸，啊，恁母也没意思，无啊，我母甲阮爸同齐死去啊，啊，就车祸弄个车卡死去啊，啊，这你看阮爸来，阮母无来哦，无啊，都无看到无啊，啊，恁阮母也毋着真诶呢，阮母啊，我宝贝伊讲天堂啊，有影呢哦，去佛祖遐有影呢，真诶，啊，阮爸跋甲宝贝吼，拢宝无买，是毋是讲你伫厝遮准备要落地狱？好讲，因你三杯啊！啊，我恁爸是安那，死活不赦了。无啦，阮爸无啥嗜好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拢无啦。吼、哦，都爱拍、爱开、爱跋、爱啉，你看看啦。啊，结果母啊死去，就整套去啊！啊，因爸后壁哭哭叫哭叫哭，对。啊，就咱大雄反正也未去。啊，要不去也是发挥哦！你进来传恁爸就入来好多，来听，迄阵要打的呢，要打的呢，进来来在听经，上经听经的。啊，就看恁爸就设位啊，啊设位嘞，新加坡甲恁爸宝贝咧宝宝贝，拢较贝。哇，你有够调的了！啊，恁爸爸，你有地嘞无？伊个那有甲你讲，我无地嘞，哈、啊？你若告诉人问你讲，啊某某人，你在家吗？我不在。啊，你有对的不？哈，啊林校长啊，你在家吗？我不在。他说他不在。好、啊，你哎，弄不对，老师，我某某人我弄不对了。啊，不对，一个硬点的讲，伊不对的，他不在。啊，是废话嘛。好、啊，那么你跟你爸讲。啊，佛祖做主，老祖做主，阮爸爸吼、哦，在生的时啊，生活遐尼丰富，吼、哦，生活遐尼丰富哦。啊，阮爸爸有得咧无？有来无？那有车因杯，哭哭哭三杯，表示因爸得咧啊。哎、啊，敲电话，唔，新杯问，新闻暗因爸宝贝，因爸讲无得咧。我哎，恁爸忏悔啊，忏悔心啊，来歹势啊，对囝袂交代，所以伊有得咧，伊个都硬讲我无得咧。因讲我无得呢，所以你要跋杯啊，要问啥人会到位？恁第一环节我爱讲啊，好做，阿弥陀佛做主，老祖做主，托你讲做主。我也是大人，我祖先现在有来参加法会有念做香嘛？那有者请你甲因敬杯，啊，伊甲你因有，一直甲你因有杯，迄个表示有得嘞。那阿因讲啊，无得嘞，无到位，你就紧来个点香个奉，重新奉请。无一百几百啊！你这宝贝啊，这嘛师傅的，哈、啊！你莫讲靠个背靠个背，哎呦！还没说我是修行的师傅，我是宝贝的师傅啊！好、啊，所以随手处处很安乐，这句话真重要，是谈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心跟念。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兴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兴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 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经

使尽心地，但无不善呐、啊。哦，希望去处不远呐、啊。讲为事实啊，某某人哦，写地些啊，心地但无不善，你心地无不善，无不善，无迄个不善呢？哦，所以西方去处不远，不呀，你这叫做西方对家去近，近啊都到位。若是心啊恶者，你近近啊要去西方，现然伫你门卡口，你都去袂到位。哦，这是千真万确的人，因为咱所谓十恶八邪，拢甲咱的心看挂条条条，把咱的念头烦恼，甲咱看挂条条条，看挂条条条咧，你自然咧烦恼侪。西方咧，就是。白了，光明的世界，西方是光明的世界。哈、哦，你自然去互你垃圾，存来砍掉的。所以，咱叫做印度奥修大师，奥修大师伊修三个过程啊，第一个过程直直哭，哭一礼拜，想所有代志想到就哭。啊，第二礼拜呢，你搁笑笑一礼拜。好，同款问题，你笑一礼拜，直直笑到安尼，巴肚安尼，软笑笑，一直笑，一直笑。哈、哦，你看第三个呢，啊，第三礼拜呢，点点子呢。那说你的考，你把垃圾都拨不掉，哈、哦，内底一个钻石、金光石出现伫内底。啊，你直直的考，你嘛得提迄条，你的笑，一考一条一条，一直笑，你会找到你所有的逐项代志，感觉是足有趣的。说了嘞。点点静坐，第三礼拜静坐呢，你会发觉到你的自性是遐尼安详，这妙法非常好。本来我想按咱的法门，嘛来互你笑一半，笑一点钟就好啊，一直笑一直笑吼，感觉袂歹，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笑啥？笑讲我拄只中，吼奖券中100万。吼、哦！你一直笑，足欢喜啊！哦，一百万，一直笑，一直笑，笑半点钟多啊！为着钓100万的啊，这个奖券还是好多大家乐吼、哦！你一直笑，你个笑半点钟，一直笑，笑嘞！等下换后下迄个啦，换直直哭，哭这半点钟，哭我这100万了咯，这100万了，100万天，我要创啥？啊，100万要创我要做？你做你直直甲哭，哭半点钟，哭了吼，恁的感觉看是有。这是真要领哦，你去试看卖，看不起无？吼、哦，你若要哭吼、哦，你的门关起来无？我好难知阿舅咱遮，咱遮又是死人啊！阿舅好像老鼠屎啊，是安那？哦，毋知阿舅老鼠屎啊，你几大天咧哭？哈哈哈！哦，阿那真笑，阿那笑，哎，真那笑，哎哟，那像是啊，是安那小鼠小拢规阵拢笑的哈、啊，自己伊毋知。哦，我咪足想讲，哎，这个法门有一天，我得一定得做下来，啊，这妙法哎！那么最后半个钟头讲到这，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静，因为你要该哭嘛哭啊，该笑嘛笑啊，啊，你想到的烦恼，你都甲提出来笑，还是想到的烦恼，甲提出来哭。还是你想到的快乐，你提出来笑，想到快乐，提出来哎。无常，我原来想迄个欢喜噶，那即摆嘛是要安尼尔，你直直哭，直直哭，直哭，哭一下半钟，骂骂吼，大声甲哭，啊，目睭起起，莫看隔壁，你若看隔壁咧哭，哎呦，煞哭啊，你煞歹看面咧，哦，啊，等下恁咧哭的时，我再录影一个一个甲录，哈哈，是不是？啊，是，了啦，一点，那极力的，极力的，你得把这个。善的花露出来，恶的你可得淡掉，到最后来，你得找你的清净性啊啦。这足关境界修行法门呢。啊，你看人在笑，你莫讲笑诶，嘿，你随便笑得出来，哦，笑不出来的。啊，那田立伟师兄，哦，他在。

你看不看我笑？我你笑大声，你心里头赢。你个就笑大大声，笑哈哈个笑的吼，迄魔神啊，走啊去走无路的，好、哦，完全借助了，咋样？啊，弟弟哭了，完全借助来，啊，完全借助，大声嘛袂来，你弟哭啊，这有够衰，我这完结完全借助，我要讨这个钱，讨这个笑，你都要哭哭干呢，要袂讨你就都要哭，啊，歹讨啊，歹啊，歹讨啊，哎，真拄煞啊，哎，这来滴。来地有残疾哦，嘿，啊，坐怀不善之心呐、啊，念佛往生难道。那老尊着不善的心诶，好、哦，那念佛你往生，确实真无简单啦、啊，无简单的教义，哈、哦，咱有的人讲，啊，西方极乐世界足济作恶的人，还是安念在生恶家咧念佛的教义啊。因为有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哎呀，这句话是足有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我常啊放下皮包立地成佛，放下皮包，好、哦、比屠刀哈，我靠，恶棒！你屠刀吼、哦，一支即摆无你加多啊啦，啊，这皮包才是厉害啦，歹呢，哎呦，还像。结果极乐世界空，才是空尔，才是空尔，像健康尔呢。你要过极乐世界哩，完全放下，迄个门叫足大的门，哦，足大门叫关。你若不放下，哎呦，啊，咱都要死啊！像阿孙啊，阿公哦，啊，你这吼、哦，手机你挂好诶，挂好诶，互你载西方，啊，死啊！你敢若死了，咱魂敢若挂迄只手机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的门，这那个像健康这细样了，这细样你架大块手机弄会过，弄也袂入去。哦，啊，所以就有的啦，咱若老了要死，会记哩，交代咱子孙啊，你莫甲烦恼讲我手表还顾好，努力还甲载，吼、哦，啊，莫烦恼甲即条手机顾好，破连顾好，衫顾好，皮包顾好，干嘛甲你手撕鬼啊？哪有可能去西方？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变成放下来，会当放下，尽量放下。你放下，你都要对西方去啊。那么咱人恶的人，念头歹的人，你念较济分啊，真咪念，咱念头愈歹。你要到这个空过时啊，咱魔障拢会到位。结果咱放不下，干来接伫世间家，人要脱相，要脱相。你要到西方去，无可能的代志啦。所以我讲啊，佛师法师，我哩兜一通250万，师傅供养80万，这大仙呢？吼、哦，啊，这里、个、吼、哦，你安尼兜到360万，吼、哦，这里、个、来吼、哦，这里、个、一定甲恁的时大人荡去西方，在先抢劫的抢夺大仙，拢无要紧，无问题。师傅，我都甲你带你去西方骗鬼，吼、哦，人死就变鬼啊，或者骗鬼啊。对吧？咱若死了就变鬼，也变鬼，要去西方交兵的啦。哦，所以啊，咱若要人早晚拢爱死，爱死，你能是不是能够放得下？你若放得下，这你西方一定去的。

咱就放下者恶念，卖升起来，哈、啊、善念，咱时时做善，啊，才有这条路，持戒啊，好、啊，大家认真去做善事，认真做善事去布施，哈、啊，南投建设，哈、啊，建设下去，咱持戒的菩萨，大家出钱出力来，甲南投建设个这样尼水的学校，这啦，咱啊以后要往生去，咱拢要想啥，敢若想一间国小里头，我都去想啊。像一间国小，像富贵国小，你都我都去形容去啊！哎呀，富贵国小这么水，吼、哦，我报400块，吼、哦，啊，这里这么水哦，我安尼来形容我倒去，哈、啊，结果呢，哈、啊，死了后啊，你俩，敢若想福贵国校咯，结果你。

透过这个好做好好工，过好忙。哎呀，注意哦！我讲你无真正爱爱甲想诶，爱甲想，后摆咱再来复古国校，来个国校门诶时吼，你迄个时个老师啊，你也遐搞早哦，老师你遐暗，哎哟，我要惊死，厉害咧！哦，咱不能说放下，有什么好事拢放下，放啊，什么都不想，啊，不想也就想，那么心打开。让他自由出入，喜怒哀乐让他自由出入，不是自由发挥哦。你的喜怒哀乐自由发挥的必笑哎，哦，喜怒哀乐自由出入，如如不动啊，嘿啥，嘿就是啊，咱啊不思善也不思恶啊，所以咱心怀不善之心啊，念佛往生难道，千金难看。过来，精劝善知识啊，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啊，乃过八千。啊，慧能大师啊，讲今日弘扬各位善知识、善知识。啊，那么我老师啊，你早上台节目，你怎么都不想阿弥陀佛？我那为的爱讲阿弥陀佛，为恁阿门的呢？那恁阿门阿弥陀佛，电视切掉，我根本就不想看，也不想听。啊，显地性，无论是阿门的嘛好啦，啊，S 嘛好啦，吼、哦，啊是无论啥拢好，哈、啊，拢是显地性大智慧者嘛。那么阿赖耶啊。那不是心很自在吗？大家都善知识嘛，只是有诶要未开发出来咩？有诶要独孤嘛，坑里底要冰库里底嘛，无提出来尔嘛。哦，所以啊，咱的心嘛，哈、哦，咱的心嘛，哈、哦，就是善知识，尽管善知识先除十恶，咱爱先低调十恶，十恶啥？贪嗔痴偷盗杀生邪淫两舌其意耳语，这是十恶之根源，十恶之根源。然后呢，即行十万，怎办？这是善心善念啊。十万就是十善，就是先，我们不贪，不嗔，不痴。不偷不盗不杀生不邪淫不两舌不绮语不恶语，啊，这东西十善都是十善的啦。后除八邪，后除八邪就是邪见邪思邪语邪业，邪念邪命啊，还有邪精进跟邪定邪定。咱这个邪吼邪念的标准吼是真歹去论定啦。但是会让你起烦恼的，都是邪，都是邪，会起烦恼的。说后处八邪乃过八千，八千呢？就是咱讲呢，八正道、八正多、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念、正命、正精进，跟正确的禅定。来。这八千呐、啊，后除八邪，乃过八千。那么咱这十万呐、啊，怎办呢？就是讲咱一切善法为十万，为怎办？一切恶法为，这就是十恶，一切恶法为十恶。咱恶呢，拢是对念头而起，念头而起，念头而起。咱拄只一个那学生咧，伊讲去碰到鬼，人真艰苦。我教你以后一个方式，若拄着鬼，你去参加红莲香，死的人毋是鬼，因为咱有共同的冤结，共同冤亲债主会活来。来，咱去的时，咱会相信，咱会去当着。当着嘞，你艰苦嘞，你家一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你家那就是艰苦，就是热，头下艰苦，你就说南无阿弥陀佛，你就说，你说，那较艰苦，拍好脑筋动动，较无啊，无紧啦，较好困啦，那个较怕，安尼吼，
看怕南无阿弥陀佛，你拍吼，因为迄灵界化界，因为咱毛细孔呀，你拍吼有点痛，震动，一直念阿弥陀佛，你就落，哎，就过啊，啊，大一下就轻松呀，好吧，这是真好方法。啊，那无咧，咱厝的人，人囡仔丢掉，咱厝的人，要是提衫去庙里内炉、外炉，请神做主，娶某人三盆七杯，但某人三盆七杯等来。啊，左七千，右七千呐、啊，好、哦，左勾拳，右勾拳呐、啊，好、哦，啊，你谢谢嘞，好、哦，啊，等下你请请，自然一定好去。要有一个方法，你若恁厝较兴的庙的神，你会用加请，叫做香火，甲跋罗丹，罗丹去跋罗丹，我只买红跋罗丹啊啦，啊，伫台中经销院，对咯，啊，你啊，攞到跋罗丹。那宝贝提顿食一定有效诶，一定有效，我试过食一定有效诶。哦，啊，一阵仔人咧念，我都哦，落单来滴下药啊，啊，我干脆就卖啊。好、哦，我卖，啊，一只我起我就卖人啊。你莫去卡咧。啊，来，有一个上天气，在当时诶六顺的经理肖经理，哦，伊上天气，啊，一工呢去共参加人丧事，吼、哦，呼呼叫咧等。大日门就那像跳糖嘞，呼呼叫嘞，吼呼呼叫嘞，好干无无法嘞。还讲嘞，我无得嘞，卡电嘞去互吹着，我去别个看着啊，去老早跋罗丹呐，甲老早跋罗丹呐，嘿有效哟，若无效你问我要死哦，我都足好，足不起阿咩，啊，我都甲你，甲老早跋罗丹都有效，吼、哦，真正去老早跋罗丹嘞，拢甲你笑飞。伊讲，到尾问我，因太太讲。老祖也是毋是拄则我对你无礼貌，哈、啊！老祖嘛笑，老祖一来甲因讲伊无礼貌，老祖人因讲无礼貌，那是也是老祖都无度量啊，对无？哦，所以啊，哇，就看嘞，啊，甲老祖拜拜，啊，老祖磕三包，啊，摕一包转去嘞，水泡茶好食嘞，好、啊、泡茶食嘞嘞，哎、欸，食嘞嘞，一下过了之后可能都倒过去说困了，还要我看嘞老鼠啊。你有提什么毒药哦？无那毒药，无安来食那头狗嘞，那点点要甲你冲开尔。吼、哦，恁翁困呢，魂外灵之外，伊要出去啦，他要出去了，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吼、哦，真正就门起来拍开，拍开，瞬间一个风转出去。哎呦，老师啊，安尼门个拍开一栋，锁紧叮叮转出去嘞，我怎惊着门又搁关起来？阿全精神起来，阿、啊、精神起来都两工，拢毋知影人，我来食两工，我人入来，所以疑心就安尼来。哦，啊，到尾咧，哈、啊，这身躯就洗洗咧，三包糊啊咧，哦，分做三洗，一包就洗身躯，啊，一包食，啊，洗了明仔载才搁食一包啊，啊，食就好。哦，就去自己放声了，吼、哦，老师的糊啊足有效啊，内底有虾啥嘛，啥物件啥。我你够要收，吼、哦、你我内底拢沉香尔啦，吼、哦、甲香火啦，啥物我内底下物件，啊即摆来讲我开秘仪怎么办？我事实有效都有效啊咧，对无？唔、嗯、买，你啊来求香火就好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历史的恒河源源不断，恩怨情仇历劫千秋，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怨释结。但是这个天命，唯心圣教龙本天命，要为万灵列祖列宗解怨释结而修行。什么仰仗王禅老祖的慈悲，大德大仁大慈大悲，普度名扬两界群灵。我也祈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当下唯心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新兴宗教的目的就是要解怨释结，世界才能和平。世界有和平，我们才有机会修行。那么当下台湾平安，是今年己亥年王禅老祖在1月2日就开始指示，要自2月2日龙抬头开始，每个月三坛的法会，人力物力财力智慧力慈悲力是不容忽视的。所以王禅老祖给我们唯心贤士同修文啊，这个平台百千万劫难遭遇，尤其今天是第六届和第十届的学员上课的日，一起回来接法。但是也由圆通法师带领的几十位回来接法。

0: 台湾是一个法船在道，尤其在九月九九龙珠落成，成就了维新圣教啊，台湾法船在道的定海神尊方丈，这是有天意的。我们大家好不容易来到世间走一趟，我们是要成就回去，要灵性，要升华。所以回想到37年来，几乎每一个月都有法会，都有不同的祈福法会，本着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尊严，尊严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天命。所以我们在每年已经21年了，举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已经21坛，邀请敦请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大师大和尚，邀请84位高僧戒德，奉诵诸经，恭受七坛一所，来普渡群灵。尤其山河西涧鹿头鹿尾，历劫战争及明阳两界的恩怨情仇，都在每年的3月26日黄山老祖圣诞日，连续七天水陆大法会已经办了21坛，还有39坛，总共要60年办水陆法会。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实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净土。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呼吁所有微信贤士，在每年的3月26日，即每年的10月15日，尤其3月26日，水陆大法会，超度万灵的最好机会。无论国内国外，天灾、人祸啊等等的灾难发生过的，必有原因。所以，唯心圣教的天命，就是要以宗教的法仪来超度。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唯心贤士，大家要有那爱心，要有慈悲心。当你们发现你们的故乡或是某一个地段常常车祸的，你不妨向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秘书处圆德法师报名尤其支会长，你们要为你们的支会长区域用意卜卦。有什么烦恼？有灾祸？忌神动来克泽，要将这个狮子的卦象禀报回来基金会秘书处圆德法师负责。然后要特别为各地的灾厄，在水陆法会、含灵所安置供奉，连为听经闻法解怨释结。地方才会平安，家家户户才会平安和谐，这个也是唯心圣教的天命，所有三界万灵众等，若能接受我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及所有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尊讲师的，还有诸会长的拔剑的时候，我相信天下很快会太平，人间将会成就为净土，即是唯心净土以及蓝天净土、极乐世界佛净土相互辉映，做天下一家亲、天下太平的本愿，将会如愿啊，听有无？各位唯心贤士，王禅老子的大慈大悲、大德道的大人，

0: 并没有分别十方大众的贫富贵贱，贫富贵贱是世间有为法，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很快就消失。但是灵性的尊严，灵性的尊贵是不可以文字来写，不可说，不可思议啊。所以唯心闲事同修，你们有缘见到王禅老祖的金莲座下，八卦天心妙莲台共修圣法，方法不同，真理一样，就是爱与和平。所以唯心正教，今后将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唯心正教，唯心世界将会由台湾做起，福音到整个的地球，满三千大千世界宇宙虚空，天人皆能受我供养，共同成就佛果位。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唯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 04927237420。

在今年2020年1月1日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也已经是第14坛了。啊，第15坛，2021年1月1日将圆满。我祈愿玉皇大帝、诸佛菩萨、列位祖师，尤其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在玉皇大帝金龙座前，诸佛菩萨今年座前，

新开一节啊，解冤释结啊，则三祖的子子孙孙15615姓氏，列祖列宗在灵魂界仰仗天威，王禅老祖天威，皆得解冤释结，人间才能够消灾化解，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这是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弟子们的共同本愿，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成立的最高境界宗旨，是大爱啊，不是小爱，是利他的法门。尤其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的7355年来第一次的中华文化大熔炉，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将在维新圣教王禅老祖掌中的八卦天心妙莲台成就了。这即是维新圣教的天命啊！未来这中华文化道统的弘扬，将要仰仗王禅老祖天威、诸佛菩萨的加持灌顶，加上维新天剑维新博士他的法师们，还有贤士们共同依照王禅老祖天威，大家一起努力来修行，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必可圆满呐！各位维新圣教第六、第十届的所有贤士同修，啊，今天我们在45天的法会讲经，我把本愿，也是各位共同的本愿，名扬两界的本愿，由心里说出来了，希望我们大家同心同德，本着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本愿，法传在道啊，接引我们现在坛城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皆得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皆能满愿啊！现在我们合掌，将我们的本愿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登极乐国。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祝福各位，恭喜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义经大学，澎湖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台湾太平洋。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习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 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这边呢，巽卦很远去了，很远的两个山峰，啊，下面大平地，所以这一点呢，全部仙乐天全部圆满。好，那乾啊，乾对离卦，离卦在好远那里，天公庙那里有两个山，两个山离卦，乾对离震震子。啊，那么这个是坎卦，啊，坤卦，坤卦，啊，六段，那么一个坑谷，那就通往花莲的地方，通往花莲。我们一天晚上要上课，不然你们就可以游览车从花莲开回去，好，啊，然后再回到台中，哈，那么这先天的坤卦。坤，啊，坤六段那一个坑谷，啊，直接呢，到那个池上，啊，那边不错，池上也很好，啊，这边呢，是坎卦，先天的坎卦，啊，这边有一个坑谷，也是从这边来，那最重要，坐都先天坐，象先天的。都要复合啊，先天卦气，那就融入大自然。先天的卦位就是整个的大自然，后天的卦位就是建筑。我们如何融入建筑呢？就是我们要学易才能了解啊。那么这个呢，后面是艮卦，哦，艮哎。啊，艮，啊，这个是整个是，啊，一座大山，前面这是一个五曲星，啊，五曲星，啊，没关系，啊，五曲星下来，有一条河，啊，下面有一条河来，这个平地，先天的艮宫，啊，阳在上，阴在下。啊，河也阴，大地也阴，啊，那就对了。后天的乾山，啊，先天的艮山，啊，后天的乾是老父，先天的艮是少男，啊，少男，啊，又有智慧，啊，少男又有智慧呢，当然呢。啊，就是我们的读书，就是出状元嘛。状元在少年时，少年的时候，这后天的艮，先天的艮山，后天的艮卦，啊，后天的乾卦，乾是五曲星，啊，五曲星是主元帅，主元首。所以你做对了，啊，叫做出状元。若是你做错了，啊，那就不能出状元的了。那么这个山那么大，那我们要做的地点，若是到山下去的，啊，就被山压住了，压掉了，出不了头天，没出头天。所以要离开整个山的阴影压下来的有多高，一压下来有多高，那么离开被压的这个点呢，啊，你才能出头梯。而，啊，呢，做先天的艮是少男，

0: 啊、哦，那被后天的山压下来了，是无喜压下来了，那就是啊、年轻人就没有出头天的一天，所以这个地呢就要落到中间来。好，那整个的，啊，这个卦位呢，啊，非常的漂亮。前面是对卦，啊，远远看去呢，有个叫鲤鱼山，鲤鱼山那有佛寺，啊，然后过去就大海，东海龙王的地方，啊，那前面有个大的暗山，还有很多的房子呢，合起来呢。啊、那也就是一个对卦，先天的对啊，对的就是口啊，很会读书的年轻人，先天的少男，先天的少男，前面向着对口就很会读书，当然就出状元啊，所以这个地呢，明定法师他布施出来的时候呢，啊，他呢一直俺的老师说什么时候要盖，我说我们时间还没到了，好、啊、等到第一有钱了，好、啊、第二呢我们有人要在这里来这里照顾了，好、啊、那现在有一两位以后会来这边，在这边呢哈、啊、早上拔草扫地啊，中午啊晚上啊在这里，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以后呢。啊，我们的书培训等等呢，我们也可以在这边，来到这里有好处，为什么呢？比较不会想去街上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哦，就不会随便就跑出去了。你这里要回去了，哇，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读好了，我们就可以回去了。哎，所以在这里不错。啊，这个地点呢，前山呢，做前山巽向的地理确实是不多。啊，那像这么大的局的也不多。你们看着左边，左手开间，啊，那一个月眉形龙砂，很漂亮哦。啊，龙砂，它也像一个大武曲。啊，那我们龙边是大武曲星，也是武曲星。来守护的，啊，有各地的护法神将来守护的，啊，白虎呢，离得很远，啊，离很远，啊，我们隔壁这一块地呢，啊，这个是种啊槟榔的叶子的，老回啊，老花，啊，那像这个黑王啊，各位你们以后在各地啊，凡是前面有黑王的。啊，屋顶上有黑王，屋后有黑王，这一家里很衰，这家里天罗地网。啊，我看了那么多，如果房子上面你为了种花，上面用这个帕花，啊，死翘翘用网把它网起来，那是在。

自己呀、啊，哎呦，那花的不漂亮。我告诉你，你到牢狱里面才漂亮。啊，这个都没有智慧的啦。啊，前面，这里围着都网，啊，那一个也是不好。啊，屋后你用网，啊，黑网也不好，啊，都会是生癌症，啊，长癌症。若是我们向出去，人家那个网子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呢？那只有在自己的家里的土地前面呢，我们拉一条绳子啊，挂着七色线，漂亮啊，人家就挂那个是啊，漂亮啊，哎，不要说前面的网子让我很衰，这话都不能讲。啊，人家是人家的自由，我们是看到周围都是我们的老师，他就想办法哎来跟你一个考试啊，若是你会趋吉避凶免离灾难啊，不会趋吉避凶自己灾难就来了。哦，所以这个我们学这个法呢最重要，我们能够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啊，在若是后面别人的土地，啊，人家做黑王或者白王、绿的王都不管，啊，你还是用七色线而已，啊，挂了七色线，啊，挂了一个，一个不要密密麻麻哦，密密麻麻，我人家以为他们来到我们家是来到西藏了。西藏那个什么那个道场喇嘛呢，啊，我们的挂条离了七寸一尺都没有关系，一条一条的啊，有多长呢，差不多三尺长的啊，你们挂起来那就很漂亮了，而且也充满了活力，而且也把那个化解破掉了。哎，黑王是二黑耶为土，那么你用一条一条呢是属于木，木能克土。木呢，你用哪一个颜色的木，你就干脆就五种，七种颜色了。啊，那这个掉的别的七星，掉别的七星的光来到这里，能化解这个黑色的。啊，那么有的我说，那么我们头顶上也可以挂，你给它吊挂有什么用？哈、啊，自己罩住了有什么用？没有用了啦，啊，这个也是我们啊常常会碰到的啊众生的困难。好啦，我们这里明年老祖圣诞以后啊，我们就应该就可以改了。好，我以后大家回来啦，啊，全省那么多道场可以自由去参观。那下午啊，我们吃饱饭，我们就直接到台南。啊，义载京城，我们的台南道场的地方，我们好多师兄都有买了很多不同的台南啊小吃，啊，来招待各位。啊，我刚才打电话给圆庆法师说，圆庆法师啊，啊，你不要带我们去杜小月那边吃哎，啊，不要带那边吃，第一位置不够，第二呢？啊，杜小月一个人吃起来差不多600块，然后杜小月就600块了，杜大月哈，啊，台南的小吃很出名，啊，那义载京城呢，以前在政治上的一些政治秀的政客啊，他们呢就将连战的令尊呢，啊，做一个摸黑，啊，相片照起来，说他家里以前怎么样，义载京城，啊，有好几百亿的钱，啊，再往京城去，哎，会话胡说八道，反正我真的很可怜的，就发觉我们台湾很多的政客拉啊，骗子政治骗子很可怜的，啊，没有这一种智慧，义载，这一亿年。的京城，告诉就台南，啊，西边水那么多，水城那么多就是财，啊，就有一亿年
台南能够发1亿元呢？

0: 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现在的人啊，什么都不懂，凭着自己的想象乱开枪啊，乱轰人，自己造业都不晓得，还以为说自己怎么样哦。所以这一点呢啊，顺便在这里事先跟各位讲。
1: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难得哈。今天是明镜大法师也生日，我们现在是每年的水陆法会的，那么拜托明镜大师的明镜师父，来帮我们圆满。大家每个人的，你们送了那么多经，一定要有法师来一起圆满。 所以每年呢，我们水陆法会三月二十号日开始，今年老子圣诞三月二十六嘛，二十号就开始水陆法会，在仙佛寺，也请他一起请了七八十位的法师帮我们圆满嘛。那我们今天来呢，也是存了一个学习和谢谢，和祝贺的心呢，我们来到明镜小竹。 明镜大师他很谦虚，他不想说做大，很小小的，好像小竹小小的建筑。那么原子弹是最小，不碰下棒打吧，小打量，对不对？小打量没有威力，小小就有威力了。刚才明镜大师师父也客厅呢，后面他的师父写了一张忍让，爱敬。 按钮忍让，忍让呢，我们做人处事能忍则忍，忍一步海阔天空，让一步我们一定是非常快乐的，让一步人家很感恩，忍一步不会结冤仇，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同修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法门呢。 常常有时候要分什么东西，大家抢着要都没有相让，以后我不希望看到有这么不好的现象。但是读书研究就不要相让，好了，那书你搞多了，我留你了，哎，那也不会，那么，你要来这里送经，看不要乱点买，送经我看没事，差点，买，好。 那么明这个剑门小竹呢，这一点呢，是从大武山脉落下来的脉哈，这条脉很漂亮。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关于剑门小竹这一点地理呀，是从那中央山脉由大陆昆仑山。 一直落脉落到澎湖，澎湖呢，穿过海，上到玉山头，玉山头有一南一北，在这个龙脉的分布啊，在一直形成。

我有讲得很清楚，没有买几手，还没买的你赶快买，你就了解这个山脉的情况。好，那么一南来到大武山有九条龙，啊，北部呢到阳明山有九条龙，啊，到南部来的啊，这个九条龙哎，啊，落在后面这个碑栏，竖成一个气。那么昂首起来要下来要竖气的时候，啊，叫中间最高呢开一个屏障，开个障，啊，开屏障，一直就落到剑武小子这里来。啊，来这里呢。啊，后面有三个山，三个山很漂亮的山，啊，就三台落脉，一直落到田阳，开个大阳，开了大阳有结三个穴，一个穴呢，在这里，啊，这个是地的穴，啊，人穴呢刚好在啊，我们要盖易经教室那边人穴。啊，天穴呢？啊，就在落在山脉下的那一个村子，啊，村子呢？啊，这个阿三宝，他的因亲家呀，啊，因妹妹嫁的，啊，他的家都是前三姓将，啊，这一二三三个点，天穴已经有人在那边盖了房子，所以这一条脉来的人都比较有成就，啊，子女都比较单纯，啊，子女比较有智慧。那么这都是一个点呢，啊，所做的是前三，啊，前三呢，先天卦是什么？先天的卦，艮卦，啊，艮卦呢？哦，艮卦，阳爻，四为山，这中央山脉，阳爻四为山，落下来有和两啊，两个阴爻，啊，所以这个地方做的，后面就先天的艮卦，后天的乾卦，先后天相符，好，啊，啦，乾山乾向水流泉乾山。啊，天上高峰出状元，啊，就是说前山后面有高峰的话会出状元，所以这个地呢，在这里呢，以后都会出一些大法师，啊，利益整个我们的啊众生，所以前山前向呢，水流泉天上高峰出状元呢，也叫做望山望向。望山望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

0: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祖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教诲，以易经、风水与宗教教育为核心，引导学生深入教义、研读经典，并将所学的智慧实践应用于生活与各行各业之中。透过学术研究与修行的应用并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洞察事理的能力，进而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学以致用。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热心奉献的研究生陈信君显示，与大家分享在休学期间的学习心得与心得感想。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是，我是陈信君，是我来自台南的仁德教室，
0: 好，
1: 对，目前是正期班31届。
0: 了解，
1: 对，
0: 好。那我们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的经历、学艺机缘。
1: 我就是在民国110年的时候啊，刚好那时候也是 COVID-19，已经疫情渐渐到了尾声了。
0: 对。
1: 那之后的话也，而且在那个年资上面也可以刚好能够提早退休。
0: 哇，很棒。
1: 对，那时候的话也是想说，还有一些些体力的话，想要来再度进修，有计划要到要重要来重来重新来
0: 学习，
1: 对，学习来进修之后呢，就是来想报考后中医系。对，那时候的话也都有准备好，然后也在补，正在念那个化学啊，还有普化的过程当中啊，就有来观赏到维新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那你看到师傅的节目，而且带领大众在念，老祖战记，对，就是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对，听了这句话是非常殊胜，而且非常的有道理，觉得非常的太奇妙了。所以有这个战绩，也因为这个战绩的话，然后再更很有好奇心，来说，我们的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0: 妙
1: 背
0: 法，
1: 景？
0: 殊胜的宗门呀。
1: 对，一个背景，然后就很想去了解源流，所以才慢慢的接触到宗门。
0: 哦，这样子的机缘进而来到宗门学修。好，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你的学习的机缘之中啊，有没有什么用意的正道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用意的倒是用意的正道还蛮少的，而是老师传授的法仪还蛮用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举一个，就是那时候还在初级班的时候，应该是在民国112年那左右，就是有个台风。然后，在一个夜晚，就把我们楼顶的佛堂的八卦镜，扫落下来了。而为那位八卦镜的神仙，他已经也守护我们有20多年了。对，就在那个时候，刚好有在上课嘛，有接到老师所说，我们可以来安平安静。对，在那要安平安静的过程当中，也跟家人有起了一些意见的一个。
0: 相左呀。
1: 对，他因为认为说你才刚去学没几个月吧，然后你会来安这么专业、这么熟，就是那么特别的一个八卦镜。
0: 妙法。
1: 对，不过我还是坚持己见，就是按照师傅所传下法的 SOP 的动作。对，所以也是在当那个也是安在过程当中。那天的晚上也是，那天应该是说中午的时候，就是也是阴天嘛。对，非常期待的阳光能够来照射到我们要安置的地方跟煞气的地方。对，所以也是一样，也是念的战绩，也是念了10几分钟，就刚好有微微的阳光出现了
0: 就出太阳了。
1: 一两分钟的时间，对，把握就那个当下。所以呢，这过程到最后也是圆满的完成，然后又再来用意。对，是火天大佑，所以到目前为止。

0: 子应该有3、4年了，都还蛮平安
1: 哦，就居家的安宅都很平安，
0: 的。对对对
1: 然后人成员也都很安心的在生活这样。
0: 没错。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的幸君师姐呢，她借由这样子初级班的学习。

0: 老师也看到我这个态度，学习态度，所以很鼓励我来学习，来易经风学，易经学院，对，维新圣教学院来学习。对，那时候我的话报名，老师是希望我能报推广班呐、啊但是我那时候也是说，就无意间就来报到硕士班了。
1: 哇，很棒
0: 哦！对，也还好，老师哈还蛮愿意来说，我们才刚上正期班，对，那当下我也是那时候也是很没有自信心，毕竟这个易经风水宗教这个越深入了解，越知道它的
1: 博大精深，
0: 真的无法我们一时之间能够去害怕自己学习能力会跟不上进度。但是就是在31届我们正在上课的时候啊，校长浩元新法师、浩元东法师，还有第4届的学长学姐，也在电视上非常的信心，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对，所以的话才有很正信，我们有正念，就毅然就来报考了，是这个原因。
1: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原因。
0: 也谢谢学长学姐们、老师们的鼓励。
1: 哇，也谢谢你这样子的分享，让你知道哦，原来担心没有办法学习到那么非常丰富的一个学术知识嘛，但是没关系，我们的学院呢，我们的研究所有系统性的学习，对，然后我们这样子来到这边，借由系统性的学习去研修，就可以将宝贵的知识，我们收入在我们的知识的宝库之中，学习在我们的心中。那也向上您询问一下，当初就除了这样子法师的引荐之外呢，我们的学院呢？维新圣教学院又有怎么样的特色是吸引你的地方，会让你想要来到我们这边就读研修呢？
0: 记得我在初级班的时候，不是都会有初级班的宣誓典礼吗？
1: 是，对，
0: 是那个时候记得是师父好像有一个特别特殊、很殊胜的法会。
1: 对，
0: 原本我们的初级班的宣誓都在千佛寺的千佛长坛，那一次我们这一届的话来宣誓是到学院的。应该是说在餐厅的隔壁的一个广的空间来这里的宣誓，也那个第一次我看到哇，我们的学院真的是很漂亮，非常吸引人的目光。这是第一次追溯到学院，
1: 了解，
0: 对，所以而且又看到老祖大金身南天门，
1: 对，
0: 然后九天就天心池的时候说哇，如果假使哪天有那个因缘有这机会的话，可以来学院念书。当下那个思想，那想法很单纯，
1: 心生向往这样子。
0: 对，是那个师兄的那个机缘。
1: 了解，所以当初你就是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然后感受到我们这样子神圣空间之下的老祖大金身，然后我们的风水的奥妙，然后进而去加深了你想要来到这边研修的心情。哇，是非常棒的一个吸引你的一个特色。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你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呢，那对你有什么自我期许吗？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来这边的话，同学都是有讲师，而且都非常资深的师兄师姐。
1: 对，
0: 对于他们在课堂上的话，跟老师有的问，针对一个案例，或是针对一个法医，然后来互相的双方面的沟通，我们呢也可以用我们所不了解的地方，可以立马可以来反应，这是让我们所内心里面能更理解，能更知道说这个法医的真正的用意跟有效的运用在什么样的特殊的一个情境之下。对，这是让我们帮助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上课的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讨论的空间就是
1: 了。哦，了解。因为我们学院的课程不只是有应用性，我们还有互动性嘛。借由我们问答与案例探讨之中，可以更加深帮助你的学习。那你也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学习心得应用在生活之中嘛？
0: 真的是，谢谢。
1: 了解。那想询问你，就是，你学习到现在的话，对于我们研究。

0: 所的课程，你印象深刻的一些课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是，
0: 对。
1: 在，因为其实来硕士班，所以一定会想到说，哎，那论文是要怎么书，怎么来撰写？这
0: 对。
1: 个问题是一个蛮大的，所以也是在学院的话，资美副校长，对，还有陈立月老师，也是针对说论文的方法跟研究方法如何去写，能够按部就班的能够来跟我们指导。那另外后在课程上面后，我们在我们中文诵经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0: 诵经。
1: 对，诵经。那因为诵经只是这样，只字面上这样子诵，但是不了解是它的因缘，还有它的对的写，
0: 真实意这样。
1: 对，起承转合，然后它的用意在哪边？然后来学院的话，才知道原来是圆心法师来帮我们授课的。原来中文也有33经这么样的一
0: 书
1: 个，
0: 圣。
1: 对，然后也知道我们的经典还有分佛教、道教，还有民间信仰，而不是就单单的这么一个狭隘，是非
0: 非
1: 常
0: 常
1: 广大的。
0: 啊，
1: 哦，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一个，
0: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是应用易经研究所，研究所想必就需要产出我们论文这个瑰宝。那我们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在师长的引导之下呢，也会教学我们该如何去撰写、整理、去研究我们的论文。那我们在法脉教育的课程中，我们也教导了我们的经典的法脉传承，我们经典的真实义，以及我们宗教当中的一些学术的理论，让我们可以去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心得分享。那除了此之外，关于风水啊、宗教的课程当中呢，你有什么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1: 有，因为经过老师，每位老师他们的把他们的跟随师傅也都有30、40年的经历啦，
0: 对，
1: 那精华都会在课堂上跟我们的分享，
0: 对，
1: 那也自耳濡目染之下，是体会到师傅是教导我们，要我们能够保护大地、保护地理，然后也叫我们建筑物是要融入自然，而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然后都是学院的话，我们就是感觉来学院是融入道藏海，因为那个道藏真的是无边无际。对，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是，因为我们又在道藏海里面，你可以慢慢的，也要你说慢吗？也不能慢，因为太多了，也要非常的积极的往上游去接触自己有缘的，还有跟你自己生命后能够有共鸣的一个有风水一个经典，或是一个各个的法理之类的。对，所以的话等于是说，哇，这道藏海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给它整理到我们印心，然后在我们的论文上面的话，这也可以。应该是怎么说呢？可以把师傅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传法，能够好好的写在我们的论文里，然后公开在我们的台湾，甚至全世界。
0: 我们学海无涯，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圣法跟妙法更是广无边际。那我们身为维新弟子呢，在行八正道中的正精进，我们借由不断的精进、不断的不懈努力，去好好学修我们的正法。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有系统性的学习平台，也欢迎大家来就读分。谢谢你的分享。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就是你在实际去上的课程之中呢，有什么课程的？哎，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就是可能有实际走到走访啊，或者是我们易经的一些正道的案例的分享啊之
1: 哦，
0: 类的。
1: 是因为我才刚初级班上来，
0: 对。
1: 等于是说每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大开眼界，都是
0: 哦。
1: 非常的吸引我的学习的动力。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这学期的话，也有到中国大陆的云梦山，还有北京的三主，中华三主朝圣之旅。哇，有看到那个黄帝陵的非常的主山，然后整个过峡是那个是山。非常非常世界级、全球性的大地理，也是让我非常的震撼，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对，你这种种的话，也，学校的课程真的跟不是一般学院可以比拟的，所以非常的敬意，荧幕前的师兄师姐，真的难得，这不是一般的学院哦，而是这是非常殊胜、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之中算是一个人生之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
0: 难
1: 学
0: 能
1: 院，
0: 可贵的一个经历。
1: 真的，

0: 哇，我们读万卷书，我们也行万里路。我们借由我们实地去走访，去了解到我们山河大地的一个地理风水，然后去了解到我们的建设的这个震撼，就更加加深了你想要学习的这个心，以及你的内心的一种震撼的感受嘛。
1: 没错。
0: 对，好，那想向你询问一下呢，关于易经方面的课程呢，那对于你这样子借由正期班来马上来就读了我们的研究所，那这样子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课程是最心得分享一下这样？
1: 其实在悬空易经方面的话，可以让我们了解，时间还有空间如何去转换。另外又加上了择日学，有时候这个有时候我们会搞混了。对，那如果说借由老师啊，他一段一半就是很有耐心，而且有给我们一直在澄清，借由案例然后再澄清，这个不是用时间哦，譬如是地支嘛。嘿，跟天干，这不是用时间，也不是用空间。这个的话，我们要如何去分辨？在什么时候，你在择日的时候，这是要用时间，而不是用空间，或是这是要用空间，不是用时间？这个分别怎么使用的话，如何去厘清？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应该是说缩短了很多学习的时间。他把最精髓的一个辨识方法跟一个学习的诀，可以跟我们讲，的确缩短了我们好几十年，感觉到了。好几十年的在
0: 浓缩这样的精华，
1: 对传
0: 哇，
1: 授给我们，所以我非常感谢老师们。
0: 哇，这个心得分享非常棒，因为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老师都是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
1: 邱
0: 法
1: 老师，
0: 师，那他们都是很资历深厚的，那他们也将他的学修心得这样子研究出来，浓缩成精华，在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中倾囊相授，然后帮助我们的学习可以更有系统、更有效率。那除此之外的课程呢，还有什么是觉得很值得分享，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就读，来可以学到这样子的很殊胜的一个东西呢？
1: 哇，都很多耶！是，比如易经风水心法易，还有易经的健康管理。另外的话，还有阳宅风水学的奥秘啊，另外还有星宫动图择日学，还有妙法普传，这等等的话，在书上你只有单纯在书面上这样子看哦，的确很难是入心。如果在学院来上课的话，很多师兄师姐是有给我反映说，这我在正期班我就可以学了，我根本不需要再来学院啦，再来，因为这个我在自修就可以了。但是呢，自修跟在实际上，自修只有自己跟自己跟书本的一个
0: 对
1: 对话
0: 话，
1: 而已。对，你来学院的话呢，是有很多的法讲师，还有讲师，因为你的同学都是讲师姐，而且另外他们很多的妙法普传，不是你一个人生命经验哦可以遇得到，里面很多都是没有，你虽然是看归看，但是无法，我们没办法体会它的妙。所以的话，来学院念书，的确是跟你在一般在自修或是在正期班，就短短那两三个小时，的确非常的不一样。欢迎大家能够来学院来做，
0: 就一
1: 来
0: 起
1: 学
0: 共修
1: 习，
0: 学
1: 那
0: 习。
1: 个是不一样，非常不一样的。
2: 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也像我们兴趣师姐，你也是来从台南过来的吗？
1: 对。
0: 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都来有来自除了有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之外，我们的研究生更是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同修法讲师们。那这样子共修学习，这样子互相教学相长，都可以更帮助我们的学习与吸收。像是你刚刚就有说到，我们有风水的课程，有易经的课程。那关于宗教研修的课程，那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吗？
1: 在研究这宗教方面的，其实我在来学院学修了半年之后，感觉有慢慢的在熏陶自己的心性，然后之后。

0: 再返回到新佛寺，在做法工义工的时候，顿时到那个心定下，有注意到老祖他旁边有一个对联，就"王道无私胜己修，禅净双修见如来"，对，就会惊喜到说，原来王道他并不会因为您是政治或是有特别的贡献，或是有特别的身份，才会有特别的待遇。因为尤其是"无私"这两个字的话，还蛮震撼到我的，而且要谨慎的自己要去分辨，自己去修。或许外面有很多很多的理论，也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但是个人的生活所四周围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无私，王道是无私的，然后也要谨慎自己去分辨，自己去修行，对，自己去进正道，对，这是我给我的一个体验
1: 哇，了
0: 是这样
1: 解。
0: 子的意
1: 我
0: 思。
1: 们禅机山里处处是禅
0: 禅
1: 机，
0: 机，
1: 那我们兴趣师姐呢，借由在我们禅机山的课程之中，我们去深入到了解到我们的对联、我们的法、我们的去妙法的一个殊胜，去进而洗练了自己的心性，达到一个修行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精进。那最后呢，我也想要请您跟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推荐一下，说，我们来到我们学院就读呢，有怎么样的好处，可以学到什么东西，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就读。那我们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是阿弥陀佛，是我们在学院的话，环境是四线调经中的一个风水宝地，然后在而且都是在一个算一个半山腰的地方了。再往前看的话，可以看到大雪山山脉系，也有看到阿里山山脉系跟玉山山脉系。对，然后呢，尤其是最近这几天都是下雨天嘛，平安之间跟高山之间的山峦啊，那是非常的无与伦比，太漂亮了。对，在这样的风景之下，能够洗净自己的贪嗔痴，非常不好的那种思想。另外的话，也是看到老祖大精深，可以激励自己，一定要勇往直前。对，因为对自己的心，或是对家人，或是对宗门，我们有尽自己一份的心力来做一个贡献，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如果有这个机缘，也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因为也不要说有任何的事情绊住你，只要您来亲身体验，来亲身来报名学院的课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体会。我的感受，
1: 所以
0: 阿
1: 你
0: 弥
1: 也
0: 陀
1: 很
0: 佛，
1: 推荐大家来就读，
0: 非常不一样。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有四线调经中的好地理。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南投的，我们坐于半山腰之下，也有南投非常好的一个风景。那在这样子非常心境开阔的情况下去学修，就可以更加坚定我们的心性，更加精进我们的修行。我们再次谢谢我们信君师姐的分享，阿弥陀
0: 好，
1: 佛。
0: 阿弥陀佛。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A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理解与学术对话的贡献，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耕当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客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客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提到中医呢，有些人会觉得它神秘又玄妙，里面有提到阴阳平衡、五行生克、气血运行，哇，很像武侠小说，甚至有人会提到说中医就是玄学吧。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现代科学的临床的角度来看，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华文化千年的一个智慧，中医它到底是不是玄学呢？今天呢，节目邀请到了我们的高

0: 堂中医联合诊所的詹勋和医师。詹医师你好。
1: 哦，你好，大家好，我是那个高堂中医诊所詹勋和詹医师。那很高兴今天受邀来就是录制我们这一个中医是不是玄学这个问题啊。
0: 是，今天的主题真的很特别，就是一拿到这个主题内容就这今天值得来好好大家一起来了解。我首先要问一下詹医师，我们就是很多人会把中医当作玄学来看，中医它真的是玄学吗？
1: OK， 那这个问题呢，中医是不是玄学这个问题，第一个要先厘清什么是玄学啊，什么是玄学。通常我们说玄学就是一个我们好像是神秘哦，很神秘，不知道原理。好像我们科学你知道原理嘛，
0: 对
1: 对，那些化学我们都有化学反应式哦，知道为什么它 A 加 B 会变 C。 那中医好像变得好像就是它为什么要开这个药，为什么把脉就会知道，那为什么这个针一针下去它就会有效，就变成很玄。 对，但是其实呢，这个所谓的玄学它背后其实是一个类似资料科学的一个东西。对，因为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并没有所谓的科学的方式嘛，也没有所谓的仪器。对，那我们医生遇到一个病人，那我们要去怎么介入这个病情，它其实是需要一个有系统性然后有逻辑性去帮他整理一个归纳一个规律出来，
0: 是，
1: 并且根据这个逻辑根据这个规律去寻找相对应的处置的方式。那由于是那些寻找规律的方式是以前中国古代一些学术的东西，比如说像易经啊什么阴阳家之类的东西，对，那它跟我们现在的科学不太一样，所以导致现在很多人因为不了解那一个学术的背景，对，因为我们小学就学一加一等于二嘛，不会想阴阳五行嘛，所以我们其实是因为不了解我们那个原理的学术背后的意义，对，所以才会觉得它很玄。那其实以现在的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 big data， 对，那其实它后面就很像在数据的分析一样，对，它是这样一个意思。
0: 是，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呢，有时候会觉得说，哇，人家说中医的尽头是玄学，我们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其实在这中间呢，大宇宙的智慧当中，可能是我们的人类智慧还不到那里，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好奇，觉得不可思议，然后会觉得这也太玄了。但是这中间都是我们的古圣先贤的一个智慧的结晶。那还有想要提问到说，中医它科学吗，医师？
1: OK， 那刚刚有说过，其实这个所谓的中医啊，它应该算是资料科学，一个所谓的 data science。那其实医学都比较像资料科学，对，我们就是像现代医学所谓的西医啦，那我们说西医很科学嘛，那我们要先知道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它有一定的逻辑，就是它是以数学为主嘛，数学要有数学的基础，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那你加一百次。也是等于二，你加一万次它还是等于二，对对对，所以像化学啊，你这个 A 化合物跟 B 化合物，那在特定的状况下，它产出来就会是 C， 你做一万次它还是 C， 对，那医学真的是这样吗？就是说，一个同样的病，第一，首先你有可能出现同样的病嘛？一个不太会这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我们生活的环境、生活的习惯，还有我们的所谓的 DNA 都不一样，对，很难去做到一个所谓的再现。所以我们医学上很常会说我们治愈率是多少，有治愈率嘛，那 percent 啊，所以它是一个 data 的 science， 对，它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数据化去做一个分析，对，所以就我来说它是一个算是资料科学的一个东西，它不会说是真的是很像科学，因为不太可能嘛，你不会说这个病，我这个病就是我用这个药它就一定会好，第一次会好，第二次会好，第一万次也会好，我觉得这个不太敢有医生会敢这样子很肯定跟你说啦，
0: 是，
1: 对，那所以你说中医科学嘛，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资料科学，就我们很多听到一些东西，它其实是因为我们一个几千年来很多的资讯去做一个总结，去做一个归纳，然后去找到那一个有用的方式，对，那但是会根据的这个每个人不同的情况甚至不同的天气去做一个动态的调整，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太符合所谓的科学的严格的定义，但是其实符合科学的精神，对，因为我们其实中医以前能够发展也是通过什么观察，对，科学一开始是观察嘛，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物，对吧，那观察之后

0: 们提出假设嘛，哎，比如说像一些药材，我们看到某些动物受伤之后，会就会去吃某种药材，哎，吃一吃它好像就比较好了，
1: 对，
0: 哎，就哎，我观察到了，啊，就假设，哎，这个药材是不是受伤吃了，哎，会有效？对，那我们假设了嘛，然后就去实验嘛，
1: 嗯，
0: 哎，吃了，哎，真的有效，啊，就留下来了嘛，就记录下来，就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孙子说，哎，以后受伤要吃这个就好啊，
1: 对对对，哎，
0: 对对对，它是一个用科学方法去慢慢发展出来一个东西，
1: 嗯，
0: 对，我觉得它跟这是所谓的就是传，就是一些超自然医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几千年前就有一种用文献去做论证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所谓的整理，或者说就是说比较严谨的一个发展的啦。对，就是说有一些所谓的神秘学、所谓的玄学，他们很常都是没有什么根据，没有什么记录，
1: 嗯，
0: 对，就说我是这样子，它就会好，就是这就会比较玄。但是其实我们中医已经发展两千多年，这两千年都是有文字做记录的，对，我们有很多的医案都已经在记录在案的，就说哎，这个病它都记录哪一年哪一月它出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对，那我们用了什么方式去处理，哎，它有做什么样的改善，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他虽然没有用科学，就是现在很科学仪器去测那些数值，但是其实他的手段、他的逻辑。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在看中医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医生，我是这里痛，但是医师却从另外一端来治疗我们这样的一个不舒服。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们在医病的时候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是整体性的一个部分。然后刚刚也跟詹医师提问到说，医师，我觉得我每次看中医的时候，我的秘密都会被中医师知道，生活习惯不良等等。
0: OK， 那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说过嘛，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些治疗都是很多的经验去累积的。
1: 嗯，
0: 那其实说真的，我们人体非常的复杂，非常复杂。那而且都是黏在一起的，我们都是黏在一起的嘛，嗯，对吧？那你一个东西出问题，你怎么确保跟其他的地方没有关系呢？
1: 嗯，
0: 对吧？你怎么确保？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时候一个地方出问题，我们叫它其实是受害者。
1: 是。
0: 对，那有受害者就有加害者啊。那我们常说一句，这个所谓的受害者哦，常常在求救，加害者常常保持缄默。对，
1: 哦，
0: 所以很多时候，哎，明明这个东西好像跟你的风马牛不关，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问题就是在那边。
1: 嗯，
0: 举个例子好了，像一些肩膀的问题啊，
1: 嗯，
0: 肩膀有些人运动伤害，因为现在很多重训嘛，或者说打羽球啊。这边常常会受伤，对，我之前就自己就遇过，对对对，就哎，这边举不起来，早上起来超痛，根本举不起来。然后书上就写那种针法，就是说条口透成山，在小腿上。然后当时看那个书上也是匪夷所思，想说
1: 小腿上，
0: 对对对对，小腿上。然后想说怎么可能啊？刚好那天真的就举不起来，我就试试看，我自己扎，然后扎完之后，哇，就咔咔咔三声。就举起来了，那就，对，啊，现在我的患者也是，就是会，就是肩膀问题，
1: 嗯，
0: 真的，啊，我就扎完，我说，欸，你再继续看，举起来了。
1: 患者一定会觉得，说，医生，我明明是肩膀痛，你为什么要扎我的脚？
0: 对对对对，我就说，哎，欸，扎脚哦，对，然后扎下去就效果就非常好，
1: 嗯，
0: 对，那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很简单，说，其实我们整体的循环，我们都是一个循环嘛，我们现在只有一颗嘛， 我们不是脚一颗心脏、哦、手一颗心脏啊，没有这种回事啊。嗯，你一颗心脏那边跳，那

0: 全身一定循环嘛，对啊，啊，全身循环代表说就是你哪边卡住，你一定会影响全身啊，嗯，你不会说就是说哦，我脚今天受伤了，哦，其他完全很健康，不会有事情，怎么可能？对啊，我们就用很正常、很简单的逻辑去想，嗯，对啊，既然我们全身都是相连的，那凭什么一个地方受伤了，你可以说它跟其他地方完全不相关？
1: 嗯，
0: 对啊，
1: 是。
0: 它或多或少一定会有关系，也不是说可能，应该是说一定、几乎一定会有关系。你毕竟身体就连在一起嘛。
1: 是。
0: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像这种话，就是会牵涉到对于就是身体整体的，就是所谓的循环啊，或者说相关联的东西，其实是需要一个整体性比较宏观的去看，才会比较好分析这整个的相关性。对对对对，所以这种其实是非常的专业，其实非常的怎么说，难度是其实很高。对，其实很多不是说很多民众喜欢就觉得，哎，好像我可以研究一下中医啊，我这个吃什么药，其实没那么简单。就是真正专业的中医师在看你的问题的时候，后面想的东西远超乎你的想象。对对 对， 对、
1: 哦，所以需要考量到的一个问题跟范围，跟我们所表面所呈现的差太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量体真的是差太多。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另外也有常常听到说，我们在看中医的时候会提到阴阳五行跟我们的内脏五脏六腑，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个阴阳五行听起来很像就是在我们的易经里面才会出现的内容，那在中医上面呢
0: ？OK OK， 那其实阴阳五行听起来就很玄嘛，就是为什么中医会不会说玄学？就很大一个关键是我们在说什么阴阳五行。
1: 嗯，
0: 那其实，我们有这个在中医界啦，就是对于阴阳跟五行有很长很久的一个很长时间在的论述。
1: 嗯，
0: 那其实有一个医师就是总结得很好啦。对，他是我们就是之前刘定明那个蛮有名的中医师，现在在美国。对，那他有次演讲就有说过，就说阴阳是什么东西？阴阳就是这个分类。对，五行是什么？关联。
1: 嗯，
0: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过嘛，以前没有所谓什么科学的仪器，或者说什么显微镜那些东西，没有所谓的血检查。那一个疾病，你要怎么去做有逻辑？有系统的去分析，你首先你要先去分类嘛，对吧、啊？你一个问题卡在那边，你先分类，这个问题它是偏向什么的？
1: 是，
0: 有没有偏向像发炎啊，或者说哦，像那种就是比较实的，比较、对。那有些问题是、它是偏虚的，对，偏阴偏阳，或者说这个偏表偏里，它有些问题它比较表层嘛，
1: 嗯，
0: 对，还有些问题又比较里面嘛，
1: 是，
0: 对对对，表里嘛，还有些问题它可能偏寒性啊，它冬天比较严重、还有些比较偏热中暑嘛。
1: 是
0: 对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就是阴阳一开始它其实是一个分类啊，把你一个疾病先去做一个大致的分类，
1: 嗯，
0: 之后分完这个类之后去找它的关联，
1: 是
0: 对它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产生的，
1: 嗯，
0: 比如说你想要说感冒，那就是什么有外面的风邪或者说细菌感染嘛，
1: 是
0: 对吧？就是所谓的找去找这个它的关联，
1: 嗯，
0: 那阴阳五行简单来说就是找它的分类与关联，
1: 嗯，
0: 那刚刚有说过，它是一个，我一直强调，我觉得中医是一个资料的科学，那像五行所谓的木火土金水，那其实会对应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嘛。那其实我们所谓的中医的肝心脾肺肾，它并不是像西医的所谓的脏器，
1: 嗯，
0: 就是肝就是 liver， 心就是 heart， 不是这样。但是肝它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有关联性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一个集合。对，比如说，跟睡觉相关，跟情绪相关，
1: 是，
0: 对，就会把它这些生理功能归在所谓的我们中医的肝的脏象里面。
1: 嗯，
0: 对，那这个脏象跟所谓的木很像，木的脏象、因为我们肝是像疏泄啊，
1: 是，
0: 对，要情绪要抒发，
1: 对，
0: 有人说脾气不好，那肝不好，熬夜容易生气嘛，
1: 对，
0: 啊，那个跟抒发有关系，
1: 所以在肝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对
1: 也是会，
0: 对，我们就说肝，但是它不是指肝脏那个脏器，就跟西医那个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觉得说，肝明明就是在解毒啊，明明就是在干嘛干嘛，你怎么中医说那个、不科学？啊，其实它的那个所谓的肝，它不是指肝脏，它是指那一个整体性、那一个功能性的集合，这些方面都会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是。
0: 对对对对，那其他就同理。
1: 中医提到刚刚我们医师说的肝心脾肺肾这几个字呢，其实 我们在自己在字面上看起来也都很了解心。

0: 就是心肝就是肝，但是脾这个字呢，哎，就很好奇，在脾这个字的一个定义，要请詹医师来为大家帮忙讲解。
1: 哦，OK，特别要讲脾就对了。
0: 对。
1: 好，那脾其实我们说脾胃、脾胃啦，那其实 脾就是我们一个所谓的后天之源，就是我们吃完外面的食物之后，总变成我们的能量，就跟我们脾有关系。对，那如果比较简单来讲，如果脾要换成西医的脏腑的话，就变成小肠加上我们的脾，我们有个脾脏，还有个胰脏，这三个的复合体。对，就是所谓的我们叫脾主运化，
0: 是。
1: 对，它会消化，然后升清降浊。什么叫升清？把有营养、有能量的东西吸收进去，然后给我们头脑啊、心脏使用。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即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神情降浊，浊是什么？就是我们又排泄掉那些所谓的糟粕啦、哦，啊，就我们之后会排掉东西，神情降浊。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感觉像是我们的一个能量的一个中枢中心的感觉，
0: 不是中枢，就是消化的中枢，哎，就是所谓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集合。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因为像我们正常西我们现代医学来讲，这个我们吃东西进去，我们口腔在消化淀粉嘛，啊，胃里在消化蛋白质嘛，那小肠在消化，就是所有都可以消化嘛。
1: 嗯，
0: 对，那这些会有胰液、肠液那些胃液啊。互相的作用，
1: 嗯，
0: 去把一个能量去做消化并且吸收，那整个过程那么在中医里面就以脾这个东西，
1: 嗯，
0: 这个名词去做一个算说定义嘛，或者说去把它做一个之后可以系统性运用，比如说哎、欸、你这个消化吸收功能不好，那它会有相关的，比如说哎、欸、它的大便会比较暖暖刷刷啊、嗯、或者说哎、欸、会有点吃完饭胀气啊、嗯哦，或者说，因为你吃饭营养进不进去，你真的就疲倦啊。我就说你这个脾不好，脾虚。对对对对，嗯、啊，它不一定是说你一个脏腑、
1: 是
0: 一个胰脏或一个小肠不好，它是一个整体，
1: 嗯、
0: 就是你整个这个过程里边，哎、欸，其实不太好。
1: 所以中医医师在说，哦，你脾虚哦，我现在说脾哪里的脾很虚，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哦，综合能量的一个评比来诊断。那也想要知道问说，詹医师，其实在我们的中医上面，其实跟我们的易经它非常有相关。那在以你们在我们中医的领域上跟易经的一个关联，你们是怎么来做切入的？
0: OK OK， 一样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就是中医在发展的时候需要一个方法学嘛，一个理论基础。
1: 嗯、
0: 那其实易经是当时几乎是所有中国以前的技术其实都跟易经有关系啊，因为易经就是跟数学有关系啊，
1: 是，
0: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就是它会借用易经的一些表象，或者说易经的一些说法，去想办法去分析我们人体的问题。
1: 嗯，
0: 对，但是还是有说过，因为易经它毕竟不是为了医学而生的，就是它的理论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透过易经的意象去表达人体的状况，但很难去说就是用完全跟易经去做一个很密切的一个结合。对，所以通常来讲我们中医有很多派别嘛，那有些派会特别注重易经，对，但是有些派并不会，那是因为其实用易经的话其实也没有完全去表达我们人体的一个变化，对，但是它可以有很多的意象，比如说像

0: 那个东西叫太卦。地天泰嘛，天地痞，地天泰嘛，
1: 是
0: 这个地在上，天在下。好，那地在上就是它会往下走，天在下它就往上走，所以它就是一个这个会有循环的一个概念。对，那中医也是啊，我们叫做阳要守在里面，阴要在外面，叫做阴平阳逆。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对，也就是说跟这个卦象是吻合的，
1: 是呼应到我们身体的一个表象的时候呢，也就是在中医的一个领域。因为在我们维新电视台的同修呢，其实大家对于易经风水宗教，尤其易经的部分，也非常的关注以及喜爱。那所以在跟中医的结合上呢，也想要多更多的了解，来请詹医师跟大家分享。
0: 说易经的部分是不是？OK。我这边说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观点啦。对，就是说我们易经在卜卦，我不知道就是各位同修的对易经的了解
1: 是
0: 在哪边啦。那其实像我的话，我会像易经它是一个占卜的术嘛，那它里面其实也只有一种占法叫大衍释法嘛。对，那它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天道之数五十嘛，其用四九嘛"。就是我们补的时候，五十根抽出来，一根拿出来，四十九再补嘛。那补出来会有个卦象，是预示着未来嘛。那我们有一些宿命论啊，或者说什么，其实就好像这个补出来就未来我怎么改变？那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那个一啊，被抽出来的一。我觉得整部易经就在找那个一啊。对，就是我们身体一样，我们身体似乎会老去，会生病。那重点那个一在哪边？就我们要抓住这个一，才能控制你这个身体啊。我觉得意义就在心里，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来自于我们心理的不健康，对，我们身体的不健康是来自于我们心理的不健康。对，今天你一个人很自律，或者说心情很开心，或者他事情都很看得开，你去看这个人，他看起来就很健康，对，基本上不会生什么病。对，那很多时候这个一就是最难把控的，对，所以我觉得讲到这边就是说，既然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易经，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意义啦。我们要好好去修行，或者说去保护，或者说去训练嘛，对，去让我们这个意义变得强大。对，那你这个一心 OK 了，就是你身体自然就会好，自然就会好。对。
1: 在这当中呢，也会有很多错综复杂的相关。那中间的这个"一"就是我们的心，就像师父跟我们提的，一切唯心论，我们的安心法门。那在中医的领域上面呢，其实大家在看中医的时候，都会很好奇，想问说："医生，我要怎么来养生呢？我如何运用阴阳五行，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好呢？"
0: 哦，养生是不是？
1: 是。
0: 哦，养生的问题就很大了。那基本上其实就是刚刚有说过的啊，刚刚有稍微提过的易经那个卦象，那个太卦。对，太卦它有两个重，应该说最大的重点就是所谓的通。通。对。
1: 通顺的通，
0: 对，因为太卦的相反就是痞嘛，痞就是不通嘛，啊，太卦就是通嘛，对，所以要有各种的通达。心念通达，师范通达，就是说，这个最重要，我从心那边走开始讲，就是说很多事情会卡住，对，哦，今天这个钱没赚到啊，今天这个本来可以休假的啊，要加班，心念不通达，那这个通就很重要。对，就是说，你可以换个想法啊，加班啊，赚更多钱了。
1: 转 念
0: 对，就是这个通，我觉得是养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啊。对，一定要通。基本上我们吃完饭之后，吃得下，排得出，
1: 吃得下，拍得出，
0: 就是通。
1: 哇，
0: 对，那睡时候睡睡觉时候睡得着。对，我们睡觉时候其实是我们阳要入于阴啦。那这个如果不通的话，你心里想很多事情啊，你怎么让你的就是你的心神去做休息？这也是一个不通的表现。基本上你只要睡觉睡得好，吃饭吃得好，排尿排便排得通，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病。
1: 这三大原则想要好好把握，这个也是一门学问。有时候大家在第一关可能就卡住了，最后一关也卡住了。
0: 那所谓这个通的一个概念啊，那像为什么有时候吃饭会有问题？要么吃东西吃什么太过辛辣、太过油炸，要么一下吃太多，不然爆。

0: 要么一下怎么样？这个吃的时间很不固定，
1: 嗯。
0: 随便乱吃，或者说，宵夜啊，什么睡前吃，那会导致我们那时候会出现问题啊。那其实如果来我的门的话，我很少教患者说不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对不对？很少很少，有些就是像奶类啦，奶类因为它我们身体里面没有消乳糖，很多什么乳糖不耐症嘛，应该听过。对，那这种东西就是啊，你就吃不能消化东西，你是想怎样？
1: 有时候看医生，被医生给那个限制，这个压力也很大。
0: 那除了像这些特定之外，其实我很少在说什么不能吃，因为其实我很注重一个心电同达。对啊，你进来我这边，那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你不吃那个心情很差，对啊，我心里就想说，啊，你心情差，你是要怎么好？所以我很少，真的很少叫患者说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通常是患者主动我说，有什么不能吃吗？我才会稍微提两句。对，我希望他心情要通达，那其他就是靠医生嘛。对，因为像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都是有的。对，那有这些压力的状况下，一定会身体已经出现一些状况。对，那身心都会出现状况。那心很常就需要一些食物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熬夜啊，什么看看影片那些可以去缓解。对，这是很重要的。那剩下会造成的副作用，就是靠我们中医来医生来消除嘛。对你，我是觉得说有一些就是很强硬的啦，会限制那个。当然有些病可能需要。对，真的不能摄取那些东西。但是大部分来说，其实我觉得。不用到那么严格，说不能吃那些。那其实心理通达，心情通达，念头通达，是更重要的。
1: 今天听完詹医师的一个讲解，哎，心情好多了。本来要被限制的东西，现在就我们只要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身体就会好。今天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詹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好，那谢谢大家啊。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
0: 好，拜拜。
1: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心血管的隐形杀手。我们的心脏呢，没有喊痛的话，并不代表它就没事哦。初期呢，通常它是没有什么明显症状的不舒服，但是呢，会随着我们的身体长期的一个危害呢，所以会造成我们心脏的一个受损。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我们康博诊所的院长，也是我们美国自然医学会的博士，我们的蔡时安院长。院长你好。

0: 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康博诊所蔡时安院长。
0: 是院长，我们在上一集当中来谈到我们的血管大小事，在这一集里面要跟大家谈的是有关心脏健康的保护哦，这很重要哦。我们在心脏血管的心血管上面有听到说它会有一个隐形杀手，那个是什么？
1: 是，我们讲哈，我们心血管的隐形杀手其实是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血压，
0: 就是听到的三高。
1: 对，三高啊。我们国健署呢统计哈，其实在20岁以上的台湾人来讲，血脂超标的大概已经超过30%了，肥胖率是大于50%，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数据来讲，通常要有让我们有所警觉啊。我们的卫福部呢，在112年，他提出我们国人的10大死因的报告里面，其实心脏疾病跟脑血管疾病，它占的是第2名跟第4名，对，所以，其实三高来讲，在整个我们统计的死亡人数里面，它大概是，有68000人。
0: 在这样的比例上面是名列前茅，可是这不太好。
1: 对，那癌症的部分来讲，其实它只占了53000人。对，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来讲，可以发现，不管是我们三高、慢性疾病啊，或者是我们心血管，我们的脑血管的疾病来讲，其实都应该要非常重视它的。
0: 我们的三高不是高富帅哦，而是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在我们身边常常会发生。尤其呢，在肥胖这件事情呢，连自己家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而造成我们心血管的一个负担。那在这项的心血管疾病当中呢，有时候会听到说，诶，为什么他没有痛，但是却突然猝死？新闻上也很多这样的一个故事。
1: 那通常我们讲哈，我们数据里面显示，或者是我们科学里面、医学里面的一个数据报告来讲，因为我们的血管内皮里面它是没有神经分布的，所以它在有什么情况之下，它不会说马上觉得说有痛啊这样的一个警示出来，对。但如果说慢慢的。有一些累积杂质啊，在我们的心血管里面，然后产生斑块了。一旦斑块脱落，它可能就是造成到了心脏，就是我们讲的冠状动脉的阻塞啊。另外到脑部的话，就是脑中风。那这个都是一下子的事情。对，那个黄金时期抢救，可能几分钟，你如果没有抢救上来，那大概人就走了。所以为什么不痛？但是会猝死，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对。
0: 这个真的很可怕，因为在有时候呢，也会担心长辈在血管上面的一个顺畅度是不是有可能说，在一个冬天或者是一个夏天，突然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就，有一点危险。那另外呢，也有在提到问说呢，我们有的长辈或是女生，连我们自己女生也是，常常会觉得手脚冰冷，循环不好，这样子的循环不好，会不会跟刚刚前面的血管问题来互相影响？
1: 对，因为我们微循环不良呢，它出现的症状，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他可能手脚冰冷啊，或是有一些手脚麻木的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些的小细节会被忽略的，你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能只是天气冷我们大概稍微运动一下就好了啊，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包括我们的皮肤干燥。会脱屑啊，另外呢，就是脸色苍白，这表示你的微循环已经开始出问题了。另外，肌肉酸痛或者是容易抽筋啊，这样的情况也是表示说我们末端的这个血液的供给已经不够了，这就是一个警讯了。所以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目前开始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应该。大概要做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是。

0: 刚刚院长提到，就是肌肉容易酸痛，或者是皮肤容易变得比较干燥，
1: 是，
0: 这些等等呢，都很有可能的一
1: 对，
0: 个循环问题，要再做，我们多做注意，多做加强。那。

0: 在 EECP 上呢，之前在搜寻一些文章，都有看到它的报道。那它的中文全名，可以请院长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它就是我们讲 EECP，就是一个加强型的体外反勃的疗程。那这个是有透过这个美国心脏学会，它在2012年的时候就认定说，它是一个非侵入性而且安全有效的一个治疗的疗程。对。
0: 在一些院所呢，大家可能会看到 EECP 这样的一个专有的英文字在上面。那其实它是针对我们的身体循环的一个疗程来做改善。那在它的一个原理方式，也想要请教院长，它是怎样的一个原理，而非侵入式的？
1: 好，那我们通常做 EECP 呢，它是躺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治疗台上，对，然后从小腿、大腿跟骨盆腔都有一个气囊包裹着啊，那气囊呢会随着你的心跳的速度，我们的心搏啊做加压、放松、加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目的呢，是在我们心脏舒张的时候。
0: 是，
1: 它血液回流的这些量会增加，譬如说到我们的冠状动脉，到我们的脑部，甚至到我们的肾脏啊，这样的血流的量会增加。然后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当然气囊加压，那你想想看，一个钟头大概这些至少4500下了，对，那这样的一个功能来讲，它也是属于一种被动式的运动，它让你的肌肉比较有力一点，让你在好像有跑步啊、运动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最主要的，到脑部呢，到我们冠状动脉的血流增加了，你可能我们的带氧的量它也会增加，比较可以改善。比如说有些人是头晕啊，或者是有一些是胸闷甚至胸痛的情况。那另外有做过支架的病人。啊，我们的冠状动脉的支架的病人，他也可以适合做这样子一个疗程，对，因为最主要的，有一些客户来讲，他并不想再装支架，但是支架来讲，他慢慢时间久了，他一样会卡到那些杂质，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这些杂质也会，对，所以避免他管径又再度变小了，就是透过我们这样 EECP 的一个疗程。让你的血流量增加，对，来帮助我们的心脏啦，或是我们脑部的一个细胞的活络，是。
0: 在这样一个疗程当中呢，听起来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因为其实，在血液的一个保养上呢，它明明看得到，但是却摸不到，在我们的身体上。而且呢，支架，我有听到自己的朋友先生，他支架一装就是3支左右，哇，这样子，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再加装吗？有点风险，所以用这样一个治疗方式也算是一个优势了，院长。
1: 对，是。那我们强调就是一个非侵入性的，它不像我们装支架，它要透过心导管进去装。对，那在过程中当然也有风险的，不管是手术啦，或是一些这个微创的啦，甚至这种我们讲的机器人的啦这样子，它还是有个风险。但最主要的，我们这个是一个非侵入性的，而且是比较安全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一方面被动式的运动，一方面可以改善我们血管的弹性、血压的稳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对。
0: 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呢，非侵入性的方式，它适合怎样的朋友、怎样的患者，还是一定要已经

0: 可能有装支架或者是循环不好，才能够来咨询的吗？
1: 其实我们做这个 ECP 来讲，一方面它可以做治疗，一方面它也可以做保养。对，那说适合的一些人群来讲，通常是可能他有出现的一些胸闷，甚至胸痛的现象，或者是他的手脚可能有一些比较麻木的感觉，那表示他的微循环已经不太好了。啊，这样的情况，有些人是不想运动的，对，或者是他没有时间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都适合来做 EECP 但是呢，他的时间就是要配合。对，那因为一个礼拜呢，大概至少要做4次、5次，而且中间你不要超过3天不做，那效果就会稍微有打折扣了。所以也会遵循我们医护人员建议，可能你一个礼拜要来几天。那这个疗程来讲，它大概就是总共要做35个小时。对，不管你一天做4个小时，一个礼拜做4个小时，或是5个小时来讲，如果你很有规律的一个礼拜来做5个钟头，那可能这个疗程在7个礼拜它就可以结束。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疗程当中，帮助了我们没有办法运动或是不适合运动的一个患者呢，那也帮助了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的一个流畅。那也提到说，像有听到说，像比如说肾脏病患者，他其实在整个的血液循环上也是不太好，也是需要很多的一个方式来做辅助。所以在洗肾透析的患者。也是适合做 EECP 吗，院长？
1: 哎，可以的，因为我们讲心脏本身它血流的供应，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对，那肾脏功能不好，可能它的肾丝球过滤率是一个指标。一般人来讲，它应该至少维持在60以上，那60是最低标的了。其实如果年轻人的话，他大概都到100以上。对，如果这方面来讲，他发现的。他的肾丝球过滤率已经开始慢慢的走下坡了，这时候呢，也可以寻求这样的一个方式。对，目前来讲，我们也有一些客户是一个洗肾的病人，对，那他会利用他洗肾的空档来做这个 EECP 的加强，最主要的让他的这个到肾脏的血流量增加，因为我们讲洗肾的病人来讲，他其实在肾脏的一些功能来讲，都已经变得很差了尤其肾丝球过滤率，它可能就十几，对啊，距离那种60的低标是真的差了一段的距离。那透过这样的方式，至少可以让它大概拉高到30、40，这样的情况，那对于它整个循环来讲对于它过滤这些不好的杂质啦这些情况来讲。它会改善很多，是。
0: 也借有很多种的一个治疗方式，可以减低我们的很多患者在身体上的一个不适。那也其实也有很多大小院所，那也都有这样的很多种的治疗来说明。那也是很好奇说，我们在 EECP 上面呢，它在治疗上面有没有哪些院长您的患者朋友呢？他们的一个分享故事。
1: 哦，好。那我们诊所呢，最年轻的一个客户大概是22岁，
0: 22岁，
1: 对。那因为他之前先天性的可能有这个动脉的脑血管动脉畸形，对。然后可能他就是在一个园游会上面，毕业典礼那可能就是稍微情绪比较激动一点跑跳结果血管就破了。就形成了出血性的中风了，对。那他患病的那一年大概就12岁左右，对。所以他陆陆续续也有透过一些复健然后在家里人的帮助之下，但是恢复的效果好像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他也寻求到我们诊所来做一个帮助，对。那他做 EECP，目前来讲， 应该做了两套的疗程的，等于是35乘以2

0: 70个小时。那其实他在做第一套疗程的时候，就是明显有感觉。他一开始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他根本没办法走的，坐轮椅进来。那第一套疗程做完之后，他明显的可以在他的家人的搀扶之下，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从进来，然后做完疗程走出去，对，那可以觉得他脸上也有一点点笑容，
1: 有进步了。
0: 对，进步的很多，是。
1: 在孩子的大好年华，其实做父母的真的会很舍不得跟无助。
0: 对。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那其实我们，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案例之外，有些就是中风之后的患者，对，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它增加我们的微循环，然后有一些细小的这个血管能够增生，
1: 是。
0: 对，然后加上一个被动式的运动，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中风之后2、3年之后，来做寻求帮助的，来做 EECP 的，对。
1: 是在中风患者呢，这在整个治疗上面都遵循着医师的一个指示。那也很好奇说，在 EECP 的这个治疗上，比如说哦，中风的一段时间，还是说刚开始，我们都适合这样的一个治疗吗？院长。
0: 刚开始我们当然这个是也是一个保养的一个疗程了啊。另外，我讲的除了中风之外，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
1: 伤口很难好哎，
0: 对，伤口很难愈合，
1: 是，
0: 对，那我们也曾经治疗过，伤口已经几乎已经溃烂的这种情况之下，对，然后透过这样一个疗程，让它末端的那个血流量增加了。然后慢慢的，这个伤口来讲，它因为这个血管慢慢的新生，或者
1: 是。
0: 是血流慢慢的增加之后，它这个愈合的速度来讲，会比较明显。
1: 是
0: 对对对。
1: 加速这整个的愈合，其实对于家人来说，不止治疗了患者，是治疗家人的心。
0: 对对对，因为说实在的，你有慢性疾病，这个三高的疾病来讲，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对，因为你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发作，对，那发作之后不只是譬如说中风啦，譬如说我们讲的，有一些慢性疾病之后的一些困扰，伤口不能愈合，那家人的照顾，这些不只是病人本身他觉得不舒服，或是觉得很沮丧之外，家人。同样要付出很多的心力，
1: 是，
0: 对对。
1: 所以在这些治疗上面呢，我们加上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保养，还有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方式的一个治疗来帮助我们这 ECCP 的一个治疗。哦，这个要好好 EECP 的治疗，就像是持续的运动，像我们运动也是一段时间，它才会有效果嘛。
0: 对。通常来讲，你如果长期不运动，你再开始运动，那有时候是觉得很困难的事
1: 真
0: 情。对，
1: 的，
0: 那当然我们会，你会按照你自己的这种的耐受性啊，或者是你可以承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可能从10分钟开始，可能从你的身体的伸展开始。

0: 是
1: 啊，或是慢慢的仰卧起坐啊，从五下到十下这样子的啊，慢慢让你的肌肉开始记忆到你之前运动的那种情况，你年轻时候运动的情况
0: 是
1: 对。那当然你要透过你自己本身来讲，你能承受的一些压力有多少？
0: 嗯，
1: 你不能一下子说要我马上我要跑跑个慢跑10公里啊20公里那种的，
0: 太高估自己了。
1: 对，这样的话，你可能反而会加重你自己的负担，
0: 嗯，
1: 你自己的压力也会大。对，但不如就是我们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来增加我们每天的运动量，
0: 嗯，
1: 而且是要固定的时间，
0: 是
1: 对，就是我可能这半个钟头，我就是抛开所有的事情，
0: 嗯，
1: 我就是专心做运动，
0: 嗯，
1: 对，不要这一下又接手机了，一下又
0: 现代人真的是
1: 对这种情况来讲，你才会持之有恒，
0: 嗯，
1: 你才会真正收到那种运动的一些效果，
0: 嗯，
1: 对，那享受你的运动这种情况，你会觉得比较容易一些，
0: 是，
1: 对对。
0: 我们持续性的治疗跟运动的效果也是一样哦，要持之以恒。那也想要请教蔡院长，在 ECP 上面它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对我们的血管这么有帮助？
1: 好，那其实我们讲哈，运动这方面，
0: 嗯，
1: 当然你可能二三十或者三四十的时候，你做的运动它没有什么困难，
0: 嗯，还年轻，
1: 甚至对。甚至做的那种核心运动啦，或是高强度的运动是 OK 的。
0: 是，
1: 那运动来讲，至少你可能要到你的心跳130以上，或是你要持续到30分钟以上，它才是真正有运动的一些效果。对，那 ECP 呢？我们讲它是一种被动式高强度的运动，
0: 嗯，
1: 就是说你躺在那边，它身体下肢的加压来讲。
0: 啊，
1: 它会让你的我们的血管呐、啊，或是我们的肌肉，得到一些维护之外、
0: 嗯、
1: 啊，比如说可能肌少症的现象，它可能会稍微维持住，
0: 嗯，
1: 你不一定能够长出肌肉来，
0: 是、嗯，
1: 但至少你把它维持在这种阶段，
0: 嗯，
1: 不要再让肌肉渐渐的变少，
0: 嗯，
1: 尤其是对60、70岁来讲，你将来去运动可能固定，
0: 嗯。又要到很喘，
1: 对，
0: 喘的时候长辈就不想要运动了。
1: 对，他可能跑出去一段，他就骑 U bike 回来了，都有可能。对对对，所以这个ECP 来讲，对于这种等于是他没有办法主动的去运动，
0: 嗯，
1: 或者是他的运动强度不是那么强了，
0: 是是、
1: 对他来讲是一个一个好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对，我们讲的被动式的肌肉的加压，
0: 嗯、
1: 对。那我本人做完之后，第二天还会觉得那个肌肉有点酸痛，
0: 有酸痛的感觉。
1: 对，因为你想想看，它加压放松，加压放松，而且那个强度来讲，大概会调到压力到200以上，
0: 嗯，
1: 它才会有这种效果。
0: 是
1: 啊，那这样子可能一个钟头做下来，你以每分钟70跳来讲，嗯、就是4200次，它加压放松，加压放松。所以你的肌肉也会做到这种被动式的运动，
0: 嗯，
1: 是
0: 是。像来门诊来求诊的患者呢，或者是来寻求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的患者，有的可能是膝盖不舒服，或者是行动不便，无法来比较强度高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也有其他的一个需求的患者来到门诊吗？
1: 有，当然这个是我们客户来讲，他的一个主动的一个描述、
0: 嗯、
1: 啊，他可能之前因为大概超过45岁了，
0: 是
1: 前列腺呢都会有肥大的现象，
0: 嗯，
1: 然后夜尿的频率也比较高，
0: 嗯，
1: 哦、啊，有时候有人起来4、5次的，对，晚上起来尿尿，你想4、5次，那再躺下去，再要沉淀一下子睡着，那根本一个晚上，
0: 都没
1: 困啊、对。大概就没办法睡了，对。那经过我们这样一个疗程治疗，其实它的血管的增生来讲，它对维护我们的前列腺，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对，至少他本人他说我夜尿的次数减少，我可能现在只需要起来2次，甚至1次就可以了。那当然，这个对他的睡眠品质来讲就增加了不少了。
0: 嗯
1: 啊，另外呢， 当然，对于这种血管的增生，尤其是在男性方面，它的功能也会相对的提升。
0: 是，
1: 我们有不少的客户，可能就是有感觉这样子一个效果，所以他来做的第二次、第三次都有。是。
0: 感觉是附加价值，
1: 对对对，
0: 但是在这整个治疗当中呢，主要在我们的血液循环来改善我们的循环，期望能够在各个器官都能够获得很好的一个治疗方式。在这一集呢，非常谢谢我们的蔡院长来跟我们说明 EECP， 我们的体外加强反驳治疗，在我们现在台湾也都很盛行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院长，谢
1: 谢，
0: 谢
1: 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集有更多的资讯要带给大家，我们先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互助。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咱静心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本师为了弘扬中华文化，甲响应咱的总统甲国家，拄仔咧推行全民心灵改革。这时阵本人对这个这侪年来体验甲证明易经心法，是咱心灵改革的妙法，是咱心灵提升的灯塔。易经嘛是社会生活的明灯，易经嘛是咱国家安定富强的不二法门。尤其咱人甲人之间的调和。妙用

那么在需要上的发展，嘛是一条真光明的路，嘛是咱的人生的一个老师，指导的老师，也跟着那指导的老师。就是因为已经有遮济好处啊，所以在三四年前啊，咱的总统，李总统陈水扁先生啊，开始叫咱大家爱学易经，研究易经，确确实实易经是咱人甲人中间，一个桥梁，互相相交换，一个妙法。易经是科学，毋是迷信。易经是咱心灵，提升的导师、的灯塔、的依归。本人在这15多年来以易经甲十方甚至是结缘，发觉到易经会当帮忙咱了解家己，了解人甲人中间，了解人甲人中间。若是有心灵上如何来心对心，所以易经咱过去人真错误观念啊，好多个看到于这个邪术、战争、消人的步骤。事实易经是咱人甲人中间所调和的一个桥梁。易经就是咱人甲人中间卖互相伤害、相伤害、相帮助的法门。这易经的妙处啊！咱在这里以后咧，陆陆续续会甲各位来讲探讨，总共有112点钟。那么过去华为电视台甲全省其他有线电视第四台播送那本市的风水学诶，这个叫做录影，这个节目学甲混合。妙法，才精华嘞，将近3年，我要4年。这4年中间呢，本人因为对这叫做易经风水较有一个专长，尤其嘞风水我学习较久，所以风水对咱人会吉凶祸福真大关系。那么过去138集会播出。风水真经的播出啦，在有线、卫星、甲卫星、甲无线，诶，各地公司电视无条件，来提供这时段，互我来播出。咱本市嘛无条件咧，家己私立以各种的资源，真困难的资源来制作这个。易经甲风水、阳宅风水学，来甲十方结缘。这中间呢，受到各公司的、全省各公司的全力支持，本人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扶持。嘛是遮咧，祝福咧各位，各公司会当事业更加发展、更加顺利。遮非常的感谢。希望啦，我本人嘛会当搁进一层呢，有这较大智慧啦，来讲解搁较好的妙法。请各位嘛是本着过去诶慈悲心包容的心多多来甲我鼓励，甲支持。大家会当共同来尽一份做人的责任甲义务，为社会来奉献。本人经过15年来体验，这个风水、甲易经、甲讲这种种的妙法所结缘的将近30万人以上的印证。发觉咧，发现社会要安定，家庭要安定，家庭要祥和，事业要顺利。

0: 除了福分、福报、认真、打拼、教育以外呢，哈啊，咱袂当忽略的，袂当甲疏忽的，一点都、就是咱徛家的风水，徛家的风水。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过去啦，将这风水人的错误观念，甲拢死人的毛啊！尔，事实毋是，风水即是生活，风水都是咱人每一工日常生活一言一行，哈、哦，每一工所爱经过所体验的，拢是风水。那么啥都风什么水？相信各位啊，过去呢，我一百三八点钟中间呢，各位拢有体验着啥都风水。那么风水对人，哈、哦，人跟人、夫妻之间、子女之间、君臣之间，哈、哦，事业、健康，哈、哦，等等呢，有足大足大的关系。过去本人因为用着风水来印证着一个事业的兴衰。有真大的牵连，风水好者，啊，伊个咱一个人呢，入来出来底咧，感觉心平气和。啊，风水若歹者，咱当然咧感觉心烦气躁。所以风水咧，影响一个人的生活，非常的严重甲重要。那么咧，风水咧，为什么影响人？就环境的关系，环境就是环保，所以啊，环境就是风水，环保就是风水，思想行为就是风水，所以风水呢，咱日常生活中呢，拢不离咱。那么呢，哈，因为这个原理啊，发觉到这个风水对人的重要性，所以啊，本人啊。好，体验以后呢，更加坚定信心。好，要来弘扬易经风水学。自今日开始呢，要来讲解易经风水学。将近呢，差不多有要到200集，这么多。过去拢在浅浅，甲各位。讲这个风水的基本理念，那么初期呢，因为各位了解风水的道理啊，那么开始呢，我要将以易经甲风水呢，提升各位的心灵，提升各位的思想，哈，行一个咱更加健康的人生，因为咱人来世间是要体验，提升咱心灵的境界，啊，提升咱心灵的大智慧的开发。好，所以啊，今日开始咧，要来讲解易经风水学。好，并而且呢，希望这个法门啦，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有缘人的家中。这是我本人所希望，啊，希望十方呢，各位善知识啊，会当尽心哈，尽力共同来为社会的生活啦。咱来创立、开创这个人生，将这法门啊推广伫每个人的家中，用伫社会，相信咱的社会会搁较祥和。那么风水啊，甲易经，哈，本来风水甲易经本来就是易，风者为日为阳，水者。为月为阴，哈，所以日啊，哈，月啦，咱这看日、月，哈，咱看是易经易，面顶是日，哈，下边是月，日是阳，哈，日是阳，啊，月是阴，阴，哈，啊。这个阳为风，水阴为水，哈、哦，阳为空，水为色，哈、哦。那么这个阴阳是月，日月阴阳是最是中心，咱世间的宇宙拢离不开阴阳，拢离不开日月，哈、哦，离不开风甲水，马上中心， 哈、哦，释迦空嘛是众生，即落永远是不变的。所以一啊，就是一，就是一，哈、哦，一就是初心之气，哈、哦，一初心之气，啊，一就是两者之间。好，这是一，好，是天跟地，好一，好，所以这里呢，风水啊，好风水呢，啊，跟易经呢，本来就是一体相互的关系，啊，过去啊，拢有甲各位讲过，互各位做者参考。那么出去以后呢，要来提升。咱无希望讲大家行入迷信，社会若行入迷信呢，社会会乱。社会爱行入理性，行入智性，智慧的智性。所以啊，咱若一直行入理性、智性呢，一时啊，我相信咱的人甲人中间的斗阵呢，会搁较相好。人若有理性、智性啊，我相信啊，咱的心灵会提升。咱社会伫提倡讲心灵改革，心灵改革是嘛是对，心灵改造嘛是对，但是呢，真真正正是咱要提高心灵的提升。咱每个人过去生生生世世所累积落来思想知识啊，来个一生拢是有限，拢是有当时啊，到一个阶段会冻掉呢。那么国家提升提。创这个心灵改革啊，这个妙法啊，是不可思议。好，以下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心灵的提升啊，好，这求心安，心灵的提升呢，好，要求一个祥和，所以风水啊，甲修行毛连带一关的，完全不可离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吉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天温永息。

斋永琪，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琪。

啊，这中间呐、啊，咱发到真侪信徒，伊是哦认真的修行，但是家内袂顺心，囡仔袂乖，翁婿还是太太身体袂平安，家内袂平安，家内乱臭头，事业咧乱七八糟，师傅冤工咧无精神状态，啊，产品时常出问题。每一项所发生的代志啊，经过呢，我依照咱易经啊、甲风水的妙法啦、的原则啊，甲改善，建议伊自行改善。哈，而且呢，又打一个观念去突破，去进入改善的家庭，拢得到真大的欢喜，还发喜。结果呢，怎平静呢？有心好修行，所以啊，我发觉易经风水是咱修行的一个导师，风水就是咱修行的道场。好，易经是咱修行的导师。好，所以啊，各位啊，过去啊，将这易经啊所了解的，看作干嘛？真正高深，无到了解，但是本人啊，所悟到的。以后呢，不是各位所想的，真正好用，哈，真正我都帮助咱呢解决这个生活上种种的困难。所以本人啊，体验到易经甲风水是咱人生活的导师，啊，不是法门，甲社会安和的明灯。好，那么呢？基于上这些因素啦，哈，本人啊，哈，弘扬什么多多，贵国贤书，好，往这里，知识啊，啊，信息，决定呢，创办这个易经大学，在那先师啊，做这个法源的基础开始。啊，作为易经大学的起步，那么易经大学的课程啊，的精神是要咱将中华文化的精华易经心法，好，甲那个弘扬的世间，好，而且呢。好，这中华文化永远的源远流长不息。我好觉易经啊，是在咱哈人生的一个导师，往前多多贵国先师啊，的妙法嘛是在在提醒顺天、达天、弘天、合天。然后升天，这即是易经妙法。所以咱的人啊，伫世间每一天过着未安，过着真正惊吓人生的时啊，究竟要以啥做目标？当然爱以善为目标为主，但是啊，咱的善。做基准，善的标准在哪里？往往呢，拢会偏差去。那么究竟如何会当达到一个做中道呢？一条路易经的妙法。好，那么初期呢，好，咱也是好尽量来讲解易经，好，每个人共同来学习易经。那么，讲解易经呢？好，这个呢，就基本，好，基本呢。好，易经甲人生，好，那易经甲人生，好，易经甲人生啊，好，这个妙法啦，来得啦，好，我啊真济，啊真济这妙法，比如风天消脱，好啊，这个地天台，等等这些妙法啦，真简单的文字诶，好来解说。好，各位一旦了解，而且呢，这个妙法啊，人人拢有法度读，人人拢捌，
啊，希望呢各位啊，若是有兴趣要来研究易经者，我希望呢，哈、啊，大家呢，哈、啊，一旦哈共同来研究这易经的妙法。当然啦、啊，咱这里易经大学一成立，哈、啊，嘛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筹备。啊，本人啊，啊，因为讲这个易经，中国易经的妙法啦、啊。几千年来，好、哦，咱拢啊看作一个秘术分一门知识学习的研究安尼尔，无甲作为一个咱的主宰文化的主宰，啊，本人体验的结果啦，即几十几年来，好、哦、的体验嘛，好、哦、发觉易经是咱两个人的调和的一个啊桥梁啊，哈、啊，这个药啊药酒，甲良药。所以我才决定我要成立易经大学咧。好，那么咱拄开始，现在拄开始咧筹备中间咧。我照第四代咧，将这个易经的妙法甲风水的妙法，首先啊在第四代咧啊卫星电视台中间咧先播出，甲是封建一个新年。若是讲各位有这兴趣，若是各位啊、哦、有这个需要这心啊。要来研究的事啊，啊，我嘛真正欢迎在空中呢，好、啊、来空中来学习易经。那么这大学在成立嘛，目前呢，好、啊，我这已经在积极在筹备，好、啊，积极呢，这里、个、啊是筹备经费。但是经费丢币的丢币啊，我嘛是希望将这个妙法啦，先来讲解、讲出、说出的，和各位十方圣弟兄共同来探讨，好，共同来研究。

0: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1: 开天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无以这个不以收费为原则，哈，以这做社会公益，做人甲人该尽的本分，尽做人的本分，甲责任甲义务来做这个行会。当然啦、啊，嘛会受到各方的批评，批驳。好啊，来讲的是当然啦、啊，我嘛未好，因为安尼咧，我心就气馁，好，心就退转。那么，咱已经大学的课程，甲一般大学的课程嘛是相像。啊，文组有理组，好、啊、有工组，好、啊、嘛有这个商组。啊，种种的组呢，我已经含真侪先知识啊，也有咧积极咧研究咧研究。但是啊，拢以易经为基础，因为易经是万法的基础。然后呢，融合各种各科学的学习，啊，将原本哈、啊、原来。吼、哦，互人认为，感觉真正客会经诶，发扬到无限大诶大智慧，因为已经本来就大智慧啊，一包天包海包地包虚空，所以希望啊，各界哈、哦、先进会当啊，互我真大诶即个鼓励甲支持。好，会当啊，那假使本人啦、啊，对于毋捌诶，请各位会当毋通寒山啊，指教啊。自从本节目不管今日呢，昨昏啊，拄138集，今日开始啊，好、啊、连续要讲解《易经》心法112集，等于112天。这112集诶，伊拢是讲解易经诶初期，甲易经64卦诶组合。易经64卦安怎念？易经64卦每一爻诶用途，啊，每一爻伊诶精华在哪里？因为易经是咱人诶生命，是万物诶生命，大宇宙诶生命，所以大家不可不能来。颜色啊，因为我看了易经这大好处，我过去咧在无明中间的摸索，我拢行一条路，就行这段诶。好啊，过去咧所拄着问题啊，当发生困难的时啊，啊，毋知要倒去找先生，求天天未应，求地地不灵，求神咧神在哪里？要求名师咧，这名师在哪里？甚至所求的名师咧，咱有当时也无烦恼去找名师咧，结果哈烦恼愈多。这问题相信各位有诶嘛拄着，因为我是食开遮侪会暗开咧，行了遮侪冤枉路啦，所以我本人啊啊真正觉悟着讲，若是讲有一天我若有。体验到有印证到，这些多的事啊，我绝对袂讲甲暗藏，我一定将它一一的讲讲解，说出和十方甚至是众友情等共同来探讨，这是我上大的希望。那么易经讲解112讲，好，等候这个112讲呢，易经心法啦，一一解释。各位了解以后咧，就继续要来甲各位个讲政治阶层，也就是风水、阳宅风水的妙法。因为咱若要学习风水的人，若是易经难捌，结果所学的是五大师、一五人、五众生、一作业，互社会搁乱。社会本来都咧乱啊咧，咱个社会搁乱。所以咱若个研究风水者， 已经毋捌食，真容易诶，互即个众生学着人诶，哈，愈行愈邪，愈现，互国用者国亡啊，家用者家亡，人用者人亡。所以，易经的心法一重要。咱要学易风水，要替人看风水的人，咱易经也是无正确的认识啊，只是作业而已尔。暂时趁着红包来啦，你的生活并无好，我都互你过着一个一生的生活，短短的生，真正短的生活的，在你互你找到的是啊，所失掉是咱的德。未好，所得就是这个恶业。未好，所以我才决定将好这易经心法先来讲解。好，各位了解易经以后呢，好，咱啊继续风水读到进展啊。这本节目呢，伫华为这些的电视台内底。播出138天以来，所接用户咧200万户，其中咧有诶有看，有诶有接受即个法，有诶无接受。不管是接受多啊少，但是各位若接受即个法啦，我相信各位拢有一个真大帮助，真大利益。最起码原则啊，好，各位较早起来，最起码原则，各位了解人生。另外一面，最起码的各位的了解，咱徛起环境，搁了解呢，啥都正法，啥都邪法，啊，了解如何，咱的心是安尼才会求安定，才会祥和，卖叫用骗。
1: 禅之山为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

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我喜欢那种老师用看换书好不？啊，反正啊，大部分啊，拢啊，伊足侪困难，真侪思想下一个偏差去啊，得到真大的改善。原来心不安啊，安慰啊，因为风水学这中间啊，我所感觉的真侪。而且呢，这易经心法呢，这112讲完以后呢，我感觉风水易经风水互相的关系啦。好，我会真将真济妙法啦，继续个讲出，互各位做者参考。若是你的厝有遮个问题，家己改善；若是亲戚朋友有遮发生问题，你家己帮忙伊，这拢是一个功德啊。好，所以啊，咱易经风水啊，本来就息息相关，本来就等号，本来就是包容。本来就是无分的，记忆这么重要呢，所以这中间呢，我会将易经心法呢，先用112天呢，还要开178万，要到200万以上的，这报上，甲制作费无算的，开遐侪钱的。来报销，希望得到社会成本的回收，社会安和，社会祥和呢。就是回收，各位的平安，就是我的平安；各位的健康，就是我的健康；各位的顺利，就是我的顺利。好，社会安和，就是我的安和。好，这是本人会真大的愿望啊！所以今日开始啊，今日开始呢，要来报上，播放这叫做易经心法，这易经心法的感慨引起啊，在今年中秋年，2月7日啊，等2月7日要开始播上，因为当时啊，王禅老祖贵国神师，正月底开始就爱讲解易经心法。我想讲好啊，过去安尼风水讲较济啊咧，那么弟弟咪在讲解咧，那么在2月7日无讲解咧，甲2月7日开始咧，在咱生活时讲弥陀讲堂，来讲解易经心法，以易经心法咧，来祈安消灾，广护法界的众生，做友情诶。共同来动咱这个法印。在2月7日啊，开始呢，报上继续讲解易经，如何来研究易经？易经的排卦方式，易经内底的内容，一一的，咱来讲解，讲个真详细。64卦。甲咱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指标、人生的指南，拢是伫易经内底。即中间真侪信众信徒呢，在我这发挥讲解，就会这易经心法，一时得到咧，真侪信徒会欢喜心。天界马龙来护持，即成孔子先师明主，或者这类所谓这圣贤共同来护持加持所以伫2月7日开始讲解易经心法。那易经心法内底咧，其中有易经甲人生，易经甲人生的法门。尤其易经甲人生诶，是咱生活诶指标。易经甲人生诶，是咱一个人，无论是你修道，或者无论是修道，还是生活日常生活咧，拢是真大诶法力。比如我一个卦得风大过，就是讲大诶过渡时期非常诶行动。伊初来初熬咧，
就是非常时期啦，行动爱非常谨慎，你敢那开。

0: 是安尼。若是挂上个出事咧，伫旧日的非常的时期，袂使旧年的双规啊，应当急切的集结力量啦，采取非常的手段等等。好，以上这是咱初期要解说，每一个卦咧，我都用一点钟的时间咧来讲解。伊就每一个卦，每一个卦，伊所有的这个卦爻，哈，伊所开始的，毋是咱一般所讲的术，拢是伫讲咱心灵，讲解咱心灵当下现在咱心灵的缺失。有当时咱感觉我毋知影我到底啥物代志，我心里真烦。我就发生这个问题，心烦的工作，究竟以什么态度来处理这件代志，才能得到你、我，还是我甲伊、你甲伊中间，人甲人中间一个真啊正正确确的中道，不偏不倚的。这呢，拢是易经内底甲咱讲解啊，真正详细。好，所以易经的妙法啦。咱毋知影人家认为哦，非常的深，哈，毋敢去摸。咱一旦了解以后咧，发觉哎，原来就是安尼尔。所以在讲解易经心法中间啦，真侪信众啦来的时啊，我就以这个方法啦，甲信众哈，甲伊讲啊，依照圣贤所开示的明灯啊，好安尼来行，好，咱就袂惊着这个无明。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啊，易经的好处一言难尽。好，咱来出去咧。易经大学成立以后咧，咱讲讲三劫、三千年、三万年也讲未了。但是，咱基本的生活、基本的方式、基本的，咱会当了解。好，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妙法。那么，我先问是，朱洪志啊，好来要成立易经大学，去年已经积极来筹备，好，积极来筹备易经大学，在去年、去年啊，咱先问是啊。啊，已经有成立这易经先修班。啊，本师伫83年诶时，3月13日开始成立易经第一届先修班，245名，哈、啊，社会人士。啊，伫去年呢，啊，正月呢，伫台北，哈、啊，即、这个南口，哈、啊，原来是五股成立这先修班啦，啊三。400通嘛，通名。啊，过来咧，伫大分寺，我分寺咧，伫新德江南大分寺啊，成立，哈、啊，第三届已经新八班咧，220名。啊，第四届咧，在后里，哈、啊，哎，好多牛雕客，哈、啊，牛雕客咧，要就近啊边遐三宝寺诶，我分寺啊。哈，三宝寺成立第四届易经心法研究班，啊，有389名。啊，这中间呢，哈、啊，所有的在共同研究的，

有大学教授，啊，有博士研究院、中科院的，啊，就博士一个先知识，啊，真侪老师、军公教、商拢有，哈、啊，遮先知识共同来研究，已经拢是牺牲奉献，要来为即中国、即、中华文化、即、庙法。要来弘扬，要来奉献，相信啊，哈，咱这妙法，大家有心来扶持，相信呢，会当对社会真大帮助。那么这回我先修班，总共要读3年6个月，3年6个月呢，哈，所读的这个课程啊，是真正范围非常的阔，啊，来读这呢。共同研究这先修班的社会人士啊，好、哦，拢是真正是智慧真高，而且有政治正见，要为这法来扶持。啊，本来原定呢，87年2月7日啊，好、哦，要来正式易经大学空中教学要开始来办起。啊，因为这个一寡手续的关系啊，好、哦，一寡。即个丢毕业工课啦，哈来不及，所以啊，还延长在家一般学校哈的开学时间呢，啊决定在87年9月7日，哈9月7日开始啊，哈9月7日开始呢，甲9月7日中间呢，哈选择真适当的时间呢，正式要来开学，先空中教学，哈不收学费。但是爱考试，那么空中教学的时间呢？预定3年到6年中间，所修的课程是真济课程，甲一般空中大学的课程无差。好啊，因为啊，加一个教育家呢，加入咱这个工作行列，啊，希望中国圣贤所留来法，会当伫咱即生呢，咱即世。共同学开花，学布大经验，学开花，将这花香呢，学吹满整个咱地球上，甲法界上，啊，这嘛是我本人诶，这个希望。当然，本人的资金啊，智慧嘛是有限，嘛是爱靠各位啊，十方圣地者所有这个愿力，有发心。扶持这政法的，大家共同来扶持，好在易经大学会当站起，啊，这是本人的希望、甲愿望、甲愿力。易经大学的成立，啊，初期啊，基础在咱先佛寺，后办公厅咯，后教室咯，大教堂咯，哈、啊，这大讲堂，上大讲堂呢，会当容纳才1500个。啊，细教室，那么拢有，啊，希望呢，将这个妙法呢，伫各位咱一生共同来甲徛起来，或者已经大学呢，继续徛起来，咱中华民族的文化，伫一生呢，咱一世共同甲扶持，扶徛起来，一趴顶塔徛起来，以后咱的子子孙孙。大家有一间灯塔，好做依靠，社会祥和，好，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好，这即是王禅老祖，好，贵国先师所开始的，也是咱各位心内所希望的。所以各位十方圣谛师，今日开始呢。以后，咱来播上，哈、哦，这个易经风水学、易经心法、易经人生的人生呢，哈、哦，开始先甲各位详细的解释，咱各位学了一个有所精进的时啊，咱才阁继续将风水过去一段所学的这个皮的基础呢，咱啊阁进一层呢，阁提升。咱以后家庭、家己顾事业，

家己顾，囝家己顾，教育大家共同合力，哈，社会安和，国家安定，人心安详。我相信呢，天下太平之官呐，哈，在咱的眼前，今日好，这里一年呐，好不难啊，好，就这时间呐，先甲各位解释出去以后，易经，好，风水学，这个妙法，好，对大家的利益，甲好处。大家共同来扶持，好，大家共同发愿这个愿力，好，来将易经大学甲这妙法推广伫社会的角落，国家下节每一个所在，好，希望咱的国家的富强，天下的太平，各位的福气会当增长，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业顺心。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法师讲师代表及各位维新圣教贤士代表，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连坐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风水真经是王禅老祖开示，一年到了，本人在天坛啊焚香祷告啊，祈求王禅老祖及列位祖师慈悲啊，传妙法，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啊，若是这个所求啊，我所记录的公路的法是正确的，务必要有视线。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上一节讲到啊，讲到了就是我们啊，青龙之方，青龙白虎，青龙龙边是喜神最移动，白虎右手凶神一直爱紧，这是很简单的法则，但是我们偏偏自以为没有什么回顾在十几年前啊，我比较有时间接受各界啊来请示，住家不平安啦、啊，孩子不乖啦、啊，做事业不顺利啊，怎么呢？那时候我都还没培养我们的法师和讲师嘛，前面很多事情都由我本人来为各位解答，但是我的人手有限啊。啊，有一位啊南投的医师，啊，他全家都右边这边麻痹酸痛，一家七个人都一样，啊，他就来请示王禅老祖啦。啊，我说你全部这边痛，一定住家的虎边全部是马达。这有关系哦，就是风水嘛，不然你找我干什么？你就要找答案啊，不是啦，我要请你灵疗啦。我告诉你，我今天不帮你灵疗，你那一个不移开，嘿，你不了解风水，只知道是病痛啊，找不到医生，自己止痛吃了止痛。药效过去而痛嘛？啊，有啦！我家里的右边火边啊，虎边这个洗衣机啦，抽水机啦，加压机啦，哦，全部在虎边动。哦，难怪我全家里都是右边酸痛。后来呢？我说你把那个移开了， 回去赶快把他移到龙边来，你再来我帮你领了。哦，他我看的日子刚好可以改，明天改改。啊，在十天后你再来找我，我会帮你领了了。在十天来了，啊，他我说怎么样？叔啊，不要领了了，谢谢你，我们全家都不痛了。那要不要领了？不要，不要了。吼，马达帮我们领了了啦，马达帮他领了好了。就是风水嘛，所以风水就救贫了，救贫法门啊，王禅老祖慈悲嘛，开始我们从921那一年开始啊，成立了500位爱心团，爱心团啊，协助921各学校的建设规划，依照风水学在南投县和台中县，我们总共服务了123所学校，结果按照风水学规划设计施工完成了有99间的学校，我就很心满意足了。我想想啊，我们面对的前面99封啊，刚好99所的学校天意嘛，啊，其他的因为有一些宗教团体，他们布施的协助我们南投啊，这个灾后重建呐、啊，我当然很感恩呐、啊。啊，他们说我们是宗教，我们信佛啦，啊，佛最大，风水没有事，风水小小的小问题而已啊，风水是佛管的。我笑一笑，我告诉你，佛没有风水，他也活不了啊。他也有气和血嘛，啊，那好随缘呐，我能服务的，来者不拒嘛，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嘛。哦，所以我们帮忙99的学校，各位若是要了解的话，可以到我们啊维新圣教维新博物院啊里面有资料可以来参观来了解，或者台中市啊文心南路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5楼维新道藏图书馆可以来了解，这都风水的问题。还有，自从那时候，我们500位爱心团也帮助啊百姓要重新建设盖房子的，我们毫不收取任何费用帮他们忙以外，陆陆续续的这么多年来，有各界啊弱势家庭他没有钱可以请地理师啊，因为地理师要请他们要很贵啊，地理师他穷一生的啊那个时间呢去研究、啊、然后研究精英为各位排忧解难，当然你们要供养金要很贵嘛，哦，那是必然的嘛，你穷了，哎，所损失的还比那个红包供养金还比那个贵了好几千倍、几百倍呢。所以当然地理师和、哦、他们的行情有一定的行情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但是有的没有钱就没有钱啊。所以我们啊，维新圣教已经大学，现在由书信组啊，我们的组长延平法师，还有陈立堂延堂讲师、延景讲师三位负责来运作我们的啊维新圣教已经大学的法师讲师，还有书信班的贤士同学为各界免费服务。好，为各界啊，你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的话，有的甚至救贫，好了，我们没有钱可以帮你救贫。我们基金会不是一般的，他基金会我们很有钱来帮你们救贫的，但是法的救贫，那真的不可思议啊！而是帮你最简单的改善以后，换你可以帮人救人，可以救贫救别人。我们现在服务的案件五六千个家庭，散布在台湾各地，说接受我们服务，啊，大家结这个缘的，啊，都有一直改善起来，这变成有尊严，人有尊严，我们都天上这来的菩萨嘞，各位的菩萨嘞，啊，有这个尊严了，我们就可以再帮助别人嘛，只有安那俩嘛，同是一家亲嘛。啊，那我什么都要，哎呦，好也算了，没有必要这么分呐、啊。哦，所以王禅老祖呢，开示做救贫法呢，就是要用风水，含易经。啊，往往我们生活比较紧，命中就有这样的，知道你贪不可以不可以投资，啊，不贪，用易经可以了解啊，不要投资嘛，不要贪嘛，三餐吃少一点嘛。啊，即使现在的泡面，说哎呀，里面的加了什么油，没有关系，油你不加嘛，里面其他佐料可以加嘛，就没有油的问题吧，还是可以吃一餐呐、啊。我早上来常常在仙佛寺来，我台中道场，哦，我就请你们师兄师姐，啊，师兄泡个面，我还是吃。

0: 西餐呐、啊，到现在还也没有变啊，吃了一二十年了，也没有变啊，变是小变啦、啊，变是当为是我的老师啦、啊，哦，所以人呐、啊，啊，若是身体健康的话，心就不穷，身也不穷，啊，身体不健康，心穷，身也穷，家庭生活会陷入困境，所以我们成立了爱心团，为各界服务。若是各界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仙佛寺来，0492-724-669，0492-724-669，赶快再拿笔记一下，哦，0492-724-669。啊，私信至圆平法师，啊，那个考评的评啦、啊，批评的评吧，圆一圆两圆的圆平法师，或是陈立堂圆堂讲师或圆景讲师，啊，可以为你们登记啊，你详细资料，我们有1000多位讲师法师都很慈悲。要为各位续前生缘嘛，所以各位，你除了我们帮你忙以外，你要学啊，学懂的话，你帮助他人啊，就是老祖真正的救贫法则嘛。世界和平，救贫一定要做。那有人问了说，叔，非洲那么穷怎么办？他们连住房子也没有地方可以住，那就没有方向可以排了，那另当别论。因为他们的福德因缘呐，就去投胎那边，有的没有房子嘛，住在树下，好、哦，23巷都是他的方向啊，那又另当别论嘛。哦，既然有房子了，你就有气和血，有风和水的运行，要注意。所以呢，我攻入了啊这个风水真经的时候啊，在乙亥年。公路真经在民国84年，啊，这个1月24日，农历1月24日的就乙酉日，啊，乙酉日，啊，真经录制此1:22，那天的1:22就未时正，啊，逢地震呼应，啊，地震来呼应。入京在天坛呼应，那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感恩了啦。好，那么为什么呢？阿弥陀佛他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发愿要修行，创建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在地球的西方1,000,000,000亿星球之外啊，所以他花了48大愿，花了48大愿，欢迎世界各地宇宙虚空各天国也好啊，能够到极乐世界去接受招待，可以移民到那边去，哦，但是要移民到极乐世界，你要有移民卡，就是要皈依啊，哦，所以师父给你们那本皈依证很有效耶，你们不要随随便便把它乱放耶。有一天我们死翘翘的时候，三圣器不在的时候，我们灵性要走了，那本要叫子女在你卡位，哦，7天内。用寿金一把，哦，那在列卡位连皈依证一起烧下去，啊，一起把它烧化，你可以带着这本皈依证到极乐世界，当入关卡，哦，啊，听无？当然，你的物质化无遐紧要死咧，但是早晚爱死啊，对不对？啊，早晚这修成正果了，走了，这本皈依证。虽然我在家里面皈依证，哎，这个，我那时候头发很长，刚好40岁，啊，那头发很，42岁照的，头发很长呢， 啊，但是还蛮帅的啦。我要换了，师父不那个老祖师尊不给我换，这就对了。你因为你在家修行了，证明啊，你在家修行，和你有缘的皈依弟子啊，门下弟子，啊，你化去了，带这本到极乐世界有用哎。啊，在民国78年，因为我们要建设宣佛寺啊，那我就到韩国、日本去参观寺庙建筑。刚好我们有一位师兄，他的爸爸也皈依了啦，啊，71、72岁啊就往生走了。那时候走了，我在日本，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通讯，所以啊，死了第二天、第三天呢，第四天，啊，他爸爸都来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托梦，一天一个托梦，说他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就住的。啊，第二天也一样的，到最后他爸爸干脆五个一起托梦，说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哦，这那早上起来呢？啊，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起在爸爸那里灵前呢，啊，就开会了。啊，开会呢，情况都一样。那想着，哎，以前师父啊，他们称过张老师嘛，啊，老师说走的时候做皈依证，要把它烧给爸爸呢。啊，但是我还没回来，又不敢烧。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好了，啊，开会了。那时候他爸爸的灵骨先火化，放在台中市北屯区啊慈善寺的灵宝塔那边。啊，他好了，想想呢，还是画好了，没有关系的。里面有师傅的相片嘛，啊，就用他在灵骨那边的吼，啊，就是把它用金纸。一百寿金，好、哦，归正一起烧，烧了那个光啊，好、哦，咻就跑到他爸爸的灵骨塔，灵骨啊不远嘛，灵骨的灵位那边，咻的到那里，哦，儿子啊，你儿啊，媳妇都要爬了出来了，我怎么办呢？把师傅烧死了怎么办？回来后我很高兴。啊，你爸爸也收到了。那天晚上，他们都做梦，他爸爸很高兴，就往太阳西下的地方跟他们拜拜，哦，就走了。梦完全一样。所以各位同学，我们有灵魂的存在，不是没有灵魂的，我们有灵性。我们来世界上，地球这个转播站、转运站啊，也是驿站，来这里转到那边。所以这易经在这转换点，从这里跳到另外那里，哦，也是易经里面的这张图。这是这个净土，极乐净土。我们的人间，好，这个就是转播站，这易经是阳，啊，这阴，月日，我们在世间。

来修行就是要找到这一点，从这里找到，往这里极乐净土、极乐世界嘛。所以你要学易经，了解风水学，做到问心无愧，你才能心安的念佛、拜佛，还有念经、念咒，做到问心无愧，你才能转往极乐净土啦，那佛不会可怜啦。哦，在这里，重复的跟。提醒一遍，好，好了，我们来。那时候我在坐在天坛的坐东向西呀、天坛是卯酉向嘛，坐东向西，中央为司令，这个太，这是司令，这是戊己嘛，好，戊己。中间房子的中央是戊己，戊己，戊己就司令，主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主宰了哈。若有火炉、马达、水塔、动态物，我们的房子的正中央若有马达啦，动态的冲击呀、怎么呢？动态物的时候，好，那么必有必伤全家，头脑、腰、肌、肾，这里就是我们的住家风水啊。那地震了，表示有相应了，相应了，好了，那我脑子又一直开始，我就一直在记嘛，好。后门开荒，后门开荒，前门不相对，我们的前门与后门不要相对啦，嘿，此事是千古，流传又失传。我们现在很多人设计师，哎呀，设计的乱七八糟，前面门一进去，后面就直冲到后，才来才去了。烦恼来，在西班牙很多的住宅，都是这样，门一进来就通到后面，说空气流通，空气流通了，所以身上才空空，嘿嘿，我们一个王文明老师，他那边华院要那边去传道，到西班牙去看了，结果哎呀，难怪西班牙那里的人好看，生活很辛苦。都是前门对后门，所以他在西班牙帮过很多很多西班牙人，在那边改善他们的风水，所以西班牙人呢很多都感恩。现在西班牙又有我们一个弟子，陈思源博士，那么回来读华人班了，那读了以后回到在西班牙开课，那么开课呢收了。西班牙的学生收了不少，在那边，也希望妙法普传嘛，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可惜呢，我们都把它忽略了啦。

0: 大凡是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历史的恒河源源不断，恩怨情仇历劫千秋，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怨释结。但是这个天命，唯心圣教龙本天命，要为万灵列祖列宗解怨释结而修行。什么仰仗王禅老祖的慈悲，大德大仁大慈大悲，普度名扬两界群灵。我也祈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当下唯心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新兴宗教的目的就是要解怨释结，世界才能和平。世界有和平，我们才有机会修行。那么当下台湾平安，是今年己亥年王禅老祖在1月2日就开始指示，要自2月2日龙抬头开始，每个月三坛的法会，人力、物力、财力、智慧力、慈悲力，是不容忽视的。所以王禅老祖给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啊，这个平台百千万劫难遭遇，尤其今天是第六届和第十届的学员上课日，一起回来接法。但是也由圆通法师带领的几十位回来接法，这都是天命和天意啊。所以今天的法会整个重点在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台湾是一个法船在道，尤其在9月9日九龙珠落成，成就了唯心圣教啊，台湾法船在道的定海神尊方丈，这是有天意的。我们大家好不容易来到世间走一趟，我们是要成就回去，要灵性，要升华。所以回想到37年来，几乎每一个月都有法会，都有不同的祈福法会，本着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尊严，尊严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唯心圣教的天命。 所以我们在每年已经21年了，举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已经21坛，啊，邀请敦请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面大师大和尚，邀请84位高僧戒德，奉送诸经，恭受7坛一所，来普渡群灵。啊，尤其山河西涧，鹿头鹿尾，历劫战争，啊，及明阳两界的恩怨情仇，都在每年的3月26日黄山老祖圣诞日，连续7天水陆大法会，已经办了21坛，还有39坛，啊，总共要60年办水陆法会。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1: 传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义经大学，澎湖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台湾
2: 太平洋，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

啊，成佛就是平安的人间净土。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呼吁所有唯心贤士，在每年的3月26日，啊，及每年的10月15日，尤其3月26日，水陆大法会。超度万灵的最好机会，无论国内国外，天灾人祸啊等等的灾难发生过的，必有原因。所以唯心圣教的天命，就是要以宗教的法仪啊，来超度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唯心贤士，大家要有那爱心，要有慈悲心，当你们发现你们的故乡，或是某一个地段，常常车祸的，你不妨向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啊秘书处圆德法师报名啊，尤其支会长。你们要为你们的支会长区域用意卜卦啊，有什么烦恼，有灾祸啊，祭神动来克着，要将这个狮子的卦象禀报回来基金会。啊，秘书处圆德法师负责，然后要特别为各地的灾厄，在水陆法会、寒林所安置供奉。连为听经闻法啊，解怨释结，地方才会平安啊，家家户户才会平安和谐啊，这个也是唯心圣教的天命。所以有三界万灵众等啊，若能接受我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及所有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尊讲师的，还有诸会长的答辩的时候，我相信天下很快会太平，人间将会成就为净土，即是唯心净土啊，以及蓝天净土、极乐世界佛净土相互辉映，做天下一家亲。天下太平的本愿将会如愿呐，安听有无？

0: 各位微信贤士，王禅老子的大慈大悲、大德道的大人，并没有分别的十方大众的贫富贵贱，贫富贵贱是世间有为法，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很快就消失。但是灵性的尊严、灵性的尊贵是不可以文字来写，不可说，不可思议呀。所以，唯心贤士同修，你们有缘见到王禅老子的金莲座下，八卦天心妙莲台，共修圣法，方法不同，真理一样，就是爱与和平。所以，唯心正教，今后将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唯心正教，唯心世界将会由台湾做起。复印到整个的地球，满3000大千世界宇宙虚空，天人皆能受我供养，共同成就佛果位。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贤士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所以今年2020年1月1日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也已经是第14坛了。啊，第15坛2021年1月1日将圆满。我祈愿玉皇大帝、诸佛菩萨、六位祖师，尤其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在玉皇大帝金龙座前，诸佛菩萨金莲座前，新开一劫，啊，解冤释结，啊，则

三祖的祖祖孙孙，15,615姓氏，列祖列宗，在灵魂界仰仗天威，王禅老祖天威，皆得解冤释结，人间才能够消灾化解，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这是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弟子们的共同本愿，也是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成立的最高境界宗旨，是大爱啊，不是小爱，是利他的法门。尤其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的7355年来第一次的中华文化大熔炉，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将在唯心圣教王禅老祖掌中的八卦天心妙莲台成就了。这即是唯心圣教的天命啊！未来这中华文化道统的弘扬，将要仰仗王禅老祖天威、诸佛菩萨的加持灌顶，加上唯心天剑唯心博士他的法师们，还有贤士们共同依照王禅老祖天威，大家一起努力来修行，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必可圆满呐！各位唯心圣教第六、第十届的所有贤士同修，好，今天我们在45天的法会讲经，我把本愿，也是各位共同的本愿，名扬两界的本愿，由心里说出来了，希望我们大家同心同德，本着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本愿，法传在道啊，接引我们现在坛城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皆得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皆能满愿啊！现在我们合掌，将我们的本愿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登极乐国。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祝福各位，恭喜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

0: 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8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3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81堂。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它的主旨在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以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来举办这一场大法会，有108天，这是老祖师尊的慈悲，以及师父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的一堂法会。这堂法会，我们知道，就是为台湾能够平安。台湾因为在世界上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对世界的和平、世界人类的安危，具有举足轻重。因为有这样一个非常殊胜的地位，所以会受到魔障。一个好的事情都很不容易一次就达成，一定会受到很多的魔考。师父常常开示，好事情都会模模考考的啦。我每个同学也都一样，你要有一件好事要出来，一定会有模考的。这是自然的法则，所以人才需要修行，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十常有八九，这是天理，也是自然的法则。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如意，所以人来到世间呢，就是必须要修行。师父常常开示，我们一个人的命卦有六爻，其中只有一个四爻是代表你。其他五爻就是你的家人哦，里面的父母爻就是代表你家中的长辈，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里面的官鬼爻就代表你的先生，里面的七财爻代表你的太太，里面的子孙爻就是代表你列席。

0: 列孙，里面的兄弟爻代表你的兄弟姐妹，这五爻围绕着你四爻的前后左右，你自己不修行，你也要为家人来修行。一个家庭有一个不平安，全家就乱糟糟的啦。所以师父告诉我们这个天机，也是老祖师尊的大智慧，用这个命卦让我们来提醒自己，我们要修行，修行才能够达到心安的境界，没有修行是不可能的。我们连坐上的十四大连位，也要跟着阳间的人一起来修行。你在阴界一样要修行，最后才能够达到极乐净土。我们所举办的2月2日龙抬头在天坛，天坛在禅机山仙佛寺里面。禅机山仙佛寺种了很多的树，尤其是松树，师父常常开示叫做敬雄，种这个松树台语叫做敬雄。咱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呢，大汉爱敬雄，跟他敬这树啊名，就是跟咱提醒咱做人爱敬雄。你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修行的时候修行，你该跟家人团聚，你就要跟家人团聚。你跟家人怎样子相处，都要敬雄。你作为父亲的，要护慈；你作为儿子的，要子孝。兄弟，你当兄长的，你对弟弟要有爱，弟弟对哥哥要恭敬，夫妻两个就是要和谐相处。凡此种种啊，这叫做敬雄。你两个违背了这个，就是不敬雄。这个就是禅机啊，禅机山的松树。在民国82年，师父买那个松树只有8公分的直径，小小的，因为师父没有钱啊。那个松树如果较大长的，一长都是好几十万了，师父没有钱啊，就跟所有的维新弟子化缘，赶紧来一人人一长啊，来种这个松树。那时候我都参加，我也带领着我的父母亲来参加，一人种一棵，全家人一人种一棵，很高兴。这个树种下去了，哎，有奇迹呢！啊，我有一个亲戚的好朋友，一开金马店，他的太太也跟着种一棵，结果他这个太太啊，得到红斑性狼疮，人就开始生病了。我们大家的树都一直在长，他那个树就是不长，一直小小的，人家都一直胖起来，他那棵树都一直被打起啊，一直到他往生，那棵树也死掉了。还有一位小姐，她也参加种一棵树，松树，结果她精神有问题了，我们俗称的精神病。她那棵松树哦， 也没有死，也不会长胖，就是不动。人家也一直在长胖，他就在那里静静的，一直到他精神病好了，哦，那棵松树都开始个本轰啊，他健康，松树也健康，一直长大，实在太奥妙。所有参加的人，你健康，你的树健康；你不健康，你种的树就是不健康。你意气风发，你那棵松树也意气风发；你作衰，那一棵树也作衰。你看，禅机呢？禅机，再来现佛寺的松树，哇，那个成长速度哦！叹为观止，现佛寺的松树二十几年呢都能救我，这在种松树的行家里面都认为奇迹，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松树种到二十几年、二十五年左右，我们大雄宝殿、维新圣殿左右那两棵松树是师父花好几十万去向人家买的，那两棵松树已经种六十几年了。那两棵松树人家种六十几年，我们二十几年都比它大，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展现老祖的天威。都做功过，电视外神通大神通给你看，让仙佛寺的松树哦，用本风哎，一直本起你，这是奇迹，也是展现老祖师尊的天威。老祖师尊是无所不能啊。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我们今天有老祖师尊在这里来当我们的教主，我们又非常高兴呢。我们是累世修了不晓得好几世的善行，今生今世才能够来到维新圣教哦，不是你凭空乱撞去撞到这里来的哦。我可以这样非常肯定告诉你，你要非常珍惜你来到维新圣教，你跟维新圣教结上任何的善缘，来这里当弟子都是你累世的福分。即使你是善心大德，来这里求过老祖，有用过老祖的法，你都是跟维新圣教结下善缘。树是有灵性的，我们大雄宝殿门口出去那个九曲池的龙边有一棵台湾的本种树，叫做嘎当。

那一颗嘎当哎，有一天有一个单位说要整理环境，那一棵树要送人。这个消息来到师父这里，那一棵嘎当树已经一两百年，师父说好，去把那棵树挖起来，来种到仙佛寺天梯上来那里。结果我们的师兄去了，叫卡拉基，每次这个卡拉基啊一动要挖就停掉了，连续停三次，那个开挖土机的马上说我不敢了，这树哦有神，不可以去动。我们的同修就打电话回来仙佛寺请示师父，师父说对了，那棵树有一个求公和求伯两位在那里，那你们哦就拿那个寿金、四方金、福金拿香跟他拜拜，跟这个嘎当拜拜，说好、哦、我们是仙佛寺浑元禅师那边来的啊，我们准备这些财宝供养你啊，我们不是要把你砍掉，我们要把你移到仙佛寺来种，金做化料，卡拉基卡得就叮当啊，作顺呢，顺家和那些人说哦，那差价多，你看树有树神哦。有位师兄的哥哥，他的庭院旁边有别人种了一棵大树，那个树哦，树啊歪就给顶了银刀来，他就起码自作歹，他就拿刀哦，把顶过来的树干就给他戳戳掉。砍完之后哦，他这个哥哥就开始昏迷了，就昏迷在床上，医生也看没有用，这位弟弟就求助于老祖，我们师父就跟他开示，你赶紧呢拿金纸拿香过隔壁那张树啊那个拜拜给他回信呢，说对不起啊，因为无知不晓得，没有先禀报啊，今天在这里向你道歉，这些财宝给你用啊，香就插在树头那里，金爪的个花蕊，你说奇迹不奇迹？他的哥哥啊马上就醒起来了，这就是唯心圣教的法。刚才讲到那位红斑性狼疮，老祖以及师父也有传哦，如果得到红斑性狼疮，那你就用檀香、檀香棒、檀香粉把它点着，烟都大，那就开始从双手手指头开始把它戳动，就给它熏，放在井炉面顶呛烟，从手指头开始一直戳到手臂。师父开始，红斑性狼疮是灵性病，灵性病只有用檀香才能够治疗，其他所有的医药都没有办法，而且它躲在骨轮，都是骨头跟骨头交界处，它躲在那里，你就是爱混那个所在、哦、骨头会叮当的所在，就把它熏那里，每天慢慢做就会好了，这就是妙法。

0: 老祖师孙所传下的妙法。刚才阐述昏迷的红斑性狼疮的，还有我们出外到山上去爬山，那些老树，那些很有灵气的树，都有里面蒙亮，这书开示的哦，你都不要去碰它，你去抱它，你去亲近它，那里面的里面蒙亮就跳过来附在你身上，你就开始会发烧，身体不舒服，吃药打针都没有用的哦，都没有用，人会一直虚下去，因为吸了你的身躯，输你的阳气，把你的精气都把你输去，你看看你有多少好红树啦，你就一直会发摇，这时候你赶快就是用七宝，用七宝来洗，七宝各道场都有，里面都把方法写得很清楚。我今天所讲的这些法只是万万分之一的妙法，这些妙法都是维新圣教的教主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所传下来的，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我们的敬爱的大神屹立在台湾这块净土，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净土，维新圣教才能够在这里弘扬。如果今天台湾是集权统治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么好的话没有办法弘扬的啦，而且维新弟子也没有办法在这一块土地上来上课，上课才能够接妙法。所以你看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多么的殊胜啊，告诉我们要台湾平安啊，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台湾这块净土自由民主是要维护的，自由民主的净土是有魔障的，我们必须努力来付出，努力来修行，努力来祈福消灾，共同大家流汗来维护这一块净土。有台湾这一块民主的圣地，维新圣教才得以弘扬，才能够站在这一块土地来弘扬，所有维新弟子才得以上课哦。如果台湾变了，不是民主，不用上课了啦，没有课可以上了啦，这是事实。所以我们要感恩，要感恩这块土地啊，我们要付出，人家不感恩是他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管他，我们不管别人，我们只管自己。我们每个同修记得要为这一块土地来努力，要诵经，要祈福，要爱台湾，这样子民两两界都得利啊。今天啊，在这里很感恩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一起来护持，也感恩今天的幻贝师由元轩法师来主坛，带领的幻贝师共同来恭诵经典，就是代佛宣说，宣扬佛法，宣扬道法，宣扬天理。感恩大家，阿弥陀佛。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 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9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6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82堂。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为光，奉天承命。2月2龙抬头是上天的旨意呀。龙抬头的主旨就是台湾能够平安，台湾能够平安。因为台湾是一块民主自由的净土，在这一块土地，人民有尊严；在这一块土地，诸天圣神、活菩萨受到尊重。诸天圣神、活菩萨在这一块净土能够自由自在的接受所有台湾非常慈悲的人民给予供养、给予尊敬，而且是诚心的。我们不用假的水果，我们不用假的心，我们用真正的斋串，非常诚心的来煮。来主动来供养诸天圣神活菩萨，因为这一块土地是自由民主的圣地呀。维新圣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利人利天大法门，就是因为有这一块净土，有这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才得以在这里永续造福人天呐、啊！如果今天这一块土地是集权，那维新圣教就不能存在了。所以上天非常珍惜台湾这一块土地，我们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善信大德，要体认这一点，要维护民主自由之地。是需要用心、用血、用汗来维护，不是凭天而降。因为主政者非常沉迷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种威武啊，那种享受啊。

0: 那种权力的享受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体验的，所以他会沉迷不悟，他会把政权抓得很紧，唯有民主自由才有办法和平来转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当主人，所有的政党都是来为人民服务的，这是自由民主的先辈的前辈所想出来的。政党是在服务人民的，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在这样子一个民主的净土之上，人民才有尊严，才能够谈到众生一律平等。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就是只有这一块净土啊，这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上天呢特别举办二月二龙抬头，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啊，他的旨意就在这里。维新圣教所传下来的话，那是讲不完的殊胜跟奥妙，太可贵了。你在维新圣教越久，你越能够体会维新圣教所传的法有多可贵。就像前些日子师父为一个善信大德，他说他想在台中市开一个连锁事业，请示师父会不会赚钱。师父用意，活水未济动山摇，师父跟他讲开头不会赚哦，以后才会赚钱。这位老菩萨就请示师父，这样我敢吃得到哈？师父看卦，兄弟洞又带白虎跟他讲说不跟他好哦，要先注意哦。结果这位老菩萨事业开始了，他就车祸了，半死了，在医院躺着，所有的亲朋好友来看他，他都大笑三声，说那个混元师父哦，说我这个事业赚得到吃不到，我告准的啦。再过一个礼拜他就死翘翘了。维新圣教的法就是这么可贵，知天知地，告诉你事业会不会顺利，会不会赚钱，什么时候开始赚钱，你到底能不能吃得到。在民国86年的夏平安十月十五，师父在他的办公室，师父在新福寺有一个办公室，很少人知道，他就是在事务部的二楼，二楼上面全部都是师父的办公室，有大间吗？很大间，他坐在最里面一个办公桌，前面有简单的沙发，一个隔间，中间开一个玻璃，外面就是一个大厅，他就坐在那里上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 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

0: 到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86年下边岸的日子，他就出来办公室外面有一个写墨宝的桌子。哦，那一天哦，来了50-60位善信大德同修，都挤在那里，因为师父写墨宝跟大家结善缘。师父的墨宝都是给大家赐福，给大家加持，给大家消灾，大家都非常高兴在那里请。啊，我带着啊我家的师姐同修就站在外面，因为里面都挤满了人，都围在师父的四周，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我就在外面看，在人群的外面看。过一段时间啊，我那个师姐同修就在那看看看，就底下一直扫，因为他没有咳嗽啊，怎么一直在咳？这时候师父就听到了，就把笔放下，我也没有看到师父，因为他都被围着，他就讲话了，哪一个人在咳啊？我就跟他讲是元格啦。哦，他说来过来，我跟老祖要竖一百字给你。他拿一张，人家写的字都是一丘大小的纸写，我那一张哦，四丘两三丘，真大张。书就开始写，上面是福德

上面写着福气，福气具足，创业保障，妙道三，德昭天下，善行皆知，能上榜。正心正念，广结善缘，大为功。神来护佑，天龙赐福，天意施。每一个字，福德圣神，每一个都是十一个字，合起来正好四十四个字，叫做四数。数的平安，数的损失，数数。福，他讲福气具足，创业保障，妙道三，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做事业，你首先要福气具足，你的命中要有财啦，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遇大富与大贵，唯从众善与积德。这是师父一直开示的，所以你要福财福的进行，你要创造事业，第一你就先要福气具足啦，第二你要创业会保障啊，你要创业要有保障啊。妙道三，就是说我们要用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来作为我们创业的根本，这是妙道。料这三行，所有的事业没有用易经来指点明路，工厂公司没有风水，你没有宗教的涵养，你不可能创业成功的。德昭天下，德昭天下，善行皆知，可上榜。做事业的人要有德啦，开餐厅做饮料，你不敢吃的饮料你不可以拿出来给人家吃，你不要用化学嘎嘎啦啦一种饮料。有一次师父去一个大饮料的公司去找他的董事长聊天，结果他看到董事长的旁边放了很多的饮料，老板说我们来泡茶，师父指着那个饮料说那很好吃的了，都会来吃。当时长说那没吃啦，你看董事长自己的产品呢，他不敢吃了，他一样泡茶请师父，师父出来就跟维新弟子讲，师父说在那海淘，我们做一个事业，这么大间的工厂做的饮料董事长不敢吃，这样做出来不红吃，这个就是不能称为德昭天下。你的德要昭告天下，摊出来给上天来评论，善行皆知啊。所做的善行就是要做，一直做，做善行是人的本分，没有功德可言。这是书讲的，书一直开始，人来到世间是必须做善行的，没有所谓功德可言。善行皆知，

0: 能上榜。正心正念，正心正念，广结善缘，大为公。告诉每一位事业家，你要正心，要正念，你要广结善缘。我们做事业，在世间都必须广结善缘，我们都必须正心正念，正确的心境，慈悲善良，为他人好，什么事情就想到他人，正心正念，念头是正确的，都是帮助他人，都是礼敬他人，都是照顾他人，正心正念，大为公。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做什么事情要大公无私。人来到世间最可怜的就是到处都是私心，什么事情都是想自己好就好，都不去替别人想。大为公，我们要大大的无私的为公，像今天来做法工的就是大为公，今天来换被诵经的就是大为公，为这个公的来付出来努力。我们付出不计代价，十四大年位是非常多的众灵，是数不完的诸灵啊，我们能够来为他们服务是我们自己的荣幸。大为公，私心是最可怜的，师父一直开示，我们本来都在天上界，我们在天上界叫做天道无私啊，我们以前都是没有私心的呢，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变成这么多的私心呢？师父都一直在想不通。大为公，神来护佑天龙降伏天意识啊，你这样子做，神呢，神佛就来护佑我们，来护佑天龙护法就会降伏，一定给福降下来给你啊，天龙会降伏的，天意识。

天意耶，施就是掌控的意思，韩道路叫做施。天意耶，自然会把那个方向盘抓得很准，把福气财宝再给你。这就是师父在86年10月15号那一天叫我过去，叫我跟我的太太元格师娘一起去到师父的面前。我不用排队，我站在最外面等就好，他自然会叫我。众人就分成两边，我们就正在师父的正前方。他拿了这一张纸，写上红色的福德正神，原来就是要告诉我，在30年前就告诉我，你有一天要把这个法传给大家，要把我写给你的，你在有一天就像今天把师父写的这个墨宝44个字速速速给所有的善信大德同修跟事业家，所有做事业的照着这个方法来做，福气具足啊，创业保障妙道山，德昭天下，善行皆知，可上榜。正心正念，广结善缘，大为功。神来护佑，天龙赐福，天意施啊！唯心圣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师父处处留下法宝，样样的开示都是珍贵的。我们感恩师父现在已经成圣成佛去了，但是他没有死，他留下了这么多的法宝，都是他的精神所在。电视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他，随时可以见到他。我们本着师父所留下来的法宝，我们继续向前走，我们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因为这一块净土是非常的珍贵，这一块净土是会受到很多的魔障的，这是我们的业力，我们不能怪任何人，我们只有从自己来修行起。我们感恩所有正面的、反面的，都一样是我们的亲人，我们都要一样的平等给予祝福。就像师父所开示的，广结善缘呐，我们不能批评任何人，都不可以。你看得很不习惯、很讨厌的人，你也千万不能批评他，这是正确的，这个是正心正念。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今天的范贝师，今天由圆华法师来主谈，带领的范贝师感恩范贝师带领的14大莲位诸灵共同来共修圣法，来接受活菩萨的开示法言的这种滋润

修行，最后都是必须回到极乐世界，这是唯一的一条路。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如意，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咱若在座有要做生意的同修，啊，你们了解佛教的财神是啥人呢？观世音菩萨，不是白财神、黑财神、红财神，不是哦，嘛咪黄财神哦，观世音菩萨，就是正讲佛，嘿，是阿弥陀佛派来世间的财神爷。啊，所以恁老做生意的啦，我建议你们观世音菩萨一定爱持普门品，一定爱持。啊，持观世音菩萨持个足细个时啊，对啊，持个足细个时啊，你念到，啊，你随所住处很安乐。尤其咱做贸易外销的人，好、啊，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定爱持，你唔通欠。再时起来，你若想持一紧的时候。差不多30分钟多啊，那久啊，近5分钟看了了啊，5分钟，哈哈，那你5分钟结果所看拢无记啥，啊，你们要当静下来，你也要背起来上好尔，从头就用里面心理去默念，你是一直想的是一直在转法轮啊，那么恁做生意到什么所在，恁有法度去发挥。好、哦，念的波若字，好、哦，发挥念波若字，啊，迄嘛随所住处很安乐啊。那么恁兜拜王爷公啊，免惊，你继续王爷公的经甲念么好势好势，你就是王爷公啊，随所住处很安乐。啊，那么土地公，土地公经，你就甲念么好势好势，啊，你就随所住处很安乐。哦，所以咱呢，无论拜什么神，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法，就是安尼，你一定爱加，哎，加做好，照顾安尼来做。假使咱若厝，我先采集一大片，采一大片，采二十外吨哦，烧铁晒死牛啊！吼、哦，牛几片嘞？你烧铁晒到咩？一锅田嘞，你还未了嘞？还要几条电牛嘞？啊，都安那了，毋都几条电牛嘞？都靠桥。哦，这样，小天山西湖，随所住处很安乐。各位，那么你们今天来到乾隆禅堂，六祖或啊、哦、这个禅经呢，他讲空性，讲空性，那你心性是空的。啊，那么那咱要在空性以后呢，你要得对去了解空性呢？好、啊，这讲讲一句话就有道理的，来康康，去康康。财也空，车也空，翁也空，啊，囝也空，名也空，利也空，利也空，黄上现路上不相逢，吼、哦，来空空去空空啦、啊，财也空，名也空，利也空，啊，妻也空，啊，夫也空，啊，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那唔相信，当红某当作死，但是黄祖老所未透电，你放心，有一条嘅，有一上天堂，有一条地下，无可能讲着咯。嘿，你个试看卖，啊，吼、哦、吼，啊，气老尊者来甲我讲，哈、啊、哈，迄个空性嘛，空嘛，哈、啊，迄就是一个咱一个师兄，啊，因爸爸妈妈都小财，啊，小财咧，家己乐意。车卡两阿包东西，这10多年前的代志啊，都搬开生活室。啊，搬起来生活室嘞，我想讲，恁爸那会对后壁来，煞开落去哭。

0: 老师，我怎么敢那无来吼？啊，恁爸，啊，恁母咪说，无啊，我母甲阮爸同齐死去啊，啊，就车祸弄个车卡死去啊。啊，这你讲看阮爸来，阮母无来哦，无啊，都无看到无啊。啊，恁阮母啊，毋就真诶呢，阮母啊，我宝贝，伊讲天堂啊，有影呢哦，去佛祖遐有影呢，真诶。啊，阮爸跋甲宝贝吼，拢跋无飞，是毋是讲你伫厝遮准备要落地狱？好讲，因三杯啊！啊，我恁爸是安那，死活不赦了。无啦，阮爸无啥嗜好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拢无啦。吼、哦，都爱拍、爱开、爱跋、爱啉，你看看啦。啊，结果母啊死去，就整套去啊！啊，因爸后壁哭哭叫哭叫哭，对。啊，就咱大雄反正也未去。啊，要不去也是发挥哦！你今日带恁爸去，礼拜好多，来听迄阵要打的呢，要打的呢，今日来在听经，上经听经的。啊，就看恁爸就设位啊，啊设位嘞，新加坡甲恁爸跋杯咧跋无杯，拢卡杯。哇，你有够调的了！啊，恁爸爸，你有得嘞无？伊个那有甲你讲，我无得嘞，哈、啊？你若告诉人问你讲，啊，某某人，你在家吗？我不在。啊，你有得了不？哈，啊，林校长，啊，你在家吗？我不在。他说他不在。好、啊，你哎，弄不得，老师，我某某人我弄不得了。啊，没得一个硬点的讲，伊不得了，他不在。啊，是废话嘛。好、啊，那么你跟你爸讲。啊，佛祖做主，老祖做主，阮爸爸吼、哦，在生的时啊，生活遐尼丰富，吼、哦，生活遐尼丰富哦。啊，阮爸爸有得了无？有来无？那有车因为哭哭哭三杯，表示因爸得了啊。哎，敲电话，无新妇问，新妇问因爸宝贝，因爸讲无得嘞。我哎，恁爸忏悔啊，忏悔心呐、啊，来歹势啊，对囝袂交代，所以伊有得嘞，伊个都甲因讲我无得嘞。因讲我无得呢，所以你要跋杯哦，要问啥人会到位？恁第一环节我爱讲啊，好做，阿弥陀佛做主，老祖做主，托你讲做主。我也是大人，我祖先现在有来参加法会有念做香嘛？那有者请你甲因敬杯，啊，伊甲你因有，一直甲你因有杯，迄个表示有得嘞。那阿因讲啊，无得嘞，无到位，你著紧个点香，个奉，重新奉请。无一百几百啊！你这宝贝啊，这嘛师傅的，哈、啊！你莫讲靠个背靠个背，哎呦！还没说我是修行的师傅，我是宝贝的师傅啊！啊，这随手处处很安乐啊，这句话真重要，是谈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心跟念。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使尽心地，但无不善呐、啊。哦，希望去处不言呐、啊。讲为事实啊，某某人哦，写地些啊，心地但无不善，你心地无不善，无不善，无迄个不善呢？哦，所以西方去处不我要不雅，你这叫做西方对家去近近啊，都到位。若是心啊恶者，你近近啊要去西方，现然伫你门卡口，你都去袂到位。哦，这是千真万确的人，因为咱所谓十恶八邪，拢甲咱的心看挂条条条，把咱的念头烦恼，甲咱看挂条条条，看挂条条条嘞。你主人嘞，烦恼多，西方嘞就是白了光明的世界，西方就是光明的世界。好、哦，你主人去学你垃圾，存来。

砍掉的。所以，咱叫做印度奥修大师。奥修大师伊修三个过程啊，第一个过程直直哭，哭一礼拜，想所有代志想到就哭。啊，第二礼拜呢，你搁笑笑一礼拜，啊，同款问题你笑一礼拜，直直笑到安尼，巴肚安软软笑笑，一直笑一直笑。啊，你看第三个呢，啊，第三礼拜呢，点点接呢。那说你在哭，你嘛垃圾也拨不掉，吼、哦，内底一个钻石、金光石出现伫内底。啊，你直直哭，你嘛在提迄粒，你在笑，一直哭，一条一条，一直一直笑，你会找到你所有的逐项代志，感觉是足有趣的。所以了嘞，点点静止，第三礼拜静止嘞，你会发觉到你的自信是向你安详，这。妙法非常好，本来我想按咱的法门，嘛来互你笑一半，笑一点钟就好啊，一直笑一直笑吼，感觉袂歹，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笑啥？笑讲我拄只中，吼奖券中100万，吼、哦、你一直笑，足欢喜的哦，一百万一直笑一直笑笑笑，笑超半点钟多啊，为着钓100万的，吼、哦、这个奖券还是好多大家乐吼、哦，你一直笑你个笑。半点钟在笑，笑笑咧，等下换后下迄个啦，换直直哭哭，即半点钟哭我，即100万了咯，才100万了，100万天，我要创啥？啊，100万要创，我要做，你做你直直甲哭，哭半点钟，哭了吼，恁会感觉看有？这是真要令我那个气看嘛，看不起无？吼、哦，恁若要哭？哦，你的门关起来，无外口人毋知阿舅咱家有只死人啊！阿舅好像老鼠死啊，是安那？哦，毋知阿舅老鼠死啊，你规日在咧哭，哈哈哈！哦，阿弟笑，阿弟哎，在那笑，哎呦，那像是啊，是安那小鼠小拢规日拢笑的哈，自己伊毋知。哦，我咪足想讲，哎，这个法门有一天，我得一定得做下来。啊，这妙法哎！那么最后半个钟头讲到这，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静，因为你要该哭嘛哭啊，该笑嘛笑啊。啊，你想到的烦恼，你都甲提出来笑；，还是想到烦恼，甲提出来哭；，还是你想到的快乐，你提出来笑；，想到快乐，提出来哎。无常，我原来想迄个欢喜噶，那即摆嘛是要安尼尔，你直直哭，直直哭，直哭，哭一下半钟，慢慢吼，大声甲哭，啊，目睭起起，莫看隔壁，你若看隔壁咧哭，哎呦，煞哭啊，你煞歹看面咧，哦，啊，等下你咧哭的时，我再录影一个一个甲录，哈哈，是不是？啊，所以了啦，一点，我极力的，极力的，你得把这个。善的花露出来，恶的你可得淡掉，到最后来，你得找你的清净性啊啦。这足观境界修行法门呢，啊、哦，你看人在笑，你莫讲笑诶，嘿，你随便笑得出来，哦，笑不出来咧。啊，那田立伟师兄，哦，他在叫人，你看不遐好笑，我你笑大声，你心里都赢。你甲笑笑大大声笑哈哈叫笑咧吼，迄魔神啊走啊去走无路诶，吼、哦、完全借助走呀，啊直直哭咯，完全借助来，啊完全借助当时嘛未来，你直哭啊，这有够衰，我这完结完全借助，我要讨这个债，讨这个笑，你都要哭哭干呢，要未讨你就都要哭，啊歹讨啊，歹啊歹讨啊，哎真拄衰啊，这来滴有残疾哦嘿。啊，坐怀不善之心呐、啊，念佛往生难道。那老尊着不善的心诶，好、哦，那念佛你往生确实真无简单啦、啊，无简单的教育。好、哦，咱有个人讲，哈、啊，西方叫做世界足侪作恶的人，啊，是安念在生恶家咧念佛的教育啊。因为有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哎呀，这句话是足有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我常啊，放下皮包，立地成佛。放下皮包，
吼、哦，比屠刀较有棒。你屠刀吼、哦、一支，即摆无你举倒啊啦，啊，这皮包真是厉害啦，歹呢，哎哟，啊，像结果只落四只空，才只空尔，才只空尔，像尖空尔呢。你要过只落四只，你完全放下，迄个门才足大个门，吼、哦，足大门才关，你若不放下，哎哟，啊，咱都要死啊，像阿孙啊。阿公哦，啊，你这吼、哦，手机你挂好诶，挂好诶，互你载西风。啊是啊，你甲咧死人啊，混甲咧挂迄只手机啊。啊，西风叫做世界诶门，即那个像健康遮细啊了，遮细啊，你遮大块手机啊，弄会过，弄也袂入去。哦，啊，所以咧有诶啦，咱若老了要死，会记哩。搞到人家孙啊！你莫甲烦恼讲，我手表还搞好，落来还甲载，吼、哦、啊！莫烦恼讲，即条手机搞好，破链搞好，衫搞好，皮包搞好，干嘛甲你手撕鬼啊？哪有可能去西方？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变成放下来，会当放下，尽量放下。你放下，你拄啊就对西方去啊。那么咱人。恶的人，念头歹的人，你念较济分啊，真咪念，咱念头愈歹。你要到即个空过时啊，咱魔障拢会到位。结果咱放袂下，干来接伫世间遮，咱要脱下，要脱下啦。你要到西方去，无可能的代志啦。所以有话讲啊，佛师法师，我哩兜一通250万，师父供养80万，这大仙呢？吼、哦，啊，即、这个吼、哦，你安尼兜到360万。吼、哦，这里来吼，这里一定甲恁的时大人荡去西方，再生抢劫的抢夺大神，拢无要紧，无问题。师傅，我都甲你带你去西方骗鬼。吼、哦，人死就变鬼啊，或者骗鬼啊，对吧？咱若死了就变鬼啊，骗鬼，要去西方交命的啦。哦，所以啊，咱若要人早晚拢爱死。爱死，你能是不是能够放得下？你若放一下子，你西方一定去的。

咱就放下者恶念，卖升起来，哈、啊、善念，咱时时做善，啊，才有这条路，持戒啊，好、啊，大家认真去做善事，认真做善事去布施，哈、啊，南投建设，哈、啊，建设下去，咱持戒的菩萨，大家出钱出力来，甲南投建设个这安尼水的学校，这啦，咱啊以后要往生去，咱拢要想啥？敢若想一间国小，你都我都去想啊。想一间国小，想富贵国小，你都我都去想去啊！哎呀，富贵国小这么水，吼、哦，我报400块，吼、哦，啊，这里这么水哦，我安尼来想，我倒去，哈、啊，结果呢，哈、啊，死了后啊，你俩敢若想福贵国校咯，结果你来福贵这个校做好校工，过校门，哎呀，注意哦，我讲你无真正爱甲想诶。啊！想后摆咱走来福州国校，来过校门的时候，那个几个老师啊，你也遐搞早哦，老师你遐暗，哎呦，我要惊死！厉害嘞！哦，咱不能说放下，有什么好事拢放下，放下，什么都不想，啊，不想也就想，那么心打开，让他自由出入，喜怒哀乐让他自由出入，不是自由发挥哦。你的喜怒哀乐自由发挥的必笑哎，哦，喜怒哀乐自由出入，如如不动啊，迄啥，迄就是咱不思善也不思恶啊，所以咱心怀不善之心啊，念佛往生难道，千金难看。过来，精劝善知识啊，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啊！乃过八千，啊，慧能大。

子啊，讲今日奉劝各位善知识、善知识。啊，那么我老师啊，你早上台节目，你怎么都不想阿弥陀佛？我那为的爱讲阿弥陀佛，为恁阿门的呢？那恁阿门阿弥陀佛，电视切掉，我根本就不想看，也不想听。啊，显地性，无论是阿门的嘛好啦，啊 S 嘛好啦，吼、哦，啊是无论啥拢好，哈、啊，拢是显地性大智慧者嘛。那么阿弥陀佛。那不是心很自在吗？大家都善知识嘛，只是有的要不开发出来嘛，有的要读古嘛，坑里底要冰库里底嘛，无提出来了嘛。哦，所以啊，咱的心嘛，哈、哦，咱的心嘛，哈、哦，就是先知识，金款的先知识，先除十恶，咱爱先低调十恶，十恶啥？贪嗔痴偷盗杀生邪淫两舌其余而余，这是十恶之根源，十恶之根源。然后呢，即行十万十万，这是善心善念啊，十万这是十善，这是先我们不贪不嗔不痴不偷不盗，不杀生，不邪淫，不两舌，不绮语，不恶语，啊，这东西十善，都是十善的啦。啊，后除八邪，后除八邪，就是邪见、邪思、邪语、邪业，啊，邪念、邪命，啊，还有邪精进、跟邪定、邪定。那这个邪吼、哦，邪念的标准吼、哦、是真歹去论定啦。但是会让你起烦恼的都是邪，都是邪，会起烦恼的。啊啊，说后是八邪乃过八千，八千呢？好、啊，就是咱讲呢，八正道、八正多、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念、正命、正精进。个正确的禅定，好，那，这八千呐、啊，后出八邪乃过八千，那么咱这十万呐、啊，十万呢、啊，就是讲咱一切善法为十万为十万，而、啊、一切恶法为，哈，这里是十恶，一切恶法为十恶。咱恶咧，拢是对念头而起，念头而起，啊，念头而起。啊，咱拄只有个那学生咧，啊，伊讲去碰到鬼，吼、啊，人真艰苦。我教你以后一个方式，吼、啊，那么拄着鬼，啊，你去参加红莲香，死的人唔是鬼，因为咱有共同的冤结，共同冤亲债主会话来。来，咱去的时候，咱会相信，咱会去登着，登着嘞。你艰苦嘞，你家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你家咧就是艰苦，就是热。啊，头壳艰苦，你是说南无阿弥陀佛，你是说认错。啊，那较艰苦，拍好脑筋动动，较无啊，无紧啦，啊，较好困啦。哦，啊，恁在干嘛？啊，你好，干嘛？南无阿弥陀佛，你拍好，因为迄灵界化界，因为咱毛细孔呀。你啪啪啪啪有点痛，震动，一直念阿弥陀佛，你就落落落，哎，就过啊，啊，就一下就轻松呀，好吧，这是真好的方法。啊，那无咧，咱厝的人，人囡仔丢掉，咱厝的人要是提衫去庙里内炉、外炉，请神做主，带某人三盆七八顿，某人三盆七八顿啊，啊，左七千右七千呐、啊，好、哦，左勾钱右勾钱呐、啊。吼、哦，啊！你谢谢咧，吼、哦！等下你清清，自然一定好去。要有一个方法，你若恁厝较兴个庙一神，你会用加清，叫做香符，加拔罗丹，罗丹去拔罗丹。我只买红拔罗丹啊啦，啊！伫台中正修院，对咯，啊！你啊攞到拔罗丹，那宝贝提上食一定有效诶，一定有效，我细个食一定有效诶。哦，啊，一阵啊，人咧念，我都哦，落单来滴下药啊，啊，我都干脆就卖啊，好、哦，我卖，啊，一只我起，我就卖人啊，你莫去卡咧，啊，来，有一个想提起，在当时诶，六省的经理，肖经理，
哦，伊上天气，啊，一天呢去共

参加人丧事，吼、哦，呼呼叫咧，等大入门就那像跳糖咧，呼呼叫咧，吼、哦，呼呼叫咧，好干无无法咧。还讲咧，我无伫咧，敲电话去互找着，我去别个看着啊，去老祖跋罗丹啦，甲老祖跋罗丹啦，好好哟，若无好你问我要死哦，我咧做可做不起阿咩，啊，我都甲你甲老祖跋罗丹都好，吼、哦，真正去老祖跋罗丹咧，拢甲你笑飞。伊讲，刚才问因太太讲，老祖啊，是毋是拄则我对你无礼貌？哈、啊，老祖嘛笑，老祖因来甲因讲伊无礼貌。老祖人啊，因讲无礼貌，若是诶是老祖都无度量啊，对无？哦，所以啊，哇，就看咧，啊，甲老祖拜拜，啊，老祖磕三包，啊，摕一包转去咧，随泡茶好食咧，好、啊、泡茶食咧咧，诶、欸，食咧咧，一下过了可能到倒骨有所困了。哎呀，我看到老师啊，你有提什么毒药哦？无啦，毒药无，俺来吃老头糕嘞，那点点甲你创开尔。吼、哦，恁翁困呢，魂外灵之外，伊要出去啦，他要出去了，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吼、哦，真正就门起来拍开，拍开，瞬间一阵风就出去。哎呦，老师啊，安尼门甲拍开一洞，锁紧叮叮，怎处理咧？我怎惊者门又搁关起来？啊，怎精神起来？啊，精神起来都两工，拢毋知影人，我来遮两工，我人入来，所以疑心就安尼来。哦，啊，到尾吼，这身躯就洗洗咧，三包糊啊咧。好、哦，分做三洗，一包就洗身躯，啊，一包食，啊，洗了明仔再搁食一包啊，啊，食食就好。哦，就去自己放声了。吼、哦，老师的符啊，足有效的，内底有下啥啊，啥物件啥啊，我哩够要收。吼、哦，你我内底拢点香尔啦，吼、哦，甲香符啦，啥物我内底下物件，啊，即摆来讲，我开秘医怎么办？我事实有效就有效啊咧，对不？唔买，你啊来求修复多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在义经大学初级班中，学员透过全台各地游修的法讲师，循序渐进的引导，逐步奠基易经与风水学的深厚基础。随后学员进一步的衔接进入正期班，并同步的就读维新圣教学院，在系统化课程的带领之下，持续深化学习与研究，将初级尚未理解的知识与内容，透过反复的研习与实践加以体悟、印证以及升华。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来自茶叶世家的优秀贤士——林俊腾研究生。他常年投入制茶事业之中，从种植、制作到贩售的完整历程，在务实的经验中累积了深厚的底蕴，也在学习与生活的交汇中开展不同的视野与思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学习历程，聆听他精彩的修学心得与生命的转变分享。我们欢迎我们的茶叶小王子俊腾同修，阿弥陀佛。
1: 诗颖师姐，阿弥陀佛。我是来自竹山教室的林俊腾。那我的职业目前是从事茶叶的制作跟销售。那还有什么？
0: 那你是从第几届开始就读到今天的？
1: 我的正期班是21届。
0: 哇，那也是很资历深厚了，学习很多年了。
1: 对
0: 对。
1: 那其实我的最开始跟宗门结缘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民国80几年。
0: 八十几年吗？
1: 921地震之前。对，那时候刚好师父有到南投鹿谷有开课。那时候其实也不是我自己的缘分，而是我家长的缘分。那时候我的妈妈她有去上课，然后有邀请当时的授课老师到我们家中帮我们稍微看了一下我们的一些简单的风水的摆设跟书桌。对，那这个因缘呢，就要讲到说我的命卦。因为我的命卦很有趣，就是卦中是缺父母爻。那如果说照正常的念书的程序来说，其实应该会念得很不是很顺利。那其实那时候国小的时候，法师有帮我们排我的，应该是说书桌的位置，所以让我可以在学习的过程稍微比原本再顺利一点。对，那就有顺利的念完高中、大学，然后一直到现在的维新圣教学院研究所。
0: 哇，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缘呢。从八十几年，从小就已经跟我们的宗门结下了缘分。对，然后透过我们的法师的用意啊，用意在生活之中，也改变了你的学习历程，将你命卦之中的地方可以转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修经历。那我也想再问你，看看有什么在你的在进宗门以来的学修过程中，有什么正道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其实
1: 对。
0: 80几年那时候跟中门的缘分，其实有一点虚无缥缈，就是因
1: 啊，
0: 为我自己还没进中门，所以
1: 对，
0: 还没有认识到那个中门厉害的地方。
1: 哦，
0: 对，
1: 了解，
0: 那一直到我其实大学毕业以后，
1: 嗯，
0: 自己对人生的一个迷茫，就是觉得说想要对自我的认知更深入了解，以及如何去分析我的工作。
1: 嗯，嗯。
0: 那所以当时刚好有一个缘分，就是我从南投鹿谷开车到台中
1: 嗯，
0: 上初级班，
1: 啊，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这样每个礼拜来回上初级班，然后那时候才正式与中门结缘。
1: 嗯，
0: 那上完初级班以后，就是刚好也衔接我们的正级班，所以就是刚好是21届这样。对，那印证正道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从命卦比较多，
1: 啊，命卦，
0: 对，
1: 嗯，
0: 因为我的学习过程会比较，没办法那么顺利，就是所以就是说从初级班的时候就是慢慢学，一开始就是学这个忘那个，学这个忘那个，对，然后就是从命卦开始，那命卦呢就是开始了解每个人的六亲，那在他从事的一些事业啊、工作，或者是说在学习的方面，或者是印证到你的身体目方面，对，那是一直到学习的命卦以后，我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从小胃肠就是比较不理想，对，那这是自己的一个印证啊，那看别人的话，其实也有时候也是都会觉得蛮准确，就是你看他可能，在平常的行为上啊，或是讲话的口条啊，这些各个方面去对比印证下来，你就可以就是去印证说他的命卦里面是不是朱雀特别旺啊，或者是说他的子孙特别旺，就是对某些技术特别的容易上手。对，那或者是说他父母特别旺，他在念书啊，或者是学习方面都会特别的容易上手这样。对，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在占卦，占
1: 对。
0: 卦的部分比较，因为我比较常应用的话是在天气的占卜。对，那因为你像说我们制茶的话是比较偏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以前的话就会觉得说，就是技术的问题，技术本位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疑问啊？或者是说，对气象的一个判断，那技术本位的话，其实就是，以前就是觉得，做了以后才，就是做你就继续做，然后持续的做，才会把这件工作你把它做得很完美。可是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轻易，就是说你其实可以利用很多不同的面相，像占卦，你可以去占说为什么这个步骤出现问题，或者是说你做出来为什么跟别人的品质不太一样，你的落差在哪里？那其实也都可以利用占卦去做一个判断跟分析，再去做改正。对，那气象的话也是很有趣，就是就以前就会觉得说那我就看气象报道就好，那气象报道就会跟你说这接下来的天气怎么样。可是其实也是，虽然是气象报道，现在越来越准确，可是也是会有一个落差。那落差就是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微气候、微小气候，就是它的变化会比较快速，或是跟其他大的环境会有一个落差。那这个落差的话，其实在易经占卜也是会显得非常的殊胜，就是很清楚的跟你说，这一天的天气会变什么样。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命卦，然后易经占卜，然后才风水，慢
1: 对。
0: 慢一阶段一阶段慢慢精进这样。那在精进的过程，就是也是一直到我入学院开始接触到我们的比较有系统完整的课程以后，才开始就是把我自己的店里的一个风水做一个完整的调整，对。那其实这调整的过程也是变化很大，对，因为有很多困难点是没办法马上去做调整的。你像
1: 对，
0: 门向的问题啊，还有你的门的开法，因为有一些就算我们搭配到了悬空爱心，你觉得你把它排到最漂亮的金双星道像，或者是倒三道像了，可是你其实还要再辅以你的占卦。那占卦其实如果占起来，虽然说它是好的一个坐像，可是你占起来不适合，那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周围环境搭配起来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你其实不是光就是靠说你把你的门相转哪项就可以完美的，就是有一个好的
1: 改
0: 门
1: 善，
0: 相，对，所以就是挑战就是一个一个来。那目前最有用的应该就是放水了，对，白水的部分。那白水部分其实就是其实放水以后就是有。在放水之前有占卦，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有印证的部分，就是说它其实，在我本业，它是没有增加一个营业额的，但是它反而是增加我副业的一个额
1: 收
0: 外的一
1: 入，
0: 个小收入，这样，
1: 哦，哇，也很
0: 对，
1: 棒哎，
0: 对，这也是我自己也是觉得印证起来也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
1: 就
0: 我
1: 很
0: 本
1: 有
0: 身
1: 感，
0: 是为了我的事业想要去。增加他的业绩绩效，结果反而变成是副业稍微增加一点，这样我就觉得也是蛮有趣
1: 哇，也是很有感应这样子，
0: 的。对。
1: 了解，哇，我们师父开示，用意能解人生愁，我们凡事用意。就可以了了分明。那我们听了我们俊腾同修他分享的，他在大学毕业之的时候呢，在对人生未来迷茫，希望可以了解到未来的走向的时候呢，他选择了进入了宗门，借由学习我们的易经风水学的圣法，进而去帮助到自己的人生。我们师父在火源，哎，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节目中有开示，达摩祖师有说到要转进，不要被进转。那我们刚刚俊腾同修也有说到，他说他借由知命卦呢，去知命，去了解命运，进而去看到有什么地方去可以去补足、去改善，进而走上人生更光明的道路。那接下来我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呢，那你就是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想要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呢？
0: 关于这个话，其实就是也是可以从我的命卦看，因为我命卦刚好是缺的父母爻就是火四跟五，那刚好非常感恩老祖的一个提携哦，就是在我刚好在即将进入4年跟5年的时候，让我有缘进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就读。对，就是让我可以就是补足我这个父母爻的部分，对，所以就是非常感恩老祖的一个提携，
1: 提携，所以就也是在老祖的提携之下，那当初也是老师推荐你来就读的吗？
0: 对，当初也是因为我的指导老师是那个袁坚老师，那因为他的一个极力推荐，所以我就刚好也是搭配到这个时机，所以就顺利的进到我们学院来学习。对。
1: 哇，真的是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呢，嘿。我们忧疑难解之际，凡事皆占。刚刚听到俊腾同修的分享，他也说到他在我们的事业的过程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他就选择用意。 那进而呢，那有些地方不能补足的地方呢，我们师父也开示了命自我修，福自我求，借由八正道的一个精进的去上进呢。

0: 进而又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却补足了他没有办法补足的部分，在学院中让他的父母爻，在他的文昌的加持之下，去进而学修，让他的人生更加顺利。那想要跟你向你请教一下呢，当初呢，就是你会想要来到学院就读，是一个老祖跟老师的牵引嘛？那想要询问，那又有什么样的地方是吸引你觉得来学校就读是非常棒的？觉得让你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报考我们的学院就读呢？
1: 其实我在进学院之前就已经有上过我们的周末学分班，
0: 哦，学
1: 对。
0: 分班，
1: 那时候其实就有接触几位法师，就觉得说，我们进来以后，在这边的课程安排上，就是会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个教学方式。那学院其实就是它又更进阶。就是比之前学分班所要教导的知识跟一些方面都会比较更多，对。那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学习更多的一些我们中文圣法的知识，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可以有找到比较一个系统性的循序渐进的学习的过程，这样，所以就是到学院来做学习。
0: 哦，
1: 对。
0: 了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学习系统分为周末六日的推广教育班、学分班，以及我们1到5的学院的正常的研究所的班别。我们的俊腾同修，他借由先从我们的假日班的学习到了解到我们学院的授课的圣法的奥妙，他进而就更想要深入的学习，因此他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借由可以1到5可以长时间的学习、系统性的学习以及高密度的学习，进而又可以更深入的进到我们的学修领域去学到的更多的知识。那我也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呢，你在就是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啊，你现在是2年级对不对？
1: 对，
0: 对，那这样子也2年了，那你对于你的自我期许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学习的自我期许呢？
1: 自我期许，
0: 对。
1: 就是希望可以再更精进我们中门的圣法的学习。对，就是每一项，其实就是说，学习跟应用，就是它是两回事。
0: 对，
1: 那学习的过程，其实学的。不一定，你没有应用，很容易就会忘记。对，那当然是希望说可以把所学全部都应用到生活上，以及当然是我们的宗教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应该要有这个能力去帮师父继续弘扬我们宗门的一个圣法，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些圣法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0: 哦，
1: 对。
0: 哇，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宏愿呢，就是希望可以学习它的我们系统性的学习的易经风水学的圣法呢，能够将它学以致用的用于生活之中，把它变成应用易实用风水，让它更添加了它的实用性以及它的应用性。那他也非常的一个非常有宏大的愿望，希望可以借由学习呢，进而可以弘扬我们的宗门的妙法、圣法跟正法，进而达到利他的境界，是非常棒的一个期许呢。

0: 想要询问我们的俊腾师兄，那你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2年以来的学修，觉得我们学院的课程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啊、心得啊，或者是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1: 优点当然第一就是，课程内容的安排，这部分其实就是很多元。大家想学什么，其实就是你进来学院以后，你就想学什么，你就选什么去学，然后就好好去学。那其实学院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法师的资源，因为法师我们学院也是会安排跟。邀请各个道场的法讲师来当任我们的授课。

0: 教师，
1: 对。
0: 那每位法师都有他们的一个专精的部分，然后其实我们如果要学习的话，就是可以借由发问、提问，去从他们身上挖取更多的宝藏。对，那其实我觉得在学院最让我学习最大的地方，就是在大地风水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像我以前在学习风水这个区块啊，其实就是很觉得很虚无缥缈，就看山就是山，看水还是水。
1: 对。
0: 对，然后其实经过就是各个法师的一个指点，就是说帮我们指导，就是说看着这个山它像什么，那增加我们的想象力以外，你还要去看说这个它是这个脉象的走势是怎么走的啊，然后它的水应该要在哪里啊？对，这个地理的相对位置的好跟不好在哪边？对，那自从学习了这些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去在户外的时候，你就会多了一份观察的一个兴趣。那你就开始看，哦，原来这座山它的走向是往这个方向走，那走到这里是不是还有继续？那如果没有继续的话，它又往哪边走了？那或者是说它只到这里，那这里就比较没有那么理想。对，那就是在说，我觉得是实体的一个导读的这个部分，是对我目前来说是学习比较有一个精进的地方。
1: 哦，就实体的一个经历这样子，
0: 对，
1: 哇，了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我们网罗了全台各地的优秀法讲师的资源，然后他会将你他专精的领域各自的部分呢，全部倾囊相授的认真，借由系统性的学习、系统性的整理、系统性的传授，来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进而达到我们互相学习、共同成长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那它借由大地风水的课程呢，我们实地走到我们的大地风水之中，进而去了解到我们风水的走向、我们的脉象，然后去学习到哦，原来山与水它是怎么样结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棒的风水。那最后呢，我也想要请我们的俊腾同修呢，来跟我们推荐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来这么就读的一个优点，然后进而去广大的推荐给我们同修呢，来参加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来就读。
0: 我们学院其实在各个教学的模式其实就是很多元，那不会像我们其实在一般正期班的时候就是会比较跳着教，那在学院也会比较有一个进阶式的一个规划，就是说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一个悬空爱心的那个加载的摆设跟一个规划，其实你如果没有去再比较详细的探讨它的各个面向的话，其实你就只有照你的悬空爱心的所谓的双星道上或道山道向，对，那其实搭配到更多的一个外在的因素里，把它结合起来以后，就是你才有办法说把比较完把你的加载的风水规划的比较完整，对，那也可以就是说在解卦的一个要领啊，也是都是很多课堂上都会有法师做一个指导，那可以让我们就是更知道说我们在解卦的时候要怎么去更精进，对，那就是种种的好处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就是尽量来加入我们学院的体系的一个大家庭。对。
1: 哇，非常谢谢你的推荐。我们俊腾同修平常很认真的参与正期班的学习的同时，也在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结合两者的学习，相得益彰，相互成就，进而帮助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帮助自己人生的学习的成长，帮助家庭的圆满。也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一起来就读我们很棒的学院的风的一个妙法。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E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的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的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以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参加。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俊腾同修今天精彩的分享，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好啦，我们这个点呢，前面要有水。一般盖房子的前有水后有靠，前有水后有靠是风水上上格。啊，前面水是阴极，后面是阳极，这阴阳，故就本位。现在八运呢，天运八运就旺山与旺相。哎，这个点呢，前面就要我们就要把它做过啊，就一个月圆池，月圆池以后出的孩子呢，就会比较舒文秀气。很多是道场呢，每一位法师呢，弄一个嘛也是很庄严。哦，今天呢，啊，就是设计的法则。啊，至于呢，啊，这里这个穴是三年不败，很奇怪的事情，朝这里脉络下来。前三圣像向着前面，就是离鱼山，离鱼要龙门，离鱼要龙门跳给你，还没跳都要给你，啊，最广告最底下来，所以才跳都要给你，离鱼要龙门，台东的离鱼山，哦，这个地理耶，好像也是天地，啊，自然安排。哦，
1: 哎呀，我没上去
0: 呢。好，谢谢，谢谢。好，那么阿双啊师兄，啊，伊个，新家的厝遐点地理，啊，他呢，非常的热心，在对金门小子这里呢，和无怨无悔的对道场的奉献，啊，他很多女儿，啊，都很有成就，啊，那，那我们这个点呢，前山前向水流前呢，啊，这个地方呢。啊，这个宝地啊，是平阳开，平阳穴北阳，平阳穴阳中起阴，所以要盖起来。啊，有的阳阴中取阳的哈，啊，阴中开阳哎，就是山头要切下去。啊，那盖的就不同。若是你们到一个阶段呢，我会把华人精进班的DVD 教学带会给各位再看，但是要等到你们正习班才会给你们看。还没到正习班的，你莫乱塔塔的，你们老跑，那么也没有什么意义啊。那我们后面啊，那一块地有1200平，啊，就是师父哎，他慈悲啊，希望在台东也有一个点呐，能够教易经的教室啊，所以后面呢。破土了3-4年了，啊，因为法令的关系，现在没有办法盖，啊，再过差不多1年多就可以盖了。以后你们在台中这里呢，就有一个道场，以后就可以巡回，啊，那个老公哎，啊，跑给老婆追的时候，你们道场可以到处住，啊，老婆呢跑给老公，老公无理的话，你们可以，我要去住老祖的家，全省到地方你们都有地方可以住。不过我们是要圆满的，嘿，好，啊，那至于啊，这个地理呢，平阳开穴呢，啊，在挖的太极都不是小小的，它是一个大平面的，啊，一个大局，啊，这个地理呢，啊，现在都很阴阴的，后面大武山，左边一个青龙要往花莲那条青龙，弯下来月眠是青龙，啊，那边白虎。离得很远，前面朱雀又有鲤鱼，那完全的市政，道道地地一个平阳穴，而且外面又有海，啊，有海又有山，我们向着山，啊，无论双星到山，或者双星到向的时候，啊，都是三元不败的，啊，那么要在这里修行的人，一定要有很有福气，啊，很有耐性。啊，我们没有计较的，在这边修才能与天地融合为一。啊，所以我们后面那一块地，1200平，可以盖的话，啊，我会把它盖了一个很好的道场。啊，在这边上课以后，各位若是要深造，要再进一步的时候，就全部关到这边来修行几个月。因为在高雄市呢，啊，七波波， 心就乱掉了。那么又在的什么声音一来的话，你就下山了，在这里呢就下不了山。你可以学成才能下山。所以我们的华文来说，进上山容易，下山难呐、啊。下山容易，上山难。所以各位注意，我们的华文，你要上山进入华文来，你要学成会稍微难一点，没有关系。当你离开了华文，你要再回来学的，可能就很困难，障碍就来了，更多的障碍。我们但是有后的一年呐、啊，也不会勉强。希望各位同修呢，我们大家本着一个逆精进，要逆精进的心境，我们来发表，希望大家共同来创造我们每一个家庭和谐，创造每个人事业能够平安。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关于早上刚才是我们同修的，说到最上面，资本泰马里山上，那里有一个点。那个点呢，就是太上老君斗骑金牛，斗骑金牛，独角牛，独角牛。独角牛为什么是独角牛？你知意思不？啊，修行那牛毛啦，得到那是牛角啊。一以贯之，干了一年，一心的人一定会成道。那无辛苦，像鸟毛、牛毛的钻毛就对啦，修为成功。所以那个呢，独角牛，我在26年前7月23日，就从那个太麻里下面那里进去，看到那一个穴的，看那个穴的，就说原来在那边，那么天上看上去呢，有太上道祖啊，骑了一只独角牛在那边呢。那时候我们一位师兄同修了，那里有一个，我知道啊，那别搞得开这个独角牛啊，没修怕，有牛是两只在修干嘛？没啥的，那讲一大堆，讲还没说呢，不都听个都头汗的。到头啊，听下咧，哀叫，我最爱笑诶。我讲啥呢？你啊，我唔知，我讲个未了尔咧，好好笑吧？听下咧，艰难，牛格格格特，听下咧，多的那时间都无住吧？啥物？等下头要拗出来，赶快来啦！艰苦下咧，伊要死啦，要死啦！我死无，你晓得啥边个王阿婆？迄个李家师的门口遐一个王阿婆，王阿婆陪在遐就好啊。足艰苦诶！我见了鬼耶，向太上道祖，向忏悔，悔心咧，我不敢了，我不敢了，一直个磕头，磕头到他要泡汤了，再困呢，啊，起来说好呀，那独角。

0: 油。好，那么试过25年后呢，好，我就在我们到山上去明定师傅了。好，告诉我说哪里有好地理呢？啊，所以安排车子，哇，爱大台车去呢，迄小台车改中型的试炼，迄才会去呢。去了看地理足好诶，但是未来，哎呦，我不看，我看袂开，我足惊若无好势怎落啊？再见啦！啊，即只去做牛啊，啊，迄是操监管啊。最近呢，我讲阿伯，未来啦，好、啊、卖我们啊，那卖权力的嘛。啊，若是因为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理，啊，不是要买来干什么？有时候我们来上课户外教学，就可以带大家去给你看嘛，学习看大局的风水地理啊。啊，那地主呢，一共不会明白，但是不会破坏，说不会破坏，不会破坏就好，我省得花钱嘛。好、啊，但是当地呢，那个太麻里呀、啊，那个阿华 啊， 啊，他呢做茶叶。伊嘛招一寡遐正义人，大家讲个出钱甲买起来，可能有些要保护地理，那就随缘了啦。既然我讲的那个地理呢是道，好、啊、是道，好、啊、那这斗座诶敲鼓笛啊，啊那保护起来呢，对台东、对台湾、对整个道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好、啊、那既然买成不成呢，那一回事。好、啊、那我们呢？大家呢了解那个地理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上去啊，今天到现在上去了，你看不到，只有看到头盖爹娘，你看不到周围山啊，还好呢，老祖的慈悲，道祖的慈悲啊，让我们看不到下面，千里行才不会惊死啊。哦，在6年前我们去看这里，我们2届、5届了啊，3届了，去台北墓，那个墓葬就比如就是石碇了，石碇那个皇帝殿，皇帝殿那一个过脉就以为过脉，要鬼人行，唔敢行哦，到尾前面拢行过。那一天呢，哦，突然全部看不到山，敢能看到一条路啊？迄个脚前面、下面前面，迄过脉、过峡、过峡很深，哦，老子说明。那家属呢，可能看到下骹呢，你家己走你唔敢过，啊，我咪用安尼，前面拢是爬过啊，所以拢行，唔敢徛咧行，无人敢行。哦，迄、那个呢，嘛是啊，老祖啊，知影咱遮拢靠无胆的呢。好、哦，但是那个皇帝殿呐、啊，我还一定要再找时间去看。迄、那个皇帝我点出来，袂使哩，甘愿。哦，大家咱家同修弟子了，哪能要做皇帝？啊，死在遐无紧，会出皇帝。啊，啊，我再给你点，给你带落。啊，不然你惊啥做皇帝？哎、欸，做总统，好美梦美啦！哎呦，对不对？看下波浪美。啊，选举到了，你们要去选一个真正为能为台湾啊各种不同的理念。啊，各位同修，啊，你们不要为了政党的事情，同修之间的，啊，不要伤感情，啊，这个是在各位选择台湾人民所需要的啊政治理念，台湾安定的发展的理念呢，我们大家每个人自己共同去选择，啊，我们绝对不要去影响啊同修之间的心理感情，啊，我以前呢，我们一位师兄。啊，他爸爸是民进党，啊，他是国民党，啊，另外呢，啊，他的老婆是以前有一个新党，啊，结果选举完了差不多半年，啊，家里婚丧派都没有人叫吃饭，啊，结果人家在选举在修面料啦，去看呢，哦，叫黄玉洲去吃饭啊，啊，恁的爸囝、翁阿婆看到要无要做去吃饭，啊，那最傻天底下想戆的人就这样戆啦。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 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今天的天气不落雨呢，好不好？比我们那天到云梦山去还暖和了啦，所以那天我先去云梦山锻炼了，功夫较好。所以以后若要唔惊寒的吼，大家在冬天的时候拢要来云梦山啊来遐，或者来遐训练，啊，等下台湾呢。
1: 只寒呢，就感觉小舒小舒啦。啊，咱我都困到位咧，食饭菜啦，搁只方向煞拍唔见哩啊！啊，当时咱袂方向煞拍唔见哩啊！啊，迄边是西平嘛吼，是不是？迄边西迄边东，啊，咱拄只听咱李班长讲到要慈湖呀吼，迄个叶岭吼，叶岭咧，啊后山袂当去，咱就无紧，啊一定先看前道。 咱大家拢看前道就知影，啊，无一定爱走去山咧，满山走，啊，咱无一定爱去满山走，啊，咱这里去越岭咧，啊，我叫咱较冷静咧，啊，无会甲咱老总统会差生生气，哈哈，今个差生是无礼貌吼，好啦，今天咱大家行路较小心咧，啊，较小心咧哈，啊，咱应该袂落雨啦，吼，咱都雨少啊，阿个嘛无要紧。
0: 啊，乃当下雪过后，啊，乃当下雪后，哇，这一大奇迹啊！啊，大家，大家，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咱这个所在哈，确实一个好地理，啊，四周环山，啊，四周环山呢，我听人讲，这角板山有啥物红地地啦，啊，红地地咧，啊，毋知是倒位咧，吼，咱只找看觅啦咧。啊，角板山这个所在咧，吼，啊，拄只一目甲看咧，吼，还不错，还不错，吼，可惜局势局咧，吼，太小一点啦，吼，也较无浩然之气啊，较无迄个大格局啊，但是一般咧。
1: 那即个地理啊，即地理对咧，已经就足好足好啊！吼，贵啊，谁都拢有收啊！啊，拄只咱师兄讲，那师傅啊，这隔龙怎么隔啊？好，隔即龙安尼隔，来龙安尼行。咱首先咧，隔龙一个原则咧，天圆地圆人圆这三个三元的吼，即个法则一定爱一个。啊，咱咧就叫风妖，风妖，素气，风妖。 风妖的，像咱在座的小姐吼，像欧巴桑啊都无风妖啊，啊，那么多的，拢山尾，拢一个变大啊，哦，那么风妖的树妖的，就享受的所在嘞，就风妖，啊，风妖嘞，蜜蜂啊，啊，一边屁股要大大，一边头大大了，哦，所以怎么想落这里嘞，这里嘞，就是风妖，啊，这里嘞，就风妖缩嘞，好，对吧？
0: 香槟类，香槟类哈，啊，中间这里嘞哈，较悬这里这风妖。那么咱若起厝啊，啊像你即摆徛这个所在嘞，叫孤阴，叫孤阴，你这徛的所在叫孤阴。啊，咱为了风水嘞，啊，你若坐于龙阿顶，吼，讲个龙阿顶哦，哎，这里起底来嘞，相反，结果嘞，迄种海西人，先败而后转，先败而后绝。 台中乌日啊，王田遐有一只那山梁像安尼咧，哦，有一个先生咧，伊啊，咱台中是足大牌的先生，伊讲好，伊做动物都发芽啊，啊，就不高啊。

0: 啊，伊嘞，拢啊做几撮，都无偌久嘞，挂了了，见着见白，哦，啊伊嘞，这真了收，伊个做了，吼、哦，这白人做个歹，迄挂掉呀，这个才丢，啊做了换掉，这个白个挂掉，换个开过来做一卡，拢讲白人做了唔对的，挂掉，一个都才丢，罚，哦，我好好托地理吼，比如在地理这里来，这里，哦，这做了歹。哦，这是关掉的，气跌卡落来，人就哦就散了，伊无福气，我有福气。哦，伊哦伊这里伊无福气，我有福气的，嚯、哦，就一门就做了，啊一门做十外年嘞，啊结果拢伊做诶，啊功夫好，哦，所以这个叫做孤阴，孤阴，孤阴呢先拜二后邪，接着骑马龙，哦骑马龙，你们不要认为是观音骑龙诶，我观音可以骑龙。因为观音呢，一边求那爱面发啦，伊啊、所以啊，咱就像安那的变多啊，啊啦啊，所以像这个呢，良心呢吼，咱罗汉呢，啊先上悬一点，甲上悬的一点，吼、啊，甲上悬的，咱用罗汉牛吼、啊、对紫微针啊，紫微对了正，啊就知影啥物事，这个看是丑位，吼、啊、丑位是地缘龙，啊丑位地缘呢。他说：“我挖得开，山路挖到嘞，埋地缘，我挖嘞埋地缘，我都埋地缘。啊，那是天然的，爱天然，人类在人缘。咱的今晚一条结束在想准正确，咱生活是后山。啊，那我希望在过年左右啊，找到时间嘞，咱做阿不是寻根之旅呀、啊。啊，伫咱新竹市十点出发，去到面顶下晡三点尔。好一下，那就爬过呀。好，啊，爬过来，三点遐，差不多。
1: 三点半。哈、啊。三点半。
0: 他上落来吼，啊落来嘞，爱行车点半钟。没办法，咱那只龙子去去，很美很美，哦，那气势有够赞，有够赞。哦，那是难怪老祖说咱的大地里会发高地呢。啊，发高地，我唔要紧啦，后摆咱再过来看啦。哦，阿伯，你再过来享受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

0: 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今天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5，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腾蛇缠绕凶，三煞在西方。明天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6，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后天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腾蛇白虎凶，三煞在东方。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寺及八斗道场，住持圆照法师及圆平法师，及各位维新弟子。

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4月15日，也是3月15日，我们水陆法会3月23日就要正式升坛。今年仍然我们敦请上明下定大和尚他的帮我们敦请啊，80多位啊，佛教界的高僧戒德啊，来到禅寂山仙佛寺，为我们圆满一年一度的水陆大灾法会。我们所祈祷的是台湾平安啊，是护国息灾，世界和平，而生坛水陆大灾法会是超度陆地、空中、水中他的三界诸灵万灵啊，尤其三军阵亡将士们，他们的怨恨、怨气啊，累积在心田，在空界啊，不知怎么办，也回不来了啊，再升上去也升不上去了啊，自己的灵也回不到自己的极乐净土或是自己的天上世界。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大开明阳两界普渡的法门啊，尤其啊举办水陆大灾法会，七坛一所，还有我们所要超度的项目很多，因为人的烦恼、灵魂界的烦恼有不同的烦恼啊，他们在灵魂界的烦恼，我们阳界的祖孙啊，也无从来为他们开示超度，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啊，请有修行的高僧戒德，尤其这个戒德三戒啊，有修的人为戒德啊，戒德高僧戒德戒德贪嗔痴，戒除三戒贪嗔痴的修行者啊，这个一直善行善心善行啊，修行者

0: 法照只有和尚，出家和尚、僧人、僧尼，才有这个资格，我们尊称他为戒德，高僧戒德。所以我们请高僧戒德啊，来为我们诵经、祈福、消灾。好，我们3月23日深潭，3月26日啊，我们那一天早上。卯时，3月26日卯时要斋天，好，在暹罗寺啊大殿前广场。啊，我们深潭斋天，谢天宫的小天宫，叩谢天宫，和祈福。所以欢迎各位同修，3月26日一大早卯时5点，我们就开始深潭了。啊，若是各位同修，你们有意愿回来谢天宫，和为家人、为事业，啊，为。啊，国家来祈祷的，啊，欢迎你们一大早就回来参加。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那我们23号圣坛，25号就需要下午4点开始瑜伽宴口普施。啊，今年将有15000桌的数量，这么多。啊，有曾经做同修，他来负责普桌。啊，我们需要一些义工化身回来，有5天的义工，啊，任何一天，啊，都可以。啊，由各位的时间方便，

这是无畏师。功德。

也是功德无量啊。好，我们的普桌是供养太多太多，法会坛上啊，诸祖灵，包括你们自己的祖先诸祖灵，包括你们自己啊冤亲债主的普渡啊，三军阵亡将士的普渡，等等，太多了，满虚空法界，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人力、无畏师啊的义工同修来协助帮忙。啊，我们这一次的水陆法会啊，非常的谨慎，和以前一样，都一点不能有所疏忽啊，疏忽的话我们会很遗憾的，所以请各位同修啊，你们有分配到的啊，法工，请大家呢，啊，你们就啊尽职尽责，功德无量啊！啊，今天是15号，在仙佛寺天坛，今天开始升坛，啊，为最近台湾的疫情。已经飙到每天，昨天874例，这样的倍数增加很恐怖啊！所以我们谨遵老祖师尊开示啊，在前几天我们在基隆道场啊，就为各位解说，勉励各位啊，大家要恭送瑶池金母啊，收言定慧解脱真经，来回向啊，所以啊，请八德道场和大凡寺的同修。今天开始你们回家了啊，就送瑶池金母收缘真经啊，总共我们到3月26日要全部交回来交纸，总共要送33万部的经宝来回向，我很肯定的相信老祖所开示的啊，这一次瑶池金母啊降凡尘来做收缘啊，这一次的疫情啊，去年的疫情由轩辕皇帝、神龙炎帝、九黎蚩尤帝来收缘啊，这所以消灾化解。就圆满了，就接着有零确诊啊，这一次又啊涨飙涨起来啊，那感动了天界西天瑶池金母娘娘啊降凡尘来关心啊，所以老祖师尊的慈悲啊，开示我们要送33万部瑶池金母娘娘的这个真经啊来回向啊，请两位住持法师要积极加油，勉励各位同修啊，大家来恭送啊瑶池金母收缘解脱净慧
定会增坚啊，这样

0: 您的功德无量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最新的消息希望各位同修平时就要了解我们灵的根源，来的根源就是西天瑶池金母娘娘，我们灵的来源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我们要诵经来收缘异形，他们和我们同样是平等的，在天地之间生存这有冤有仇，冤冤相报仇仇相报，所以就会有出人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要大慈大悲一起来圆满阴阳两界都是要收缘那我们唯有诵这一部经《瑶池金母真经》希望大家一起相互的勉励在3月26日，33万就要交回来，来交纸，好。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陆气，这礼拜我们就讲水井。啊，水井啊，井是生命，泉源。啊，水井是生命的泉源，啊，万物生命泉源。好，再来，大地调和。大地调和的泉源，啊，这井一面可造福，啊，一面可造祸，啊，你挖错了就会造祸，挖对了你就造福，啊，所以是山和大地调和。

0: 小姐是。啊，往往你警一个警，啊，地方很平安，啊，一个警挖错了，地方不平安，这个例子多得很。啊，一个地方不平安，啊，挖个井，地方平安了，啊，这也有这个例子，啊，我过去在某一个乡镇，一个村子，啊，村子的人，年轻人。很凶，很凶悍，还要我去看，我去看了，结果那一口井在村子的方位，啊，刚好是山煞气的煞气，所以那个村子。那一口井，我跟村长说，若是继续喝这一口井，啊，村子全部出流亡，孩子心性不定，连大人心性也不定，啊，报复心。啊，很多不好的行为都出来了。他说：“对，师傅，为什么那一口井会这样？”啊，我跟他说：“那个井在这个村子的整个的三元九运的元运来算。”啊，是九子方位，九子是火星、地星、好斗，所以九子的星位了。啊，你喝了，人的内在思想体质都变了。而且，这是在第七运才会有这么的严重。七运好的七次是金，是少女，少女的运。啊，那个井字在村子的九子方位是天盘九子。啊，所以七九交战，七九交战，啊，七是金，九是火，啊，相克。刀兵、阵营、我写到村长给村长，村长说我都去接，去我那抓，安那抓， 啊，你怎么错下？哎呀，光看你写这些字，我就感觉很恐怖。那怎么办？就看到那么见风起凉嘛。啊，为哄正，一受金三千，福金三千。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个四方金七千，下这银钻那个古钱，啊，也是这啊七千呢、啊，啊，全部化于井边、江边，啊，这香灰、金砖。啊，就倒入井中，啊，用沙涂天下去，啊，最上。

用这个叫做铁丝网铺RC 水泥，安尼就好啊嘛。啊，村长，啊，伊就讲哦，好，我来认真来拍拼来用看咧。啊，他就去召集他们村子十几个人来开会。啊，就一致决定，就把这个填满了。啊，填满了之后，奇怪，哎呀，顶的，囡仔原来就怕，啊，都关在家里都不出门啦。啊，真要紧，你起来甲我讲，我这安就对啊。啊，家里给他们在家里几天以后，因为良心灵性都会吹到倒来啊！啊，所以各位同修，请不用，不一定要有煞，不用的时候啊，你要添井。可以依照这个方法，啊，这是老祖所传的上圣心法，啊，所以这件事情做了之后，我也很高兴，很安慰的，啊，终于又请到。妙法，那这个妙法我就传给各位，你们可以同样有什么不好的景，或者要废除的景，都可以依照这个方法，啊，依照这个原则来。把它填起来啊！这个你的功德无量啊！啊，这个村子原来在台湾出流氓是有名的，现在。这个村子找不到流氓，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学道要用道的真禅奥义来为地方百姓种福田，则你的功德无量啊！哈，所以井。要挖好不好？要用意啊！你们选定的地方，你就用意。一定要用意啊！因为啊，第一，人所见的不一定

0: 对，啊，这个很重要。人所看的不一定对，啊，第二，啊，请神八卦祖师指点吉凶啊，这个非常重要。有时候啊，有时候。你会悟，啊，悟着，警卫有地龙神，有地龙神。所以你会伤到地龙神，啊，这伤地龙神呢，绝子绝孙，啊，小孩不务正业，这很重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啊，第四，啊，误，错误的误着，地龙，商，祖，先。血脉，啊，商祖先的血脉，那是绝子、绝孙，啊，地方，啊，再来第五。地方、人事，啊，多灾多难，啊，这个很重要，啊，这哪弄唔丢伊？啊，那个村子里面的人，非常。

党部平安，还一体系啊，一个月更出了几啊个嘛？你更啊，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用意。用意占卜啊，你才能够趋吉避凶，否则的话啊，请你当地理师为村子里面指点啊，开井，那你自己也会造了业，犯错造业啊，谁也解不了啊，只有我们大家自己去承担这个恶的果。所以请各位同修啊，大家要注意啊，挖井的年份啊，的年份忌患三煞，三煞荒啊，整个的村

0: 一定要避免。啊，曾经有一个我们的老信徒，啊，也许是凑巧，他来问我说要开井好不好？我说好啊，可以啊。我欠你讲一句讲，你们要注意三煞方，三煞的人。所以回去了，啊，在他家的旁边挖一口井，啊，一口井挖下去，水抽出来了，是不错，但是他们有几户的人家，老灰啊狼，弄中风。哦，就恐怖诶！啊，又到新闻室来问我，啊，奇怪，他们那几户老岁仔拢中风，我你当时恶诶，啊，当时恶诶，我你年三煞、月三煞、中丢，年三煞。啊，年三煞，凶，老狼，好，夜三煞，凶。中年人，啊，所以这啊，都、就是两个原则。你连三煞，凶老岁仔人；啊，夜三煞，伤中年人。还好中年人较勇无代志。啊，老大人弄丢，问了怎么办？饿了都饿了呀，怎么办？我嘛不发了呀，我都盖，我都解。啊，所以同学啊，那么俺算这日。他的择吉日，择吉日开井，真重要。啊，吉，化瘀，更加重要。啊，法医一般是不传的，嘛无从传起啊，所以我们这个开井就用一般的新宫动土的法医就可以。啊，若是能念经，是最好。啊，那诵什么经呢？《地藏经》。时间要较长嘞，无毋对。诵《地藏经》会把地灵内底诶阴灵。借这个因缘，感拔度超度，即是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盈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鲜盈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盈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鲜盈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盈道场位于台南市鲜盈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金牛真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南投教室负责人圆立法师，在我龙边的是我们的圆纯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我是丹凤教室圆纯讲师，
0: 在我虎边是圆如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2: 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杨梅教室以及基隆如意教室的负责人圆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用意利人天，希望用意利人天的法可以大家一起共同来分享，阿弥陀佛。
0: 首先呢，我们先请我们的圆纯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案例。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现在我们要讲的一个，就是我们去年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有用意，咱两尊棒球拍到安怎长老练。好，我们进入十二强。进入十二强了后，咱啊很赶紧就是啊，要去参加这啥甲日本比赛。所以台湾，台湾队已经偌久无得到啥冠军，所以要甲日本要来比赛这个时阵，那当下我也是很紧张啊，因为我曾经也是什么，也是棒球迷，所以在棒球。就是小学他们在打，国小他们在打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已经有看了，而且那时候晚上都安那，拢爱看啥，看一类啥半暝，这样子。那我们这次呢，我们来占卦说，看说我们台湾跟日本，谁人会赢？台湾的赢，还是日本的赢？迄个时阵呐，大家有紧张无？所以很多很多很紧张。我们那时候我们的日程是什么？我们乙亥月壬辰日，乙亥月壬辰日。那然后呢，我们占出来的卦是什么？天雷勿忘。天雷勿忘呢，动带第四爻。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看这个棒球的话，我们四爻就是什么？午火为什么？为台湾。那台湾。四爻无火为台湾，那应爻呢，就为什么日本？那我们的台湾呢，无火的话，它为台湾，那然后它又动出什么？四爻是子孙爻，这爻是子孙爻，然后我们又动出子孙，子孙什么？是未土，未土就是五味，五味原来合，也就是等一个六合。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技术，我们的这个技术的方面，我们台湾对的，他的讲的是什么？当天他所呈现出来的是技术的问题。因为大家有看，大家现在可以来回想一下，大家已经都很了解。好，那所以呢，因为日本呢，他是什么？应爻，应爻的时候，他那天多入什么？日暮。所以我们有学易经，我们就知道它有入木，因为日木呢，因为咱有十二中生，中生木一关在人关地方衰病死亡绝，日木的话啦，伊就啥去遐休困，去啊在那边睡觉了，打击率就啥打不出来了。好，所以呢，我们也看着卦，整个一个看那个当下他在打的时候，我们把它。看到这里面来，所以他整个一个比赛的场景都进入了我们的卦中。然后呢，打不出去的时候，而且那个六兽呢，他这边又是代表贤儒，表示什么？他想了太多了，他的婚姻，他们想的状况想了太多，怎样想了太多，也就是他们的教练。好，所以让你心情都去。以前世豪基孙呢，那个画笔头的时候六合。所以大家讲，担心呢，我们也会知道，无我，我们那天壬辰日是五位空亡，那五位空亡的话，四爻也是空亡，可是呢， 他是摇啊那，他是动摇，动摇啊那，他有动，动就不为空，所以就没有空，就不空了。不空的时阵啊那，我们就啥就开始啊那，表示讲咱的技术足好的，所以啊，咱的想法、咱的技术，都大家啊那有团结的去做。好、哦，当下我看了这个卦。当下我看了这个卦，我把这个卦放在桌上，我电视在前面，整个一个看着出来在这里，我就跟我女儿讲说：“哎、欸，不是你来看，台湾一定赢。”所以一卦一出来，我就看着说：“哎、欸，这个一定赢的。”所以赢了呢，有欢喜无？大家欢喜无？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哦，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用意。我们用意呢，马上可以知道，因为呢。这个卦是明天要比赛的，我今天出的，当天出的，明天比赛的，然后我坐在电视机前面，把他那个比赛的呢，整个拉进来来看，所以看得很高兴。吼、哦，李爷家安娜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案例。阿弥陀佛，
0: 我们非常谢谢元淳讲师的精彩的案例分享。我相信在我们。那一场比赛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守在电视机前面，在分享这一局精彩的演出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邀请我们的袁如讲师来分享他的案例，请。
2: 啊，谢谢袁立义法师哈。啊，我今天呢要分享这个个案了哈，会比较少有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清明节都要去拜望嘛。好，那有一个叶姓的大家族，有一个叶姓的大家族，啊，他们也是一样，是清明节那天去拜王。结果呢，因为大家族旁边一定会有一个庙，吼，弄一点有一个家庙就丢了。然后他们在拜拜的时候，那个香啊，吼，集起来要插到那个家庙的那个主神，吼，因为朱行是朱府王爷。姓朱，朱元璋的朱，朱府王爷，啊，他们集香的时候要插下去的时候，竟然插不下去，插不进去呢，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就开始好像说意思讲内底香炉可能无清的款，结果清的时候，清出一只剃头刀啦，一支哦，一支剃头刀足大支的，伊有翕给我看，啊，他就因为大家碰到这种情况，大家会觉得说很惊讶。啊，伊就甲马上打电话跟我讲啊，老师，这要安怎哈？我讲啊，无你卜一个卦，现场你卜卦，吼、哦，那你卦占好，你就传过来给我看。啊，我说你们现在哈，先暂时不要先自己先把自己先定在这一个，好、哦，南宫尔公不要先入为主公啊，怎么会这样子？大家会害怕？没有关系，你该清的够个清清嘞哈，因为我们清炉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手啊，对不对？那我们就是用新的，哦、看要用汤匙啊，或者咱的手巾来个，好、哦、来个清清嘞啊，把香卡拔拔的安尼，在这一个当中，他已经挂站好传出来给我看啊、哦，这一个呢，我就跟他讲说在。朱府王爷的炉里面发现了一只剃头刀了哈，啊，事出何因？
3: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或上网。

画退哈，续图画位图。啊，我就甲讲，我讲伊细熬是官鬼熬，都是后边你看未到的原因。哦，应爻，应爻是玄武带官鬼，哦，啊，就是你后边看未到的原因，这个剃头都是因何发生的。然后呢，四爻是勾陈带父母，我们都知道勾陈，除了在风水里面，它是讲我们的田宅的路径，哦，或者是说我们的方式。那么勾陈带父母，我就跟他讲说，恁家祖产，恁家的祖产，哦，是不是出问题？哦，我就这样跟他讲说，是不是出问题？然后呢，他就说对呀，因为刚好因迄个清明前一年，哦，祖先开始分，哦，分财产就对啦。哦，啊，财产分的时候，当然啦，因为家大业大嘛，你在分这个田宅的时候，一定不尽人意啦，哦，一定会较袂公平就对啦。我讲，伊讲老师。啊，怎么办呢？我说没有关系啦，哈，反正现在先把圆满嘛，哈，那北方就是圆满最好啊。等来再个讲，好，回来的时候，他心里就是很不平衡。他说：“老师，你讲的真的是这样，因为灾善不美白啦，啊，到底是什么人去给坑了去来对啦？哦，那我就跟他讲，你们家到底恁拢总几房的丢了？一共五房啦，一共五房啦。我讲啊，那就这样子好了，好。”哎，无你就博一支卦，哈，一爻为大房，二爻为二房，三爻为三房，四爻为四房，五爻为五房，请意是哪一房放的？我跟你讲哦，那做出卦不欺人呢，啊，结果呢，卦站起来，叫做三风谷之巽为风，动五爻。动五爻，动五爻它是什么？子孙四火，回头哦，玄武哦，你看未到的哦，各是父母，玄武带父母，子孙爻克出子孙爻，只有动这一个，那我就跟他讲了，这五房的啦，啊，伊就足生气，伊讲有可能就是五房的，有可能就是五房的。我说他问说老师接下来要怎么办？好，哦，我当下。因为我当下跟他印证以后，伊讲有可能正经是五房，我讲啊无你就安尼嘛，大家兄弟要招招你嘛，搁去地府那个朱府王爷的迄个楼头前，啊无恁就压香嘛，说假如哈，哦，是谁放的，让他绝子绝孙啦，哦，我就安尼甲讲，伊讲嗯，老师安尼可以哦哈，哦，我想想咧，电话一挂下来，我心里想说。咱王爷是祖辈的咧，那会使让人绝惊绝孙啦吼，我觉得这样不对，吼，我就跟他讲说，哎，我搁卡一个电话，搁甲阮那个学生讲，我跟他讲说，哎，安尼讲吼，太过残忍了啦，让人绝惊绝孙不对啦，吼，就是说你们不要这样子，啊，你们就说啊，不然就是大家贼后贼，吼，啊，咱来去祖父王爷遐。哦，甲讲讲，也是什么人用的吼，啊，让他得到应有的报应，安尼啦，吼，哦。伊讲，嗯，安尼嘛是可以啦，吼，哦。啊，过了一个礼拜，刚好这个礼拜上课，我就讲这个案例。到第二个礼拜，我就说，啊，你们有没有去找？有没有大家好贼吼，哦？有好贼去迄个朱府王爷那边吼，哦，啊，有去拜拜无？吼，哦，有去压香进。宝贝就对了，他说老师不用了啦，不用了啦，我是怎么说，嗯，啊，他就心脏病，带他心脏病复发住院，哦，我说，欸，那这样子见好就收，哦，见好就收，你要在这要更谦虚的，哦，去，因为你既然是你站出来的卦，然后跟大家都有分享，那你要收尾，咱来收尾，哦，咱来把事情做完满，哦，他说老师不要那完满，我说那你就找哪一天的时间，找哪一天的时间啊，我们再回到朱府庙那边，朱府王爷那边，啊，把地府王爷公已经得到应有的报应，祈求他能够早日康复，兄弟和乐，啊，没有任何的嫌隙，能够，大家呢，恢复以前，
那个

0: 尊师那个人家讲哈说，哎，对这个是大人的尊敬，安尼就对了，吼、哦、啊，这是一个案例哈、哦。另外呢，有一件事情，我想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哈、哦。啊，咱今嘛哈在灵骨塔，咱的灵骨塔很多现在几乎都是用火化的，都是小的，拢较细，啊无大的大的。但是以前我们都是土葬啊。依在老祖先那土葬，那现在很多的地不够用嘛，所以政府都会抽，那个好像就是征收。那征收的时候，变成了有一些土葬的，一捡过来时，也昂拢足大的，哦，足大的昂。啊，这个大昂哈、哦，变成说你要去找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地方来安顿这一些老祖先的哦骨骸哈、哦。啊，其实，有困难。现在几乎都是小，其实我也。哦，去参观过很多地方，几乎都是用火化的小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找不到呢。哦”好，那我就分，就是说我上网帮他找一些有那个高的那个纳古塔的地方，我就给他。然后我说：“啊，你自己去找哈、哦，看可不可以哈。哦”那结果呢，每次找到的挂站起来都不理想，好、哦，不是破，就是冲。没办法了，后来他就说：“老师，有没有方法？哦、有没有方法，把这我们这个老祖先哈、哦，哎，这个大瓮把它变成了火化的小瓮、哦、那我就想到说，师父曾经开示过哈、哦，也有放，也有跟我们讲过一那个我们这边哈、哦、有一个仪轨哈、哦、仪式，就是说啊，唯心圣教哈、哦，十方信众二次焚化祖先灵骨忏悔文，哦。”我们有一个这个法，那你这一个呢，再加上哦，你按照正常的，啊、哦，按照正常的程序，那 Q 骨料被火化一些，要送进去火化炉的时候，我们这一张就很好用哦。我相信我们那个维新圣教哈、哦、先佛寺的那个事务部里面，应该也有这一个科仪哈、哦、啊，因为现在这一个当下用很多哦，很多，那真的。一般来讲，你要用这个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还是要占卦。如果、哦、把这个祖先的骨骸火化可以吗？一定要这样呢。那可以你再做哦，那不可以你不要、哦、因为怎么样，我也有一个个案、哦、我们有个杨师姐，她的老公往生的时候曾经就跟她讲，你不要跟我用灰怀哦，你不要跟我用火化，我怕烧，我怕疼、哦、结果就是用土葬的把它葬下去，可是土葬下去的时候，刚好去土葬到他那个地方，刚好是阴湿呀，人跟我讲是阴湿哈，放了好几年，三四年了都没有弄不灰，都没有腐烂啊，那都丢。然后呢，就因为家里一直出事嘛，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老师，那怎么办？”我说那要不然的话，就是用我们这一个哈，那那个宝贝，卡巴都拢无背，卡巴都拢无背，哦啊，占卦也不好，怎么办？后来我就开始，有诶较大红诶，像现在的那个乡，人讲诶乡乡里呀、啊、哈、哦，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哈、哦，都还有大瓮，你知道吗？找了将近六个位置，找到最后才落脚在。哦、那个一个公墓那边找了好几个地方，然后呢，甲宝贝，哎，那个碑吼、哦、是安尼，吼、哦，就黄爷讲啊，无我甲你请来哪个地方吼、哦，这一个地方啊，编号几号，你可以吗？你可以的话，你就甲印碑，你知爷碑吼，因为我碑去嘛，哎，碑有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就是说好。啊、一般来讲，咱讲这是一种人家讲的说，这是比较慎重的哈、哦、请示方式，一定要三杯。我讲哈、哦，一杯有印，再数第二杯，第二杯嘛是赶快来挑挑挑，安尼又有了啊、哦！来，我说有一只有两，都爱有三，无三不行嘞，请数第三杯。第三杯嘛，很稳哦，就是我们放下去的时候，砰一声就下来了。我说哦，这样子没问题，圆满。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元及盂兰盆瑶池金母 地藏菩萨圣诞。

0: 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圆满的时候，我们不能用火化啊，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去找找，把它安顿好。我们也要择日呢，好、哦，我们要择日，择日好进塔，哦，那边进塔。那进塔的时候，也是要从旧的地方到新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按照仪式来走哈、哦。你像捧那个哈、哦，捧那个灵骨那个寿盆的时候，哦，我们也是一样要用雨伞呢，好双脚底下呢。哦啊、来到新的地方的时候，要请的时候，那跪求，哈、哦，跪求登湾，哈、哦、啊，噶等到哈、哦，有什么那个的话，一定买沿路噶好请呢，哦，爱噶好请讲啊，某某人啊，你即马哈，咱要跪求啊，啊，你要对哦安，哦啊，哎对哦，对哦调，哦啊，咱要来去新的所在住，哦，大家哈、哦、啊欢喜啊，这种方式，等到。到达新的地方的时候，你要请上座，一样我们要诵经呢。那么赶快来个诵经嘿，个诵经哦啊，诵经了后啊，好不啊？今麦要给你安起哩吼啊，你的编号几号哦？寿盆要进要进塔，要进这一个地方啊，可以吗？好不好啊？好的话，请示呗。我来讲，拢按照我们维新圣教的口语来讲，其实顺顺利利。圆圆满满，中间不会有任何拖泥带水的一个状况出现，哦、所以说，我想今天呢，我们现在的当下都很多，哦、就是大的寿盆要变成小的寿盆的时候，哦、一定我们就用这一个、祖先二次魂化、的这个忏悔文来做导引、哦，我相信这样子的话，不但事事圆满、哦，我们家庭更是平安与和乐了哈。哦啊，今天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我们感谢我们圆儒讲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哈。说到这个拱嘛，真的有他的，真的是拱嘛哈，祖德流芳。我有一个学员呢，结婚六年，一直都生不出来，然后呢，妈妈呢就生了三个女儿，啊，去当阵因家拢无采拱嘛，后来因拱嘛就想讲要地拱嘛。要附加要地公嘛？啊，地两个的时阵哈，就是说，伊要去地，啊，甲伊要安乡的时候，全部都是用择日的方式。结果呢，这样子几年下来，他本来是妈妈，就是娘家那边拢总无出丁。他现在安奉好了以后呢，拜公嘛以后，结果他现在的大女儿本来是六年嘛不生，结果因为当然还有就是。有去用中医西医的处理，后来是用人工受孕生了第一个男孩子，那接下来呢又自然受孕，连续就是两个男孩，然后小女儿也结婚以后也生一个男丁，那大女儿呢因为生了两个小孩男生，然后呢婆婆祖先那边夫家那边祖先也给她清杯，然后她的、先生也同意，然后婆婆也同意，现在就是农历的，我们今年的农历的重阳节九月九号，迄天伊就是要甲这个囡仔哈，等于是过好因的迄、那个、娘。

0: 家啊，给人旁人的香火，所以这个择日还有我们的祖先，那真心诚意的哈，如果来供奉我们的祖先的话，我相信祖德流芳会让我们更发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我们的元存讲师来分享他的案例，请。
1: 好，阿弥陀佛。好，那现在我来讲一个案例，就是那个什么夫妻哈，夫妻离婚官司，好，夫妻离婚官司。好，那夫妻离婚官司呢，因为就是拄到，好，我一个那个学员，伊就带伊的朋友来，啊来就伫遐啼啼哭哭，伫遐讲，吼，要甲老公办离婚。那我讲要办离婚就办啊，伊讲唔久吼，要办离婚，伊就一直讲，伊讲老公以前啊未结婚之前，因有买一间厝，那钱摕出来立后壁，两个落去立贷款。那结果呢，我们结婚都有那个房子，都有那个什么婚前买的，婚后你就要怎样，就是共有的财产。结果这女的就一直哭，她说吼，因为钱拢是伊摕出来较济，啊，然后贷款嘛是拢伊咧立较济，哦，啊，老公就是安怎立较少，啊，就钱摕袂出来，安怎都安怎，吼，所以一大堆的问题。啊，我说啊，你们现在怎么样？伊讲现在已经在办，吼，这个离婚，吼，在拍官司，在打官司啦，吼，啊我。我说好，那不然我就先帮你看一下你们的官司怎么样，然后我就把它占个卦，就当下会给它占个卦，卦出来是什么？三火喷。夫妻的官司你要打的话，哦，三火喷，然后动在三爻。那你三火喷的话，你要打官司，这场官司打得安怎？你四爻。四爻是卯木，卯木为官鬼爻，四爻是为什么？女的，因为是女的提出来要打官司的，要来占卦就是女的。那应爻为什么？为对方男的。那应爻为什么？戌土兄弟爻。那我们这个四爻呢？这个女的，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安怎？你本身你很强势。伊讲对啊，因为我是我即马开店嘛，是拢我咧做，安怎拄安怎，安怎拄安怎。啊，因为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他在照顾的。但是呢，这个婚姻你说解解，那现在要离婚的，大概就为着家里家啊伤脑筋。我说你这个官司吼，足歹拍，因为安怎？官司你要打的时阵，你三火奔，内底无子孙爻，所以官司也要打，子孙爻爱旺，他就会赶快什么，就会来解散，就会来解散。可是里面没有子孙爻，我说因为世爻是你本身有你有一挂问题，因为你太过，你本身吼太过强势，啊，所以你带官鬼的话，当然你官司这场官司一定安怎，搁愈旺。因为我们占卦的日辰是癸卯日，伊的日辰伊旺，等于你日辰旺的时阵，官司愈旺。问题呢，你要把官司落幕，你要付出安怎？对方提出来要很多钱，也就是要给他钱。伊讲女方说，钱拢我咧出，后壁我还佫立贷款，安怎拄安怎？啊，即嘛安怎？你要叫我爱给你多少都多少安那，就讲了太多、哦、所以他当下那时候是讲好像讲两三百万，他说我就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安那都安那呢，我说啊你别安那，伊讲，我问他说啊不然你要怎么办？他说他还是要离婚，问说有什么办法？因为呢，问说有什么办法？因为我给他看的卦应爻。戌土是带兄弟，兄弟安怎兄弟一定安怎缺财，所以伊对方一定要爱安怎，一定要有这财， 而且呢，我们这个卦里面又没有什么。

0: 又没有父母爻，没有父母爻，我说这个是也是祖先怎样有问题，你们没有父母爻，因为我们没有，咱无咧咧敬祖，哦，咱无你若无敬祖的话，无敬祖先的话，会产生还是有时候会产生很多问题。那后来我就有一个，比如哦灵感，那说我再帮你占个卦，哦啊看要安怎走，我说我就帮他占个卦，哦我们就请示老祖，啊不帮他占个卦，再怎讲啊你来上天地经回向给对方，就是女方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来回向给对方。啊，你这场的官司打下来，吉祥如何？啊，他伊聊我讲啊，安尼你卖无？我你也卖，我就啥？我再来占卦。啊，伊就聊我看看，因为伊毋捌上经过，没有接触过。伊讲，伊就当甲应讲啊，无好啊，安尼。哦，我说没关系，我会教你说你怎么算，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占卦的时候，占的是什么？天雷勿忘，天雷勿忘啊！那子孙了此事，有子孙出现啊！哦，你子孙有出现的话，这官司才我都安那摆平。子孙了有出现，你官司有的我都摆平，而且子孙了又蛮旺的，又很旺，因为卯日来相生又很旺，但是呢，必须要去走。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因为伊啊硬摇，赶快就是啥，硬摇爸母摇后出来，虽然没有动，没有动的话，他就不来客。但是你父母摇这一边，你一定要赶快诵经来回向，回向给祖先。那他这里，他天雷勿忘，他动在五爻，五爻啊，那五爻是生金，是官鬼，官鬼化什么？化七财。

所以你一方面你一定要送，送的话官司一定得一直打，然后再来呢，他那个钱你要付出的钱，钱才有法度压落来，才有法度压到上低落来。我就跟他讲说，你就是要诵经，然后要回向给什么祖先，好，回向给夫姓。啊，他就不高兴，伊讲我为什么要回向给伊？我都已经该离婚啊，安怎拄安怎？好，我为什么要回向？我说啊，你唔是有囝？伊讲有啊，我有一个后生，啊一个查囝。我讲啊，后生甲查囝姓啥个姓？唔啊，就是因老爸的姓安尼啦，吼。是说姓夫家的姓，我说，那你就是要诵经，那你就是要送给回向给祖先，就是祖先那一栏回向给历代祖先那一栏，你一定要写夫姓，不是写你的姓哦，要写夫家的姓，所以孩子的姓，哦，安尼，啊，然后他听我一讲，讲讲也讲好，安尼好了，好，我说你要写夫姓，好记得，那结果他就送了。伊问我讲：“安尼要上几步？”我讲：“你这上愈侪愈好，哦，你一直甲上，一直上了后，哦，啊，话要出庭的，你搁出庭，啊，价钱再一直搁讲落来，搁一直讲落安尼，啊，伊就一直上，啊，结果安怎？伊嘛足骨力的，因为伊咧开店，他开的是什么咖啡厅，哦，简餐，一个，阮落家庭主妇要开店，啊，要搁带两个囡仔。”哦，那个生活压力也是很重，所以呢，他又要挪出时间来诵经，结果就诵了，他一直诵，一直诵，诵到呢，一次又一次官司啊，那按落来，按落来啊，本来呢，本来是两三百万，他一定按落来啥，存啊那价钱一直讲一直讲，按落来啥，存一百万以来，然后我又叫他再诵。我说你继续就是一直送，啊、送了到最后安娜，哎，安德瓦安娜村长，就那个你要给他的讲好了，双方面讲好了，哎，就几十万而已，哇、啊，他就很高兴，他就有来，哦，马来拜诺做来搭下诺做，那接着呢，他就还是诵经，结果我们这一个那个。信众呢，他一直送到现在呢，已经过了几年了，四五年了，他还是来拿文书回去送哦，他还是照常还是送。所以，我们诵经的功德利人天，诵经的功德你可以回向给你的祖先，祖先有法可以得，可以回向你的冤亲债主。当然，那他冤亲债主那一栏，我就叫他写他老公的名字，哦，回向给他，回向给他的祖先，然后啊，把这代志按落来，哦，就这样一直再来送到了他圆满的这一场官司，哦，圆满这场官司圆满，因为他有我们已经卦已经出来说四爻，你要诵经，你四爻是什么？子孙爻、祖孙爻。那子孙呢？会克官鬼，所以你官司就会压落来。所以官司五岁子孙爻，再来你安怎？你上有够，应上有够来回向，一定官司会压落来。结果如他所愿。所以我这里要，这个是让我们感受很深一个。当时结婚的时阵，还没结婚的时阵，他们也是自由恋爱。啊，自由恋爱了后，哦，结婚了，有房子可以住，哦，虽然要贷款，可是呢，后来因为，哦，发生了问题，女方都一直讲男方的错误。我说，依照这样子过来看，你本身比较强势，欸，你也是有错。我说你承不承认？你本身嘛唔对，你袂使拢讲男方的唔对啊。啊，他伊在聊啊，看看在整点点，他讲对了，也是有。我说对啊，你这个就是很正常啊。哦，啊，你现在大家和平要落幕的话，你就是要去圆。

0: 满啊，你这些没有圆满啊，哦啊，所以他送的来，他就很高兴，来圆满这个。到现在已经送了很多很多的天德经，每年都有三月二十，我们每年的天德经他有都有拿回来，哦，弄铁灯来交际，哦，你家哦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哦，这个案例，阿弥陀佛。
1: 我们再次谢谢圆存讲师的案例分享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我们的圆如讲师继续来跟分享他的精彩案例，请。
2: 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是跟我们三月二十六号水陆法会有关。为什么讲到这边呢？因为你会发现到，尤其是在我们中门里面，只要有大型的法会，开始要举办之前，你假如在我们的易经领域里面有一些心得的人，一定身上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譬如说啊，那三月二十六号法会之前，我们几乎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月二月哈，家委都开始陆陆续续接受报名。那你陆陆续续接受报名的时候，就是那么神奇，一旦报名上去，然后去禀了，事情会慢慢的抚平。那我今天要讲这个案例是在去年的事情，因为去年的时候哈。那个三月二十六号法会之前，有一个信众，他是透过他的姐姐找上我，然后他说他老公啊有肝癌，突然之间就是猛爆性的肝癌，然后医生呢抢救 ，OK 就有出来了，然后他就是觉得说怎么搞得会这样子，然后透过姐姐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跟他占卦，卦一占下去，我说哎，您祖先吼有问题呢。我就讲了，你们的祖先有问题呢。他说，他就笑一笑，他就拿出一张照片出来给我看。原来他们的祖先是在半空中，人说的家族是那一种的三脚架撑上去，后面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又刚好压凉。他就跟我讲说，我也觉得我们的祖先有问题，结果。我就跟他就问我说，那以师姐你看这样怎么处理？我说那刚好我们三月二十六号哈有那个法会啊，我们有做正副牌位的啊，这一个科仪啊，刚好你们用得上啊，你们要不要来报名我们的法会？好啊，他就说啊怎么做？我说来，我讲你做不打折扣哦，你先做正副牌位，报名好以后你还要来再禀到我们的那个榜文那边再去禀，然后法会期间呢，你还要抽时间来哦，来正副牌位家跟恁的祖先拜啊。恁有上莲位听经闻法无？那有，你就爱甲囝孙仔晚辈讲一下哦。啊，则某年某月某日哦，再来合炉哦，恁再来干哦，再来重新安过哦。安尼唔知恁有到位无？那有到位请四杯，就是很顺哦，三杯拢有好。等到他们把正副牌位恭迎回家的时候，当然以我们来讲的话，你既然用温中门的正副牌位，是不是你应该会叫我去帮你们做合炉的动作？结果没有啦，我三蛋四蛋奇怪呢，按来无叫我去给夹炉就对了。后来我就间接上回头问他姐姐说：“干咩？伊讲师姐，我阿你讲哦，伊叫因的人啦，叫因的好朋友，我给伊安啦。哦，那有安就好啦，有安就好啦。结果呢，我们是四月圆满嘛，结果呢，六月的时候找到我这边来，伊讲老师，阮囝吼犯官司啦。我哈，恁囝来犯官司，这个为什么会再特别讲这个？我们都知道，只那个祖先安得如不如法，安得行不行，或者有什么问题，他都会示现出来。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结果呢，他跟我说，我说因囝吼去共偷窥啦，互人当场抓到，人要甲告啦。哦，好，我就说好，那现在我就跟他战，哦，不问事出何因了，我们就要问什么吉凶如何，吉凶如何啦？我讲哇，这起诉起来哦，对方真歹呢。伊讲对，对方有。给他放掉，讲要让他囝身败名裂。他是高大二的学生哦，要让他身败名裂，哦，那很坏耶。那我就跟他讲说，来来来，哦，你既然安公妈都安累，阿公妈唔对啊，吼，啊，你都未无过关就对啦。啊，我就甲讲讲，啊，你今日若安尼吼，你那个发生代志，咱来以囡仔为主，吼，以小孩子的这个官司先把它解决。我说，来，你诵经。刚好碰到我们要送天德经，我用一举两得，你们认真送天德经，让他这个官司，让这个官司啊，大事化小事，哦，不可能化无事，最起码能够趋吉避凶，哦，我就叫他送天德经，天德经一直送到差不多到去年的十一月。去年的十一月已经开第三天了，没算盘哦。我在跟他占卦，我说：“哎，这个你们家的祖先真的是有问题呀、啊！啊，正副牌位在安也没有，也没有按照口仪，你是不是要来重新哦点？因为为什么十一月国历的十一月刚好我们的九九法会嘛？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要不然这样子，你来按一个正副牌位重新按啊，我来给您用安尼好不啦？哦，一定要，因为各个宗门的口语有它的特色与它的哦，以它的文化嘛。我安尼甲讲，他说可以，伊讲哦，只要小孩子平安就可以了。好，九九法会我们一样，就做正副牌位。正副牌位好了以后。我再跟他占卦，官司吉凶。哎，官司入幕呢，已经入幕啊，代表啥？哎，这个官司有可能会翻盘。结果呢，要宣判那一天，就是那个受伤的这一方啊，律师没出庭，家长也没出庭，拢无了。啊，这个代表啥？因为第三庭已经到第三庭了，你们连律师都没出来，那你宣判的话变成是什么？会延后，会往后延。那我在跟他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重新安已经安好了，哦啊，现在就是这个官司哦，可能会拖，会拖到过年了，也就是今年的年初。那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3月26号？又是法会，我说你要来这边，你一样来超度领导的祖先，哦，啊，咱祖先报名超度祖先以外，子孙要动得很严重，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小孩子是不是跟祖先还有一些关系呀？我得问你，你这样

0: 可奈何了，无可奈何。男生不讲，女生就讲了。妈妈就讲说：“有啦，啊，阮吼拢变啊，真的生两个好生吼。我们生了两个儿子，当初大儿子秉从夫家，那因为我是独生女，我是孤杂囝，所以讲吼，迄当阵啊有讲啦，那第二个后生吼要搬转去吼，阮这个阮娘家啦。”我说：“啊，你有处理不？”我说：“啊，你们有没有处理？”他说：“没有啦，就我老公怎么样都在讲啦吼。”我翻头，我再甲讲讲来。你今天身体不好，主任按公骂鬼了，你再去检查还是老样子，没有恶化就是好事。那你既然是这样的话，你要不要在咱今嘛公骂给你安后，你要不要在那边？哦，因为叫你送经，你不可能嘛，都是女众在送啊。你要不要踮恁祖先头前挂一支，算讲宝贝啦。哦，这个囡仔该当，那是讲爱腾出去给娘家。我的身体会好无？那是因为这个原因，请你给我硬杯。哦，结果呢，三杯，真的就是这样子。好，我在占一个卦，我在占这个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假如用过房书，哦，用过房书来跟祖先禀报，同时回娘家说。这个小孩子将来就是要归娘家的话，可以吗？挂出来很漂亮哎，我说安尼走得丢啊啦，哦，安尼走得丢啊啦。好，过了，全部都完圆满了。现在呢，官司宣判，男方宣判两个月，缓刑两年，代表什么？虽然是化官司化掉了，对不对？没事，本来他还准备50万呢，要跟女方打和解呢。挂站起来，我讲这里面开机了，我讲你走不打折扣，千万不能打折扣，你一打折扣，这个效果就会有差。哎，结果呢，宣判出来两个月，缓刑两年，也不用罚款。哦，你看我们的卦是这么殊胜呢，哦。那我时常在讲，八卦无师傅啦，该卦才是正功夫。我们一定要学得很精，哦，所以我们正奇班，哦，一定要继续下去读，哦。今天的案例跟各位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圆如讲师啊，哦，一样是那么精彩的分享哈，哦。在这里呢，我个人的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的仙佛寺的九九法会已经开始了。如果说你家里有不顺的小孩子，有问题，身体不健康的，或者是事业不顺的，可以利用我们的九九法会的时候呢，来参加我们的超度拔度，让我们的冤亲债主，让我们的祖灵、我们的祖先，还有我们家里能够更平安哈。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圆纯讲师跟我们的圆如讲师哈啊，然后跟大家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那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即所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吉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节继续再来讲解住家后院。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同修师兄他说：“哎呀，不学不知道，知道了学了，到最后来了，没有房子可以住，嘿嘿，那到时候可以随时带着帐篷。”和云游四海，事实上我们不了解才冤枉啊！不了解才冤枉。以前我还没学的时候，我家里很不平安，住家的前面呢，刚好相冲冲一半，所以家里很不平安，事业做的也不平安，那我们不会讲了。等到我去请了邱老先生来的时候，他只能告诉我一句话说：“若是你能换个房子，会比较好。”所以那时候我也刚开始嘛，像各位来学习一样，还不怎么了解呢，就不会再问。等到我学了3年后，突然间我发觉我的住家错了。然后错得很离谱，那巷子，我住家呢刚好这个一半，我从这里一个巷子很长，一直到射进来。所以我在住在这里，小孩子很不平安，一天到晚感冒，到处找医生。但是在这里房子有赚钱，赚的钱都是花医药费，那就不会讲。莫名其妙的灾难很多，所以有一次我就开车子。要去苗栗，要去苗栗呢，一个山上呢，这泰安，要去开辟一条新的这天国的道路，在双曲的地方呢，这个山一直往下，这边。大安溪有100米的高度，那我车子从这走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间刹车失灵，前一天才保养好，到这里已经失灵了，陡坡一直很陡下去。那天刚好我会念观世音菩萨，很奇怪的，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嘞。到那里刹车没有，那我就车子那时候没办法往下去，一才100公尺的深坑，下去没有命，我就车子呢把它转过来，给它撞到这个墙，然后翻了，那卡通，我从上面爬出来，刚好有4位我们山地同胞，原住民，他看了。你好厉害，表演得好好，我下不来，拜托他让你表演好好。我在那边看，4个人，我也爬上去，下也下不来，一晃就得掉下去悬崖嘛，这么一晃就下去了。他这个是在那边，他们在拍手，一直拍手。那又气又好笑，心里又怕。好了，等一下呢，我妈妈叫他帮我把车子扶好，我才爬出来，在他们在帮帮忙，慢慢的把它放下来，才又刹车了，这个结束。那每次呢，我到东势的时候，一直想再过去看，有一次呢，就带着师母过去看那个地方，师母看了吓一跳。一直哭了，哭什么？
我和他说，如果那时候呢，没有上天的保佑了，没有观音菩萨的保佑了，这一下她没有老公，哈哈哈，那个真的很惨，很深。所以有说过呀，念观音，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产老祖都可以。你车子一开了，方向盘含着你一滑的时候，你就开始先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南无阿弥陀佛也好，南无天上圣母也好，你家里供的什么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你供一心的念的十几次以后，你车子再开走，一定会比较平安。啊，所以我建议很多我们信徒师兄，尤其开计程车的人。他早上如果今天早上刚开花车呢，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你就慈航普渡嘛。哎，他那一天载的客人比较多，就赚比较多钱。如果那一天早上起来紧紧张张忘了念的时候，那一天的客人七个，有时候跑了大半天呢，还找不到一位有缘要搭车的人。啊，当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哎，有缘的就会来。

这是一点很不可思议啊，这个妙法哈。那以前我就住在这一个房子，这一个刀子，哈，刀子一冲往胸口里面射进来。等到我搬走了，我懂了以后，我才搬走，搬走了就比较稳下来了。那在那个地方啊，灾难很多啊，爱莫能助，莫可奈何啊。在我们屋的后面呢，刚才我们马房师姐的，他说后面有树，我们树呢，树干到屋顶上来的时候，这个才是阴，变成阴。如果你在这里，没有关系，在后面有树反而好。你不要盖到房子上来，懂吗？盖到房子上来，那个不是很好的屋相，那是阴气。当年运三煞到那个方位的时候，好，我们家里呢，突如其来的灾难会很多。啊，这我印证了很多很久很久，常常的会发生的。那么在前面，如果行人树，你可以将这里我们这边的能够尽量它发芽出来，你就把它砍掉，不要给它出来。当你成型再砍掉，可能要犯法。啊，那么开始知道的时候进来呢，你就把它剪一些掉，不要把它伤害到。树也有生命哎。树确实有生命。我们在这个咖啡屋那一个天啊，世界和平钟楼的地方，有一天我就中午吧，在和林师兄在那我们在喝咖啡，我说那一棵树，黑板树啊，又好像一直又要枯掉，又不枯掉，看得很不顺眼，又不好锯。啊，那再留下来也不好。我和林荣茂在讲，在想，砰就下来了，哦，好大声了，他这倒下来了，然后用车子锯了，刚好锯一卡车，把它摘掉了。好，那个地方因为要盖世界和平钟楼，我要砍的不是，不砍的不是，他在讲了，他就把它倒下来。那等于说，一个大树在我们周围身边，在身边呢，如果太大了，风一来，你会把整个房子压垮。在安全上来讲，那么你太近了，树的树干有多长，它的根呢，就深有多深。那么住的房子里面的灵气会被树吸掉。在我们第四届一位师兄。啊，他家呢后面也种了那个水杉呢，他已经根呢到房子里面来了。我现在你家里开始在这行水尾纹，哈、啊，他老师，我家里睡好多年了啦，睡好多年了。好、啊，那棵树呢，它根到里面来，已经爆出来了，爆出来整个家里人呢，好像元气的大伤，元气大伤，这一种无形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树离太近的话，树根跑到房子里面，你有多深，越深，家里的运越霉气越重，越不好。啊，那家里的健康等等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哎，我们中午大家说，你没有房子可以住。事实上，我们传这个道，传这个法。是要让大家能够解除烦恼，度一切苦厄，不是要带给各位烦恼。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冤枉路才不会走一大片；我们不知道了，冤枉路走了一大片才苦恼。而我们知道了，啊，我们也不必急于一时马上的改啊。先天你们听到一点，回去就改一边；明天听到了再改一点，改到整个真正你全部知道了，钱已经花光了，那个也有烦恼。那我们你学了到最后。
整个的结论的时候，啊，你哪里不好啊，哪里不好，但是你怎么一改了，整个都变好起来。到最后的阶段，最的一个整个结论的课题，啊，你小小的修正，你就能够改变整个家里的啊这气运，啊，所以我们不要急着改，啊，不要急着改。

要打天下也要有那个拳头，也要一些敢死队呀、啊。你把敢死队看得不对，事实上要打天下的时候，还是要那些敢死队他来打这个天下啊，打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国家啊。那等到你全部懂了以后，先说全部的人按兵不动，你最小小的小细节，你能够安定了，能够叫做扭转乾坤，哎，不耗费一兵一卒的力量，你就能趋吉避凶。所以我们的法门是在趋吉避凶，不是在一般所讲的风水学那样的肤浅。我跟各位讲过，我们的师公唐正一他从来去的时候，他也不跟他说你哪里不对，哪里不对，看一看哦，你怎么改，这个地方怎么做，建构就转过了嘞。哦，我第一次跟师公出去，自己奇怪，这个男师公到底是真的或者假的，怎么都没有讲。哦，那他看来，哎，这个你再怎么改一下，全部就好了，哪有那么简单？我跟了三四次以后，有一次在台北秀兰路那边有一个信徒，要给他改过，然后我们唐师公我们一起去到那边坐一下。哦，那一位先生很高兴，谢谢看唐师公去，很感恩。这一位先生他说，这位年轻人，这个唐正一大师确实是当今真正的世间上的大师。他来的时候第一次来，我请他来，他也没有讲话，后来他讲那么多没有用，反正不好就不好了，还讲什么？你只要找我来就是要改好，嘿嘿，记住啊，这位先生他忽然悟了，对呀，我就不好，那么多讲也没用，改好能好就好了。结果他把门改了，换个地方，加个敲一个小小方向，叫旺运，整个家运都好了，其他的都不管了。所以，我们唐师公他在你的基本的布置理念，不要换上这个小毛病以外你重新改了，以新的大门立即，新的大门纳气，新的纳地来论旺相修求。哎，我看他改了以后哇，我回来就一直在想，悬空哀仙怎么做？他怎么做？就哇，原来师公调一个，全部都转过了，原来这里不对了，方向调了，这又对了，那么也对了，那么也对了，哇，高招！我希望各位你们结业了以后，你们也都是一样高招，整个家哪里不对了？哎，你来调了。像刚才我们马黄师明说，他的右边的烟囱特别高，要把它切断。哎，你还没学好，还不要切？你切了你在学到最后了，最后了，哎，要怎么切？你再切，也许就不要切。你加个烧开水的炉在哪一个地方，你就不要切了，而且又有用。现在不必讲对呀，说在虎边对呀，在虎边呢。那么我们要借力使力呀。当我们学修好了，比如说好了，这个在虎边这里一个冲，烟囱，比如在这里。那好了，我黄水里面呢，也许呢，你学好了，哀声你学会了，哎，你在这个地方或者这个这样，哎，你再加个这个热水炉烧开水嘞，也许在这里加个烧开水的。那就缓了，要借助这个力量，要借个这个力的这个凶神恶煞，他能帮你打天下。那么你要找一个人，他能帮你忙的，能够把他化于无形，就贪生旺克。叫贪生旺克，好吧？我们修这个法门，就是，当碰到一个坏蛋，他进来了，
拿个椅子给他坐，他喜欢喝茶，你放。

一泡好多茶，啊，他进来茶喝喝啊，也许哎，老板呢、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吗？哪一个人要找你麻烦吗？啊，没有了，没有了，或者哪个找我麻烦，好，我帮你出气，贪生旺客，这个就是我们的修，我们法门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法门是很殊胜的，啊，各位不要急着改，啊，等到回去了。还要改再改，哎，我们是在讲物候了。这个物候呢，不可种大树，光线暗指不平安啊。它啊，有的光线很暗，里面会有湿气，比较会有我们的身体上的叫做关节炎啊，关节炎、肩酸啊。如果说你这个树在这边，好，很大了，你这个呢，你渗透进来了，好，你的左肩，左边的肩，好，会酸，好的，左边会麻麻，左边的筋骨呢，会很难过。若是你在这边，好，白虎那个气的吸了，好，如果在艮宫，在艮宫的是主少男，主少男呢，好，在艮少男呢，小孩子。啊，开始小了，就有奇奇怪怪的毛病。啊，在这边，啊，这个艮宫呢叫巽宫，我们住家的如果有长女的话，长女呢，啊，你就会筋骨，那个都伤筋骨，我们的身体上酸痛等等等啊，那个特别的多。在正中央的时候，卯方的时候，啊，长男呢。它会伤肝，长了伤肝也伤足，那个一直穿进来伤足部。这伤女呢会伤风寒，奇奇怪怪的风寒会很多。这个少男呢，是这方面属于手臂酸麻会发生，看在哪一个宫位就伤哪一个人，很灵哎。哦，所以你不要让这个树叶帮你跑进来，再远点的没有关系，反而好，可以是一个，你远了是护法，近了是冤亲债主，远是护法，近是为冤亲债主，啊、哦，所以这个屋前屋后的树啊，我们这一点要留意一下啊、哦。那么好了，快大了，你怕说哎呦会长大，你上面长起来你把它剪了。成盆景嘛，会老不会大的那就好了嘛，盆景啊，那就好了嘛。啊，啊，再来嘞，我们住家后院不可种有刺的花木，讲过了。住家后院啊，养六畜时应随时保持干净，家中才平安。啊，我们很多乡下的老阿公啊、老阿嬷，出个头后面。养了猪，养了这些鸡鸭鹅，那个晦气，你没有时时保持干净，土气土里面的气呢，就会产生一种晦气，阿摩尼亚住的人当然智慧会比较不好，智慧就也影响再来就是说，我住家后院。围墙啊，我们最少要5尺6，不要太矮，比较能守财守气啊。如果有下陷的话，围墙要高一点啊。如果山上啊，山坡下来，你也不要太高，太高呢，那个山的灵气进不来啊。所以后面呢，你们不要太高啊，有小山坡啊，你有5尺6就好了。如果有风煞，你就要高一点，最起码7尺8尺都没有关系，不要让风煞过来。风煞过来呢，就好像剥皮，这个风这边来，风这边来呢，啊，你们围墙很矮的话，就是剥皮，剥皮的，就将门皮就剥，一剥皮，故意剥皮主贫，啊，就是会贫穷，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慎重，去注意。啊，自家后院围墙不可太高，

如果那个比较地势颠倒的倒向的时候，你就要高一点。好，后面高了你就不能太高。好，住家后院不可高出屋内1尺以上啊，才不进去。哎，现在很多人有那种吃了闷亏。好，比如说我们住家，平平这样来，你盖嘞，好，有人这样嘞，后面你就高起来，你这个做阶梯，那么这个都是卸材，卸材。在台东市原来味道路的地方，味道一个新世界，味道新世界新城，当时我也想买，结果去看了，进去爬起来，又走了，又凹下去，那个我自己卜卦，没有一间卜得好，所以我就不敢买。后来我研究通的时候，才说那个一进来高起来又低下去。那个高高低低的，住的人很不平安，财也守不住，到最后落成了，很多人搬进去住。进去的时候，因为当时台中市最高别墅区的，就是叫那一个社区，进去很铺张，很豪华，搬出来怎么怎么搬？静悄悄地搬出来，因为钱该了都了光了进去10家9家是了钱的，没有那个是赚钱的。在2个月前，我自己高中的老师，他去买了一栋味道那边的房子，结果要我去看，去看了不知道怎么讲，我说老师啊。你的买的对你付了多少1200万，付了800万，那么一定要住吗？对呀，这里环境很好啊，怎么样啊？刚好卖了那一位先生他，我的老师跟他介绍我是他学生啊，高中的学生，他来看的房子，我说你们住哪里？住对面那一间，这边卖了，去买对面一间，那一间就。一级棒，他这一间呢就住病不平安。我去看了老师要我怎么改，我没有办法改。我说老师你有空要住住一住，不想住你再搬家好了。你喜欢住住一住嘛，不想住你就搬家好了。那个就不能爬得很高，然后再陷下去，一楼的半空中好像都挂灯笼。永为不得安宁，然后向出去又是两栋，买的那一个人那一栋是他的这个虎泉，我说这也很难讲，没办法改怎么改？地基太高了，财守不住。那个老板呢，后来在外面，我说你住在这一栋了多少钱？眼睛张着我看。你要怎么样？我今晚讲吗？又张罗看，好啦，走到要进去了，老师事实上我聊了，没有办法算，然后我把这一件说卖了，是你的老师哦，对，那好了，那我你的老师就好，你能改帮他改嘛？我说没有办法改。但是我的老师他听懂我的意思了，不敢进去住。我问了说，老师又打电话来了，旺啊，你看那个房子什么时候才搬出去？搬进去？我说下一辈子好了。我只有这么讲嘛，我不能瞒骗自己的老师嘛。搬进去了，那是完蛋了嘞。所以我们房子你先了解了，没有关系。没有办法住也没有关系，买不到我们就租嘛。我们警政厅，我们有陈路厅长，他找房子找了4年多，

我们洪主任呢，找了1年多，他找了4年多才找到一栋房子，住了就比较平安。所以这个房子的事情，你有福就住，没有福哎，这个也可以住，但是烦恼会很多，再来了哈，我们住家后面，很多人的住家后面，你最高只能高7寸，比如说我们房子1楼。怎么了？你再进来，你后面是这个厨房后面这一间，你最多可7寸。有的如果说再1个、2个、3个如果剩了1尺以上，那么就是泄气泄财，很多啦下去，甚至我们有的人呐。里面一阶，一阶，再一阶，连续客厅这样，里面这样，里面这样，一定完蛋。你再怎么住也没有用，再怎么弄也没有用。那怎么住怎么办？你改玄关，门呢就改一个玄关，门里面进去就是这样，一阶两阶上去，那么你只有门做玄关。你做玄关的，这样下来，楼面就一直高，楼面一高两高，一直高上来。你改这样来做，你勉强还可以，你只有改玄关，不然的话，你门呢直接卸下来一阶两阶，一直卸下来，那一个家里到最后来着了，要跑路。你把它改个玄关就好了，很简单。尤其你们在那个，也是在美国山坡地很多，山坡地的后面进来又高起来，也是再高起来，是不是？高起来，那我们就改玄关就好了。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看看这个那个，再看这个，再看这个那个，再看这个那个，再找，好看这个那个，再看这个那个，再看那个，再那那那那那看那。

家人弄了弄了，喝这个醉酒醉酒，也喝这个的药醉酒醉酒，喝了弄了弄了弄了，喝这个的药醉酒醉酒，喝了弄了弄了弄了，喝这个的药醉酒醉酒，喝了弄了弄了弄了，喝这个的药醉酒醉酒，喝了喝这个的药是喝这个的药醉酒醉酒。还能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喝水果的药水做姐姐，还喝水果的药水做菜，那能那么那么那么喝水果的药水做姐，还喝水果的药水做姐。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 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8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3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81堂。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它的主旨在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以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来举办这一场大法会，有108天，这是老祖师尊的慈悲，以及师父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的一堂法会。这堂法会，我们知道，就是为台湾能够平安。台湾因为在世界上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对世界的和平、世界人类的安危，具有举足轻重。因为有这样一个非常殊胜的地位，所以会受到魔障。一个好的事情都很不容易一次就达成，一定会受到很多的魔考。师父常常开示，好事情都会模模考考的啦。我每个同学都一样，你要有一件好事要出来，一定会有模考的。这是自然的法则，所以人才需要修行，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十常有八九，这是天理，也是自然的法则。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如意，所以人来到世间呢，就是必须要修行。师父常常开示，我们一个人的命卦有六爻。其中只有一个四爻是代表你，其他五爻

0: 是你的家人哦。里面的父母爻就是代表你家中的长辈，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里面的官鬼爻就代表你的先生，里面的七财爻代表你的太太，里面的子孙爻就是代表你列喜舍列孙，里面的兄弟爻代表你的兄弟姐妹。这五爻围绕着你四爻的前后左右，你自己不修行，你也要为家人来修行。一个家庭有一个不平安，全家就乱糟糟的啦。所以师父告诉我们这个天机，也是老祖师尊的大智慧，用这个命卦让我们来提醒自己，我们要修行，修行才能够达到心安的境界，没有修行是不可能的。我们连坐上的十四大连位，也要跟着阳间的人一起来修行。你在阴界一样要修行，最后才能够达到极乐净土。我们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在天坛，天坛在长吉山仙佛寺里面。长吉山仙佛寺种了很多的树，尤其是松树，师父常常开示叫做敬雄，种这个松树台语叫做敬雄。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呢，大家爱敬雄，跟他敬这树的名，就是跟他提醒我们做人爱敬雄。你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修行的时候修行，你该跟家人团聚，你就要跟家人团聚。你跟家人怎样子相处，都要敬雄。你作为父亲的，要父慈；你作为儿子的，要子孝。兄弟，你当兄长的，你对弟弟要有爱，弟弟对哥哥要恭敬，夫妻两个就是要和谐相处。凡此种种啊，这叫做敬雄。你如果违背了这个，就是不敬雄。这个就是长吉啊，长吉山的松树。在民国八十二年，师父买那个松树，只有八公分的直径，小小的。因为师父没有钱啊，那个松树如果较大长的，一长拢是好几十万了。师父没有钱啊，就跟所有的维新弟子化缘，赶紧来，一人人一长啊，来种这个松树。那时候我都参加，我也带领着我的父母亲来参加，一人种一棵，全家人一人种一棵，很高兴。这个树种下去了，哎，有奇迹呢！啊，我有一个亲戚的好朋友，一开金马店，他的太太也跟着种一棵，结果他这个太太啊，得到红斑性狼疮，人就开始生病了。我们大家的树都一直在长，他那个树就是不长，一直小小的，人家都一直胖起来，他那棵树都一直被打起啊，一直到他往生， 那棵树也死掉了。还有一位小姐，她也参加种一棵树，松树，结果她精神有问题了，我们俗称的精神病。她那棵松树哦，也没有死，也不会长胖，就是不动。人家也一直在长胖，她就在那里静静的，一直到他精神病好了哦，那棵松树都开始个本风啊，他健康，松树也健康，一直长大，实在太奥妙。所有参加的人，你健康，你的树健康；你不健康，你种的树就是不健康。你意气风发，你那棵松树也意气风发。你作衰，那一棵树也作衰。你看，禅机呢？禅机，再来现佛寺的松树，哇，那个成长速度哦，叹为观止。现佛寺的松树，二十几年呢，都能救我。这在种松树的行家里面都认为奇迹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松树种到二十几年、二十五年左右，我们大雄宝殿、维新圣殿左右那两棵松树是师父花好几十万去向人家买的，那两棵松树已经种六十几年了。那两棵松树人家种六十几年，我们二十几年都比它大，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展现老祖的天威。都做功过，我电视外神通大神通给你看，让仙佛寺的松树哦，用本风的一直本起来，这是奇迹，也是展现老祖师尊的天威。老祖师尊是无所不能啊。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公主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我们今天有老祖师尊在这里来当我们的教主，我们又非常高兴呢。我们是累世修了不晓得好几世的善行，今生今世才能够来到维新圣教哦，不是你凭空乱撞去撞到这里来的哦。我可以这样非常肯定告诉你，你要非常珍惜你来到维新圣教，你跟维新圣教结上任何的善缘，来这里当弟子都是你累世的福分。即使你是善心大德，

来这里求过老祖，有用过老祖的法，你就是跟唯心圣教结下善缘。树是有灵性的，我们大雄宝殿门口出去那个九曲池的龙边有一棵台湾的本种树，叫做嘎当。那一棵嘎当哎，有一天有一个单位说要整理环境，

每次这个卡拉基啊一动要挖就停掉了，连续停三次，那个开挖土机的马上说我不敢了，这树哦有神不可以去动。我们的同修就打电话回来先我是请示师傅，师傅说对了，那棵树有一个求公和求伯两位在那里，那你们哦就拿那个寿金、四方金、福金拿香跟他拜拜，跟这个嘎当拜拜，说好、哦、我们是仙佛寺浑元禅师那边来的啊，我们准备这些财宝供养你啊，我们不是要把你砍掉，我们要把你移到仙佛寺来种，金做化料，卡拉基卡得就叮当啊，作顺呢，顺家和那些人讲，哦，那差价多。你看，树有树神哦，有位师兄的哥哥，他的庭院旁边有别人种了一棵大树，那个树哦，树啊歪就给顶了阴刀来，伊就起毛子作歹。他就拿刀、哦、把钉过来树干都给他戳戳掉，砍完之后、哦、他这个哥哥就开始昏迷了，就昏迷在床上，医生也看没有用，这位弟弟就求助于老祖，我们师父就跟他开示，你赶紧呢，提金纸，提香，过隔壁一张树啊，遐个拜拜，甲回失礼，说对不起，啊，因为无知不晓得，没有先禀报，啊，今天在这里向你道歉，这些财宝给你用，啊，香就插在树头那里。金爪的个花蕊，你说奇迹不奇迹？他的哥哥啊，马上就醒起来了。这就是唯心圣教的法。刚才讲到那位红斑性狼疮，老祖以及师父也有传哦。如果得到红斑性狼疮，那你就用檀香、檀香棒、檀香粉把它点着，烟都大，那就开始从双手手指头开始把它戳动，就给它熏，放在井炉面顶呛烟，从手指头开始一直戳到手臂。师父开示，红斑性狼疮是灵性病，灵性病只有用檀香才能够治疗，其他所有的医药都没有办法，而且它躲在骨轮，都是骨头跟骨头交界处，它躲在那里，你就是爱混那个所在哦、骨头会叮当的所在，就把它熏那里，每天慢慢做就会好了。这就是妙法，老祖师孙所传下的妙法。刚才砍树昏迷的红斑性狼疮的，还有我们出外到山上去爬山，那些老树，那些很有灵气的树都有里面蒙亮，这书开示的哦，你都不要去碰它，你去抱它，你去亲近它，

0: 里面的蒙你没蒙了，就跳过来附在你身上，你就开始会发烧，身体不舒服，吃药打针都没有用的哦，都没有用，人会一直虚下去，因为吸了你的身躯，输你的阳气，把你的精气都把你输去。你甲看，你有偌济好红树啦，你就一直会花摇。这时候你赶快就是用七宝，用七宝来洗。七宝各道场都有，里面都把方法写得很清楚。我今天所讲的这些法，只是万万分之一的妙法。这些妙法都是维新圣教的教主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所传下来的，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我们的敬爱的大神屹立在台湾这块净土，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净土，维新圣教才能够在这里弘扬。如果今天台湾是集权统治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么好的法没有办法弘扬的啦，而且维新弟子也没有办法在这一块土地上来上课，上课才能够接妙法。所以你看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多么的殊胜啊，告诉我们要台湾平安啊，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台湾这块净土自由民主是要维护的，自由民主的净土是有魔障的，我们必须努力来付出，努力来修行，努力来祈福消灾，共同大家流汗来维护这一块净土。有台湾这一块民主的圣地，维新圣教才得以弘扬，才能够站在这一块土地来弘扬，所有维新弟子才得以上课哦。如果台湾变了，不是民主，不用上课了啦，没有课可以上了啦，这是事实。所以我们要感恩，要感恩这块土地啊，我们要付出，人家不感恩是他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管他，我们不管别人，我们只管自己。我们每个同修记得要为这一块土地来努力，要诵经，要祈福，要爱台湾，这样子民洋两界都得利啊。今天啊，在这里很感恩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一起来护持，也感恩今天的换贝师由元宣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换贝师共同来恭诵经典，就是待佛宣说，宣扬佛法，宣扬道法，宣扬天理。感恩大家，阿弥陀佛。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9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6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82堂。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为光，奉天承命。2月2龙抬头是上天的旨意啊。龙抬头的主旨就是台湾能够平安，台湾能够平安。因为台湾是一块民主自由的净土，在这一块土地，人民有尊严；在这一块土地，诸天圣神、活菩萨受到尊重。诸天圣神、活菩萨在这一块净土能够自由自在的接受所有台湾非常慈悲的人民给予供养、给予尊敬，而且是诚心的。我们不用假的水果，我们不用假的心，我们用真正的斋串，非常诚心的来煮。来主动来供养诸天圣神活菩萨，因为这一块土地是自由民主的圣地呀。维新圣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利人利天大法门，就是因为有这一块净土，有这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才得以在这里永续造福人天呐、如果今天这一块土地是集权，那维新圣教就不能存在了。所以上天非常珍惜台湾这一块土地，我们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善信大德，要体认这一点，要维护民主自由之地。是需要用心、用血、用汗来维护，不是凭天而降。因为主政者非常沉迷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种威武啊，那种享受啊，那种权力的享受，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体验的，所以他会沉迷不悟，他会把政权抓得很紧。唯有民主自由，才有办法和平来转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当主人，所有的政党都是来为人民服务的。这是自由民主

0: 的先辈的前辈所想出来的。政党是在服务人民的，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在这样子一个民主的净土之上，人民才有尊严，才能够谈到众生一律平等。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就是只有这一块净土啊，这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上天呢特别举办二月二龙抬头，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啊，他的旨意就在这里。维新圣教所传下来的话，那是讲不完的殊胜跟奥妙，太可贵了。你在维新圣教越久，你越能够体会维新圣教所传的法有多可贵。就像前些日子师父为一个善信大德，他说他想在台中市开一个连锁事业，请示师父会不会赚钱。师父用意，活水未济动山摇，师父跟他讲，开头不会赚哦，以后才会赚钱。这位老菩萨就请示师父，这样我敢吃得到哈？师父看卦，兄弟洞又带白虎跟他讲说，不跟他好哦，要真注意哦。结果这位老菩萨事业开始了，他就车祸了，半死了，在医院躺着，所有的亲朋好友来看他，他都大笑三声，说那个混元师父哦，讲我这个事业赚得到吃不到，我告准的啦。再过一个礼拜他就死翘翘了。维新圣教的法就是这么可贵，知天知地，告诉你事业会不会顺利，会不会赚钱，什么时候开始赚钱，你到底能不能吃得到。在民国86年的下平安十月十五，师父在他的办公室，师父在新福寺有一个办公室，很少人知道，他就是在事务部的二楼，二楼上面全部都是师父的办公室，有大间吗？很大间，他坐在最里面一个办公桌，前面有简单的沙发，一个隔间，中间开一个玻璃，外面就是一个大厅，他就坐在那里上班。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 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

0: 金银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看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金银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86年下兵安的日子，他就出来办公室外面有一个写墨宝的桌子。哦，那一天哦，来了50-60位善信大德同修，都挤在那里，因为师父写墨宝跟大家结善缘。师父的墨宝都是给大家赐福，给大家加持，给大家消灾，大家都非常高兴在那里请。啊，我带着啊我家的师姐同修就站在外面，因为里面都挤满了人，都围在师父的四周，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我就在外面看，在人群的外面看。过一段时间啊，我那个师姐同修就在那里看看看，就底下一直扫，因为他没有咳嗽啊，怎么一直在咳？这时候师父就听到了，就把笔放下，我也没有看到师父，因为他都被围着，他就讲话了，哪一个人在咳啊？我就跟他讲，是元格啦。哦，他说来过来，我跟老祖要数一百字给你。他拿一张，人家写的字都是一丘大小的纸写，我那一张哦四丘，两三丘，真大张。书就开始写。上面是福德正神，他说：“你家的福，你工厂的福德正神来了。”哦，你那工厂好的进行一个真少年呢。他上面那张纸用朱砂笔写着，红色的，写福德正神。福下面写着福气。福气具足，创业保障，妙道山，德昭天下，善行皆知，能上榜。正心正念，广结善缘，大为功。神来护佑，天龙赐福，天意施，每一个字，福德圣神，每一个都是11个字。

0: 合起来正好44个字，叫做四数。数的平安，数的损失，数数。福他讲福气具足，创业保障妙道三，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做事业，你首先要福气具足，你的命中要有财啦，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遇大富与大贵，唯从众善与积德。这是师父一直开示的，所以你要福财福的进行，你要创造事业，第一你就先要福气具足啦。第二，你要创业的保障啊，你要创业要有保障啊。妙道三，就是讲我们要用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来作为我们创业的根本，这是妙道。料这三行，所有的事业没有用易经来指点明路，工厂公司没有风水，你没有宗教的涵养，你不可能创业成功的。得招天下，得招天下，善行皆知，可上榜。做事业的人要有德啦，开餐厅做饮料，你不敢吃的饮料你不可以拿出来给人家吃，你不要用化学嘎嘎啦啦一种饮料。有一次师父去一个大饮料的公司去找他的董事长聊天，结果他看到董事长的旁边放了很多的饮料，老板说我们来泡茶，师父指着那个饮料说那很好吃的了，都会来吃。当时长说那不好吃啦，你看董事长自己的产品呢，他不敢吃了，他一样泡茶请师父。师父出来就跟维新弟子讲，师父说在那海头我们做一个事业，这么大间的工厂做的饮料董事长不敢吃，这样做出来不让吃。这个就是不能称为德招天下，你的德要昭告天下，摊出来给上天来评论，善行皆知啊。所做的善行就是要做，一直做，做善行是人的本分，没有功德可言。这是书讲的，书一直开始，人来到世间是必须做善行的，没有所谓功德可言。善行皆知，能上榜。正心正念，正心正念，广结善缘，大为功。告诉每一位事业家，你要正心，要正念，你要广结善缘。我们做事业在世间都必须广结善缘，我们都必须正心正念，正确的心境，慈悲善良，为他人好，什么事情就想到他人， 正心正念，念头是正确的，都是帮助他人，都是礼敬他人，都是照顾他人，正心正念，大为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吉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做什么事情要大公无私。人来到世间最可怜的就是到处都是私心，什么事情都是想自己好就好，都不去替别人想。大为公，我们要大大的无私的为公，像今天来做法工的就是大为公，今天来换杯诵经的就是大为公，为这个公的来付出来努力。我们付出不计代价，十四大年位是非常多的众灵，是数不完的诸灵啊，我们能够来为他们服务是我们自己的荣幸。大为公，私心是最可怜的，师父一直开始，我们本来都在天上界，我们在天上界叫做天道无私啊，我们以前都是没有私心的呢，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变成这么多的私心呢？师父都一直在想不通。大为公，神来护佑天龙降伏天意识啊，你这样子做，神呢，神佛就来护佑我们，来护佑天龙护法就会降伏，一定给福降下来给你啊，天龙会降伏的。天意师，天意师就是掌控的意思，韩多路叫做师，天意自然会把那个方向盘抓得很准，把福气财宝再给你。这就是师父在86年10月15号那一天叫我过去，叫我跟我的太太元格师娘一起去到师父的面前。我不用排队，我站在最外面等就好，他自然会叫我。众人就分成两边，

我们就正在师父的正前方，他拿了这一张纸，写上红色的福德正神，原来就是要告诉我，在30年前就告诉我，你有一天要把这个法传给大家，要把我写给你的，你在有一天，就像今天，把师父写的这个墨宝44个字速速速给所有的善信大德同修跟事业家，所有做事业的照着这个方法来做，福气具足啊，创业保障，妙道山，德昭天下，善行皆知，可上榜，正心正念，广结善缘，大为功。神来护佑，天龙赐福，天意师啊！唯心圣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师父处处留下法宝，样样的开示都是珍贵的。我们感恩师父现在已经成圣成佛去了，但是他没有死，他留下了这么多的法宝，都是他的精神所在。电视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他，随时可以见到他。我们本着师父所留下来的法宝，我们继续向前走，我们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因为这一块净土是非常的珍贵，这一块净土是会受到很多的魔障的，这是我们的业力，我们不能怪任何人，我们只有从自己来修行起。我们感恩所有正面的、反面的，都一样是我们的亲人，我们都要一样的平等给予祝福。就像师父所开示的，广结善缘呐，我们不能批评任何人，都不可以。你看得很不习惯、很讨厌的人，你也千万不能批评他，这是正确的，这个是正心正念。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今天的范贝师，今天由圆华法师来主谈，带领的范贝师感恩，范贝师带领的14大莲位诸灵共同来共修圣法，来接受活菩萨的开示法言的这种滋润修行，最后都是必须回到极乐世界，这是唯一的一条路。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如意，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0: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历史的恒河源源不断，恩怨情仇历劫千秋，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怨释结。但是这个天命，唯心圣教龙本天命，要为万灵列祖列宗解冤释结而修行。什么仰仗王禅老祖的慈悲，大德大仁大慈大悲，普度名扬两界群灵。我也祈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当下唯心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新兴宗教的目的就是要解冤释结，世界才能和平。世界有和平，我们才有机会修行。那么当下台湾平安，是今年己亥年王禅老祖在1月2日就开始指示，要自2月2日龙抬头开始，每个月三坛的法会，人力、物力、财力、智慧力、慈悲力，是不容忽视的。所以王禅老祖给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啊，这个平台百千万劫难遭遇，尤其今天是第六届和第十届的学员上课日，一起回来接法。但是也由圆通法师带领的几十位回来接法，这都是天命和天意啊。所以今天的法会整个重点在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台湾是一个法船在道，尤其在9月9日九龙珠落成，成就了唯心圣教啊，台湾法船再到的定海神尊方丈，这是有天意的。我们大家好不容易来到世间走一趟，我们是要成就回去，要灵性，要升华。所以回想到37年来，几乎每一个月都有法会，都有不同的祈福法会，本着为国修道利人天，圣教尊严，尊严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唯心圣教的天命。 所以我们在每年已经21年了，举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已经21坛，邀请敦请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大师大和尚，邀请84位高僧戒德，奉送诸经恭受7坛1所，来普渡群灵。尤其山河西涧鹿头鹿尾历劫战争及绵阳2届的恩怨情仇，都在每年的3月26日黄山老祖圣诞日连续7天水陆大法会已经办了21坛，还有39坛，总共要60年办水陆法会。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500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啊，成佛就是平安的人间净土。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呼吁所有唯心贤士，在每年的3月26日，啊，及每年的。

十月十五日，尤其三月二十六日，水陆大法会，超度万灵的最好机会。无论国内国外，天灾、人祸啊等等的灾难发生过的，必有原因。所以唯心圣教的天命，就是要以宗教的法仪啊来超度，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唯心贤士，大家要有那爱心，要有慈悲心。当你们发现你们的故乡或是某一个地段常常出祸的，你不妨向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秘书处圆德法师报名尤其支会长，你们要为你们的支会长区域用意卜卦有什么烦恼，有灾祸祭神动来克责，要将这个狮子的卦象禀报回来基金会秘书处圆德法师负责，然后要特别为各地的灾厄，在水陆法会、寒林所安置供奉，连为听经闻法解怨释结，地方才会平安家家户户才会平安和谐这个也是唯心圣教的天命。所以有三界万灵众等若能接受我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及所有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尊讲师的还有支会长的答辩的时候，我相信天下很快会太平，人间将会成就为净土，即是唯心净土以及南天净土、极乐世界佛净土相互辉映，做天下一家亲、天下太平的本愿，将会如愿安听有无？各位唯心贤士，王禅老子的大慈大悲、大德道大人，并没有分别的十方大众的贫富贵贱，贫富贵贱是世间有为法，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很快就消失。但是灵性的尊严，灵性的尊贵是不可以文字来写，不可说。

0: 化天君妙莲台，共修圣法。方法不同，真理一样，就是爱与和平。所以唯信正教，今后将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唯信正教，唯信世界。将会由台湾做起，复印到整个的地球，满3000大千世界宇宙虚空，天人皆能受我供养，共同成就佛果位。
1: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唯心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2，04927237742。

所以今年2020年1月1日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也已经是第14坛了。啊，第15坛，2021年1月1日将圆满。我祈愿玉皇大帝、诸佛菩萨、列位祖师，尤其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在玉皇大帝金龙座前，诸佛菩萨金莲座前，心开意解啊，解冤释结啊，则三祖的祖祖孙孙15615姓氏，列祖列宗，在灵魂界仰仗天威，王禅老祖天威，皆得解冤释结，人间才能够消灾化解，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这是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弟子们的共同本愿，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成立的最高境界宗旨，是大爱，而不是小爱。

0: 是利他的法门，尤其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的7355年来第一次的中华文化大熔炉，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将在维新圣教王禅老祖掌中的八卦天心妙莲台成就了。这即是维新圣教的天命啊！未来这中华文化道统的弘扬，将要仰仗王禅老祖天威、诸佛菩萨的加持灌顶，加上维新天剑维新博士他的法师们，还有贤士们，共同依照王禅老祖天威，大家一起努力来修行，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必可圆满啊。各位维新圣教第六、第十届的所有贤士同修，好，今天我们在45天的法会讲经，我把本愿，也是各位共同的本愿，名扬两界的本愿，由心里说出来了，希望我们大家同心同德，本着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本愿，法传在道啊，接引我们现在坛城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皆得解怨释结、消灾化解，皆能满愿啊。现在我们合掌，将我们的本愿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登极乐国。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祝福各位，恭喜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尼经写本，经哲版，供养于。

0: 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金，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完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节继续再来讲解住家后院。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同修师兄他说：“哎呀，不学不知道，知道了学了，到最后来了，没有房子可以住，那到时候可以随时带着帐篷。”和云游四海，事实上我们不了解财源王啊，不了解财源王。以前我还没学的时候，我家里很不平安，住家的前面呢，刚好相冲冲一半，所以家里很不平安，事业做的也不平安，那我们不会讲了。等到我去请了邱老先生来的时候，他只能告诉我一句话说：“若是你能换个房子，会比较好。”所以那时候我也刚开始嘛，像各位来学习一样，还不怎么了解呢，就不会再问。等到我学了3年后，突然间我发觉我的住家错了。然后错得很离谱，那巷子，我住家呢刚好这个一半，我从这里一个巷子很长，一直到射进来。所以我在住在这里，小孩子很不平安，一天到晚感冒，到处找医生。但是在这里有房子有赚钱，赚的钱都是花医药费，那就不会讲。莫名其妙的灾难很多，所以有一次我就开车子。要去苗栗，要去苗栗呢，一个山上呢，这泰安，要去开辟一条新的这天国的道路，在双曲的地方呢，这个山一直往下，这边。大安溪有100米的高度，那我车子从这走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间刹车失灵，前一天才保养好，到这里已经失灵了，陡坡一直很陡，陡下去。那天刚好我会念观世音菩萨，很奇怪的，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嘞。到那里刹车没有，那我就车子那时候没办法往下去，一才100公尺的深坑，下去没有命，我就车子呢把它转过来，给它撞到这个墙，然后翻了，那卡通，我从上面爬出来，刚好有4位我们山地同胞，原住民，他看了。你好厉害，表演得好好，我下不来，拜托他让你表演好好。我在那边看4个人，我也爬上去，下也下不来，一晃就得掉下去悬崖嘛，这么一晃就下去了。他这个是在那边，他们在拍手，一直拍手。那又气又好笑，心里又怕。好了，等一下呢，我妈妈叫他帮我把车子扶好，

好，我才爬出来，在他们在帮帮忙，慢慢的把它放下来，哎，踩又刹车了，这个结束。啊，那每次呢，我到东市的时候，一直想再过去看。有一次呢，就带了师母过去看那个地方，师母看了吓一跳，一直哭了，哭什么？我和他说，如果那时候呢，没有上天的保佑呢，没有观音菩萨的保佑呢，这一下她没有老公，哈哈哈，那个真的很惨，很深。所以有说过呀，念观音，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王禅老祖都可以。你车子一开了，方向盘含着你滑的时候，你就开始先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南无阿弥陀佛也好，南无天上圣母也好，你家里供的什么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你供一心的念的十几次以后，你车子再开走，一定会比较平安。啊，所以我建议很多我们信徒师兄，尤其开计程车的人。他早上如果今天早上刚开花车呢，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你就慈航普渡嘛。哎，他那一天载的客人比较多，就赚比较多钱。如果那一天早上起来紧紧张张忘了念的时候，那一天的客人七个，有时候跑了大半天呢，还找不到一位有缘要搭车的人。啊，当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哎，有缘的就会来。这是一点很不可思议啊，这个妙法哈。当然以前我就住在这一个房子，这一个刀子，啊，刀子一冲往胸口里面射进来。等到我搬走了，我懂了以后，我才搬走，搬走了就比较稳下来了。不然在那个地方哈，灾难很多啊，爱莫能助，莫可奈何。啊，在我们屋的后面呢。刚才我们马房师姐的，他说后面有树，我们树呢，树干到屋顶上来的时候，这个才是阴，变成阴。如果你在这里没有关系，在后面有树反而好。哎呀，你不要盖到房子上来。好吧，盖到房子上来，那个不就不是很好的屋像，那是阴气。当年运三煞到那个方位的时候，好，我们家里呢，突如其来的灾难会很多。好，这我印证了很多很久很久，常常的会发生的。那么在前面，如果行人树，你可以将这里我们这边的能够尽量它发芽出来，你就把它砍掉，不要给它出来。当你成型再砍掉，可能要犯法啊。那么开始知道的时候进来呢，你就把它剪一些掉，不要把它伤害到。树也有生命哎，树确实有生命。我们在这个咖啡屋那一个天。啊，世界和平钟楼的地方，有一天我就中午吧，在和林师兄在那我们在喝咖啡，我说那一棵树，黑板树，啊，又好像一直又要枯掉，又不枯掉，看得很不顺眼，又不好锯，啊，那再留下来也不好，我和林农茂在讲，在想，砰就下来了。哦，好大声了！他这都倒下来了，然后用车子锯了，刚好锯一卡车，把它摘掉了。好，那个地方因为要盖世界和平钟楼，我要砍的不是，不砍的不是，他再讲了，他就把它倒下来。那等于说一个大树在我们周围身边，在身边呢，如果太大了，风一来。你会把整个房子压垮，在安全上来讲，那么你太近了，树的树干有多长，它的根呐、啊、就伸有多伸，
那么住的房子里面的灵气会被树吸掉。在我们第四届一位师兄，啊，他家呢后面也种了那个水杉呢，啊，已经根呢，啊，到房子里面来了。我现在你家里开始在这行水没有问，哈，啊，他老师，我家里睡好多年了啦，睡好多年了，啊，那个树呢，它根到里面来，已经爆出来了，爆出来，整个家里人呢，好像元气都大伤，元气大伤。这一种无形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树离太近的话，树根跑到房子里面，你有多深，越深，家里的运越煤气越重，越不好啊。那家里的健康等等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哎，我们中午大家说，你没有房子可以住。事实上，我们传这个道，传这个法。是要让大家能够解除烦恼，度一切苦厄，不是要带给各位烦恼。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冤枉路才不会走一大片；我们不知道了，冤枉路走了一大片才苦恼。而我们知道了，啊，我们也不必急于一时马上的改啊。今天你们听到一点，回去就改一边；明天听到了再改一点，改到整个真正你全部知道了，钱已经花光了，那个也有烦恼。那我们你学了到最后整个的结论的时候，啊，你哪里不好啊？哪里不好？但是你怎么一改了，整个都变好起来。到最后的阶段，最的一个整个结论的课题。啊，你小小的修正，你就能够改变整个家里的啊这气运啊，所以我们不要急着改啊，不要急着改啊。一般人啊都是有这个习惯，以前我也一样，我学跟李老师学了以后啊，回去那么就改啊，明天学了一点又回去改，改到最后来好像不对了嘞，因为。我说这边不对了啊，不对，他也有他这样对的，要的对称啊，要打天下也要有那个拳头，也要一些敢死队呀、啊。你把敢死队看得不对，事实上要打天下的时候，还是要那些敢死队他来打这个天下啊，打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国家啊。那等到你全部懂了以后，整个全部的人按兵不动。你最小小的小细节，你能够安定了，能够叫做扭转乾坤，哎，不耗费一兵一卒的力量，你就能趋吉避凶。所以我们的法门是在趋吉避凶，不是在一般所讲的风水学那样的肤浅我跟各位讲过。我们的师公唐正一，啊，他从来去的时候，他也不跟他说你哪里不对，哪里不对，看一看哦，你怎么改，这个地方怎么做，建构就转过了嘞。哦，我第一次跟师公出去，自己奇怪，这个呢，师公到底是真的或者假的，怎么都没有讲。哦，那看来，哎，这个你再怎么改一下，全部就好了，哪有那么简单？我跟了三四次以后，有一次在台北秀兰路那边有一个信徒，要给他改过，然后我们唐师公我们一起去到那边坐一下。哦，那一位先生很高兴，谢谢看唐师公去，很感恩。这一位先生啊，他说。啊，这位年轻人，这个唐正一大师啊，确实是当今真正的世间上的大师。他来的时候，第一次来，我请他来，他也没有讲话。啊，过来他讲那么多没有用，反正不好就不好了，还讲什么？你只要找我来，就是要改好。嘿嘿，这一句话，这位先生他忽然悟了。对呀，我就不好，那么多讲也没用，改好能好就好了。结果他把门。改了，换个地方，加个

朝一个小小的方向，叫旺运，整个家运都好了，其他的都不管了。所以，我们唐师公呢，他在你的基本的布置理念，不要患上这个小毛病以外呢，你重新改了，以新的大门利吉，新的大门纳气，新的纳地来论旺相修求。哎，我看到改了以后呢，哇！我回来就一直在想，悬空哀仙怎么做，他怎么做？就哇，原来师公调一个，全部都转过了，原来这里不对了，方向调了，这又对了，那么也对了，那么也对了，哇，高招！我希望各位你们结业了以后，你们也都是一样高招，整个家哪里不对了？哎，你来调了，像刚才我们马黄师明说，他的右边的。啊，烟囱特别高，要把它切断。哎，你还没学好，还不要切？你切了啊？你到学到最后了，最后了，哎，要怎么切？你再切，也许就不要切。你加个烧开水的炉在哪一个地方，你就不要切了，而且又有用。啊，现在不必讲啊。对呀、啊，说在虎边，对呀、啊，哦，在虎边呐、啊，啊，那么我们要借力使力呀、啊。当我们学修好了，哦，比如说好了，好、哦、这个好、哦、在虎边这里一个冲 n 冲，好、哦，比如在这里，那好了，我黄水里面呢，也许呢，你学好了，爱心你学会了，哎，你在这个地方。或者这个是这样，哎，你再加个啊，这个热水炉烧开水嘞，也许在这里加个烧开水的，那就缓了。要借助这个力量，要借个这个力啊，那这个凶神恶煞，他能帮你打天下。那么你要找一个人，他能帮你忙的，能够把他化于无形，就贪生旺克。哈、哦，叫贪生旺克，好吧？我们修这个法门，就是，哈、当碰到一个坏蛋，他进来了，拿个椅子给他坐，他喜欢喝茶，你放一泡好的茶，啊，他进来茶喝喝啊，也许哎，老板呢、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吗？哪一个人要找你麻烦吗？啊、哦，没有了，没有了，或者哪个找我麻烦？好，我帮你出气。贪生旺克，这个就是我们的修，我们法门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法门速很殊胜的，好、啊，各位不要急着改，啊，等到回去了，该再改，哎，我们现在讲物候了，这个物候呢，不可种大树，光线暗处不平安，啊，它有的光线很暗，里面会有湿气。比较会有我们的身体上的叫做关节炎啊，关节炎、肩酸啊。如果说你这个树在这边好、啊、很大了，你这个呢，你渗透进来了，好、啊，你的左边的肩好、啊、会酸，好、啊、的左边会麻麻，左边的筋骨呢会很难过。若是你在这边。好、哦，白虎这那个气的吸了。好、哦，如果在艮宫的是主少男，主少男呢？好、哦，在艮少男呢，小孩子啊开始小了，就有奇奇怪怪的毛病。好、哦，在这边啊、哦，这个艮宫呢叫巽宫，我们住家的如果有长女的话，长女呢，好、哦，你就会筋骨。那个都伤筋骨，我们的身体上酸痛等等等啊，那个特别的多。在正中央的时候，卯黄的时候，啊，长男呢，他会伤肝，长了伤肝也伤足，那个一直穿进来伤足部。这伤女呢会伤风寒，奇奇怪怪的风寒会很多。这个少男呢。其实这方面属于手臂酸麻，

会发生。看在哪一个宫位，就伤哪一个人，很灵哎。哦，所以你不要让这个树叶帮你跑进来，再远点的没有关系，反而好，可以是一个你圆了是护法，近了是冤亲债主，圆是护法，近是为冤亲债主，啊、哦，所以这个屋前屋后的树啊，我们这一点要留意一下啊、哦。那么好了，快大了。你怕说，哎呦，会长大，你上面长起来，你把它剪了，成盆景嘛，会老不会大的，那就好了嘛，盆景啊，那就好了嘛，啊，啊，再来呢，我们住家后院不可种有刺的花木，讲过了，住家后院啊，养六畜时应随时保持干净，家中才平安。啊，我们很多乡下的老阿公啊、老阿嬷，出个头，后面养了猪，养了这些鸡鸭鹅，那个晦气，你没有时时保持干净，土气土里面的气呢，就会产生一种晦气，阿摩尼亚住的人当然智慧会比较不好，智慧啊就也影响啊。再来就是说，啊，我住家后院围墙啊，我们最少要5尺6，不要太矮，比较能守财守气啊。如果有下陷的话，围墙要高一点啊。如果山上啊，山坡下来，你也不要太高，太高呢，那个山的灵气进不来啊。所以后面呢，你们不要太高。啊，有小山坡，哈、啊，你有5尺6就好了。如果有风煞，你就要高一点，最起码7尺8尺都没有关系，不要让风煞过来。风煞过来的就好像剥皮，这个风这边来，风这边来的啊，你们围墙很矮的话，就是剥皮，剥皮的，就将门皮就剥，一剥皮，骨一剥皮主贫，啊，就是会贫穷。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慎重，去注意。啊，自家后院围墙不可太高，如果那个比较地势颠倒的倒向的时候，你就要高一点。好，后面高了，你就不能太高。啊，自家后院不可高出屋内1尺以上，啊，财不聚去。哎，现在很多人有那种吃了闷亏。好，比如说我们住家，平平这样来，啊，你盖呢？好，有人这样呢，后面你就高起来，你这个坐阶梯。那么这个都是泄财啊，泄财，在台东市原来未到路的地方，啊，未到一个新世界，未到新世界新城，当时我也想买，结果去看了，进去爬起来，又走了，又凹下去，啊，那个我自己卜卦，没有一间卜得好。所以我就不敢买。后来我研究通的时候，才说啊，那个一进来一高起来又低下去，那个高高低低的，住的人很不平安，啊，财也守不住，到最后落成了，很多人搬进去住。进去的时候，因为当时台中市最高别墅区的，就是叫那一个社区。啊，进去很铺张哦，很豪华。搬出来怎么搬？静悄悄的搬出来，因为钱该了都了光了。进去10家9家是了钱的，没有啊，那个是赚钱的。在2个月前，我自己高中的老师，他去买了一栋味道那边的房子，结果要我去看，去看了我。
不知道怎么讲。我说老师啊，你都买的对啊，你付了多少啊？1200万，付了800万。哦，那么一定要住吗？对呀，这里环境很好啊，怎么样啊？刚好卖了那一位先生啊，好，他，哎，我的老师跟他介绍我是他学生啊，高中的学生，好，他来看房子，我说你们住哪里？住对面那一间，这边卖了，去买对面一间，那一间就1级棒，嘿，他这一间呢就住病不平安。我去看了，老师要我怎么改，我也没有办法改。我说老师啊，你有空要住住一住，不想住你再搬家好了。你喜欢住住一住嘛，不想住你就搬家好了。那个就不能爬得很高，然后再陷下去，一楼的半空中好像都挂灯笼，永远不得安宁。然后向出去又是两栋，买的那一个人那一栋啊是他的户。这个虎钳，哎呀，我说这也很难讲，没办法改啊，怎么改？地基太高了，踩守不住。那个老板呢，后来在外面，我说你住在这一栋，你要多少钱？眼睛张着我看，我说你要怎么样？我立马讲嘛，啊，又张着我看，好啦。找到要进去了，啊，老师啊，事实上我聊了，没有办法算，然后我把这一栋说卖了，是你的老师哦，对，那好了，那我你的老师就好，他你能改帮他改嘛？我说没有办法改，但是我的老师他听懂我的意思了，不敢进去住，我问了说，老师又打电话来了，旺啊。你看那个房子什么时候才搬出去？搬进去？我说下一辈子好了。我只有这么讲嘛，我不能瞒骗自己的老师嘛。搬出去，搬进去了，那是完蛋了嘞。所以我们房子你先了解了，没有关系，哎，没有办法住也没有关系，买不到我们就租嘛。我们警政厅，我们又陈路厅长。他找房子找了4年多，我们洪主任呢，找了1年多，他找了4年多才找到一栋房子，住了就比较平安。所以这个房子的事情，你有福就住，没有福哎，那个也可以住，但是烦恼会很多，再来了哈，我们住家后面。很多人的住家后面，你最高只能高7寸，比如说我们房子1楼，怎么了？你再进来，你后面是这个厨房后面这一间，你最多可7寸。有的如果说在一个、两个、三个如果剩了1尺以上，那么就是泄气、泄财，很多啦下去，甚至我们有的人里面一阶一阶，再一阶，连续客厅这样，里面这样，里面这样，一定完蛋，你再怎么住也没有用。再怎么弄也没有用，那怎么办？你改玄关，门呢就改一个玄关，你做玄关呢，这样下来，龙面就一直高，龙面一高两高，一直高上来。你改这样来做，你勉强还可以，你只有改玄关，不然的话，你门呢直接陷下一阶。两阶一直卸下来，那一个家里到最后来着了，要跑路。你把它改个玄关就好了，很简单。尤其你们在那个，也是在美国山坡地很多，山坡地的后面进来又高起来，也是在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在义经大学初级班中，学员透过全台各地游修的法讲师循序渐进的引导，逐步奠基易经与风水学的深厚基础。随后学员进一步的衔接进入正期班，并同步的就读维新圣教学院，在系统化课程的带领之下，持续深化学习与研究，将初级尚未理解的知识与内容，透过反复的研习与实践加以体悟、印证以及升华。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来自茶叶世家的优秀贤士——林俊腾研究生。他常年投入制茶事业之中，从种植、制作到贩售的完整历程，在务实的经验中累积了深厚的底蕴，也在学习与生活的交汇中开展不同的视野与思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学习历程，聆听他精彩的修学心得与生命的转变分享。我们欢迎我们的茶叶小王子俊腾同修，阿弥陀佛。
1: 姿颖师姐，阿弥陀佛。我是来自竹山教室的林俊腾。嗯，那我的职业目前是从事茶叶的制作跟销售。那还有什么？
0: 那你是从第几届开始就读到今天的？
1: 我的正期班是21届。
0: 哇，那也是很资历深厚了，学习很多年了。
1: 对
0: 对。
1: 那其实我的最开始跟宗门结缘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民国80几年，
0: 八十几年吗？
1: 921地震之前。对，那时候刚好师父有到南投鹿谷有开课。那时候其实也不是我自己的缘分，而是我家长的缘分。那时候我的妈妈她有去上课，然后有邀请当时的授课老师到我们家中帮我们稍微看了一下我们的一些简单的风水的摆设跟书桌。对，那这个因缘呢就要讲到说我的命卦。因为我的命卦很有趣，就是卦中是缺父母爻。那如果说照正常的念书的程序来说，其实应该会念得很不是很顺利。那其实那时候国小的时候，法师有帮我们

0: 排我的应该是说书桌的位置，所以让我可以在学习的过程稍微比原本再顺利一点。对，那就有顺利的念完高中、大学，然后一直到现在的维新圣教学院研究所。
1: 哇，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缘呢。从80几年，从小就已经跟我们的宗门结下了缘分，对，然后透过我们的法师的用意啊，用印在生活之中，也改变了你的学习历程，将你命卦之中的地方可以转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修经历。那我也想再问你，看看有什么在你的在进宗门以来的学修过程中，有什么正道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其实
1: 对。
0: 80几年那时候跟宗门的缘分其实有一点虚无缥缈，就是因为我自己还没进宗门，所以还没有认识到那个宗门厉害的地方。对，
1: 了解。
0: 那一直到我其实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对人生的一个迷茫，就是觉得说想要对自我的认知更深入了解，以及如何去分析我的工作。那所以当时刚好有一个缘分，就是我从南投鹿谷，开车到台中上初级班，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这样每个礼拜来回上初级班，然后那时候才正式与宗门结缘。那上完初级班以后，就是刚好也衔接我们的正期班，所以就是刚好是21届这样。对，那印证正道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从命卦比较多。
1: 命卦，
0: 对，因为我的学习过程会比较没办法那么顺利，就是所以就是说从初级班的时候就是慢慢学，一开始就是学这个忘那个，学这个忘那个，对。然后就是从命卦开始，那命卦呢就是开始了解每个人的六亲，那在他从事的一些事业啊、工作，或者是说在学习的方面，或者是印证到你的身体目方面，对。那是一直到学习了命卦以后，我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从小胃肠就是比较不理想。对，那这是自己的一个印证啊。那看别人的话，其实也有时候也是都会觉得蛮准确，就是你看他可能在平常的行为上啊，或是讲话的口条啊，这些各个方面去对比印证下来，你就可以就是去印证说他的命卦里面是不是朱雀特别旺啊，或者是说他的子孙特别旺，就是对某些技术特别的容易上手，对。那或者是说他父母特别旺，他在念书啊或者是学习方面都会特别的容易上手这样，对。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在占卦，占卦的部分比较，因为我比较常应用的话是在天气的占卜，对。那因为你像说我们制茶的话是比较偏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以前的话就会觉得说，就是技术的问题，技术本位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疑问啊，或者是说对气象的一个判断，那技术本位的话，其实就是以前就是觉得做了以后才就是做你就继续做，然后持续的做才会把这件工作你把它做得很完美。可是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轻易，就是说你其实可以利用很多不同的面向。像占卦，你可以去占说为什么这个步骤出现问题，或者是说，你做出来为什么跟别人的品质不太一样，你的落差在哪里？那其实也都可以利用占卦去做一个判断跟分析，再去做改正。对，那气象的话也是很有趣，就是，就以前就会觉得说，那我就看气象报道就好，那气象报道就会跟你说这接下来的天气怎么样？可是其实也是， 虽然是气象报道，现在越来越

0: 越准确，可是也是会有一个落差。
1: 嗯，
0: 那落差就是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微气候、微小气候，就是它的变化会比较快速，或是跟其他大的环境会有一个落差。
1: 嗯，
0: 那这个落差的话，其实在易经占卜也是会显得非常的殊胜，就是很清楚的跟你说这一天的天气会变什么样。
1: 哦，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就像有一次，我就看他就报全台都有雨，可是我彰化那我所在的地方，它其实是好天气，我就觉得很好奇。然后结果就是真的，那一次的天气就是全部周围都在下雨，就只有我所在的那个地方刚好圆
1: 哦，就一
0: 圈的
1: 片
0: 地方，
1: 净土这样
0: 对，一
1: 子，
0: 片很
1: 天
0: 阳光
1: 气，
0: 明媚这样。
1: 很好这样
0: 对，
1: 子。
0: 就是这个是在一占卜方面的一个印证。对，
1: 哇，了解，
0: 那另外的话，你说风水部分的话，其实也是就是在我学习我们中门的法脉的历程来说，它算是就是第三个步骤了。
1: 对。
0: 因为一开始也是从就是命卦，然后易经占卜，然后才风水，慢慢一阶段一阶段慢慢精进这样。那在精进的过程，就是也是一直到我入学院开始接触到我们的比较有系统完整的课程以后，才开始就是把我自己的店里的一个风水做一个完整的调整。对，那其实这调整的过程也是变化很大。对，因为有很多困难点是没办法马上去做调整的，你像门相的问题啊，还有你的门的开法，因为有一些就算我们搭配到了悬空爱心，你觉得你把它排到最漂亮的金双星道像，或者是倒三道像了，可是你其实还要再辅以你的占卦，那占卦其实如果占起来，虽然说它是好的一个坐像，可是你占起来不适合，那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周围环境搭配起来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你其实，不是光就是靠说你把你的门相转哪相就可以完美的，就是有一个好的
1: 改
0: 门
1: 善，
0: 相。对，所以就是挑战就是一个一个来。那目前最有用的应该就是放水啦，对，白水的部分。那白水部分其实就是，其实放水以后就是有在放水之前有占卦。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有印证的部分，就是说它其实，在我本业它是没有增加一个营业额的。但是它反而是增加我副业的一个额
1: 收
0: 外的一
1: 入，
0: 个小收入，这样，
1: 哦，哇，也很
0: 对，
1: 棒哎，
0: 对，这也是我自己也是觉得印证起来也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
1: 就
0: 我
1: 很
0: 本
1: 有
0: 身
1: 感，
0: 是为了我的事业想要去增加它的业绩绩效，
1: 对，
0: 结果反而变成是副业稍微增加一点，这样我就觉得也是蛮有趣
1: 哇，也是很有感应这样子，
0: 的，对。
1: 了解，哇，我们师父开示，用意能解人生愁，我们凡事用意。就可以了了分明。那我们听了我们俊腾同修他分享的，他在大学毕业之的时候呢，在对人生未来迷茫，希望可以了解到未来的走向的时候呢，他选择了进入了宗门，借由学习我们的易经风水学的圣法，进而去帮助到自己的人生。我们师父在火源，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节目中有开始。

0: 感恩老祖的一个提惜哦，就是在我刚好在即将进入4年跟5年的时候，让我有缘进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就读，对，就是让我可以就是补足我这个父母爻的部分，对，所以就是非常感恩老祖的一个提惜。
1: 哦，天提息，所以就也是在老祖的提息之下。那当初也是老师推荐你来就读的吗？
0: 对，当初也是因为我的指导老师是那个袁坚老师，那因为他的一个极力推荐，所以我就刚好也是搭配到这个时机，所以就顺利的进到我们学院来学习。
1: 哇，真的是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呢。嘿，我们忧疑难解之际，凡事皆占。刚刚听到俊成同修的分享，他也说到他在我们的事业的过程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他就选择用意。那进而呢，那有些地方不能补足的地方呢，我们师父也开示了命自我修，福自我求，借由八正道的一个精进的去上进呢，他进而又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却补足了他没有办法补足的部分，在学院中让他的父母爻在他的文昌的加持之下，去进而学修，让他的人生更加顺利。那想要跟你向你请教一下呢，当初呢就是你会想要来到学院就读，是一个老祖跟老师的牵引嘛？那想要询问，那又有什么样的地方是吸引你觉得来学校就读是非常棒的？觉得让你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报考我们的学院就读呢？
0: 其实我在进学院之前就已经有上过我们的周末学分班，
1: 哦，学
0: 对。
1: 分班，
0: 那时候其实就有接触几位法师，就觉得说，我们进来以后，在这边的课程安排上，就是会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个教学方式。那学院其实就是它又更进阶，就是比之前学分班所要教导的知识跟一些方面都会比较更多，对。那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学习更多的一些我们中文圣法的知识，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可以有找到比较一个系统性的循序渐进的学习的过程这样，所以就是到学院来做学习，
1: 哦，
0: 对。
1: 了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学习系统分为周末六日的推广教育班、学分班，以及我们1到5的学院的正常的研究所的班别。我们的俊腾同修，他借由先从我们的假日班的学习到了解到我们学院的授课的圣法的奥妙，他进而就更想要深入的学习，因此他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借由可以1到5可以长时间的学习、系统性的学习以及高密度的学习，进而又可以更深入的进到我们的学修领域去学到的更多的知识。那我也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呢，你在就是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啊，你现在是2年级对不对？
0: 对。
1: 对，那这样子也2年了，那你对于你的自我期许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学习的自我期许呢？
0: 自我期许，
1: 对。
0: 就是希望可以再更精进我们中门的圣法的学习。对，就是每一项，其实就是说，学习跟应用，就是它是两回事。
1: 对，
0: 那学习的过程，其实学的不一定，你没有应用，很容易就会忘记。对，那当然是希望说可以把所学全部都应用到生活上，以及当然是我们的宗教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应该要有这个能力去帮师父继续弘扬我们宗门的一个圣法，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些圣法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1: 哦，
0: 对。
1: 哇，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宏愿呢，就是希望可以学习它的我们系统性的学习的易经风水学的圣法呢，能够将它学以致用的用于生活之中，把它变成应用易实用风水，让它更添加了它的实用性以及它的应用性。 那他也非常的一个非常有宏大的愿望，希望可以借由学习呢，进而可以弘扬我们的宗门的妙法、圣法跟正法，进而达到利他的境界。

0: 想要询问我们的俊腾师兄，那你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2年以来的学修，觉得我们学院的课程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啊、心得啊，或者是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1: 优点当然第一就是，课程内容的安排，这部分其实就是很多元。大家想学什么，其实就是你进来学院以后，你就想学什么你就选什么去学，然后就好好去学。那其实学院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法师的资源，因为法师我们学院也是会安排跟。邀请各个道场的法讲师来担任我们的授课教师。那每位法师都有他们的一个专精的部分。然后，其实我们如果要学习的话，就是可以借由发问、提问，去从他们身上挖取更多的宝藏。对，那其实我觉得在学院最让我学习最大的地方，就是在大地风水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像我以前在学习风水这个区块啊，其实就是觉得很虚无缥缈，就看山就是山，看水还是水。对，然后其实经过就是各个法师的一个指点，就是说帮我们指导就是说，看着这个山，它像什么？那增加我们的想象力以外，你还要去看说这个它是，这个脉象的走势是怎么走的啊？然后它的水应该要在哪里啊？对，这个地理的相对位置的好跟不好在哪边？对，那自从学习了这些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去在户外的时候，你就会多了一份观察的一个兴趣，那你就开始看哦，原来这座山它的走向是往这个方向走，那走到这里是不是还有继续？那如果没有继续的话，它又往哪边走了？那或者是说它只到这里，那这里就比较没有那么理想，对，那就是在说，我觉得是实体的一个。导读的这个部分是对我目前来说是学习比较有一个精进的地方。
0: 就实体的一个经历这样子，
1: 对，
0: 哇，了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我们网罗了全台各地的优秀法讲师的资源，然后他会将你他专精的领域各自的部分呢，全部倾囊相授的认真，借由系统性的学习、系统性的整理、系统性的传授，来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进而达到我们互相学习、共同成长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那它借由大地风水的课程呢，我们实地走到我们的大地风水之中，进而去了解到我们风水的走向、我们的脉象，然后去学习到哦，原来山与水它是怎么样结成一个很棒的风水。那最后呢，我也想要请我们的俊腾同修呢，来跟我们推荐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来这么就读的一个优点，然后进而去广大的推荐给我们同修呢，来参加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来就读。
1: 我们学院其实在各个教学的模式其实就是很多元，那不会像我们其实在一般正期班的时候就是会比较跳着教，那在学院也会比较有一个进阶式的一个规划，就是说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一个悬空爱心的那个加载的摆设跟一个规划，其实你如果没有去再比较详细的探讨它的各个。

0: 面向的话，其实你就只有照你的悬空安心的所谓的双星到山或到山到向，对。那其实搭配到更多的一个外在的因素里，把它结合起来以后，就是你才有办法说把比较完，把你的家宅的风水规划得比较完整。对，那也可以，就是说在解卦的一个要领啊，也是都是很多很多课堂上都会有法师做一个指导，
1: 对，
0: 那可以让我们就是更知道说我们在解卦的时候要怎么去更精进。对，那就是种种的好处，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就是尽量来参加我们加入我们学院的体系的一个大家庭。
1: 哇，非常谢谢你的推荐。我们俊腾同修平常很认真的参与正奇班的学习的同时，也在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结合两者的学习，相得益彰，相互成就，进而帮助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帮助自己人生的学习的成长，帮助家庭的圆满。也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一起来就读我们很棒的学院的风的一个妙法。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的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的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以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参加。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俊腾同修今天精彩的分享，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争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南投教室负责人圆立法师，在我龙边的是我们的圆纯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我是丹凤教士圆纯讲师，
0: 在我虎边是圆如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2: 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杨梅教士以及基隆如意教室的负责人圆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用意利人天，希望用意利人天的法可以大家一起共同来分享，阿弥陀佛。
0: 首先呢，我们先请我们的圆纯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案例。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现在我们要讲的一个，就是我们去年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有用意，咱两尊棒球拍到安怎登老年。好，我们进入十二强。进入十二强了后，咱就啊，很赶紧就是啊，要去参加这啥，甲日本比赛。所以台湾，台湾队已经外久无得到啥冠军，所以要甲日本要来比赛这个时阵，那当下我也是很紧张啊，因为我曾经也是什么，也是棒球迷，所以在棒球。就是小学他们在打，国小他们在打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已经有看了，而且那时候晚上都安那，拢爱看啥，看一个啥半暝，这样子。那我们这次呢，我们来占卦说，看说我们台湾跟日本，谁人会赢？台湾会赢，还是日本会赢？迄个时阵啊，大家有紧张无？所以很多很紧张。我们那时候我们的日程是什么？我们乙亥月壬辰日，乙亥月壬辰日。那然后呢，我们占出来的卦是什么？天雷勿忘。天雷勿忘呢，动带地势爻。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看这个棒球的话，我们四爻就是什么？五火为什么？为台湾。那台湾。四爻五火为台湾，那应爻呢，就为什么？日本。那我们的台湾呢，五火的话，它为台湾，它然后它又动出什么？四爻是子孙爻，这爻是子孙爻，然后我们又动出子孙，子孙什么？是未土，未土就是五味，五味原来合，也就是等于一个六合。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技术，我们的这个技术的方面，我们台湾对着他的讲的是什么？当天他所呈现出来的是技术的问题。因为大家有看，大家现在可以来回想一下，大家已经都很了解。好，那所以呢，因为日本呢，他是什么？应爻，应爻的时候，他那天多入什么？日暮。所以我们有学易经，我们就知道它有入木，因为日木呢，因为咱有十二中生，中生木一关在人关地王衰病死亡绝，日木的话啦，伊就啥去遐休困，去啊在那边睡觉了，打击率就啥打不出来了，好，所以安怎我们也看着卦，整个一个看那个当下他在打的时候，我们把它。看到这里面来，所以他整个一个比赛的场景都进入了我们的卦中。然后呢，打不出去的时候，而且那个六兽呢，他这边又是代表玄武，表示什么？他想了太多了，他婚姻他们想的状况想了太多，啊，怎样怎样怎样想了太多，也就是他们的教练，好，所以他的心都去。而且世爻基孙呢，那个化米土的时候六合。所以大家担心呢，我们也会知道五火。我们那天壬辰日是五位空亡，那五位空亡的话，四爻也是空亡，可是呢， 他是摇啊呐，他是动摇，动摇啊呐，他有动，动就不为空，所以就没有空，就不空了。不空的时阵啊呐，我们就啥，就开始啊呐，表示讲咱的技术足好的，所以啊，咱的想法、咱的技术，都大家啊呐有团结的去做。好、哦，当下我看了这个卦。当下我看了这个卦，我把这个卦放在桌上，我电视在前面，整个一个看着出来在这里，我就跟我女儿讲说：“哎、欸，不是你来看，台湾一定赢。”所以一卦一出来，我就看着说：“哎、欸，这个一定赢的。”所以赢了呢，有欢喜不？大家有欢喜不？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哦，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用意。我们用意呢，马上可以知道，因为呢。这个卦是明天要比赛的，我今天出的，当天出的，明天比赛的，然后我坐在电视机前面，把他那个比赛的呢，整个拉进来来看，所以看得很高兴。吼、哦，李家安娜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案例。阿弥陀佛，
0: 我们非常谢谢元淳讲师的精彩的案例分享。我相信在我们。那一场比赛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守在电视机前面，在分享这一局精彩的演出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邀请我们的元如讲师来分享他的案例，请。
2: 啊，谢谢元立法师哈。啊，我今天呢要分享这个个案了哈，会比较少有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清明节拢爱去拜望嘛。好，那有一个叶姓的大家族，有一个叶姓的大家族，啊，他们也是一样是清明节那天去拜望。结果呢，因为大家族旁边一定会有一个庙，哦，弄一点有一个家庙就对了。然后他们在拜拜的时候，那个香啊，哈，集起来要插到那个家庙的那个主神，好，因为朱行是朱府王爷。姓朱，朱元璋的朱，朱府王爷，啊，他们集香的时候要插下去的时候，竟然插不下去，插不进去呢，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就开始好像说意思讲内底香炉可能无清的款，结果清的时候，清出一只剃头刀啦，一支哦，一支剃头刀足大支的，又翕给我看，啊，他就因为大家碰到这种情况，大家会觉得说很惊讶。啊，伊就甲马上打电话跟我讲啊，老师，这要安怎哈？我讲啊，无你卜一支卦，现场你卜卦，吼、哦，那你卦占好，你就传过来给我看。啊，我说你们现在哈，先暂时不要先自己先把自己先定在这一个，哦，难跟我讲，不要先入为主讲啊，怎么会这样子？大家会害怕？没有关系，你该清的搁个清清嘞，哈。因为我们清炉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手啊，对不对？那我们就是用心的，哦，看要用汤匙啊，或者咱的手巾来个，哦，来个清清嘞，啊，把香卡拔拔的安尼。在这一个当中，他已经挂站好，传出来给我看，哦，这一个呢，我就跟他讲说，在。朱府王爷的炉里面发现了一只剃头刀了哈，啊，事出何因？
3: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4: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为什么我们要先讲射出来？因为这是公庙，好供大家供有的物件，啊，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先去探究这个原因。哦，结果呢，它出来的卦叫做天风后之泽风大卦。哦，伊这个就是动第六爻的时阵，伊是北部，好、哦，朱雀父母化退，哈、哦，戌土化未土。啊，我就甲讲，讲伊细爻是官鬼爻，都是后边你看未到的原因。哦，应爻，应爻是玄武带官鬼。啊，就是你后壁看袂到的原因，这个剃头都是因何发生的。然后呢，四爻是勾陈带父母。我们都知道，勾陈除了在风水里面，它是讲我们的田宅的路径，啊，或者是说我们的方式。那么勾陈带父母，我就跟他讲说，恁家祖产，恁家的祖产，好，是不是出问题？好，我就这样跟他讲说，是不是出问题？然后呢，他就说：“对呀、啊，因为刚好因迄个清明前一年，哦，祖先开始分，好、哦、分财产就对啦。哦，啊，财产分的时候，当然啦，因为家大业大嘛，你在分这个田宅的时候，一定不尽人意啦，哦，一定会较袂公平的对啦。我讲，伊讲老师，啊，怎么办呢？”我说没有关系啦，反正现在先把它圆满嘛，吼，咱北方就是圆满最好啊。等来再个讲，好，回来的时候，他心里就是很不平衡。他说：“老师，你讲的真的是这样，因为灾善不美白啦，啊，到底是什么人去给坑了去来对啦？”哦，那我就跟他讲：“你们家到底恁拢总几房的丢了？”伊讲五房啦，伊讲五房啦。我讲啊，那就这样子好了，哦，无你就博一支卦。一爻为大房，二爻为二房，三爻为三房，四爻为四房，五爻为五房，请意是哪一房放的？我跟你讲哦，那做出卦不欺人呢，啊，结果呢，卦站起来叫做三风谷之巽为风，动五爻，动五爻，动五爻它是什么？子孙四火，回头哦，玄武哦，你看未到的哦，搁是父母玄武带父母子孙爻，刻出子孙爻，只有动这一个，那我就跟他讲了，这五房的啦，啊，伊就足生气，伊讲有可能就是五房的，有可能就是五房的。我说，他问说老师接下来要怎么办？好、哦，我当下，因为我当下跟他印证以后，伊讲有可能正经是五房。讲啊，无你就安尼嘛，大家兄弟啊，招招你嘛，搁去地府那个朱府王爷的迄个炉头前，啊无恁就压香嘛，说假如哈、哦、是谁放的，让他绝子绝孙啦，好、哦，我就安尼甲讲，伊讲嗯，老师安尼可以哦哈、哦，我想想咧，电话一挂下来，我心里想说，咱王爷。是自卑的咧，那也是好让转家转孙啦哈。我觉得这样不对，好，我就跟他讲说，哎，我搁卡一个点咧，搁甲阮那学生讲，我跟他讲说，哎，安尼讲吼，太过残忍了啦，好让转家转孙不对啦，哈，就是说你们不要这样子啊，你们就说啊，不然就是大家贼后贼，哈，啊，咱来去祖父王爷遐。哦，甲讲讲，也是什么人用的吼、哦，啊，让他得到应有的报应，安尼啦，吼、哦。伊讲，嗯，安尼嘛是可以啦，吼、哦。啊，过了一个礼拜，刚好这个礼拜上课，我就讲这个案例。到第二个礼拜，我就说，啊，你们有没有去找？有没有大家好贼哈、哦？有好贼去迄个朱府王爷那边哈、哦？啊，有去拜拜无？哈、哦，有去压香进？宝贝就对啦，伊讲老师唔免啦啦，唔免啦啦。王贤阿讲，嗯，阿姨都心脏病大，心脏病复发住院，

好，我说，哎，那这样子见好就收，好，见好就收。你要在这，要更谦虚的，好，去，因为你是，你既然是你站出来的卦，然后跟大家都有分享，那你要收尾，咱来收尾，哈，咱来把代志做完满。哦，伊讲老师不要那完满，我说那你就，找哪一天的时间，找哪一天的时间啊，我们再回到朱府庙那边，朱府王爷那边，哦，啊噶。李护翁牙公已经得到应有的报应，祈求他能够早日康复，兄弟和乐，没有任何的嫌隙，能够大家呢，恢复以前的那个的尊，那个人家讲说，对这个是大人的尊敬，安尼就对了，这是一个案例，另外呢，有一件事情，我想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咱现在吼在灵骨塔，咱的灵骨塔很多，现在几乎都是用火化的，都是小的，拢较细，啊无大的大。但是以前我们都是土葬啊，依在老祖先那土葬，那现在很多的地不够用嘛，所以政府都会抽，那个好像就是征收。那征收的时候，变成了有一些土葬的，一捡过来时，也昂拢足大，哦足大的昂。啊，这个大昂吼。变成说你要去找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地方来安顿这一些老祖先的骨骸哈啊，其实有困难。现在几乎都是小，其实我也去参观过很多地方，几乎都是用火化的小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找不到呢。”好，我就分，就是说我上网帮他找一些有那个高的那个纳古塔的地方，我就给他，然后我说啊，你自己去找哈，看可不可以哈。那结果呢，每次找到的挂站起来都不理想，好，不是破，就是冲，没办法了。后来他就说，老师有没有方法？好，有没有方法？把这我们这个老祖先哈，这个大瓮把它变成了火化的小瓮啊，那我就想到说，师父曾经开示过哈，也有放，也有跟我们讲过一那个我们这边哈有一个仪轨哈仪式，就是说啊，唯心圣教哈，十方信众二次焚化祖先灵骨忏悔文哦，我们有一个这个法，那这一个呢，再加上。你按照正常的，按照正常的程序，那 Q 骨料被火化一些，要送进去火化炉的时候，我们这一张就很好用。我相信我们那个维新圣教哈仙佛寺的那个事务部里面应该也有这一个科仪哈啊，因为现在这一个当下用很多很多，那真的，一般来讲，你要用这个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还是要占卦，如果。把这个祖先的骨骸火化可以吗？一定要这样呢，那可以你再做哦，那不可以你不要哦。因为怎么样，我也有一个个案，我们有个杨师姐，她的老公往生的时候曾经就跟她讲，你不要跟我用灰怀哦，你不要跟我用火化，我怕烧，我怕疼哦。结果就是用土葬的把它葬下去，可是土葬下去的时候刚好去土葬到他那个地方，刚好是阴湿呀，人跟我讲是阴湿哈，放了好几年，三四年了都没有，弄不灰都没有腐烂啊，那都丢。然后呢，就因为家里一直出事嘛，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老师，那怎么办？”我说：“那要不然的话，就是用我们这个哈，那个宝贝，卡巴都拢无背，卡巴都拢无背，哦啊，占卦也不好。”怎么办？后来我就开始找，有迄较大红的嘿，像现在的那个乡，人讲的乡乡里呀，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哈，都还有大瓮，你知道吗？找了将近六个位置，找到最后才落脚在那个一个公墓那边，找了好几个地方，然后呢，甲宝贝，那个碑吼是安尼，吼，中华也讲啊，无我甲你请来哪个地方吼，这一个地方啊，编号几号，你可以吗？你可以的话，你就甲印碑。你知伊碑吼，因为我碑去嘛，碑哦，那咚咚咚

0: 当当当，就是说好啊。一般来讲，咱讲这是一种人家讲的说这是，比较慎重的哈、哦、请示方式，一定爱三杯。我讲哦，一杯有印，再数第二杯，第二杯嘛是赶快来调调调，安尼又有了啊、哦。来，我说有一只有两，都爱有三，无三不行嘞，请数第三杯。第三杯嘛，很稳哦，就是我们放下去的时候，砰一声就下来了。我说哦，这样子没问题，圆满。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圆满的时候，我们不能用火化啊，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去找找，把它安顿好。我们也要择日呢，哦，我们要择日，择日好进塔，哦，那边进塔。那进塔的时候，也是要从旧的地方到新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按照仪式来走，哦，你像捧那个，哦，捧那个灵骨那个寿盆的时候，哦，我们也是一样要用雨伞呢，好双脚压呢，哦啊，来到新的地方的时候，要请的时候，那跪求，哦，跪求登弯，哦啊，加等到哈，哦，有什么那个的话，一定买沿路个好请呢，哦，爱个好请讲啊，某某人啊，你即马吼，咱要跪求啊，啊，你要对哦安，哦啊，哎对哦，对哦调，哦啊，咱要来去新的所在住，哦，大家哈，哦，啊欢喜。这种方式，等到到达新的地方的时候，你要请上座，一样我们要诵经呢。那么赶快来个上经嘿，个上经吼啊，上经了后啊，好无啊，今麦要给你安起哩吼啊，你的编号几号哦，寿盆要进要进塔，要进这一个地方啊，可以吗？好不好啊？好的话，请示呗。我跟你讲，拢按照我们维新圣教的口语来讲。其实顺顺利利、圆圆满满，中间不会有任何拖泥带水的一个状况出现。哦，所以说，我想今天呢，我们现在的当下都很多，哦，就是大的寿盆要变成小的寿盆的时候，哦，一定我们就用这一个，哦，祖先二次魂化，哦，的这个忏悔文来做导引。哦，我相信这样子的话，不但事事圆满。我们家庭更是平安与和乐了哈啊！今天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我们感谢我们圆儒讲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哈。说到这个拱嘛，真的有他的，真的是拱嘛哈，祖德流芳。我有一个学员呢，结婚六年，一直都生不出来，然后呢，妈妈呢就生了三个女儿。啊，这当阵，因家拢无采公妈，后来因公妈就想讲要地公妈，要夫家要地公妈。啊，地两来的时阵哈，就是说，伊要去地，啊，甲伊要安乡的时候，全部都是用择日的方式。结果呢，这样子几年下来，他本来是妈妈，就是娘家那边拢总无出丁。他现在安放好了以后呢，拜公妈以后，结果他现在的

0: 大女儿本来是6年嘛不生，结果因为当然还有就是有去用中医西医的处理，后来是用人工受孕生了第一个男孩子，那接下来呢又自然受孕连续就是两个男孩，然后小女儿也结婚以后也生一个男丁，那大女儿呢因为生了两个小孩男生，然后呢婆婆祖先那边夫家那边祖先也给她清杯，然后她的先生也同意，然后婆婆也同意，现在就是农历的我们今年的农历的重阳节9月9号那天她就是要把这个小孩等于是过给他们，过给他们的那个娘家来给他们旁边的香火，所以这个择日还有我们的祖先，那如果真心诚意的如果来供奉我们的祖先的话，我相信祖德流芳会让我们更发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我们的元纯讲师来分享他的案例，请。
1: 好，阿弥陀佛。好，那现在我来讲一个案例，就是那个什么夫妻离婚官司，夫妻离婚官司。好，那夫妻离婚官司呢，因为就是遇到我一个那个学员，伊就带伊个朋友来，来就伫遐啼啼哭哭，伫遐讲，要甲老公办离婚。那我讲要办离婚就办啊，伊讲唔过要办离婚，伊就一直讲，伊讲老公以前还袂结婚之前，因有买一间厝，那钱摕出来立，后壁两个落去立贷款。那结果呢？我们结婚都有那个房子，都有那什么婚前买的，婚后你都要怎样？就是共有的财产。结果这女的就一直哭，她说：“因为钱拢是伊提出来较济，然后贷款嘛是拢伊咧立较济，老公就是安那立较少。”就钱提不出来，安怎都安怎，好，所以一大堆的问题。我说你们现在怎么样？伊讲现在已经在办，这个离婚，在打官司，在打官司了，我说好，那不然我就先帮你看一下你们的官司怎么样。然后我就把它占个卦，就当下会给他占个卦，卦出来是什么？三火喷。夫妻的官司你要打的话，三火奔，然后动在三爻。那你三火奔的话，你要打官司，你这场官司打得安怎？你四爻是卯木，卯木为官鬼爻，四爻是为什么？女的，因为是女的提出来要打官司的，要来。占卦就是女的，那应爻为什么？为对方男的。那应爻为什么？戌土兄弟爻。那我们这个四爻呢？这个女的，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安怎？你本身你很强势。你讲对啊，因为我即马开店嘛，是拢我咧做，安怎都安怎，安怎都安怎。啊，因为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他在照顾的，但是呢，这个婚姻你说解解，那现在要离婚的，大概就为着家里家啊伤脑筋。我说你这个官司足歹打，因为安怎官司你要打的时阵，你三火奔，内底无子孙爻，所以官司也要打，子孙爻爱旺，他就会赶快什么？就会来解散。可是里面没有子孙了。我说，因为世爻是你本身有你有一挂问题，因为你太过，你本身太过强势啊，所以你大官贵的话，当然你官司这场官司一定安那个如王。因为我们占卦的日程是癸卯日，伊日程伊旺，但是你日程旺的时阵，官司如王。问题呢？你要把官司落幕，你要付出安怎？对方提出来要很多钱，也就是要给他钱。女方说：“ 钱拢我咧出，后壁我还佫立贷款，安怎拄安怎？啊，即卖安怎？你要叫我爱，互你偌济拄偌济安怎？就讲了太多哦，所以他当下那时候是讲，好像讲两三百万。啊，他说我就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安怎拄安怎呢？我说啊，你要安怎？伊讲，我问他说啊，不然你要怎么办？他说他还是要离婚，问说有什么办法？因为呢，问说有什么办法？因为我给他看的卦应爻，戌土是带兄弟，兄弟安怎？兄弟一定安怎克财，所以伊对方一定要爱安怎，一定要爱我这财。而且呢，我们这个卦里面又没有什么，又没有父母爻，没有父母爻。我说这个是也是祖先安怎有问题。里面没有父母爻，因为我们没有，咱无咧咧敬祖，吼、哦，咱无你若无敬祖的话，无敬祖先的话，会产生还是有时候会产生很多问题。那后来我就有一个，比如哦灵感，那说我再帮你占个卦，哦啊看要安怎做，我说我就帮他占个卦，哦我们就。请示老祖，啊，不帮他占个卦，再怎讲，阿弟来上天地经，回向给对方，就是女方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来回向给对方，啊，你这场的关系拍落来，吉祥如何？啊，他伊聊我讲，啊，你卖无？我你也卖，我就啥？我再来占卦，啊，伊就聊我看看，因为伊唔捌上经过，没有接触过。伊讲，伊就当甲应讲啊，无好啊，安尼。哦，我说没关系，我会教你说你怎么算，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占卦的时候，占的是什么？天雷勿忘，天雷勿忘啊，那子孙了此事，有子孙出现啊哦，你子孙有出现的话，这关系才有法度安怎摆平。子孙了有出现，你关系有得有法度摆平，而且子孙了又蛮旺的。又很旺，因为卯日来相生，又很旺。但是呢，必须要去走，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因为伊啊硬摇，同款你阁是啥？硬摇，爸母摇摇出来。虽然没有动，没有动的话，他就不来客。但是你父母摇这一边，你一定要赶快诵经来回向，回向给祖先。那他这里，他天雷勿忘，他动在五爻，五爻啊那，五爻是生金，是官鬼，官鬼化什么？化七财。所以你一方面，你一定要诵。送的话，官司一定得一直怕，然后。

来啊，他那个钱，你要付出的钱，钱才有法度压落来，才有法度压到上低落来。我就跟他讲说，你就是要诵经，然后要回向给什么祖先，好，回向给夫姓。啊，他就不高兴，伊讲我为什么要回向给伊？我都已经该离婚啊，安怎拄安怎？好，我为什么要回向？我说啊，你唔是有囝？伊讲有啊，我有一个后生，啊一个查囝。我讲啊，后生甲查囝姓啥个姓？唔啊，就是因老爸的姓安尼啦，哦。是说姓夫家的姓，我说，那你就是要诵经，那你就是要送给回向给祖先，就是祖先那一栏回向给历代祖先那一栏，你一定要写夫姓，不是写你的姓哦，要写夫家的姓，所以孩子的姓，哦，安尼，然后他听我一讲，讲讲也讲好，安尼好了，哦，我说你要写夫姓，哦，记得，那结果他就送了。伊问我讲：“啊，你要上几步？”我讲：“你这上愈侪愈好，哦，你一直甲上，一直上了后，哦，啊，话要出庭的，你搁出庭，啊，价钱再一直搁降落来，搁一直降落来，安尼，啊，伊就一直上，啊，结果安怎？伊嘛足骨力的，因为伊咧开店，他开的是什么咖啡厅，哦，简餐，一个，阮个家庭主妇要开店，啊，要搁带两个囡仔。”哦，那个生活压力也是很重，所以呢，他又要挪出时间来诵经，结果就诵了，他一直诵，一直诵，诵到呢，一次又一次，官司按哪按落来，按落来按哪，本来呢，本来是两三百万，他一定按落来啥，存了哪，价钱一直降，一直降，按落来啥，存一百万以来，然后我又叫他再诵。我说你继续就是一直送，啊、送了到最后安娜，哎，另外安娜村长就那个你要给他的讲好了，双方面讲好了，哎，就几十万而已，哇、啊，他就很高兴，他就有来，好、哦、马来拜诺座来搭下诺座，那接着呢，他就还是诵经，结果我们这一个那个。信众呢，他一直送，送到现在呢，已经过了几年了，四五年了，他还是来拿文书回去送哦，他还是照常还是送。所以，我们诵经的功德利人天，诵经的功德你可以回向给你的祖先，祖先有法可以得，可以回向你的冤亲债主。当然，那他冤亲债主那一栏，我就叫他写他老公的名字，我回向给他，我回向给他的祖先，然后啊，把这代志按落来，哦，就这样一直再来送到了他圆满的这一场官司，哦，圆满这场官司圆满，因为他有我们已经卦已经出来说四爻，你要诵经，你四爻是什么？子孙爻、子孙爻。那子孙呢会克官鬼，所以你官司就会压落来，所以官司五岁子孙爻，再来你安怎，你上有够应上够来回向，一定官司会压落来，结果如他所愿。所以我这里要这个是让我们感受很深一个当时结婚的时阵，阿未结婚的时阵，他们也是自由恋爱。啊，自由恋爱了后，哦，结婚了，有房子可以住，哦，虽然要贷款，可是呢，后来因为，哦，发生了问题，女方都一直讲男方的错误。我说，依照这样子过来看，你本身比较强势，欸，你也是有错。我说你承不承认？你本身也不对，你不可以都说男方的不对啊。啊，他一直在聊我看看，在整点点，他说对了，也是有。我说对啊，你这个就是很正常啊。哦，啊，你现在大家和平要落幕的话，你就是要去圆满啊。你这些没有圆满啊。哦啊，所以他送的来，他就很高兴，来圆满这个。

0: 到现在已经送很多很多的天德经，每年都有三月二十，我们每年的天德经，他都有拿回来，哦，弄铁灯来交际，哦，你家哦，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哦，这个案例，阿弥陀佛。
1: 我们再次谢谢圆纯讲师的案例分享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我们的圆如讲师继续来跟分享他的精彩案例，请。
2: 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是跟我们3月26号水陆法会有关。为什么讲到这边呢？因为你会发现到，尤其是在我们宗门里面，只要有大型的法会，开始要举办之前，你假如在我们的易经领域里面有一些心得的人，一定身上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譬如说啊，那3月26号法会之前，我们几乎都是差不多都是1月、2月哈，正月都开始陆陆续续接受报名。那你陆陆续续接受报名的时候，就是那么神奇，一旦报名上去，然后去禀了，事情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抚平。那我今天要讲这个案例是在去年的事情，因为去年的时候，那个3月26号法会之前，有一个信众，他是透过他的姐姐找上我，然后他说他老公啊有肝癌，突然之间就是猛暴性的肝癌，然后医生呢抢救 ，OK 就有出来了，然后他就是觉得说怎么搞得会这样子，然后透过姐姐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跟他占卦，卦一占下去，我说您祖先吼有问题呢。我就讲了，你们的祖先有问题呢。他说，他就笑一笑，他就拿出一张照片出来给我看。原来他们的祖先是在半空中，人说的家族是那一种的三脚架撑上去，后面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又刚好压凉。他就跟我讲说，我也觉得我们的祖先有问题，结果。我就跟他，他就问我说：“那以师姐，你看这样怎么处理？”我说：“那刚好，我们3月26号哈有那个法会呀哈，我们有做正副牌位的啊，这一个科仪呀哈，刚好你们用得上啊，你们要不要来报名我们的法会？”好啊，他就说：“啊，怎么做？”我说：“来，我讲你做不打折扣哦，你哈先做正副牌位，报名好以后，你还要来再禀。”到我们的那个榜文那边再去禀，然后法会期间呢，你还要抽时间来哦，来正副牌位家给恁的祖先拜啊。恁有上莲位听经闻法无？那有，你就爱甲囝孙仔晚辈讲一下哦。啊，则某年某月某日哦，再来合炉哦，咱再来甲哦，再来重新安过哦。安尼唔知恁有教位无？那有教位请四辈，就是很顺哦，三辈拢有。好，等到。他们把正副牌位恭迎回家的时候，当然以我们来讲的话，你既然用温宗门的正副牌位，是不是你应该会叫我去帮你们做合炉的动作？结果没有了，我三蛋四蛋奇怪呢，按来无叫我去给夹炉就对了。后来我就间接上回头问他姐姐说：“干嘛？伊讲师姐，我跟你讲哦，伊叫因的人啦，叫因的好朋友给伊安啦。哦哦，那有安就好啦，有安就好啦。结果呢，我们是4月圆满嘛。结果呢，6月的时候找到我这边来，伊讲老师，阮囝犯官司啦。我哈，恁囝来犯官司，这个为什么会再特别讲这个？我们都知道，只那个祖先安得如不如法，安得行不行，或者有什么问题，他都会示现出来。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 佛净土超度工厂。

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朱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

结果呢，他跟我说，我说因囝吼去共偷窥啦，互人当场抓到，人要甲告啦。哦，好，我就说好，那现在我就跟他战，哦，不问事出何因了，我们就要问什么吉凶如何，吉凶如何啦？我讲哇，这起诉起来哦，对方真歹呢。伊讲对，对方有。给他放掉说要让他们儿子身败名裂，他是高大二的学生，要让他身败名裂，哦，那很坏。那我就跟他讲说，来来来，哦，你既然阿公妈都安慰，阿公妈不对了，哦，啊，你就没过关就对了，啊，我就跟他说，啊，你今天如果这样，哦，孩子又发生事情，我们要以孩子为主，哦，以小孩子的这个官司先把它解决。我说来，你诵经刚好碰到我们要送天德经，我用一举两得，你们认真送天德经，让他这个官司，让这个官司啊，大事化小事，哦，不可能化无事，最起码能够趋吉避凶，哦，我就叫他送天德经，天德经一直送到差不多到去年的十一月。去年的十一月已经开第三天了，要宣判哦。我在跟他占卦，我说：“哎，这个你们家的祖先真的是有问题呀！啊，正副牌位在安也没有，也没有按照口仪，你是不是要来重新哦点？因为为什么十一月国历的十一月刚好我们的九九法会嘛？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要不然这样子，你来按一个正副牌位重新按啊，我来给您用安尼好不啦？哦，一定要，因为各个宗门的口语有它的特色与它的哦，以它的文化嘛。我安尼甲讲，他说可以，伊讲哦，只要小孩子平安就可以了。好，九九法会我们一样，就做正副牌位。正副牌位好了以后。我再跟他占卦，官司吉凶，哎，官司入幕呢，已经入幕啊，代表啥？哎，这个官司有可能会翻盘。结果呢，要宣判那一天，就是那个受伤的这一方啊，律师没出庭，家长也没出庭，拢无了，啊，这个代表啥？因为第三庭已经到第三庭了，你们连律师都没出来，那你宣判的话变成是什么？会延后，会往后延。那我在跟他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重新安已经安好了，哦，啊，现在就是这个官司哦，可能会拖，会拖到过年了，也就是今年的年初。那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三月二十六号？又是法会，我说你要来这边，你一样来超度领导的祖先，哦，啊，咱祖先报名超度祖先以外，子孙要动得很严重，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小孩子是不是跟祖先还有一些关系啊？我得问你，你这样无可奈何了，无可奈何，男生不讲，妈妈就讲说，有啦，啊，阮吼拢边啊共生吼。啊，阮迄当阵啊生两个后生吼，我们生了两个儿子。当初大儿子秉从夫家，那因为我是独生女，我是孤仔仔，所以讲吼，迄当阵啊有讲啦，那第二个后生吼要拨转去吼，阮这个阮娘家啦。我说啊，恁有处理无？我说啊，你们有没有处理？他说没有啦，就我老公怎么样都在讲啦吼。我翻头，我再甲公公来。你今天身体不好，主任按公骂鬼了，你再去检查，还是老样子，没有恶化就是好事。那你既然是这样的话，你要不要在咱今嘛公骂给你安后，你要不要在那边？哦，因为叫你诵经，你不可能嘛，都是女众在诵啊。你要不要踮恁祖先头前拔一支，算讲拔杯啦？哦，这个囡仔该当，那是讲爱腾出去给娘家，我的身体会好无？那是因为这个原因。

0: 你给我一杯、哦、结果呢三杯，真的就是这样子。好，我在占一个卦，我在占这个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假如用过房书、哦、用过房书 来跟祖先禀报，同时回娘家说这个小孩子将来就是要归娘家的话，可以吗？挂出来很漂亮，我说这样做就对了啦、哦、这样做就对了啦。好，过了，全部都完圆满了。现在呢，官司宣判，官司宣判，男方宣判两个月，缓刑两年，代表什么？虽然是化官司化掉了，对不对？没事，本来他还准备50万呢，要跟女方打和解呢，挂站起来。我说这不用开钱了，我说你走不打折扣，千万不能打折扣，你一打折扣这个效果就会有差、哎、结果呢宣判出来两个月缓刑两年，也不用罚款、哦、你看我们的卦是这么殊胜、哦、那我时常在讲，八卦不师傅啦，该卦才是正功夫，我们一定要学得很精、哦、所以我们正奇班、哦、一定要继续下去读。今天的案例跟各位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圆如讲师、哦、一样是那么精彩的分享。在这里呢，我个人的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的仙佛寺的九九法会已经开始了，如果说你家里有不顺的小孩子，有问题，身体不健康，或者是事业不顺的，可以利用我们的九九法会的时候呢，来参加我们的超度拔度，让我们的冤亲债主，让我们的祖灵，我们的祖先，还有我们家里能够更平安哈。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圆纯讲师跟我们的圆如讲师哈啊，然后跟大家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那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即所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

0: 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咱若在座有要做生意的同修，啊，你们了解佛教的财神是啥人呢？观世音菩萨，不是白财神、黑财神、红财神，不是哦，嘛咪黄财神哦，观世音菩萨，就是正讲佛，嘿，是阿弥陀佛派来世间的财神爷，啊，所以恁老做做生意的啦，我建议你们观世音菩萨一定爱持一普门品，一定爱持，啊，持观世音菩萨持个足些个时啊，对呀，持个足些个时啊，你念到。啊！你随所住处很安乐，尤其咱做贸易外销的人，吼、啊，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定爱持，你毋通欠。早时起来，你若想持者紧的时候，差不多30分钟多啊，若久啊紧5分钟看得了啊？5分钟，哈哈哈！那你5分钟结果所看拢无记啥？啊！你们要当静下来，你也要背起来上好呢。从头就用里面心里去默念，你是一直想的是一直在转法轮，转法轮呢、啊。那么你做生意到什么所在，你都发动去。

0: 发挥，哈、哦，恁的波若智，啊、哦，发挥恁的波若智，啊，迄嘛随所住处很安乐啊。那么恁兜拜王爷公啊，免惊，你继续王爷公的经个念佛些好些，你就是王爷公啊，随所住处很安乐啊。那么土地公，哎，土地公经，你就个念佛些好些啊，你就随所住处很安乐。哦，所以咱呢，无论拜什么神，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法，就是安尼，你一定爱甲，哎，甲做好，哎，照顾安尼来做。假使咱若厝我先采一大片，采一大片，采二十外吨哦，烧铁晒死牛啊！吼、哦，牛几片嘞？你烧铁晒到咩啊？一锅田嘞，你还袂了嘞？还要几条电牛嘞？啊，都安那了，毋都几条电牛嘞？都靠桥。哦，这样，小天山西湖，水所注册很安乐。各位，那么你们今天来到乾隆禅堂，六祖或啊、哦、这个禅经呢，他讲空性，讲空性，那你心性是空的。啊，那么那咱要在空性以后呢，你要得到去了解空性呢？好、哦，这讲讲一句话就有道理的。来康康，去康康。财也空，车也空，翁也空，啊，囝也空，名也空，利也空，黄相现路上不相逢，吼、哦，来空空，去空空啦，财也空，名也空，利也空，啊，妻也空，啊，夫也空，啊，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那唔相信，当红宝当作死，但是黄祖老师袂斗阵，你放心，有诶就掉个，有诶就上天堂，有诶就地下，无可能讲掉咯。嘿，你个试看卖，啊，吼、哦、吼，啊，气老尊者来甲我讲，哈、啊、哈，迄个空性嘛，空嘛，啊，迄就是一个咱一个师兄，啊，因爸爸妈妈伫烧柴，啊，烧柴咧，家己落伊。车卡两下，我东西，这十多年前的代志啊，都搬开生活室，啊，搬起来生活室嘞，我想问，哎，恁爸哪会对后壁来？煞开了去哭，老师，我恁爸哪无来吼？嗯，啊，恁爸，啊，恁母咪说，无啊，我母甲阮爸同齐死去啊，啊，就车祸弄个车卡死去啊，啊，这你敢看阮爸来，阮母无来哦，无啊，都无看到无啊。啊！恁阮母啊，毋着真诶呢。阮母啊，我宝贝，伊讲天堂啊，有影呢吼。去佛祖遐有影呢，真诶。啊，阮爸跋个宝贝吼，拢跋无买，是毋是讲你伫厝遮准备要落地狱？好、啊，讲因三杯啊。啊，我恁爸是安那，死活不赦了。无啦，阮爸无啥嗜好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拢无啦。哦，都爱拍、爱开、爱跋、爱啉，你看看啦。啊，结果母啊死去，就整套去啊。啊，因爸后壁哭哭叫哭叫哭，对。啊，就咱大雄反正也未去，啊，也未去也是发挥哦。你今日带恁爸去，礼拜好多，来听迄阵要打的尔，要打的尔，今日来在听经、上经、听经的。啊，就看因爸就失位啊。啊，设位咧，新加坡甲因爸跋杯咧，跋无杯，拢卡杯。哇，你有够吊滴了！啊，恁爸，你有得咧无？伊个那有甲你讲，我无得咧。哈、啊，你若告诉人问你讲，啊，某某人，你在家吗？我不在。啊，你有得咧无？哈、啊，啊，林校长。啊，你在家吗？我不在。他说他不在。好、哦，你哎，弄不得，老师，我哪不弄不得了？啊，不得一个硬点的工，一不得的，他不在。啊，是废话嘛。好、哦，那么你看你爸讲，啊，我做主，老子做主。阮爸爸吼、哦，在生的时啊，生活遐尼丰富，吼、哦，生活遐尼丰富哦。啊，阮爸爸有得的无？有来无？那有车因为。哭哭哭三杯，表示因爸得嘞啊！爱敲电话，不新杯问，新闻阿因爸宝贝，因爸讲无得嘞。我哎， 恁爸忏悔啊，忏悔心啊，来歹势啊，对囝袂交代，所以伊有地咧，伊个都硬讲我无地咧，硬讲我无地咧，所以你要跋杯啊，要问啥人会到位，恁第一环节我爱讲啊，好做，阿弥陀佛做主，老祖做主，托你讲做主，我也是大人，我祖先现在有来参加法会有念做香嘛，那有者请你甲因敬杯。啊！伊甲你引入，一直甲你引入杯，迄个表示有伫咧。那啊，因为啊，无伫咧，无到位，你著紧诶，搁点香，搁奉，重新奉请，无伊袂入来啊。恁这跋杯啊，即嘛师傅诶。哈，你无讲靠个杯，靠个跋，哎哟，迄咩说，我是修行诶师傅，我是跋杯诶师傅啊。好，所以随手处处很安乐啊。这句话真重要，是谈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心跟念。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使尽心地，但无不善呐、啊。哦，希望去处不远呐、啊。讲为事实啊，某人哦，上帝说啊，心地但无不善，你心地无不善，无不善，无迄个不善呢？哦，所以西方去处不远，我要呢。不呀，你这叫做西方对家去近，近啊都到位。若是心啊恶者，你近近啊要去西方，现然伫你门卡口，你都去袂到位。哦，这是千真万确的人，因为咱所谓十恶八邪，拢甲咱的心砍甲条条条，把咱的念头烦恼，甲咱砍甲条条条，砍甲条条条咧，你自然咧烦恼多。西方咧，就是。白了，光明的世界，西方是光明的世界，哈、哦，你自然去互你垃圾，存来砍掉的。所以，咱叫做印度奥修大师，奥修大师伊修三个过程啊，第一个过程，直直哭，哭一礼拜，想所有代志想到就哭，啊，第二礼拜呢，你搁笑笑一礼拜。啊，共款问题，你笑一礼拜，直直笑到安尼，巴肚安尼软笑笑，一直笑，一直笑。啊，你看第三个呢，啊，第三礼拜呢，点点子呢。那说你在哭，你把垃圾都拨不掉，吼、啊，内底一个钻石、金光石出现伫内底。啊，你直直在哭，你嘛在提迄条，你在笑，一直哭，一条一条，一直笑，你会找到你所有的逐项代志，感觉就足有趣的。说了嘞。点点静止，第三礼拜静止呢，你会发觉到你的祖先是向你安详，这妙法非常好。本来我想按咱的法门，嘛来互你笑一半，笑一点钟就好啊，一直笑一直笑吼，感觉袂歹，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笑啥？笑讲我拄只中，吼奖券中100万。吼、哦！你一直笑，足欢喜啊！哦，一百万，一直笑，一直笑，笑半点钟多啊，为着钓100万的啊，这个奖券还是好多大家乐吼、哦！你一直笑，你个笑半点钟，一直笑，笑笑咧，等下换后下迄个啦，换直直哭哭，这半点钟哭我，这100万了咯，这100万了，100万天，我要创啥？啊，100万要创，我要做，你做你直直甲哭哭半点钟，哭了吼，恁的感觉看是有。这一个真要令我那个气看卖，看不起我。吼、哦，你若要哭，吼、哦，你的门关起来，无外口人毋知阿舅咱家又是死人啊！阿舅好像老鼠屎啊，是安那？哦，毋知阿舅老鼠屎啊，你规大天咧哭。哈哈哈！哦，阿那真笑，阿那笑，哎，真那笑，哎呦，那像是啊，是安那小拢规天拢笑的哈、啊，自己应不知。

0: 哦，我嘛足想讲，哎，这个法门有一天，我得一定得做下来。啊，这妙法哎！那么最后半个钟头在那间，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静，因为你要该哭嘛哭啊，该笑嘛笑啊。啊，你想到的烦恼，你都甲提出来笑；，还是想到烦恼，甲提出来哭；，还是你想到的快乐，你提出来笑；，想到快乐，提出来啊。无常，我原来想迄个欢喜感，那即摆嘛是要安尼尔，你直直哭，直直哭，直哭，哭一下半钟，妈妈吼，大声甲哭，啊，目睭起起，莫看隔壁，你若看隔壁咧哭，哎哟，煞哭啊，你煞歹看面咧，哦，啊，等下恁咧哭的时，我再录影一个一个甲录，哈哈，是不是？啊，是亮了，一点，那极力的，极力的，你得把这个。善的花露出来，恶的你可得淡掉，到最后来，你得取得你的清净性啊啦！这足观境界修行法门呢，啊、哦，你看人在笑，你莫讲笑诶，你随便笑得出来，哦，笑不出来咧。啊，那田地伟师兄，哦，他在叫人，较不遐好笑，我你笑大声，你心里都赢。你家就笑大大声，笑哈哈叫，笑的吼，迄魔神啊，走啊去走无路的，好、哦，完全借助的走呀，啊，直直哭咯，完全借助来，啊，完全借助，当时嘛未来，你直哭啊，这有够衰，我这完结完全借助，我要讨这个债，讨这个小，你都要哭哭干呢，要未讨你就都要哭，啊，拜托啊，拜啊，拜托啊，哎，真都衰啊，哎，这来滴。来地有禅机哦，嘿，啊，坐怀不善之心呐、啊，念佛往生难道。那老尊着不善的心诶，好、哦，那念佛你往生确实真无简单啦、啊，无简单的教育，好、哦，咱有个人讲，唉，西方极乐世界足济作恶的人，还是安念在生恶家的念佛的教育啊。因为有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哎呀，这句话是足有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我常啊，放下皮包立地成佛，放下皮包，好、哦、比屠刀哈，我靠，恶棒！你屠刀吼、哦，一支即摆无你加多啊啦，啊，这皮包才是厉害啦，歹呢，哎呦，还像。结果极乐世界空，才是空尔，才是空尔，像健康尔呢。你要过极乐世界，你完全放下，迄个门叫足大的门，哦，足大门叫过。你若不放下，哎呦，啊，咱都要死啊！像阿叔啦，阿公哦，啊，你这吼、哦，手机你挂好诶，挂好诶，互你载西方，啊，是啊，你敢若死了，那魂敢若挂迄只手机啊。啊，西方叫做世界的门，这那个像健康，叫啥样了？这啥样？你这大块手机弄会过，弄也袂入去。哦，啊，所以就有诶啦，咱若老了要死，会记哩，交代咱子孙啊，你莫甲烦恼讲，我手表还顾好，努力还甲载。吼、哦，啊，莫烦恼讲，这条手机顾好，破连顾好，衫顾好，皮包顾好，干嘛甲你手撕鬼啊？哪有可能去西方？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变成放下来，一旦放下，尽量放下。你放下，你都要得对西方去啊。那么咱人恶的人，念头歹的人，你念较济分啊，真咪念，咱念头愈歹。你要到这个空过时啊，咱魔障拢会到位。结果咱放不下，干来接伫世间遮，人要脱下，要脱下来。你要到西方去，无可能的代志啦。所以我讲啊，法师，我一刀一通250万，师傅共用80万，这大仙呢？吼、哦，啊，这个吼、哦，你安尼刀到360万，吼、哦，这个来吼、哦，这个一定甲恁的时大人荡去西方，再生抢劫的抢夺大仙，拢无要紧，无问题。师傅，我都甲你带你去西方骗鬼，吼、哦，人死就变鬼啊，或者骗鬼啊。对吧？咱若死了就变鬼，也变鬼，要去西方交兵的啦。哦，所以，咱若要人早晚拢爱死， 爱死你呢，是不是能够放得下？你来放一下子，你西风一定去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咱就放下者，恶念莫升起来，哈、啊、善念，咱时时做善，啊，才有这条路，慈济啊，好、啊，大家认真去做善事，认真做善事去布施，哈、啊，南投建设，啊，建设下去，咱慈济的菩萨，大家出钱出力来，甲南投建设个这安尼水的学校，这啦，咱啊以后要往生去，咱拢要想啥？敢若想一间国小，你都我都去想啊。想一间国小，想富贵国小，你都我都去形容去啊！哎呀，富贵国小遮尔水，吼、哦，我报四100块，吼、哦，啊，这个遮水啊，我安尼来形容我倒去，哈、啊，结果呢，哈、啊，死了后啊，你俩敢若想福贵国校咯，结果你来福贵这国校做好校工，国校门，哎呀，注意哦，我讲你无真正计爱甲想诶。啊 想后摆拢走来福州国校，来国校问的时候，你迄个奇怪，老师啊，你也遐敖早哦，老师你遐暗，哎哟，我要惊死！厉害嘞，哦，咱不能说放下，有什么好事拢放下，放下，什么都不想，啊，不想也就想，那么心打开，让他自由出入，喜怒哀乐让他自由出入，不是自由发挥哦。你的喜怒哀乐自由发挥的必笑哎，哦，喜怒哀乐自由出入，如如不动啊，迄啥，迄就是咱不思善也不思恶啊，所以咱心怀不善之心啊，念佛往生难道，千金难看。过来，精劝善知识啊，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啊！乃过八千。啊，慧能大师啊，讲今日弘扬各位善知识、善知识。啊，那么我老师啊，你早上台节目，你怎么都不讲阿弥陀佛？我那为的爱讲阿弥陀佛，为恁阿弥的呢？那恁阿弥阿弥陀佛，电视切掉。我根本就不想看，也不想听。啊，显地性，无论是阿弥的嘛好啦，啊，S 嘛好啦，吼、哦，啊是无论啥拢好，哈、啊，拢是显地性大智慧者嘛。那么阿赖耶啊，那不是心很自在吗？大家都善知识嘛，只是有诶要未开发出来咩，有诶要独孤嘛，坑内底要冰库内底嘛，无提出来尔嘛。哦，所以啊，咱的心嘛，哈、哦，咱的心嘛，哈、哦，就是善知识，金款的善知识，先除十恶，咱爱先低调十恶，十恶啥？贪嗔痴偷盗杀生邪淫两舌其余耳语，这是十恶之根源，十恶之根源。好、嗯、啊，然后呢，即行十万，怎办？这是善心善念呐、啊，十万这是十善，这是先。我们不贪、不嗔、不痴、不偷、不盗、不杀生、不邪淫、不两舌、不绮语、不恶语啊，这东西十善，都是十善的啦。啊，后除八邪，后除八邪，这是邪见、邪思、邪语、邪业，啊，邪念、邪命啊。还有邪精进、甲邪定、邪定，咱这个邪吼、邪念的标准吼、哦、是真歹去论定啦。但是会让你起烦恼的都是邪，拢是邪会起烦恼的。啊啊，说后处八邪乃过八千，八千呢？好、啊，就是咱讲呢，八正道、八正多、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念、正命、正精进，跟正确的禅定，好，来，这八千呐、啊，后除八邪，乃过八千。那么，咱这十万呐、啊，怎办呢？就是说，咱一切善法为十万，为怎办？而、啊、一切恶法为，好，这里是十恶。一切恶法为十恶，咱恶呢，拢是对念头而起，
念头而起，啊，念头而起。啊，咱拄只有一位那学生咧，啊，讲去碰到鬼，吼、啊，人真艰苦。我教你以后一个方式，吼、啊，若么拄着鬼，啊，你去参加红莲香，死的人毋是鬼，因为咱有共同的冤结，共同冤亲债主会活来。来，咱去的时，咱会相信，咱会去当着。当着嘞，你艰苦嘞，你家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你家己艰苦一日热，啊，头下艰苦你就说南无阿弥陀佛，你就说，你说，啊，那较功夫拍好脑筋动动较无啊，无紧啦，啊，较好困啦，吼、哦，啊，咱来拍，安尼吼，该拍南无阿弥陀佛，你拍好，因为迄灵界法界，因为咱毛细孔呀，你拍好有点痛，震动，一直念阿弥陀佛，你就热，就过啊。啊，大一些就轻松呀，好吧，这是真好方法。啊，那无咧，咱厝的人，人囡仔丢掉，咱厝的人，要是提衫去庙里内炉、外炉，请神做主，娶某人三盆七百担，某人三盆七百担啊，啊，左七千右七千呐、啊，好、哦，左勾钱右勾钱呐、啊，好、哦，啊，你谢谢咧，好、哦，啊，当然你请请，自然一定好去。要有一个方法，你若恁厝较。香的庙的神，你会用加清，迄叫做香灰，加拔罗丹，罗丹去拔罗丹。我只买红拔罗丹啊啦，啊伫台中进修院，对咯，啊你啊攞到拔罗丹，那宝贝提上食一定有效诶，一定有效，我试过食一定有效诶。哦，啊一阵仔人咧念，我都哦罗丹来滴下药啊，啊我就干脆就买啊。好、哦，我买，啊，一只我起，我就买两个。你莫去卡嘞。啊，来，有一个小天气，在当时诶，六圣的经理，萧经理，吼、哦，伊小天气，啊，一工呢去共参加人丧事，吼、哦，呼呼叫嘞，等大日门就那像跳堂嘞，呼呼叫嘞，吼、哦，呼呼叫嘞，好干无法嘞。还讲嘞，我无伫咧卡电咧去互揣着，我去别个看着。啊，去老祖跋罗丹呐，甲老祖跋罗丹呐，迄有效用，若无效你问我要死哦，我都足可以做不起阿咩，啊，我都甲你，甲老祖跋罗丹都有效，吼、哦，真正去老祖跋罗丹嘞，拢甲你笑飞，伊讲，甲别问，伊太太讲，老祖啊，是毋是拄则我对你无礼貌，吼、哦，老祖嘛笑，老祖一来甲因讲伊无礼貌，老祖人因讲无礼貌，若死的是老祖都无度量啊。对吧？哦，所以啊，哇，就看嘞，啊，甲老大拜拜，啊，老大卡三包，啊，摕一包转去嘞，水泡茶好食嘞，好、啊、泡茶食嘞嘞，食嘞嘞，一下过了可能都倒过去说困了，还要我看嘞老鼠啊，你有摕什么毒药哦？无啦，毒药无，俺来食老头狗嘞，那点点甲你冲开尔。好、哦，恁翁困嘞，困。哇，灵几百，伊要出去啦！他要出去了，把门打开，吼、哦，真正的门起来拍开，拍得瞬间一阵风就出去。哎呦，老师啊，安尼门个拍开一阵，锁紧叮叮就出去了。我怎惊这门又关起来？啊，怎精神起来？啊，精神起来都两工，拢毋知人。我来讲，两工，我人几百，所以疑心就安尼来。哦，啊，到尾嘞，哈、啊，这个身躯就洗洗嘞，三包糊啊嘞，好、啊，分做三洗，一包就洗身躯，啊，一包食，啊，洗了明仔再搁食一包啊，啊，食就就好。哦，就去自己放声了，吼、哦，老师的糊啊足有效啊，内底有虾啥物啊，啥物件啥，我你够要收。吼、哦，你我内底拢沉香尔啦，吼、哦，甲香糊啦，啥物我内底虾物件，啊，即摆来讲我开秘医怎么办？我事实有效都有效啊咧，对不？唔买，你啊来求幸福多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 书信学员同学们，在谈及山生活事，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那前后中文吉利词就文公丘啦，前文、中文、后文呐，啊，爱吉利的丘就文公词、文公丘，要裁一本啦，哈。以后鲁班先师，文公词啊，这妙法啊，裁之，裁本之位，裁位一本位啦。最吉祥，其他都不要。嘿嘿，曾经有一家道场，我们不同法门的道场，到宣罗寺来呀、老师啊，师傅啊，奇怪，我现在的香火钱，人家供养，信徒也少了，连水电钱都没有钱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借钱？是不是？不是啦，我问什么原因啦？我还有一点点再缴一年的水电钱就没有了。我说你一定文有问题，文公尺有问题。我说你有问题，你换的毛病回去量看看，一定是劫财或者病，或者其他的不好了，只有财本才可以。我说一般的做文的。在乎啊！室内的财和本，这是正确。一般的在乎呢，就是这里到这里，把歪，这错了。

还有一些师傅呢，万师傅传呢，都是要包外，他的师傅传的要包外。我的师傅的三个，您师傅传不对，您的做事嘛都不对，难怪你们的师傅一脉下来穷得半死。哦，你这个那这个财本，这里一世是劫财，其他不好了，都凶。这个凶的字，而不是病，就是劫害等等，这凶的嘛。哦，他就回去了。你看看，哎呀，难怪这样，我你这就冤枉啊。你妙，神也是怕文公祠，我告诉你，你文公世间华、哦、那弄不好什么都免谈。摔道以德，大家讲道德，道德道德建立在平安、啊、你不平安的建立在平安，平安你要学易经嘛，不然你要平安困难，你平安不有困难，道德你就没有办法去。道德是人，人人界，人界天界啊，道是天界，道是天，就是人。哦，所以 你要先世间的德要做好了，才能到回到道呢，谈何容易啊！所以这基本的立场，你没有弄好，其他的免谈啦。哎呦，在在的啦，摸摸骗骗骗骗摸摸。哦，那一位信徒，我说你回去改改。哦，你量错了，赶快改，改文公尺。哎呀，是老师啊，不行哎，我改了会对原来的地理师不民主呢。我你这才对地理师不民主。你弄不好地理书没民主呢，你弄好了你说哎呀地理书、哦、帮着忙，我现在香火鼎盛是地理书，把这个功德归向给他嘛，对吗？而且你的福报不足啊，业报现前，所以你没损失嘛，很简单嘛、哦、我知道，我回去、哦、改了改了改好了，香火一直回来了鼎盛，神也要靠人呢，道还是要德哎，还有定，定就要有智慧，啊，德就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德绝对修不好啦，栽栽的啦，磨磨偏偏没有用啦。哦，我来回又的又来一个，哎呀，老师啊，师傅啊，谢谢哦。哎，我呀老，我嘛跟我地理师讲，吼、哦，你改改了就好了啦。伊呀、啊，说到地理师帮他弄很好，现在香火鼎盛，地理师很高兴啊。那有什么好？有什么你可以计较的嘛？对不对？众生来到这里心安，众生的心安，智慧就来，智慧来，家庭就平安，家庭平安就会赚钱嘛，社会就和谐啦。有什么可以计较哦？还有是我爱民主了啥呢？哎呀，我们维新田贤士同修，所以不动明王啊，在九二一那一年的时候，九二一过了十几天，不动明王啊，要我到日本靖国寺后面的不动明王寺啊，去那边，我说干什么？你来就对了啦，所以那时我去了，那时候刚好我们郭金水师兄，啊，他旅行社啦，带着我跟师母一起去。那是九二一，啊，还是这天气很热呢。竟然到靖国寺，天气降下来，那我跟师母去拜不动明王。哦、他我到了，哦，不动明王开了三，开是三句，你要成就众生，要庄严众生，要圆满众生，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那我说，我悟了，那三。

0: 我谢谢你，磕了三个头，掉头过来，下出太阳，啊，九二一刚好十月初一又初二，还下雪，光在那不动美馆旁边，那范围内小小还不到100公尺，下雪下来，哇，这么厚，哦，我和你们的郭师兄、和师母很高兴，然后谢谢啦。啊，这是感动天地嘛，悟了嘛，啊，像我说，哎，写王禅老祖开示真经，写到青龙白虎的时候，那刹那地震来相辉映嘛，然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发了48大愿，发完了，这个愿呢，天地大震动。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在921，7月1日，到7月7日七永日，我们在这里有我们自己的法师，在这里七永日日夜不停念佛祈祷，天下有灾难了，然后我是讲佛说大阿弥陀经，讲到十八大愿讲完了，我说若是我讲这个对了，天地大震动来相应，我就会去开始继续讲继续修，讲完了35分钟，在土耳其发生大地震，35分钟，我说若是我讲好了，天地大震动，表示说阿弥陀佛法藏比丘肯定了，这地球上会地震是无常，然后要悟到无常要修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没有地震的问题，那么是永恒的。所以我也同时那时候坐在这边讲完了，回报来了，那天完毕了刚好就我们一位圆语法师的儿子梁威杰他读大学在台大读书他也莲花生大士，他修佛呢，叫他赶快来告诉我那莲花生大士叫我来，我做什么事你赶快去日本靖国寺不动明王，他在那等你，有话要说赶快去，若是你不去有灾难来了你要负责，灾难我负不了责，那就拖到921七永日结束了，刚好是8月1日老虎开始灾难到了，赶快升坛，在弥陀讲堂要点1250个灯，而且要白油灯都是平安的长生入位的要用白的黑字，而且花要用白的，老祖啊都没被西洋光人都不要管，时间错过了赶快诵经祈福，说带着我们维新圣教所有学习我们换辈的我们同学大家一起诵经祈福，老祖开始这个台湾灾难大人来了，在921刚好是8月11日农历那天晚上这么大的地震，所以这个都在启示我们，我们来到地球转念站是要寻找法要学求修这个道，告诉我们地球是无常，不是地震就风灾就火灾就水灾就是天灾就是人瘟就是天瘟五谷不丰也不登，国就不太，民不安，很多战争都来，所以那时候老鼠开始了，你一定要带着有缘的同修，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所以各位你们的笔记小手册那一个前面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来世界上21世纪当下我们的天命尤其公路这本风水尊经，我说都对的话，天地大震动来相应，结果6.1级大地震，这都在相应的告诉我们人生无常，要找到一个永恒的，就如果大家做到心安，心安好多种的心安，尤其现在我们在民国96年补天臭氧层补完了
啊，庚寅年，啊，就补地，天空地动也补完安静了。现在要补人心，我人心怎么补？老鼠开始补人心，就是防止天灾，啊，防止天瘟，啊，大家要修行，而且要传法，家家户户平安，人就有尊严。啊，家家户户不平安，人就没有尊严嘛。所以，我也很荣幸，老祖开示了，我们大家前世同修，我们要学习成就他人，庄严他人，圆满他人，圆满众生。好，好，我们继续再下去啊、哦。阖家平安，事业顺，如华的时候。阖家平安，事业顺呐、啊！鲁班先师传妙法，世人有福啊，能得用，无德之人自贡高。很多人是自己有贡高，人家给你想搞啊！哎呦，那是他的事情啊！哦，老祖开始说，入我们不平，入我们不平，所以鲁班师。曾经有一位告诉他：“哎呀，你要用什么啊？佛最大了，嘿嘿，好了，你佛最大，叫佛最大，佛就智慧，智慧最大。那你知道鲁班尺的里面的智慧有多大呢？所以我们就算了，好，你这么讲就讲了啊。结果呢，他家里乱糟糟，啊，道场乱糟糟。”啊，后来改不改？我说那你就是，你一讲你说佛最大，佛不是人呐、啊，佛是法，这叫佛法，佛法，佛是法，法有84000个法门。啊，释迦牟尼，牟尼他修到了一个智慧的本源，就是法，人家称为佛，就是智慧嘛，佛法，佛法嘛。所以佛不是人呐、啊，佛是法，叫佛法；道不是人呐、啊，道是法，叫做道法。而圣也不是人，是圣法，圣就是法。哦，因为人是无常，很容易就几十岁就死翘翘了。而老彭最多880，也要死啊，对不对？所以法是永恒。我们再讲下去，灾祸临头啦，不知觉啦，啊，为时已晚，不当时啊，当时，嘿嘞。

尺寸、坠具、冠、鬓、髭、胸字，我们文公祠啊里面的注意，做老百姓的不能用冠，你用冠的官司一大堆，百病都来啊。那个鬓，哈哈，有一次我到

0: 晕的，我是见鬼啊，晕的。你的魂都错都病嘛，气来的就乱掉了啦。我赶快改一改就好了，哎，改了没有事了啦，这是法。好，那安神即此，可用意安神位可以用意啊，嘿，财本最相当啊，最相宜啊，财是本质啊，那这个盘龙故子在家中啊，楼梯之位是真龙，家里的楼梯呀，就是属于龙，最好在龙梯，啊，其他也没有关系了，方便最要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曾经有一位信徒，他也是我们第二届弟子黄龙华，他是做陶醉业嘛，做土木工程的，为一位他的业主呢，那业主呢迷信什么风水，可能迷信龙梯啦，什么梯啦，要怎么上，要怎么下，要安在哪几只，改八次了，改八次。我们的黄龙华跟他说："哎呀，在书传的法门，你这个梯子你都冤枉了，你给他改几个梯，改个散你了，改这一梯也改个穷了。第一没有去工作啊，第二一天在烦恼，第三买改一梯要开花十几万啊，那么你又是很穷要借钱啊，那改八次就100多万，你哪里有钱？那我这次帮你做了，不要再改了啦。"师父讲的就对了，你不要自己改了，眼睛撞亏了。那好了，我知道了。我说是你不相信，你看台视啦，早上6点到6点半啦，那位师父讲的就对了。那第二天我们的黄师兄又去了帮他做头先改嘛，他就看到电视说啊，那我好了，我相信你了。所以有时候老鼠很慈悲。为了要让众生相信正法，所以花那么多钱，改贤佛寺花了那么多钱，一经大学现在31甲花那么多钱，台中道场花那么多，高雄的道场盖了30几个道场，国内外那么多道场，为了是让众生相信，你信黄山老祖得永生，阿弥陀佛，老祖他也没有得到你半瓶水啊。也没有得你半杯水，你水果拜老鼠，从头到傍晚都是那一口也不动，他也没有给你拿走，有没有？还是你给你加的啦，对不对？一点心嘛，一点心。所以正法出世间有很多种模考，所以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要注意模模考考，要有智慧啦，我们都社会人了嘛，也不要讲太多了，左龙右虎皆是龙啊！左龙 左手右边的这都是龙啊！这个双龙抱珠啦，都是吉祥啦，嘿！那么。

嗯，龙水来时啦，虎龙伴。啊，前面的水来，这个楼梯你就安在龙王嘛。啊，那么虎水来时啊，龙伴龙，龙边安龙位嘛。啊，就是说，像我们这样一栋房子。水来，龙水来的时候，龙水来，你楼梯可以在这里；龙水来可以在湖边，啊，湖水来你可以在龙边，安那里啊？哦，不是我有什么命，你要什么慌？哎呀，不是说你有业障你就乱听。没有业障，你就按照这么做，嘿嘿，你一定平安。哎，哦，再来呢？啊，龙腾虎跃啊，皆相当啦，哎，啊，那么一家幸福，常得利，啊，一家幸福啊，常得利啦，你懂得这道理就可以了啦，哎。啊，一梦青山如来传妙法，黄山老子传妙法啦，啊，天龙护法，啊，圣众，啊，这个人来朝降，来护持黄山老子传这个妙法，好，可见洪水真经，啊，天龙护法都赞叹的，希望大家好好学，好好学。今天的课程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今天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6，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明天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腾蛇白虎凶。三煞在东方，后天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0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5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83堂。维新圣教所举办龙抬头，这是老祖师尊的大智慧啊，师父的爱，也是上天的慈悲啊。今天的大法会啊，雨下的不大也不小，没有风，静静的，雨下一下就停了，停了又下，这是真正的风调雨顺啊。一个地区能够风调雨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住在这里的人民要非常有福报，才有办法风调雨顺。风太大，水太大，一样是灾难连连，没有雨没有水，一样是灾难连连。如何恰到好处，这是非常可贵的天意啊！唯有在这里的人民一直祈福消灾，才能够有这样子的天意。更可贵的就是我们有一尊殊胜的教主，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一尊大天尊也是维新圣教的教主，他的护法就是风水雷电。这世间上宇宙中只有这一尊大神，他的护法是风水雷电，这是不得了的。我们都知道风就是空气，水空气水阳光是生命的三要素，所有的万生万物都需要这三样，空气水，这个都是在老祖师尊的护法里面，他给万生万物带来无限的喜悦。

雨下得刚刚好，每个人都非常的舒服，都会充满喜悦。阴阳两界都一样会充满喜悦，这是需要修行、需要祈福、需要消灾才能够得到。在这地球上，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水、没有鱼，很多的地方水太多、水灾，这都是过犹不及。要恰到好处，需要修行，这是人民的业力。同样的，在这一块民主的圣地，也需要祈福消灾才能够得到。很少有一个国家地区有这么多的义民庙，似乎在还没有成神成佛以前，就在去年的下半年，就交代第二届的博士班，要好好的去访谈全国、台湾全国各地的义民庙，去了解他的义行以及他的忠义。我们在这一次丙午年的水陆大法会，特别设立了全国84处大大小小的义民庙，来为这些保中义民爷来给予法缘跟斋串的供养，我们叩谢感恩。这些义民都是为台湾、为台湾这块净土的人民，不要受到欺负，不要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而流血而牺牲。这些义民就是这么可贵，全世界只有台湾有这样子的义民庙。我们感恩这么多的义民，台湾的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如同刚才所说的80几处的义民，他们也是台湾民主的先驱。台湾的民主自从国父带领着72天师来为民族来努力，一直打拼了好几十年，来到台湾这块净土，继续为民族自由来努力。台湾很不容易能够真正得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真正的主人，总统都是人民用票把他选出来的，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因为台湾有这个民主的净土，所以维新圣教才在这里能够得以发扬光大。如果今天不是民主的净土，维新圣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起来的，所有贤士同修也根本没有办法在这里上课，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为什么老祖师尊以及师父苦口婆心、用心用汗来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2月2日龙抬头，让台湾有尊严，让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有尊严，能够成为民主真正的主人。我们以前的皇帝他就是民主，你问他刘邦你是什么人，我是民主。

0: 主，今天大家都作为民族，我们要守护这块净土，我们要非常感恩先驱义民的牺牲流血，他们愿意捐躯，愿意让他整个家庭破碎，而来为台湾这块净土不要受到欺负来努力。我们都是坐在人家种树，前人种树，我们在这里乘凉呢。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礼敬。人生活在世间，就是要知恩感恩，这是老祖师尊一再交代我们的，要知恩感恩报恩，这是人的特有的核心价值。所有动物都不会，只有人还是不会知恩感恩，那你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你就是跟畜生一样的。这是我们自己要去领悟的。我们在这里能够在维新圣教老祖以及师父辛辛苦苦所打下来的这一块平台，这么殊胜的平台，我们不能把它丢掉，我们不能把它弄坏了。创业维艰，守成更难，这是师父在生的时候一再强调的。我们现在师父成圣成佛去了，我们剩下了这些维新弟子要更加团结，要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相互守着这块来得不易的维新圣教与台湾净土，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任何伤害台湾的，我们都不要去计较，这是我们的共业，我们一样感恩他们，我们一样祝福他们，我们继续向前走。师父在86年、85年，在现在的事务部的楼上，他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他就设一个他自己办公的桌子。他有一天，因为场地房间很大，他就想，我来请这个18罗汉来到我办公室陪伴着师父办公。他就去那个胡拉店去看，哇，这18罗汉很贵了，那时候师父也没有什么钱啊。他想一想又回来了，哎，过不久啊，有同修就把他家的神明神尊不拜了，就请来仙佛寺。哇，师父一看说这个好，就把这些什么观圣帝君啦、观世音菩萨啦、阿弥陀佛啦、王爷公啦，哦，一尊一尊都来到仙佛寺，他就把他请到他的办公室排一列。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 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

他就跟这些活菩萨啊开玩笑，说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啊，啊活菩萨，你给我赶快啊，我们落魄落来到这世间。这些神我就哈哈大笑，阿叔就一尊一尊排着，每天跟这些啊神佛在办公室。啊，有一天呢，一个同修，他说精神有问题。我们要知道，很多精神有问题的都很有智慧的，都会来仙佛寺，都会找我们的师父。所以仙佛寺啊，很多这个婆婆的，但是师父就是很慈悲，一个一个给他们加持。啊，这位精神有问题的男性年轻人就跟师父讲说，他家要雕一尊佛像，没有钱。师父说啊，我这里观世音菩萨你请回去，不用钱不用钱啊。他就很高兴的就请了观世音菩萨回去。他本来精神都破破呢，那一尊请回去啊，每天都跟一尊观世音菩萨修行，每天都看着他啊，吃饱饭就看着他，拿个椅子坐着跟他相对。哎，过没有半年了，好了嘞，他好了，他精神病好了，就开始去上班了，开始正常工作了。啊，师父就很高兴，师父告诉所有善信大德，你若要爱金尊哦，来我神父寺请啦，足济，看你要爱多一种诶，都有。这是师父的禅机啊，禅位、禅语。师父跟这些神佛啊，就是也可以说开玩笑啦。我们自己都，我们大家都是天涯沦落人。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找啊有缘的人把你请回去供养啊，自己找。这虽然是小小的故事，但是这也是禅机啊。我们供奉活菩萨，你要想好，不要供奉一半不想供奉了，要把它请走。师父常常开始，你需要人的时阵，啊，就硬个请来，一直个拜托。等有一天你不想要了，都给遗弃。这是非常没有慈悲的，非常没有智慧的。我们很多开工厂的人，你要开工厂、开公司，你就一直请活菩萨来给你供奉，来帮你做事业。当你事业不做了，你就随便把它丢掉，把它请走。师父说这样是不慈悲的，是不对的，是没有智慧的。我们在家里供奉的神尊，你都要啊，要想想你这个供奉下去是不是能够长久。如果不长久，你就不要请。再来，所有唯心弟子记得，你要请一尊老祖师尊的法像哦，你不用雕金心，不用。我们在事务部或各分寺道场都有老祖的圣像，

我在上课，我都跟同修讲，你是唯心弟子呢，你要请一尊，哎，用想，啊，因为都做想一朵花，你就把它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干净的地方，这样老祖就会加持你呢，这很厉害的呢。那有的刚刚31届、32届的同修，我跟他讲，他就请回去，他隔天就梦见老祖师尊跟他见面呢，你看多殊胜哎，就加持他，让他的病找到天医。这个法是师父传的了，但是唯心弟子都不晓得，都不晓得请一尊老祖师尊的法相，免金身，就是一张相。但是这一张像你不可以把它贴在墙壁哦，哎，贴在墙壁是很不礼貌的，你要用相框把它框起来，或是用手巾把它插在手巾面顶，你不用点香，不用点檀香也没关系，你要点也可以，都没关系，你就是要把它拆起来，莫用裹啊裹裹的，为表啪子那个大的，这是非常不礼貌的。我们唯心弟子要知道，在这里能够有智慧来供奉老祖的法相，是平安的，是有智慧的，是有福分的。老祖师尊所传的每个法，都是非常珍贵。那我们都体验到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给我们带来的法益，唯心圣教也以易经风水宗教来为所有的冥界、所有诸灵、所有主灵来给予啊共修啊，给予啊供养法缘供养。斋算供养，这是非常重要的。前些日子有一个啊，40几年次、50年次的男同修，他是社会的善信大德，他就来讲说他的身上哦，血液有血癌，而且他身上他有在上班啊，为什么钱财那么少都不够用？那他来找老祖，我就用意发现他要诵经啦，他诵天德经就好。他说他有诵其他的经啊，我说天德经不一样哦，天德经是天公经，有33天王，这是对事业、对家庭、对健康、对幸福、对平安非常有益的一部宝经。我就告诉他，你送这一本。再来我又告诉他，你每天哦都拿300的寿金供养你家的祖先，你就会有钱的啦。我用意真的，他的血癌会因为诵经而得以有天医哦。他的钱财不够用，就供养祖先300寿金，就会有财了哦。这是非常殊胜的大法，虽然很简单，但是这样子可以救很多的人，可以让他家庭平安，生活圆满，身体健康，才有办法活在世间好好修行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工作咧，我们不能光吃不做咧。师父常常讲，你不要常常讲要退休，你不要以为说你60、70岁了、80岁了就要退休，你错了。你要吃饱盈盈，没有工作，没有付出，没有修行，那你活在这世间是没有用的。很快的，你的护法神就给他修等呀，你只吃鸡了米耶，你吃了米，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能吃了米，你不管几岁没有办法工作，你就修行，
为台湾平安努力，为台湾平安修行，这就是工作啦，这就是最好的福分啦。安尼你饭哦，都大嘴大嘴甲食落，健康，骨长血寿。然后在这里祝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非常感恩大家来护持，也感恩今天的圆宣法师来主坛。今天进入已经83坛了呢，很快呢，83坛了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又快乐。阿弥陀佛。

0: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7日。二月二龙抬头，今天进入第85坛。我们今天非常感恩老祖师尊的大智慧以及师父的爱心，交代维新弟子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早在民国84年12月8日，师父就在高雄举办一场非常盛大的书道展，他的目的就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到了西元2000年千禧年的12月30日，师父到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前面。

面来举办世界和平的书道展，师父在那里亲自挥毫，写了六幅非常大的龙字，来祈求天下太平，世界和平。那时候啊，副总统吕副总统啊也到了现场。我们在这次台北的国父纪念馆聚集了好几万的同修，可以说国父纪念馆前面的广场全部挤满了人，挤满了唯心弟子与善信大德，这是空前的盛况。我相信国父纪念馆要一次聚集这么多的台湾的同胞一起来为世界和平来祈福，唯心圣教是空前绝后。唯心圣教早在84年以及千禧年，以及在台中市南投的文化馆都举办这样子为世界和平的书道展，目的就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台湾就平安了。有天下太平，台湾自然会平安。今天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更直接明确的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台湾这块净土需要平安，因为有台湾这块民主自由的圣地，才能够万教齐发。万教齐发也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法子以及幸福美满以及智慧。长吉山仙佛寺是唯心圣教的总本山，长吉山的建设是非常的有禅意的，它不是在都市建一座大楼，而是在这么宽广的土地上，5-6甲的土地，在这个平面上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而且有计划的建设，每一栋建筑物都有它的禅机。其中有一栋就是博物院，博物院在门口就写上了禅机、道藏、易经、风水、妙法。这个妙法它就来普利人天。另外一边它写着仙佛世宗百家思想圣智三大千。唯心圣教的道藏、易经、风水这种妙法是永长生的，是永远光明、永远生生不息、永远兴旺的。在这博物院里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师父从小学一直到行道，其中有一个记述着师父在小学6年级
就跟着家人

0: 阿金蕉从中寮一直到集集的市场去卖，金蕉是很重的哦。这么小的年纪，五六年级，就跟随着家人，爸爸妈妈、哥哥，一直挑着香蕉去卖。上天为这位从上天而降的大修行者，在年轻的时候就给予劳其筋骨啊，苦其心志，让师父在这么年轻就担当起家庭经济的一个资源。他没有后悔，他没有抱怨，他乖乖的听着父亲母亲哥哥的指示，他没有叫苦，他担着香蕉很重咯，走了两个多小时，上山下水，爬山下坡，这样子一直去到了集集的市集来卖那一点点的收入。师父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渐渐长大，他都不曾喊苦。他在维新圣教从创设以来，每天呢、啊、都是24小时的工作。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早上十二点多回去了，早上六点钟又出门，所以都没有隔天。这样子日复一日，师父从来没有礼拜天的，也没有假日的，也没有过年的，都没有，他都自动自发。

这样子一直走来。博物院还有记述着他所刻的印章，哦，师傅多才多艺耶，他会刻印耶，他的印章都是石头，大部分都是石头的，很坚硬的石头，他雕刻各种印章，他自己雕的，里面还有放着很多他的墨宝所用的笔，大大小小的笔，书的墨宝可以说前无古人啊，后无来者。我记得大安寺的住持元德讲过，在台北有一位书法家，他知道师父有在写字，他就拿着笔包好，来到仙佛，来到大安寺，要来展示他的书法，展现他书法的功力。一手压了阿伯，在大安寺走来走去，看看师父的墨宝之后啊，他都不敢把笔打开。他讲到啊，师父写的字啊，不是人写的。由此可以知道，师父的墨宝，一方面有师父的写法，一方面有老祖师尊用他的手来写。老祖师尊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他的书法龙飞凤舞，是有神功的，是有神力的，那种力道是一般的书法家没有办法学的。他就这样子啊，展现书法，用书法来度众，来传播法宝。里面还有师父所写的53如来，以及在千禧年12月30日在那里所举办的书道展的六壶，天下太平，祈求世界和平的墨宝，被雨淋过那种模糊的样子，都留在那里，一样在祈求世界和平，唯心圣教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是唯一的一条路。里面还有展示着第一届正奇班第一届所教的、所传的法宝在那里。第一届是民国83年的3月1日，在这个弥陀讲堂。所有仙佛寺的第一栋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就是弥陀讲堂。在这个法会今天来了圆理法师，跟我是同样第一届的，我们两位是在那里培养出来的法师，我们共同在那里从民国83年的3月1日开始在那里接法，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以及听师父的开示。我跟他都没有请假的，都没有不来上课的，我们都没有缺席，一直一路走来。

0: 出的博物院里面典藏的都是师父的心路历程，以及他所有的法宝都在博物院里面，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到最近，总共有30,000卷册。师父开始，当今佛教界是世界最多经典的教团，它有7700多册，但是唯心圣教有30,000卷册，你就知道唯心圣教在天人法界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唯心圣教的博物院是上天的博物院，是法界的博物院，是天上界诸天圣神国所共同赞叹与护持的博物院。唯心弟子以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你可以抽空去那里好好的里面来学习，来接受妙法。我们现在天坛的这尊王禅老祖金身，这个金身呢，以前就是在博物院里面的一楼的佛堂正中央坐着，就是我背后这一尊。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这尊老祖的圣像，今生呢，你看，展现老祖的天威，他能够把褐色的整个陶瓷让它变颜色，让它龙边变成金黄的，这是不得了哎，这是不得了的天威哎，跟大神同力，让他的左半身呢都变成金黄的，尤其更可贵，就是他手中所拿的天地盘，上面是金黄的，下面是暗色的，真正的是上面是白色的阳，下面是黑色的阴，而且他的整个双脚盘坐的地方全部都是金黄的。老祖师尊用这么很简单的一个现象展现出他的天威，展现老祖师尊是无

所不能啊，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体会他的大威德力。这一尊就是在博物院那里供奉着，渐渐的变了，都没有人知道，直到我们天坛重新建立，

永长生的。博物院的百家思想是充满了无边无际啊，整个虚空界都充满了百家思想，在博物院，《易经》当今呐、啊，老祖以及师父传这个《易经》来到世间，是非常的可贵。这么多的宗教，万教齐发，唯独唯心圣教有这个《易经》。这个《易经》对每位唯心弟子来讲，都是无限的法宝以及光明，让我们带来无限的光明。书在这《易经》里面，有一次一位已经退休的父亲在家安享晚年，有一天他来到仙摩寺，就心血来潮，就是请示我们师父，说师父，你给我算算最近的运途。师父用意就发现了他的四爻上下都是官鬼爻动，师父说哦，有官司哦。他说我没有在做事业啊，怎么会有官司？也不跟人家吵架啊。好，经过了没有几个月，他两位宝贝儿子哦，非常孝顺呢，都带他去吃大餐，带他去享受一番，就让他签下了保证书。结果这两个孩子都犯下了官司的事情，因为他爸爸当保人啊，就是两个儿子的官司案件他都被牵累了。他最后来跟师父讲，真的很准呢，我两个孩子都给我犯了官司，让我疲于奔命啊。这就是易经。如果我们知道了，像我们这位老菩萨一样，你知道了，你要赶快啊，赶快求师父啊，说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消灾化解嘛。他不会，因为他没有来学，他只是一个社会人士。如果唯心弟子一定会马上跟师父讲，求师父指点明路，如何消灾，如何化解，那就变成大事化小事啦，小事会化无事耶。这就是易经的可贵嘛，还没有到的事情就会让你知道，让你能够防患于未然呐、让你与其无所生哦。这是我们今天唯心圣教学习易经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这两样，让你与其无所生，让你防患于未然。我们要珍惜易经这个妙法，要继续学习，千万不能退道。你一退道，老祖师尊所加持你的这一条电线呢，就断掉了。你只要继续在唯心圣教的易经大学一直学习，老祖就加持你，让你平安的过日子。我们珍惜，我们感恩，在这里祝福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幻贝师。今天有元宣法师来主坛，带领的幻贝师共同与十四大莲位诸领
一起来共修。

有圣法，使十大连位最后也都能够得到活菩萨的加持，哦，往生净土，同时也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做出贡献与力量。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寺。

0: 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圣，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啊，当下己亥年，唯心圣教深喊举办护国习斋，即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啊，由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花心，啊，来香花情香花迎，恭请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台湾祖师如来，观世音菩萨，东方药师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蓝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啊，西方瑶池金母大天尊，福禄寿星三星拱照，中华民族，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地藏王菩萨，九天玄女伏羲世祖，啊，太极天七十二天师，风水雷电四大天尊，啊，地大势至菩萨、诸佛菩萨、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借得仰仗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之天威，光降娑婆世界，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六十六号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受我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名扬两界列祖列宗消灾化解、 解冤释结而深寒。尤其谨遵王禅老祖慈悲慈光加持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啊，917位天子帝王总统总理与诸眷灵啊，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啊，徐福真人为第一代天皇以来，共124位天皇诸眷灵。在中华民族三祖逐鹿之战，蚩尤族战败之后，整个迁徙往北，啊，到朝鲜半岛。当下名为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啊，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自三祖时期轩辕皇帝、神龙炎帝、九黎蚩尤帝之战争以来，到当下823金门823炮战，共计3762次大小战争，汪死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死怨灵。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啊，即维新圣教啊，所有的有缘构虎堂上祖先啊之眷恋啊，各位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诸灵啊，部分个人身上依附灵诸灵啊，各府堂上主地基主工堂地基主啊，诸祖灵啊，以及啊，往生未满一年啊，各姓氏祖先之祖灵及各姓氏祖先之守护神、守护神灵啊，即地球啊195个国家农业杀害、工业建设杀害啊，烟灰染动诸灵啊，以及啊各地街头街尾啊山河西涧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以上所有诸灵文在今天新弘三观大帝人观大帝的圣诞日，以及蚩尤地主的圣诞日，福禄寿星的寿星福星的圣诞日啊，在禅机山仙佛寺千火禅堂，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元松禅师院长带领啊，所有维新幻贝学院法师诵经师以及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所有各分支道场代表，皆得以今天的诚实香花情香花影啊，并以宗教的法仪来奉请以及招请啊，经过南天门七彩桥啊，进入千佛禅堂受纳香花情香花影，静心听经闻法，心开意解，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故自成佛成就。所以这个是因应了啊，中华文化7355年伏羲氏族所开示的864卦，其中一卦天风后啊，来到大地，天皇后是喜悦的， 圣灵啊，我们在不同时代不同时间各自一年都是喜悦的灵性啊，带着欢喜来世间续缘习缘。我们习缘啊，要记未来生的缘，是因为本着三个缘的缘分，大家喜悦的来到第二爻山河大地啊，各自成就，各自啊来继续前生的缘，续缘。续缘啊，前生缘当下生缘啊，还有结未来生缘，这个以上都是明阳两界在当下性，而我们当下性的当下生啊，这个续缘是善缘啊，前生缘、善缘、恶缘，各自一半。所以我们要注意，来到世间哦，我们的缘是善缘而来，不是恶缘而来。所以太极这是善缘，这是恶缘，善缘上升，恶缘下坠，继续进入第一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这是我们人来到世间上所忽略的。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台湾

主师慈悲，道家慈航，啊，要以中华文化道同易经，伏羲氏族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万法生成，形成了我们身边。你、我、他，周围环境形成一个气团，也可以说气味。而中间所站的是人，这人的左边、右边各自不同。有善有恶的，随时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去选择，让我们去修正。所以人来世间上，就天空后，啊天，三日。来到世间，开始来是光明的多，阴的少，所以人来世间上都是平等来世间，没有说谁富谁贫，谁贵谁贱，一律平等。所以这个人来到世间上，怎么样回去呢？怎么样找到自己一条路回去呢？好，回去了就是安心的法门。以什么为安心法门？啊，所以才有圣人。在不同时代来到世间，早开悟，晚开悟啊！所以早悟的人，我们充满的还是光明的；比较晚开悟的，而不悟的、未悟的。就是阴极过盛，烦恼过多，才会造成一旦我们的色身放下了，死了，按照这三，我们的灵性。啊，就上升，好，把色身时间到了，我们把它放下来，放下来，记住，我们还有一个灵性，光明的灵性，可惜呢。我们好多人，好多众生，一旦色身坏灭之后，我们的灵性跟着下沉，跟着下沉呢，那就是这个就是地狱。地狱的世界，我们要回归到天上世界。天上界自己的家，还是要回到天，回到三梁开泰。

啊，所以我们投胎转世来到世间，他那一生下来了，就现在大地呈现在天空后动第二爻，这是地缘、人缘、天缘。啊，所以我们陷入在你每个人的平等出生下来都会落地啊，那在地上啊，这地下地上，在地上过了一生的生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这十二个因缘法，全部啊应验在天空后的第二爻地缘之上，接近人缘。啊，所以我们还带着这个人缘阳性，阳性里面就有思想，有智慧。啊，带着阳性的思想、智慧，啊，藏在空中。阳性智慧在空界、空的世界，啊，和宇宙，宇宙和我唯一。所以我们来到世间，只有带着十分之一的智慧，十分之九的灵性智慧，在整个的光明天，在我们身边周围的空间，这就是心。所以我们今天是有福的人啊，虽然有的已经走了，当下你的灵性已经进入圣殿啊，你的灵性应该自此开始觉醒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学。

0: 进站，步行五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好了，我们这个点呢，前面要有水。一般盖房子的前有水后有靠，前有水后有靠是风水上上格。啊，前面水是阴极，后面是阳极，这阴阳，故就本位。现在八运呢，天运八运就旺山与旺相。哎，这个点呢，前面就要我们就要把它做过了。啊，就一个月眠池，月眠池以后出的孩子呢，就会比较舒文秀气。很多是道场呢，每一位法师呢，弄一个嘛也是很庄严。哦，今天呢，啊，就是设计的法则。啊，至于呢，啊，这里这个穴是三年不败，很奇怪的事情，朝这里脉络下来。前三圣像向着前面就是离鱼山，离鱼要龙纹，离鱼要龙纹跳给你，还没跳都要给你啊，最广上最底下来所以才跳都要给你，离鱼要龙纹，台东的离鱼山。哦，这个地理好像也是天地啊自然安排。哎呀，好，谢谢谢谢。啊，那个阿三啊师兄，啊，伊个，新家的厝遐占地利，啊，他呢，非常的热心，在对金门小子这里呢，无怨无悔的对道场的奉献，啊，他很多女儿，啊，都很有成就，啊，那我们这个点呢，前山前向水流前呢，啊，这个地方呢。啊，这个宝地啊，是平阳开，平阳穴北阳，平阳穴阳中起阴，所以要盖起来。啊，有的阳阴中取阳的哈，啊，阴中开阳哎，就是山头要切下去。啊，那盖的就不同。若是你们到一个阶段呢，我会把华人精进班的DVD 教学带会给各位再看，但是要等到你们正习班才会给你们看。还没到正习班的，你们摸摸塔塔的，你们绕跑，那么也没有什么意义啊。那我们后面啊，那一块地有1200坪，啊，就是师父哎，他慈悲啊，希望在台东也有一个点呐，能够教易经的教室啊，所以后面呢。破土了3-4年了，啊，因为法令的关系，现在没有办法盖，啊，再过差不多1年多就可以盖了。以后你们在台中这里呢，就有一个道场，以后就可以巡回，啊，这个老公哎，啊，跑给老婆追的时候，你们道场可以到处住，啊，老婆呢跑给老公，老公无理的话，你们可以，我要去住老祖的家。